0: 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名家常宝霆自幼随着父亲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连安学艺，他九岁登台，12岁呢拜郭荣启为师，14岁正式与白全福结为搭档，俩人呢共同合作40余年，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严谨机趣、炽热、绘声绘形的艺术风格，也给听众朋友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相声作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语言研究》。
1: 今天我们来为您表演，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2: 就是啊，
1: 您看我们那个老伙伴白全福
2: 啊，
1: 今年60多岁了。
2: 67呢，一桶花还没开呢。
1: 我今年50多岁了。我们两个人凑在一块儿100多岁了。
2: 就是，
1: 我们就想啊，今天还能够为你演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幸福。
2: 就是，
1: 你可别看岁数大，
2: 哎，
1: 刚才他讲话，你就瞧瞧这朵老花儿，那在百花齐放当中开得多么茁壮啊。
2: 你说了半天我比什么花呢？
1: 哎呦，你这朵花太鲜艳了
2: 啊，
1: 太美丽了。
2: 什么花？
1: 现在你就是一只挺拔矫健、永不憔悴、四季常青、惹人喜爱的
2: 万年青
1: 仙人球。
2: 这仙人球啊，
1: 啊，
2: 净刺儿。
1: 净刺儿，对呀、啊、相声是讽刺文学，本身带刺儿。
2: 哎，
1: 大仙人球说您的话，艺术基础厚，根底儿深。
2: 哎，也说不好，
1: 基本功好
2: 啊。
1: 有人说相声演员还需要基本功吗？
2: 嗯，
1: 生活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哎，
1: 语言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就是
1: 嘴皮子要练好了，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对，
1: 肌肉
2: 啊，表情，
1: 相声演员的肌肉都比较松弛，
2: 哎，
1: 这都经过了特殊训练。
2: 就是啊，
1: 一般人你是来不了的
2: 啊。
1: 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比较活跃的，他这地方都活动的，他能够全面发展的，你看这
2: 什么意思呢？我过电了是怎么着？
1: 这不给人介绍吗？这不是，
2: 哎，反正基本功。
1: 相声呢，它是语言和表演的艺术，
2: 哎哎，
1: 那么要求相声演员生活你要熟悉。
2: 对，
1: 说我们用这个一个语言，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形容词用的确切不确切呢？恰当不恰当，你要反复的推敲。
2: 哎，
1: 我觉得过去有一套词儿就不大确切。
2: 什么词儿？
1: 我们管它叫美人赞。
2: 哦，过去我是常说，
1: 要说这个女同志漂亮，要形容她了，有一套词儿。
2: 哎，对，我常说。
1: 什么词儿？
2: 说这女同志长得够条件，漂亮。

0: 头一样长得得柳叶眉。
1: 你听，柳叶眉，
0: 杏核眼，
1: 杏核的眼睛，
0: 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
1: 嘿，听你同志要这样，
0: 漂亮，
1: 怪物。
0: 什么叫怪物啊？
1: 谁看见谁跑。
0: 怎么了？
1: 绝漂亮不了。
0: 嗯，
1: 你琢磨琢磨，先说柳叶眉，柳树叶子我们都见过
0: 啊，
1: 这么宽，这么老长，湛青碧绿。这女同志长这么两道眉毛，
0: 嗯，
1: 你是横着长着，你是竖着长着？
0: 是眉毛就得横的，
1: 横着。
0: 哎，
1: 啊，套这儿了。套一锅圈出来，
0: 那就竖着，
1: 竖着不行，竖着出去。
0: 嗯，
1: 地盘搁不下。
0: 嗯嗯，
1: 你搁这儿，这是蛐蛐儿，对不对？
0: 这俩蛐，哎，杏核眼可好看？
1: 杏核眼好看。
0: 嗯，
1: 吃完杏子那杏核，
0: 嗯，
1: 这女同志俩眼滴溜圆。
0: 嗯，
1: 再赶这杏儿你没啃干净。
0: 嗯。
1: 上面还有点肉，烂眼鞭子，
0: 哼，
1: 你不都吓跑了吗？
0: 樱桃小口一点点，
1: 最不像话就这句啊！
0: 啊，
1: 可是嘴小的呀，就跟樱桃似的。
0: 哎，
1: 小口一点点，
0: 哎，
1: 长这么一嘴
0: 啊，
1: 非饿死不可。
0: 怎么了？
1: 你吃不了饭了
0: 啊？
1: 大米饭你爬了不进去，全撒外边。那大饼烧饼咬不了。
0: 嗯，那吃什么合适呢？
1: 就吃面条。
0: 哦，面条
1: 得一根一根往里捅。
0: 嗯，
1: 炸酱面。
0: 嗯，
1: 酱都拌好了。
0: 嗯，
1: 找了根面头。
0: 嗯，
1: 拿筷子捅进去。
0: 嗯，
1: 得往里嘬这根面。
0: 嗯，
1: 面是进去了。
0: 嗯，
1: 炸酱全糊外边了。
0: 呵，嗨，往哪儿甩呀？
1: 一点咸蛋味儿没落着，
0: 全在外边了吗？杨柳腰，赛笔管，
1: 这能这么细吗？
0: 啊，
1: 这杨柳腰还跟那笔管似的，
0: 哎，
1: 这毛笔管受了受不了？
0: 哎，就那么细。
1: 嗯，有人说不是毛笔管，那个大抓笔。
0: 嗯，
1: 大抓笔有多憨？
0: 嗯，
1: 咱给它夸张夸张。
0: 嗯，
1: 卷起来，大抓笔，嗯，这么细些吧。
0: 嗯。嗯，
1: 这女同志的腰就这么细一下，这走大街上一刮大风，嘎嘣折了。
0: 哎，
1: 啊，你说你让她干什么去？就这腰。
0: 嗯，
1: 说锻炼锻炼行吗？
0: 嗯，
1: 打篮球。
0: 嗯，
1: 这还得打篮球去？啊，一碰就骨折完。
0: 哎，
1: 舞会跳舞能参加吗？她，
0: 嗯，
1: 跳舞你男同志你得搂着女同志的腰。
0: 哎。
1: 你才能跳起来呀。
0: 嗯，
1: 啦滴答滴答滴当滴当滴当滴答滴当滴。嚯，这又粗点了这个。
0: 哎，我这杨柳牛腰了。说话燕语莺声，
1: 这腰如果真这么细的话，
0: 哎，
1: 你没法跳。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跳
0: 啊？
1: 不客气话，你这腰你搂不了。嗯，这玩意儿你逮不着他，这玩意儿呢。
0: 哎，对，
1: 在里也逛荡啊，这个，
0: 哎，
1: 你跟他跳攥着跳啊，
0: 那就攥着跳像话吗？那不像话。那么我说这个燕语莺声对不对呢？说话燕语莺声对不对？
1: 更不像话。
0: 更不像话。
1: 哪个女同志说话燕语莺声
0: 啊？
1: 男同志一回家，女同志看见了，
0: 啊，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今天你累吗？
0: 不累不累。
1: 看看这两天你是非常辛苦。
0: 嗯嗯，
1: 饭已经给你做好了。
0: 是是，
1: 你赶紧吃吧。
0: 哎哎，
1: 这听着多舒服。
0: 对，
1: 燕语莺声
0: 啊，
1: 小燕儿是抓抓抓抓抓抓抓的鹰。如果说你一回家你老婆说话燕语莺声
0: 啊，好听，
1: 非把那吓跑了不可。
0: 怎么了？
1: 你那一拉门进来了，你媳妇一看见你，你回来了。你媳妇啊，
0: 这干嘛
1: 呢？
0: 这是
1: 说了说不了，他没怎么说话的，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说相声，你研究你这个形容词，你这个名词，如果用的不恰当，人家观众听着不舒服啊。
0: 就是，
1: 说我们这个语言怎么学呀？

0: 哎，人知你要拐弯，这小伙子愣，骑着骑着，蹭就拐了，
1: 愣拐。
0: 后头呢，有一个女同志，
1: 嗯，
0: 骑着自行车要往前走，
1: 哎，
0: 差点撞上。他这一拐，女同志这，
1: 怎么
0: 下来了？
1: 哎，准备摔着啊？
0: 你看，女同志的车有这样好？
1: 哪样？
0: 没大梁。
1: 哦，蹦下来了，
0: 一蹦就下来了。女同志下来可就急了，
1: 哎，那还不急，
0: 说了几句话，
1: 说什么？
0: 你怎么回事？你太轻视妇女了，你太不尊重女权了
1: 啊！
0: 不允许你这样的压迫妇女。
1: 这话都挨不上啊！
0: 这男同志站在那儿没词儿
1: 啊！
0: 我在旁边一听，我说这都什么词儿啊？这
1: 就是啊。
0: 就在僵持这个时候
1: 啊。
0: 过了一个小学生，也就在十几岁，过来先跟那个男同志说话，叔叔，你在拐弯的时候应当打手势，或者打铃嘛，这违反了交通规则，跟他讲完了又回过头来跟这女同志说，阿姨，刚才他拐弯没打手势，违反了交通规则，你说他不尊重妇女，轻视女权，压迫妇女，那是婚姻法问题。
1: 呵，
0: 你看，小孩，
1: 哎，
0: 十几岁，
1: 就是
0: 几句把问题解决了，
1: 哎，
0: 语言还精炼，
1: 哎，
0: 现在可也有一种人，挺好的话，搁在他嘴里一说，让你听着就别扭。
1: 怎么了？
0: 我在天津，
1: 啊，
0: 我们家是用液化罐，
1: 啊，
0: 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我想换去吧，
1: 换，
0: 把液化罐挂在自行车上，推着自行车我就换去，刚一出门，碰见我们一街坊一小伙子，
1: 啊，
0: 你听这头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哟，常大爷，您没气儿了，
1: 我，
0: 没气儿了。
1: 是你没气儿了，是惯没气儿了。
0: 就是啊，你说清楚了，谁没气儿了？
1: 是啊，
0: 后头这话更可气了。
1: 说什么？
0: 我常大爷，
1: 嗯，
0: 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1: 这都不像话。
0: 我说啊，没事儿嘛，爱断着玩儿，你管得着吗你？
1: 断着玩儿，
0: 推着车尾我回去了，
1: 不换了。
0: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他。
1: 那饭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饭馆吃去吧。
1: 哎，省事了。
0: 到了饭馆
1: 啊，
0: 我叫了一个溜肥肠，
1: 就是溜大肠，
0: 叫了八两米饭，
1: 八两吃得了吗？
0: 剩下给我爱人带去呀。
1: 哎，省着做饭了。
0: 溜肥肠八两米饭，
1: 哎，
0: 叫完了，我这等着，不大的功夫，服务员来了，
1: 啊，
0: 端着好几盘菜，他一边喊一边找人，
1: 哎，
0: 叫谁肠子？叫谁肠子？
1: 啊，
0: 叫谁肠子？
1: 谁的肠子？
0: 我说，那是我的肠子。
1: 呵，
0: 啊，你肠子？
1: 嗯，
0: 能不粘一粘？
1: 嗯，
0: 这肠子你的？
1: 嗯，
0: 这肝儿呢？
1: 肝儿？
0: 我说，肝儿不是我的，光有肠子我没肝儿。
1: 哈，净剩肠子了。
0: 坐在那儿吃，我心里这个别扭啊！
1: 能不别扭吗？
0: 我这口肠子到嘴里，我还没嚼呢
1: 啊！
0: 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1: 也是吃饭的。
0: 看这意思，他找座儿。
1: 哎，
0: 一眼他看见我了，就站在我眼头了。冲门口那几个人喊：“哎，哥儿几位，别走啦！这老家伙这就完了
1: 啊！”
0: 我说您请坐吧，我早就完了。
1: 呵，
0: 你还来晚了。
1: 嗯，
0: 把菜饭往饭盒里一倒，我走了。
1: 啊，怎么不吃了？
0: 我再吃，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1: 哦，拿家吃去了。
0: 到家吃完饭，晚上躺在炕上睡觉，我都琢磨这事儿。
1: 嗯，
0: 你瞧今儿我这一天，我没气儿了，甭断气儿，谁的肠子？我还这就完了，我这正琢磨呢，外头有人叫门，
1: 叫门，
0: 舅舅，舅舅，
1: 哦，你外甥来了，
0: 我外甥找我，
1: 干什么来了？
0: 我外甥手特别巧，修了一个半导体呀，修了一个收音机，

0: 里手表他都会。
1: 哎，
0: 我们家里头有个老座钟，
1: 嗯，
0: 木头座钟，
1: 啊啊，
0: 坏了多少年了，我就想把它卖了。
1: 哎，
0: 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我给您修理修理。
1: 嗯，
0: 哎，他把这老座钟就拿走了。
1: 嗯嗯，
0: 一直没来，今儿他来了。
1: 嗯，
0: 我这正想着呢，
1: 嗯，
0: 他那喊，
1: 嗯，
0: 舅舅。
1: 嗯，
0: 我说谁呀？
1: 嗯，
0: 我是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嗯，我这就完了。
1: 嗯，
0: 他给我送钟来了。
1: 嗯，
0: 开开门，我说你给我送钟来
1: 了。啊，
0: 出去。
1: 怎么急了？
0: 我能不急吗？最后他给我送钟，
1: 不会说话。
0: 我跟他这一喊，
1: 嗯，
0: 我们街坊王大娘过来了，
1: 给劝架来了。
0: 我这一说，王大娘也生气了。
1: 啊，
0: 切，这孩子不会说话，看看把你舅舅给气的。
1: 嗯，
0: 给你舅舅送钟，
1: 嗯，
0: 假话吗？
1: 是啊，
0: 甭说你舅舅没死
1: 啊，
0: 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钟，
1: 那应该说
0: 向遗体告别。
1: 哎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语言研究》，交警保卫着道路上车辆和行人的安全，小品《街头卫士》是周伟、韩雪、句号在2008年春晚上表演的节目。周伟呢扮演交警庄严，韩雪扮演违章人马路杀，句号扮演违章人酒鬼。一听这角色安排，就知道这里面呢肯定是有戏剧冲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周伟、韩雪、句号表演的小品《街头卫士》。
1: 新春佳节庆团圆，交警上岗保安全，车来人往好热闹，咱见面就算拜大年，过年好。大爷，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同志同志，您过来一下。
2: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有点跑偏了啊。同志，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喝酒了吧？
2: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1: 真没喝？
2: 对。
1: 多少度啊？
2: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嗯，别的度数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侧环。
1: 不是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2: 看见了。
1: 看见还敢开？
2: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1: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2: 我就这真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嗯，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点我什么事儿，都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儿？
1: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2: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1: 我怎么了？
2: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1: 哎，不不不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2: 你等我挂上档，青苔离合慢给油，车轱辘一转，你停。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2: 这叫酒后驾车啊！记分扣本的带罚款，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哦？
1: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2: 太急了，车没动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
3: 罚不了了，
2: 扣不成了，白忙活。我
1: 说，哎呀，这、啊、
2: 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2: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褪下傻裤，扒下傻褂。
1: 这怎么讲呢？
2: 就剩一傻帽了。
1: 哎，
2: 一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行，那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小不了。
2: 你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哎，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2: 好，回答正确，加10分。都靠你们警察了。
1: 哎，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把车钥匙给我。
2: 别扣车啊。哎，
1: 不是扣车，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2: 你要送我回家？哎，你是我哥。
1: 你比我大。
2: 你是我大哥。
1: 好，慢一点，
2: 咱们回家去了。哎，哥。 冷。
1: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1: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3: 我怎么了？
1: 您超速行驶了。
3: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1: 对呀、啊。
3: 我开得太快？
1: 对呀、啊。
3: 我开得太快？我开得太快？对呀、
4: 啊，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4: 你是飞得太低。姐们儿，你要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3: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4: 我还以为奥迪呢。
3: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4: 哎，你得敢开呀！
3: 哎，我今天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4: 你弄你，行
1: 行行行行，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3: 干嘛干嘛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1: 我有这么老吗？我啊。
3: 警察
1: 叫同志。
3: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1: 我们大队长？嗯、我也认识。出示驾照。
4: 他稳了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3: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1: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3: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哎，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1: 那你是？
3: 我叫马路莎。
4: 哎，小名叫手吧。
3: 手，
4: 马路杀手嘛。
3: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4: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3: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
1: 嗯，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3: 嗯，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4: 啊，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3: 我讨厌你，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1: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3: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1: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4: 可不真死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来，等我回家，走。
3: 站住！
4: 有事啊？哎，
1: 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3: 把驾照还我。
1: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3: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1: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3: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1: 我没喝酒啊。
3: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啊、
4: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哎
3: 呀，讨厌。
1: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3: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4: 就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3: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4: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哎，你不是我哥。
1: 好好好好，
4: 我哥不是你。
3: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4: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啊！
3: 我现在就打电话。
4: 玩真的。
3: 喂，温妮熊吗？
4: 还加菲猫呢？
3: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哎？我是杀手，我。
4: 你是莎莎。
3: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
4: 哎，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3: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猴不是东西。
4: 那猴本来就不是东西嘛。嗯，
3: 你等着， 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哼，
1: 不用打了，
3: 哼，
1: 我就是庄严。
3: 你就是庄严？
1: 对，我就是那猴。
3: 我
4: 不是，他是你未婚妻。他就是你老公啊。
1: 真没想到哈，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4: 再见嫂子。再见杀手。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
1: 你说什么呢？你
3: 讨厌，
4: 追尾了。
3: 庄严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1: 没关系。
3: 庄严同志，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4: 那我的车。上手嫂子，你小排量的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伟、韩雪、句号表演的小品《街头卫士》，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
1: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2: 是吗？
1: 大买卖讲就做广告，哎，小买卖讲吆喝。
2: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

0: 吆喝呀。
1: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0: 为什么呀？
1: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0: 哦，是喽。
1: 过去大商业
0: 啊，
1: 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抽出来做广告费。
0: 哦，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呀？
1: 好骗人呢。
0: 啊，骗人
1: 啊。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
0: 啊，
1: 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
0: 哦，
1: 胃病应该是两种。
0: 哪两种？
1: 一种是胃寒，一种是胃热。
0: 对，
1: 治胃寒的不治胃热，治胃热的不治胃寒。
0: 当然喽。
1: 可是他那广告全治。
0: 怎么着？全治。
1: 哎，您听这广告词啊。
0: 啊，
1: 您有胃病吗？
0: 嗯，
1: 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
0: 怎么样？
1: 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
0: 嗯，
1: 注意注册商标。
0: 哦，
1: 盾牌120号。
0: 哎，怎么着？乒乓球啊。
1: 这是商标。
0: 嗯，
1: 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
0: 哎，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
1: 什么小提琴？
0: 威武林吗？
1: 威武林，威武林，就是说你的胃呀，
0: 怎么样？
1: 如同遇到了甘霖。
0: 呵，
1: 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
0: 嗯，
1: 有胃病吗？
0: 这我没有。
1: 每天吃饭吗？
0: 废话，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1: 吃饭香吗？
0: 香啊。
1: 要是素肠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
0: 嗯，
1: 胃口疼总没治好，就吃胃武林。
0: 嗯，
1: 专治胃酸、胃疼、
0: 嗯、
1: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0: 嚯，
1: 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心，
0: 哎呀，
1: 就用胃武林。
0: 是啊，
1: 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武。
0: 嚯，
1: 秘方精致。
0: 嗯，
1: 总店在德胜桥。
0: 嗯。
1: 上桥往东，
0: 行，好嘛，掉河里头了。
1: 在本市，
0: 嗯，
1: 各大煤铺均有代售。
0: 这好嘛，煤铺代售疏肝丸呐。
1: 分为两种。
0: 怎么两种？
1: 一种是大个的，一种是小个的。
0: 哎，这是煤球啊。
1: 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
0: 那什么病也不治，
1: 专治疑心病。
0: 什么叫疑心病啊？
1: 有这么一种人呢，
0: 嗯，
1: 疑神疑鬼。
0: 哦，
1: 什么病也没有。
0: 嗯，
1: 没事泡病号，
0: 你瞧瞧，
1: 就上医院检查。
0: 哦，
1: 医生说你没病啊。
0: 嗯，
1: 他连医生都不信任。
0: 你看
1: 这种病甭吃药。
0: 嗯，
1: 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威武林。
0: 对，
1: 或者来俩煤球喝就行了。
0: 煤球能治病吗？
1: 是啊。
0: 嗯，
1: 还有这么一种人，有这么种思想。
0: 什么思想？
1: 本来没病啊。
0: 嗯，
1: 好好的。
0: 哎，
1: 总想啊，大小有点病，
0: 嗯，
1: 千万别要了命。
0: 嗯，这就是泡病号吗？
1: 是啊。
0: 嗯，
1: 上医院待会儿去总比上班合适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嗯，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
0: 哦，这思想它有问题。
1: 哎，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
0: 是啊。
1: 跑去卖药的，
0: 那么还有什么买卖？
1: 百货店。
0: 哦，就百货店了。
1: 哦，闹得最凶了
0: 啊。
1: 这一趟街要有两家百货店，您听吧。能吵得四邻不安。
0: 干什么呀？
1: 商战呢。
0: 商战。
1: 哎，商业竞争嘛。
0: 嗯，
1: 上广告，电影广告。
0: 嚯，
1: 游行广告。
0: 嗯，
1: 电台广告。
0: 瞧瞧，
1: 门口写的乱七八糟。
0: 写什么呀？
1: 弄份乐队。
0: 嗯，
1: 两边吹。
0: 嚯，
1: 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0: 嗯，
1: 那边一看，减价。
0: 写什么？
1: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0: 嚯，
1: 这边一看不行了。
0: 还怎么呀？
1: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带挂彩。
0: 呵，还挂彩。
1: 哎，抓彩。
0: 嗯，
1: 那边又添上了。
0: 还写什么？
1: 周年纪念，清除祸底儿，大牺牲。
0: 牺牲？
1: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啊，
0: 这哪是做买卖呢，简直是胡闹嘛。
1: 您再听乐队啊。
0: 嗯，
1: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0: 嗯，
1: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0: 嗯，
1: 这边是嘟亮亮亮嘟亮亮亮嘟亮亮嘟亮亮，
0: 好，
1: 比出殡的还热闹。
0: 这哪是做买卖呢？
1: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0: 哦，
1: 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0: 嗯，
1: 更是五花八门了。
0: 哎，街面上竟是小买卖啊。
1: 是啊。
0: 嗯，
1: 一般的小买卖啊。
0: 嗯，
1: 不骗人。
0: 是喽。
1: 就讲究吆喝。
0: 哎，
1: 吆喝有几种。
0: 怎么几种？
1: 一种吆喝就为是兜揽生意。
0: 哦，
1: 走到您门口吧。
0: 哎，
1: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0: 哦，
1: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0: 卖什么的？
1: 卖菜的。
0: 啊，青菜。
1: 吆喝简单。
0: 怎么吆喝？
1: 买土豆1毛钱2斤。
0: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1: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0: 是啊。
1: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0: 啊，
1: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0: 哦，
1: 要买出来讲。
0: 那么卖什么的？
1: 卖柿子的。
0: 柿子。
1: 哎，您听吧。
0: 嗯，
1: 高庄柿子嘞，哎不色的嘞，色嘞又光环嘞。
0: 哎，
1: 卖柿子。
0: 对。
1: 还有一种买卖
0: 啊，
1: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0: 是。
1: 他对比一样东西，
0: 嗯，
1: 比他这个贵得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0: 哦，卖什么的？
1: 卖老窝瓜的。
0: 那怎么吆喝呀？
1: 这么吆喝。
0: 嗯，
1: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0: 哦，栗子味的老窝瓜。
1: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0: 嗯，
1: 栗子多少钱一斤？
0: 是啊，
1: 3.6毛。
0: 对，
1: 老窝瓜1斤4分。
0: 还是的。
1: 嗯，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0: 就跨越它这个窝瓜好吃。
1: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0: 啊，
1: 吃栗子吧，老窝瓜味的
0: 啊。
1: 那谁还吃？
0: 那谁还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1: 是吧？
0: 嗯，
1: 有一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0: 是了，
1: 可是谁也没学过
0: 啊，
1: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0: 那可不是吗？
1: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0: 啊。
1: 您多会儿哪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0: 嗯，没有。
1: 嗯
0: 嗯，那分卖什么的？
1: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0: 哦，糖葫芦。
1: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0: 哦，分那么四种。
1: 哎，
0: 你要到北城
1: 吆喝的麻烦。
0: 怎么吆喝？
1: 两个圆笼。
0: 哎，
1: 挑着一个挑。
0: 是了。
1: 前面方盘。
0: 哦，
1: 有竹板。
0: 啊，
1: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0: 哦，
1: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0: 哎，
1: 吆喝出来这味儿。
0: 你瞧一瞧。

0: 对，
1: 是吧？
0: 这是到了北城了。
1: 到西城啊，
0: 嗯，
1: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0: 哦，
1: 吆喝简单一点。
0: 怎么吆喝？
1: 葫芦儿冰糖的。
0: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1: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0: 那怎么吆喝？
1: 葫芦儿刚站的。
0: 哦，您说是摆摊的。
1: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就俩字儿。
0: 哦，
1: 葫芦儿啊，
0: 有葫芦。
1: 北京叫糖葫芦。
0: 是啊。
1: 天津叫糖墩儿。
0: 对。
1: 天津吆喝最简单
0: 啊，怎么吆喝？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墩儿啊，
0: 就这么一墩儿啊，
1: 就完了。
0: 哎，是这么吆喝。嗯，
1: 还有一种好听的
0: 啊，卖什么呢？
1: 卖花的。
0: 什么花？
1: 晚香玉。
0: 哦，晚香玉
1: 吆喝的好听。
0: 那吆喝好听。
1: 哎，
0: 一吆出是这个味儿。
1: 哪味儿？

0: 好听
1: 是吧？
0: 哎，
1: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0: 叫什么？
1: 叫瓣儿兰花。
0: 哎，瓣儿兰，
1: 吆喝的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这味儿，
0: 嗯，
1: 瓣儿兰花人，我想遇。
0: 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1: 最讲究吆喝的，
0: 卖什么的？
1: 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
1: 哎，
0: 啊，
1: 卖布头也分几种。
0: 哦，
1: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0: 是，
1: 北京推车子的。
0: 哎。
1: 耍着拨浪鼓。
0: 哦，
1: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0: 对，
1: 拿着个尺，
0: 哎，
1: 吆喝这味儿，
0: 怎么个味儿？
1: 磨烟花跳不稳，做脸的做面的是金箔呀，做苦瓜去不？
0: 对呀、啊，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1: 天津也有摆摊的，
0: 啊、
1: 嗯，摆摊的吆喝，那个您得留神。
0: 怎么？
1: 不留神走那儿吓一跳，
0: 啊？
1: 拿起这块布来，啪嚓一摔。
0: 哦。
1: 瞧瞧这一花园，这这金毛院，这再不料买家去做苦官去吧。
0: 好嘛，你这走着不？

0: 是吓一跳。
1: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啊，黑色的
0: 啊，黑的
1: 那真叫黑。
0: 是啊，
1: 吆喝这味儿。
0: 您瞧一瞧，
1: 哎，这块腰花，腰花结了就是不搭尖儿啊。
0: 是喽，
1: 说这块德国青，
0: 哎，
1: 这块怎么那么黑？
0: 是喽，
1: 你说怎么那么黑？
0: 哎，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啊。
1: 气死张飞，
0: 哎，
1: 还不让李逵。
0: 是喽，
1: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啊。
0: 不错，
1: 怎么那么黑？
0: 哎，
1: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
0: 是喽，
1: 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哎，
1: 还真正得过青啊，还真正得过眼儿。
0: 是喽，
1: 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铺味蛋。
0: 不错，
1: 外号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0: 说一说。
1: 他不怕洗呀，不怕轮呐，不怕晒呀。
0: 是喽，
1: 任凭怎么洗，不掉色呀。
0: 青的，
1: 白布
0: 啊，白布啊，
1: 这白布不掉色呀？
0: 废话呀，那白布它有掉色的吗？
1: 是吧？嗯，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0: 啊。那怎么吆喝了？
1: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0: 哦，还分软硬调。
1: 哎，吆喝这块白布。
0: 哦，
1: 吆喝的花哨极了。
0: 哦，白的。
1: 哎，
0: 哦，怎么吆喝？
1: 这一块腰花，腰花剪了就是不搭尖儿啊。
0: 是喽，
1: 这块本色白，
0: 哎，
1: 气死头长雪，还不让二长霜。
0: 是喽，
1: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
0: 啊。是喽，
1: 要卖的你了家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0: 是喽，
1: 是金洗又金晒，
0: 哎，
1: 还金铺又金盖
0: 啊，
1: 金拉又金拽，
0: 呵，
1: 是金灯又金踹。
0: 这干嘛呀？
1: 谁睡觉那么不老实？啊，
0: 说的可是呢。啊，
1: 这是软调的。
0: 哦，要是硬调的呢？
1: 这种硬调的
0: 啊，
1: 专门骗人。
0: 哦，这给骗人，
1: 赶庙会。
0: 哦，
1: 今儿在这儿卖，明儿在那儿卖。
0: 啊，没有准地点。
1: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0: 你瞧哎，
1: 蒙人呢？
0: 啊、
1: 嗯，卖布的不带尺，
0: 那使什么量啊？
1: 讨
0: 讨，
1: 俩胳膊一伸，
0: 多少尺？
1: 五尺。
0: 啊，这就算五尺。
1: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0: 你瞧瞧
1: 啊！你要赶上够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0: 那行了，
1: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0: 那、啊、那池子就不够啊，
1: 都算五尺。
0: 哦，
1: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0: 啊，
1: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0: 酱酱。
1: 哎，你看这布就挺瓷实，挺厚实啊。
0: 嗯，
1: 你买吧，买就上当。
0: 啊，
1: 买了家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0: 哦，
1: 你想下下水，洗完了再做呀、
0: 啊？啊，
1: 糊窗户合适了。
0: 哦，成冷布了。
1: 是啊，酱性满洗下去了。
0: 好嘛。嗯，
1: 专门骗人。
0: 那可不是骗人吗？
1: 吆喝的花哨。
0: 哦
1: 哦，
0: 是啊，
1: 比如说这块布吆喝三块钱。
0: 三块钱
1: 没人买啊？
0: 怎么样，
1: 落价。
0: 哦，万钱落价。
1: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0: 啊，
1: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儿瞧。
0: 是喽，
1: 还没人买。
0: 还怎么样，
1: 拉回来还落价。
0: 哦，还落价，
1: 总没人买总落价。
0: 是啊。
1: 哎，
0: 你听吗？
1: 那个、吆喝一大套。
0: 哦，
1: 您给当个伙计。
0: 您瞧一瞧，
1: 给抻着点。
0: 我给你抻点。
1: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0: 来来来来，哎，
1: 哎
0: 哎，没，
1: 明白？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不然会给吓着了。
0: 这好嘛，声太大。
1: 哎，这一块吆喝金六八，你不要那么一块啊！
0: 哎，
1: 是又来这么一块儿，
0: 怎么样？
1: 这块儿的那块儿就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不错，
1: 刚才那么一块儿，
0: 哎，
1: 那就德国青，
0: 德国青。
1: 台里吆喝金两个一块六八，
0: 是喽，
1: 又来这么一块儿，
0: 哎，
1: 这的块子就叫青玉的商标印，但是你不味大。
0: 不错，
1: 我这个是礼布，
0: 哎，
1: 要买的你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0: 是喽，
1: 穿在身上，
0: 哎，
1: 走在街上，
0: 怎么样？
1: 大伙儿这么一瞧
0: 啊，
1: 真不知道你了是的哪了贵的大人贵的吧？
0: 是喽，
1: 这块布头
0: 怎么样？
1: 你要做大官，
0: 哎，
1: 又宽又长。
0: 是喽，
1: 你还得搭高跟儿，
0: 嗯，
1: 还得把三楼粗的搭个胖子。
0: 嗯，
1: 这个是礼布，
0: 哎，
1: 要到了大布店，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啊。
0: 不错，
1: 到了北京城啊，
0: 哎，
1: 都讲究八大香，到了瑞福香啊、瑞麟香啊、广式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吧，廊坊头条、左北朝南，换了有个钱香一呀。
0: 是喽，
1: 要到了八大香啊，
0: 哎，
1: 说你要买一尺啊，
0: 多少钱？
1: 可就得一毛八。
0: 哎，
1: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细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什么好的。
0: 不错，
1: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0: 哎，
1: 一个样的货，
0: 是喽，
1: 一个样的价，
0: 哎，
1: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上碎不头儿，拧不宽儿啊。
0: 是喽，
1: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0: 怎么样？
1: 中文有功夫，
0: 哎，
1: 听我们淘淘，尺寸要有价儿啊。
0: 量一量，
1: 一淘五尺，
0: 五尺，
1: 两淘一丈，
0: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呀？
1: 三淘一丈五，
0: 哎，
1: 四淘两丈，
0: 是喽，
1: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 块八毛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0: 不错，
1: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0: 哎，
1: 说三块六不要，
0: 怎么样？
1: 把六毛取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亮不着啊。
0: 这么
1: 三块钱不要，
0: 哎，怎么样？
1: 不要不要紧，
0: 哎，
1: 饿了牌子生只还得让
0: 让让，
1: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0: 是喽。
1: 再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0: 没错。
1: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0: 两块钱。
1: 你要再不要，
0: 还怎么？
1: 不要不要紧
0: 啊。
1: 什么又叫本儿了？我是哪个又叫转儿？我是赔本赚吆喝，
0: 是喽。
1: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0: 哎，
1: 这不两块钱呢、啊，
0: 还怎么？
1: 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0: 是喽。
1: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0: 一块六。
1: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钱，
0: 一块钱。
1: 这不一块钱
0: 还怎么样？
1: 再去五毛让五毛，
0: 这白拿去
1: 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韩云飞、李增瑞合说的相声《业余爱好》。
1: 来一段吧，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今儿个这绿叶儿，
3: 是是是，
2: 今天就捧捧这狗尾巴花啊。
3: 您这嘴里也没好词儿，
2: 什么叫没好词儿啊？
3: 又回到捧哏的位置上
2: 啊，这是我的原位，
3: 哎，又归了位了，
2: 那就归位了。什么叫归位了？
3: 不是，又回到您应有的位置上了。
2: 哎，对，我刚才站那地儿是篡位是吧？
3: 嗯，对，您不要篡位，
2: 我不篡位，
3: 您踏踏实实站这儿，
2: 我就站这儿。
3: 这个曾瑞老师，说实话，
2: 怎么样？
3: 我们相声界的前辈，
2: 对，
3: 相声界的前辈，
2: 岁数大点儿，
3: 真的
2: 岁数大点儿。
3: 从小我看着您的相声长起来的。
2: 是啊，你长起来了，我就变这模样了。
3: 不是，您这人老客气，我就是从小啊，老看您的作品。
2: 哦，老看我。
3: 哎，老看您作品。
2: 我
3: 看
2: 现
3: 在
2: 看一天少一天了，是吧？
3: 那也不见得
2: 啊，
3: 是不是？您看这毛都白了，您看着看着。
2: 什么叫毛白了？
3: 就是说呀，
2: 头发白了，
3: 头发白一点，但是呢，心不老。
2: 什么叫心不老？
3: 心不老，就是您现在业余活动是不是？都挺丰富的。
2: 我没什么业余活动。
3: 嗯，早上起来跑跑步吧。
2: 不是吃早点，跑步干嘛呀？
3: 不忘了吃，
2: 那是得吃，
3: 是不是？热爱那体育劳动。
2: 不是，不是叫体育活动。
3: 体育活动
2: 不是劳动，
3: 体育活动。
2: 我不活动，我不活动，我就家待着，
3: 就家待着。
2: 没事就写字儿。
3: 哦，
2: 写写圆，
3: 写圆
2: 啊，完了。吃，
3: 对，也应了那句话了嘛，饭后床上趴能活一万八。
2: 什么叫饭后床上趴呀？不趴着，
3: 不趴着，
2: 不趴着，
3: 养着
2: 啊，养着我还是睡觉啊。
3: 不是，您就是说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吗？
2: 爱好
3: 您可别让我说出来。
2: 我没什么爱好。
3: 没意思，没意思了。这人
2: 我什么都不喜欢。我这人
3: 肯定有喜欢，
2: 生活挺淡的。
3: 喝酒喜欢不喜欢？您说实话实说，您瞧这模，您这老酒腻子样，对不对？
2: 叫老酒腻子。
3: 对，
2: 我告诉你，我俩字儿
3: 什么呀？
2: 我酒盲。
3: 对，
2: 有文盲，有法盲，有流氓，我酒盲。不会
3: 喝，喝酒比谁都忙吗？对不对？
2: 什么叫比谁都忙啊？我不会喝。
3: 不可，您别说这话。
2: 不会喝，
3: 别说这话。
2: 怎么叫就不会喝？
3: 这让我逮着了怎么办？
2: 你不可能。
3: 我那天我逮着了。
2: 不可能。
3: 我逮着了。
2: 你能逮着我了？
3: 你瞧瞧，
2: 我多滑头啊！
3: 你是不是？
2: 你逮着我，
3: 这老奸巨猾的，对不对？
2: 你
3: 我看见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3: 您，我想想啊，
2: 看见什么了？
3: 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在哪儿呢？您说实话，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琢磨琢磨，回忆回忆。开动您脑筋的车轮转一转，骑骑飞智，您想想，
2: 骑骑飞智
3: 啊，
2: 上礼拜四
3: 晚上七点，
2: 不知道，
3: 没劲了啊，各位，
2: 想不起来了，
3: 老艺术家，
2: 想不起来了，
3: 您可
2: 想不起来了，
3: 当骗子，
2: 不行吧，当骗子不，我就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
2: 你想得起来，
3: 我给你提提醒，
2: 你说，
3: 我看见您了，
2: 你看见我什么了？
3: 不光您一人，
2: 还有谁？
3: 还有您的搭档，
2: 我们俩，
3: 王千祥。
2: 啊，经常在一块儿，
3: 对不对？
2: 啊，
3: 俩人喝酒，
2: 喝酒哪儿？
3: 喝酒在哪儿知道吗？
2: 哪儿？
3: 二环边上。
2: 二环边上，
3: 二环边有个护城河。
2: 啊，有啊，护城河，
3: 对不对？
2: 有。
3: 你们俩在边上扶着栏杆，
2: 扶着栏杆，
3: 要跳没跳？
2: 没敢，
3: 是不是？

0: 胆。
1: 您琢磨琢磨，想没想起来？那天晚上赶紧跟大伙说。
0: 那天
1: 啊，俩人喝的酒气熏熏，啊，敞胸露怀，扶着桥栏杆，
0: 没有
1: 一个 S 型，
0: 没有
1: 一个 Z 型，
0: 没有没敞胸露怀。
1: 那怎么着？
0: 你系着一扣呢？
1: 你还是去了？
0: 系一扣，
1: 这招了。
0: 敞胸露怀，
1: 去没去吧？
0: 啊，
1: 去没去吧？
0: 你说去就去了吧？
1: 你瞧瞧，
0: 是不是？你说什么是什么？
1: 一口咬定
0: 啊！那
1: 我看着太可乐啊，各位，因为我一看这意思，
0: 啊，
1: 这二位要出事儿，我就没打扰他们。
0: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1: 你这有乐看呢？有乐看？
0: 你看什么乐啊？
1: 我呀，
0: 啊，
1: 我就旁边，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就潜伏下来了。哎，我就看着，我早知道这俩老头得出事儿啊，各位，我就知道得有事儿。那天正好
0: 有什么事儿
1: 啊？让我赶上了。
0: 你说说，
1: 那护城河呀，
0: 嗯，
1: 它抽干了。
0: 哦，挖河呢？
1: 哎，下边呢正在施工。
0: 嗯，
1: 有这个推土机呀、啊，挖土机呀、啊，在下边。对，在那
0: 作业。
1: 这俩人喝的酒气熏熏，
0: 啊，
1: 扶着桥栏杆，
0: 嗯，
1: 在那正聊这河呢。
0: 我们怎么聊的？
1: 我过去一听，
0: 啊。
1: 这个千祥老师先说的，
0: 他说什么了？
1: 扒着桥栏杆，你看这模样。
0: 我们这千祥哪有这么漂亮啊？
1: 哎，周瑞，
0: 怎么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知道这河吗？
0: 知道。
1: 这河里可有宝贝。
0: 有什么宝贝？
1: 这宝贝太好了。
0: 那你说说。
1: 我们院街坊都传开了。
0: 怎么传的？
1: 哎，说这下边奇珍异宝，想什么挖什么有什么，
0: 都能挖出什么来呀？
1: 昨儿听说这个消息，
0: 嗯，
1: 我们楼上集体出动，
0: 哦，
1: 下这河里挖东西了。
0: 你还集体行动？
1: 哎，结果，
0: 嗯，
1: 有挖出电脑的，有挖出自行车的，有挖出电炉子的，
0: 行
1: 啊，
0: 这哪是河呀？
1: 有挖出什么手机的？
0: 地下商场这是，
1: 挖了半天，我一听这事儿，我不能落空啊！
0: 啊，对，
1: 我半夜我也下去挖去了。
0: 啊，你也挖了？
1: 哎，
0: 挖出什么来了？
1: 结果挖了半天呢，
0: 啊，
1: 我挖出一块表来，
0: 那也不错呀。
1: 我一看这表，我认识，
0: 怎么会认识？
1: 是我们家的东西。
0: 你们家东西？
1: 哎，1962年，嗯，我爸爸从这河边路过，嗯，没留神，咚，这表掉底下去了。
0: 哦，是啊，
1: 40多年了，几位？
0: 40多年还不坏呀？
1: 坏不了，
0: 啊，
1: 拿出来，我听了听，
0: 嗯，
1: 打了单土，跟新的一样啊。
0: 是吗？
1: 听了听，这针儿还走着。
0: 嚯！
1: 哎，拿过来，我这电子表这么一对。
0: 嗯，
1: 一分一秒都不带差的。
0: 哎呦，这表可够好的
1: 啊！你说这不是神了吗？
0: 啊，真是够神的。
1: 一说这个，
0: 嗯，
1: 曾瑞老师不干了。
0: 我怎么不干了？
1: 别，你说什么呢？
0: 啊，
1: 你不就挖出一块表来吗？
0: 对呀，
1: 啊，那算新鲜吗？我听说下边有东西。
0: 嗯，
1: 我昨儿夜里也下去了。
0: 哦，我挖什么了？
1: 结果挖了半天呢。
0: 啊，
1: 我把我爸爸挖出来了。
0: 啊，我捞出一爹来呀。
1: 我爸爸70几年的时候想不开，走到这河边，咚，下去了。
0: 哦，
1: 40年就没上来。
0: 是啊，
1: 昨儿我挖出来一瞧，
0: 嗯，
1: 我爸爸，
0: 嗯，
1: 活的，
0: 还是活的。
1: 哎呦，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0: 是啊，
1: 我赶紧过去问问吧。
0: 问什么呀？
1: 哎呦，我说爸爸，您40多年都没上来，
0: 嗯，
1: 您在下边干嘛来的？
0: 就是啊。
1: 您猜我爸爸说什么？
0: 怎么说的呀？
1: 宝贝儿，40多年我什么都没干，
0: 哦，
1: 我就给那表上弦来的。
0: 他下去了啊。其实我跟您说实话，我确实不会喝酒。我们那伙伴呢，原来喝酒，后来也不让喝酒了。他说的这事儿啊，是他们家的事儿。谁的事儿啊？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给表上弦的那个呀，是他舅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

0: 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冈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一集，大城西边那口井废了至少30年，有人投井自杀后，很旺的一口井只好用2块长条的石板封起来。孟梅还记得，小时候她很喜欢透过石缝偷看井里的水，水面上如同蒙着一层油，经常有奇怪的影子在其中晃来晃去，弄不好自己能把自己吓一跳。看见一双熟到骨子里的眼睛被人钉在水面上动弹不得，但可以像磁铁一样吸牢上面的一张脸，谁正朝底下看就吸住谁。好不容易从井边跑开，会感到天旋地转，还恶心，就像番客们从翻盼回来后常说的那样，哎呀，晕路晕路。他们往往在家里睡了好几夜，还会那么嚷嚷，更像在夸耀。跳井死掉的人就是番客。大人们常说，那番客现在每天都守在井边，想办法劝人跳井，只有再死一个人成为替死鬼，前面那个鬼才能从井边离开，去投胎转世。孟梅很难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那个随时守在井边的可怜鬼总是令他牵肠挂肚，有时他甚至很想和对方说几句话。他还替对方想，2块石板不移开，再死一个人就绝无可能，那么那个天天守在井边的可怜鬼就真的可怜。有没有别的可能呢？孟梅想，整个大地的下方也许都是水，和大海暗中相通，大地像一条大大的山板，漂浮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所以跳井的那个人恐怕早就从地底下钻出去，重新做了番客，要么直接到了地球的另一侧，要么沿着寒江的任何一条支流游向大海，去了南洋。没错，番客们都是从寒江出去再从寒江回来的，寒江两岸的人下南洋的唯一出口就是寒江。然而越是这样，孟梅就越是认为井或许是另一个出口，一个秘密出口， 有人是从井里出去，从井里回来的。孟梅甚至觉得自己的眼睛可以穿透井水，直接看到马六甲、暹罗、石勒、安南那样的地方。

寒江有很多条支流，支流又有支流，各有各的名字，南溪、北溪、东溪、西溪、梅溪、凤凰溪，诸如此类。每一条溪都需要花两三个铜板摆渡才能过去。其中的两条溪在村子北边偶然相遇，临时合流，形成一条半圆的银色玉带。这条玉带就有了另一个名字，银溪。由于是两条溪合而为一，水面更宽了，流速更慢了，往往看不出水到底是不是在流，或者在朝哪个方向流。涟漪总是因风而起，像银色丝绸在荡漾，令人觉得哪一天冰凉的丝绸会飘过来，罩住整个村子。村子没有另取名字，同样叫银溪。银溪把银溪村和村子后面灯笼状的登山从北边款款包起来，似乎要把它们一寸一寸地推向南边，让它们离大海更近些。大海看不见，但闻得见，听得见，那种浓浓的海腥味和甜甜的沙滩的味道，是海鸥、鹭鸶、鹧鸪、鹌鹑们用大大小小的翅膀驮过来的。大部分鸟鸣也是液态的，合起来还是海，悬在村子头顶的海。另外还有帆客，就是划桥；水客，就是在水上跑生活的人；披脚们，相当于现在的邮差。这些行过污水的人，眼神里也有海，他们喜欢用海的眼光打量人。有些人，尤其是那些老帆客的眼光，往往像一条再也不愿回到大海的旧船的眼光，有说不尽的滋味。银溪岸边就有那样的船，小的不能再小的船，老老的船，久久不再下水，也没法下水，当柴烧也不行。白蚁做的长长的泥柱子，横一条竖一条，像消失的钟声，教堂里的那种钟声。船底下恐怕早就生出根了，船周围更是长满了金不换，炒海鲜时放几片金不换嫩嫩的叶子进去，那味道就美极了，海腥味就变成另一种奇特的味道，那至少是海水和泥土合而为一的一种味道。总之，大海看不见，但不远，从家门口出发，搭半天船到了汕头就是海，要多大有多大，要多远有多远。倘若从汕头上岸，换上几层高的红头船，或者比红头船大几倍的洋船，就可以过海

0: 些小伙伴，怕他们笑话，说他胡扯。梦梅只好把这个想法埋在心里，一个人独自玩味。
1: 一个人为什么会跳井呢？肯定是为了偷偷下南洋去吧。这样的自问自答几乎伴随着梦梅长大，或者这种胡思乱想让梦梅渐渐长大的心常常受到暗暗的抚慰，让梦梅对未来总是抱有信心。似乎有井在，下南洋这条路就始终没有堵死。梦梅相信，所有的人和自己一样，做梦都想下南洋。梦梅的确为下南洋做着一切必要的准备。银溪村的男孩几乎不用任何人提醒，总会自觉地为下南洋做好各种准备。但时光里的男孩似乎除外。时光里的男孩好像只应该像白蚁一样藏在自己做的泥柱子里闷声不响。于是梦梅就更加相信自己必须比别人更会游泳，有一流的水性，才有可能跳进井里游向南洋。少年梦梅总是悄悄想，假如一个人的水性像我一样好，有水鬼佛这样的绰号，就不怕跳井，因为跳进井里便可以顺藤摸瓜，从银溪找到大海，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海面上有一哄而起的海鸟，有白的鸟，有黑的鸟，还有船，大船、小船，有刚刚返航的，有正要出港的，有些有帆，有些只会冒烟，拖着乌云一样的烟辫子。冒烟的船行走不靠风，靠机器，是洋人的火船，又叫洋船。奴仔们经常冲着南边喊：“洋船到，祝母生，鸟仔到，靠上篷，洋船沉，祝母炫。”鸟仔到，生枯萤。
0: 没人喜欢杨传臣，朱母和鸟仔豆也不喜欢。人人知道杨传是从南洋回来的，船上满载着帆批和洋货，杨船一到，整个村庄热闹非凡，辉煌的像是凭空多出一个节日，所有人都会跑过来凑热闹。收到帆批的人立即成为有钱人，得到洋货的人也会一下子变得欢面喜笑。姊娘们可以分到肥皂、毛巾、万金油、西洋镜、橡皮筋，奴仔们有的抢到饼干，有的抢到糖果。长辈们躲在墙角，不急不忙，貌似轻慢，实则心中有数。因为马上会有各种外币从箱底翻出来，西班牙十字银币，葡萄牙双柱银币，美国大锭、小锭银币等等，谁也少不了。最受欢迎的是墨西哥银币，名叫墨银或鹰羊，图案为雄鹰，用手一摸，雄鹰仿佛可以活过来展翅飞翔，而且这种鹰羊一枚能顶好几个银元。最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雅银了，那种成色好、分量足、刚刚开始流通的银币。人的日子好过了，朱母的日子自然差不了，朱母的叫声都变喜气了，连一粒粒鸟仔豆也兴高采烈，能蹦起来，能蹦上屋顶去。
1: 想不想跳井？要不要试试？有时耳边会响起这样的声音。

0: 很熟悉。孟梅心里就一紧，急忙跑向大城的另一侧。在那棵能把大城遮住一小半的榕树底下，又会鼓足勇气停下来，回头盯住海的窗户，小心地看一看，紧接着又想走过去。犹豫片刻，孟梅一般会真的跑过去，就像故意逗自己玩一样，在即将靠近井的一瞬间拐弯，猛猛跑远。跑到后库二楼拐角的一间房子里，找出一大堆发霉的旧衣服，几百张故意刮坏的老唱片，和几十袋黑黄的老雪茄，还有用软木塞塞住的洋酒，以及空空的饼干桶。饼干桶四周印有华丽的图画，头发卷曲的潘姿娘，好看的欧洲城堡之类。然后，孟梅在这些东西的混合气味里想象，几年前一个青年帆客如何跳进井里，如何从寒江偷偷回到大海，再如何从海上回到马六甲、暹罗、石勒那一类地方的，甚至有可能是直接从井底下直上直下钻过去的，不用费力就到了南洋。那肯定是到南洋去的一条捷径。孟梅从来不怀疑这一点。那位帆客人称十三少，是孟梅的一位叔公，阿公的亲弟弟。可怜的叔公现在遥远的马六甲疯掉了，同在那边的很多个少爷把十三少托付给一个本村的水客，乘火船千里迢迢回到家乡，没过多久就跳井自尽了。
1: 孟梅刚懂事的时候，关于十三少的传说，还像深夜落在地上的木棉花，早晨又有可能重返枝头。十三少的另一个名字是萧帆客，就是风帆客。听说这位萧帆客，人人都可以像欺负狗母蛇一样欺负他。有人把他的头剃成一枚红桃的样子，他也不生气。还听说，他的风和萧是因为，他爱上了生在马六甲、从来没有回过唐山的一个表妹。表妹对他没一点意思，终究嫁给了一个生活在马六甲的印度男人。大家就拿此事故意问他，是不是想表妹了？他答：“
2: 嘿嘿，是啊，是啊，想表妹了，只等表妹回唐山，进洞房。
1: 看上去，他真的在等表妹不远万里回唐山来找他结婚生子，真的为此做着细致筹备，一文一文地攒着钱，每天早晨捧出一陶钵自己的尿，蹲在门外吆喝：“
2: 来呀，来啊，一波尿一文钱。”
1: 有人为了逗他玩，真的会出一个铜板，甚至一枚龙银买走他的尿。他还喜欢盯住任何一样东西喃喃自语，瞅着木棉树下的一地黄叶，再三嘀咕：“
2: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叶子落了，花却留在枝头？”
1: 摸着苦楝树的细腻树皮问：“
2: 宝贝啊，你的肌肤为何如此光滑呀？”
1: 站在村子后面的登山上，指着万紫千红的田野大喊：“
2: 啊，春天，春天！你可真够讲排场的。”
1: 后来才知道，十三少的确是诗人，名叫郑吉允。弟兄们忙着做生意讨生活，他却在写诗填词，吟风弄月，有点 不务正业。这样的一个人，虽然疯了消了，斯文还在，可爱依旧。一个斯文可爱的疯子，不是上吊食药，而是跳了井，毁掉了好好一口井，真够败兴的，但也略可原谅。孟梅对这位十三少的想象，也总是充满善意和怜惜，情深意长。他顽固地认为，十三少并没有死，只是回到了大海，向南向南，重新做了帆客。
0: 但是，想象中的十三少有时会悄然变成一个赤溜的奴仔，很面熟，眼睛和孟梅一模一样。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孟梅自己。阿妈口中那个梅仔，每到饭熟的时候，阿妈就在门口大声喊：“
3: 梅仔，梅仔！”
0: 久呼不应，就改叫孟梅。
3: 孟梅
0: 还不应，就开始叫绰号：“
3: 阿佛，阿佛。”
0: 再往后就干脆叫水鬼佛，
3: 水鬼佛。
0: 孟梅个子小，像一枚果核，核和佛同音，就有了阿佛的绰号。加上孟梅水性好，成天喜欢去水里掠鱼摸螺，于是阿佛都不够用了，得叫水鬼佛才可以。因为有这么多名字，孟梅常常会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左思右想都不知道。孟梅就静下心回想阿嬷喊她梅仔的声音，是阿嬷还没生气的时候喊她的声音梅仔。于是孟梅就明白了，阿嬷嗓音中那个不省事的梅仔就是自己了。或许正是这个念头拴住了她，让孟梅每次都下不了跳井的决心。然而他心里明白，连所谓跳井寻死在他这儿都有另一层含义，到南洋去做帆客，一走了之，远走高飞。可见孟梅是多么想和前辈们一样搭上大船下南洋去，哪怕终究成为一个消帆客呢。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年幼的孟梅实在分不清跳井和下南洋之间的区别。有无数次在家里或在学堂，因为种种淘气，比如偷抽发霉的雪茄，不及时回家吃饭，不认真听祖母训话，不会背书写字等等，受到长辈们的指责，孟梅总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井边，久久地透过石缝盯着底下的水。在越来越脏越来越臭的井水里，看见了许许多多个地方：马六甲、暹罗、石勒、安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来新兵岗第60员，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以求，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二集。
0: 转眼已经28岁了，孟梅仍旧未能迈出国门半步，所有下南洋的准备眼看都白做了。其中的原因是不难说清的。那位13少跳井自尽后没多久，马六甲那边7少爷和12少弟兄二人又在同一天被人放火烧死，魂断一帮。弟兄二人碰巧都是西前这一房的。在银溪村，西前和西后是两兄弟，西前是次房，西后是长房。两兄弟之一的郑洪顺，被村里人称作九爷的，是孟梅的曾祖父。郑洪顺的哥哥名叫郑洪利，人们以为俩人是亲兄弟，其实是堂兄弟。一同在马六甲发了大财，回到银溪，在银溪边上各盖了一座四马拖车的大厝，同时开工，同时竣工，一座叫时光里，一座叫平安里。时光里在银溪的上游，称为溪前；平安里在下游，称为西后。两座四马拖车建筑形制相似，像小故宫，中轴对称，三进天井，大厅大堂，有火巷，有后库，有后花园。前程的拐角再打上一口8角大全井。那之后双方又起过不少房子，分布在村子的各个角落，但西前西后这样的称呼早就不可更改。
2: 时光里，平安里，单单从这两个名字就能看出西前西后的不同。西前子弟多才情，讲义气，喜欢读圣贤书，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等闲谈笑见心肝。西后子弟刚好相反，个个冷静务实，常于运筹帷幄，善于做生意搞经营。另外西前辈辈伐丁少口，好不容易生出个儿子，往往又年寿不永，很难活过50岁。这一点西后也相反，不愁女，也不愁男，每一代都人丁兴旺。所以西前西后，当人们这样称呼双方时，意味相当丰富，一言难尽。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西前西后强调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秉性和时运。据说最早的两兄弟，老大生了9个儿子，老二生了9个女儿，一个缺女儿，一个缺儿子，其中的二男二女只好相互交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时光里、平安里向来关系密切，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眼看要出五福了，仍然亲密无间，成为方圆几十里广受赞誉的好兄弟的楷模。但是那次纵火事件中，西后一大堆老爷少爷全都毫发未损，死掉的两兄弟偏偏都是西前这一房的，实在令人浮想联翩。就算西后再三澄清，也无济于事。时光里和平安里从此肝胆秦越，日渐生分。到了孟梅这一辈，连名字也是各起各的，平安里都是郑不西、郑不凯、郑不立、郑不分这样的名字，而孟梅弟兄哥哥郑孟龙，弟弟郑孟梅，已经是卧薪尝胆从头再来的架势。郑不西、郑不立们十七八个不字辈，是新一代的少爷，而郑孟龙、郑孟梅两兄弟，如果还有人叫少爷，大凡别有所指，听起来怪兮兮的，像在骂人。
0: 同一天死掉的二人中，七少爷郑吉言是孟梅的祖父，二位死者的父亲郑洪顺，孟梅的曾祖父，先前刚从南阳回来，准备在家安享晚年，却因为突然失去了全部儿子，几天内就操瞎了双眼，人称瞎老九或九爷。九狗同音，所以这样的称呼里饱含嘲弄，嘲弄也并非没有理由。九爷后来迷上了大烟，每隔一两天总要坐上轿子去城城泡烟馆，没钱买烟了，就会提着一根长棍子去打西后的院门，惹得院内的狗汪汪直叫。西后的一堆姿娘中总有一个心软的，会出来递给他半把银子。实际上烂船还有三斤钉，佣人、花匠、书童、婢女辞掉了一大半，留下了几个精干的，日常事务也仍然有管家料理。原来每天有一个人只负责开窗关窗，用接近半天时间开窗，再用接近半天时间关窗。现在不行了，要加上打扫院落。祖产变卖了一部分，田地出租了一部分，西后每月仍有100两银子的批银如期寄给西前。九爷坐轿子泡烟馆的钱无论如何不成问题。老先生提上棍子打人家的门，纯粹是瞎胡闹，故意给人难堪，引得全村人都反感。几年后，这位瞎九爷不小心落入池塘淹死了。瞎九爷的死意味着显赫了几辈的西前、西后，其中被称作西前的这一支家道渐趋式微。
2: 遍地是穷人，穷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生来是穷人就好办，而曾经发达一朝衰败，这家人的后人就会认为自己家是全世界最穷的，就一定如老话所说，半天吊灯笼，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家人如果有某个后人比大家更有羞耻心，更有责任感，更在乎名誉，那么此人就一定会想办法东山再起，重振门楣。一个突然没落的人家和由来已久的穷人家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后者并没有丢失过什么，而前者曾经有过的富有和名誉中途丧失，丢失的东西不能不找回来。但是找回来那是需要一个人的。孟梅的父亲 名叫阿女，因为男丁稀罕，加上总是年少不勇，男中其寿，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女孩的名字，穿女孩的衣服，梳女孩的辫子。阿女，阿女，人们喜欢叫这个名字，从小叫到大，再叫到老，想改口都难。大名是什么，连阿女自己也不记得了。人人知道阿女这个人不务正业，但也邪不到哪儿去，自称有三好：好茶、好客、好食，都是需要砸钱才能维持的爱好。西后每月寄给西前老祖的100两银子始终没断，每月必有的一封翻批几十年来未曾间断，其中一小部分被阿女拿去花了。老祖总是心疼唯一的儿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多说一句，等我死了看你怎么办。阿女的确是村里最懂茶的一个人，只需要简单闻一下就知道茶的产地、海拔和价钱，从来错不了。每天有一个茶童专门上莲花山挑山间的泉水供他泡茶。有一次茶童偷懒，也想试试他的本事，半路上挑了水回来，水刚烧开，阿女就闻出不是山间的水，茶童挨了一顿揍，以后再也不敢马虎了。阿女在村里走路，腰杆向来挺得很直，目不斜视，神情肃然，好像一出生就懂得韬光养晦。碰见下棋的人会偶尔蹲下来下一两盘，几乎不输，输了多下两盘，赢了马上就拍屁股走人，常说老虎咬纵梭一次就够了。老祖对自己的儿子有一个评价：
0: 我这个崽有三个优点，第一，聪明绝顶；第二，游手好闲；第三，与人无害。
2: 孟梅的哥哥孟龙，字富生，在家里叫郑孟龙，在外面叫郑富生。此人差点完成了重振家声的任务，村里人至今还说三个孟梅都比不过一个孟龙。孟龙从小聪明过人，还招人喜爱，见了长辈从来叫不错辈分，不亢不卑，有说有笑。郑富生17岁就考中秀才，之后科举遭废，通过科考做官的路算是堵死了。孟龙还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下南洋经商，二是出国留学。后来去了日本，自作主张学了军事，在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读书时，秘密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父亲去信催他回国完婚，他回信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待儿先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在为西前争光。
0: 毕业后由同学引荐，郑富生成为汪精卫的部下，又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成为拜把子兄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即乙未广州起义、庚子惠州起义、丁未潮州黄冈起义、丁未惠州七女湖起义、丁未青莲防城起义、丁未镇南关起义、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辛亥黄花岗起义等失败的起义之后，这一次南方的革命党人看样子不再小打小闹，要成大事。由于郑富生的原因，全家人的心都提得悬悬的，都在暗暗给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油。 可是，当时郑富生人在北方，这又让家里人十分操心，不清楚他到底在给谁做事。南方的革命党，还是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家里有一套现装的

0: 《阅微草堂笔记》，一函六册，每一册都盖着慈禧太后的大印，是慈禧太后看过的书。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送给郑富生的，来历正当。但是袁家可是朝廷的人，是革命党的死敌。孟梅还记得那段时间，全家人都坐立不安，老祖、父亲、母亲整夜整夜的失眠。父亲经常半夜起来，踏着木屐在三径天井里行来行去。他本人也一样，曾经上莲花山借过梦。莲花山顶有个地方，传说只要在那儿沐天席地睡上一觉，就会得到一个梦，梦里面必有所问之事的答案。可是那一夜，他睡在一棵老茶树下，直到天亮都没能睡着。两个月后，袁世凯请汪精卫帮忙，派人刺杀主张镇压革命党的禁卫军头目爱新觉罗·良弼。汪精卫派了一个杀手，另一个就是袁克定推荐的郑富生。据说一个杀手已经够用了，杀手以少不宜多。为了向袁氏父子示好，郑富生主动请缨去做帮手，结果炸弹把梁弼的左腿炸断了，梁弼两天后死在了医院。杀手和帮手两个人当场牺牲。潮汕有句很流行的老话，富贵险中求。郑富生选择的正是这样一条险路。郑富生假若没死，西黔的前景就真的未可限量。可惜一步错，步步错。时间长了，盲风秽语有可能成为日常习惯，甚至成为遗传密码。西黔仍旧是原来那个总是命悬一线的西黔。男人们命比纸薄，发达与否已经顾不上考虑了，如何改变时不时就死人的命运才是当务之急。如今一切都压在了硕果仅存的孟梅头上，孟梅该怎么办？她又能怎么办？孟梅还没老，已经写过一首打油诗，急于总结自己的一生。一生欢乐处，不过几个载，百苦不知倦，唯愿再成才。
1: 后来的西黔，连写诗填词都有点犯忌，因为有一种论调，西黔的霉运指不定就是被酸腐诗句害的。西黔代代缺男嗣，好不容易有一个，还总是喜欢舞文弄墨，干起正经事来，个个都是软骨头。老祖本人就经常这么说。
2: 你们西黔的男人呐，做盐不咸，做醋不酸，白吃米饭。
1: 老人家整九十了，被大家称作老祖，目前仍然是西黔的掌门人，手勤脚勤样样能。家里的几百亩田地，包括已经卖掉的和租出去的，各在什么位置，各有几亩几分，哪块地肥，哪块地薄，适合种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属于西黔的几座大厝，包括已经易主的或租出去的，每间房子多大，里面放着什么家当，甚至房顶用了多少瓦片，他也说得清楚。男人都在外面，老祖从30岁开始管家，田地都是他亲手购置的，房子也是在他全权主持下建起来的。 他心中有数，倒也不奇怪。老人家最讨厌家里人读书写字，常常说：“
2: 读书读书，越读越输。”
1: 连重孙子们从学堂回来，都要躲在远处偷偷背书，不敢让他听见。实际上，老祖的祖上是黄冈巨士于氏，从小饱读诗书，那六本《岳微草堂笔记》就长期放在老祖的枕边，每天都要翻几页的。他戴着老花镜看书的样子，让人想起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而孟梅的父亲郑阿女，正像传说中的咸丰皇帝或光绪皇帝，是五角蟹，活着就算好，每天来露个面请个安就好。大家当然明白，老人家心里放不下西钱，根本不敢撒手走人。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是要西钱儿女吃一堑长一智，从来诗书不负人，读书识字，吟诗作赋当然没错，但是千万不要成为书呆子，成为诗痴文盖，更不要成为文疯子萧帆客，要像西后男人那样驴生拼死干正事。他常说，咱们潮人的法宝就是两个字，驴拼，换成四个字就是驴生拼死。就算家财万贯，满腹经纶，还是不能缺少了驴生拼死。不过唯独他儿子郑阿女可以例外，不驴生拼死，护犊子。老祖就这么一个弱点，全村人人都知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三集。
0: 就看你的啦，孟梅。老祖手持藏银藏花水烟壶，吸了几口，壶中的水发出好听的银质细响。孟梅从老祖手里接过水烟壶，重新捻好柔软的烟丝，用纸片从煤油灯上引来火，学着老祖的样子吸了两口，声音远不能和老祖相比，不过他有自知之明。他想，我打死也吸不出阿妈那么迷人动听的声音。孟梅说，
2: 阿妈，我有四个儿子已经了不起了。
0: 他吐出满满一嘴粗俗的白烟，有撒娇的味道。老祖马上说，
3: 祖母一窝能下12个。
0: 孟梅顽皮的一笑说，

0: 无论如何，四个儿子在西前算是大事业了。
1: 老祖鼻子里响亮地哼了一声，问：“哼，再说了，你哪有四个儿子？”
0: 孟梅一听就蔫了。他的确生了四个儿子，可是换一种算法就马上少掉两个。头生子郑养恒，眼下人在西后，是郑布利的长子。当年西前西后的两个媳妇刚好同时怀孕，两人又是表姊妹，说好将来无论男女，生下后相互交换。西前对生儿子没信心，西后则向来不担心缺丁少男，只觉得这是和西前冰释前嫌的一个好机会，同意换胎。结果却十分有趣，西前偏是儿子，西后倒是女儿。这位姿娘名叫乃坑，眉眼周正，是个美人坯子，却有一点小瑕疵，一眼就能看见。嘴边有一块柳叶状的胎记，浅棕色，很显眼，斜贴在左脸的颧骨下方。但是有言在先，不容反悔。好在接下来孟梅夫妇又连续生了两个儿子，乃青和乃玉，接下来是两个女儿，乃静和乃君，接下来一个儿子夭折了，接下来又是一个儿子，乃成。乃成不到一岁的时候，孟梅的哥哥郑福生出事了，阿嬷、阿娘，包括村里人都建议孟梅把这个儿子过继给哥哥郑福生。这样的话，郑福生的神牌就肯定可以进祖庙了。更重要的是，嫂子望之是童养媳，半岁的时候来到郑家。望之的母亲是孟梅三个姑姑中的一个，嫁给揭阳的一户普通人家，家里人一直称作揭阳姑。揭阳姑和姑父下了南洋，一去竟杳无音信，揭阳那边也没收到片言之语，至今不知道死活。望之和哥哥也始终没有圆房，现在哥哥郑福生不在世了，望之是去还是留，当然是一个问题。不过有了这个儿子，望之就一定会留下来的。
1: 老祖说，就算你有四个儿子，孟梅不用想就明白老祖要说什么。养儿子和养猪不一样。过了好一会儿，老祖才这么说。孟梅笑着问：“
0: 阿妈，我能做什么？”
1: 老祖马上说：“做贼做寇的事，你不要去做，别的都可以。”孟梅说：“
0: 阿妈，你这把年纪，我也不想出远门。”
1: 老祖的神态立即变得傲傲的，像个好逞能的小孩，拉长了声音说：“
2: 嘿，你们别担心，我还可以，虎老雄心在，我打算最少再活10年。”
1: 孟梅看看老祖，在想象上百岁的阿嬷会是什么样子。
2: 啊，不是我不想死，我是不敢死。
1: 老祖说。这句话，老祖已经说了很多年了。随后老祖又说：“
2: 等我死了，每月100两银子的一份批银，你们就别指望喽。”
1: 孟梅看着老祖，有些麻木不仁。
3: 老祖自言自语，寒天暑月从无间断。
2: 啊，算下来不少了，勾起几座四点金。
3: 孟梅愣愣地看着老祖，脑子好像坏掉了，一动不动。老祖接着说，还是自言自语的口气，
2: 其实人家一分钱不给，你们洗钱又能怎样？
3: 孟梅问，
0: 怎么是我们洗钱？阿妈，你可是洗钱的领头羊啊。
3: 老祖看着孟梅，不想和他斗嘴，说，
2: 坐实山空万银，耐你十多久？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信奉运动时出汗越多说明越有效，但实际上出汗越多可能越危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暴汗容易引起脱水症状，使体内钠钾平衡遭到破坏，严重时还有可能诱发心律失常、休克、心梗、猝死等危急情况，建议大家量力而行，一般达到微微出汗的程度就可以了。每运动30分钟要注意休息。患有基础代谢疾病的人，比如三高人群，一定要遵照医嘱进行适度的运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常吃大蒜防病保健的说法呢？大蒜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但是由于它的刺激味比较强烈，所以一般人们拿大蒜呢都当作调味品来食用，而对于大蒜的营养保健价值却可能被我们忽略。大蒜性味辛温，有解毒、消肿、散寒、化湿的功效，而且有研究表明，大蒜对多种细菌微生物都有抑制或杀死的作用。生吃大蒜可以预防流感和细菌性肠炎等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力。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尽管常吃大蒜防病又保健，但是生吃过多也不可取，每天最多两三瓣就可以了，避免过度心热刺激损伤胃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

0: 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说：“严兄，我问你，你怎么杀的？”严查散说：“我把他掐死的。”“怎么掐死的？”“我就用手。”“是啊，是用手。你掐的他的什么部位？”“我掐他脖子呗。”“怎么你自己还犹豫啊？还说不准吗？”“是啊，别问了，贤弟，这些个事情啊，已成定案，问也无益。”“哎，我问你，如果你要承认你杀了人了，知道后果吗？”“后果？后果无非就是杀人偿命呗。”“不对，你偿了命了，你被砍头了，想没想到活着的人会怎么样？”“活着的人就活着呗。”“哦，这个话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跟你说，你死了，第一，我问你，雨墨怎么办？这个雨墨是跟你来的书童啊，一路之上随你进京赶考，无论是走路，无论是吃饭，无论是睡觉，都在侍奉你。可是你一死，这个雨墨他回去怎么交代？而且他一个孩子，他怎么回去？这个你想过吗？第二，你死了，你想到过我吗？我们两个一路之上相识，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对你这个人呐，很钦佩。所以三尺余之后，我呢才跟你掰了把兄弟。可是跟你掰了把兄弟之后，你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被砍了头了。对我来说，我这心里边是很失落的。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再也见不到了。弟兄的义气，这个义气你就不讲了吗？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死了，你想过你的老母吗？嗯，我听你说，你的母亲拉着你长大成人很不容易。你的母亲对你怀胎十月把你生下来，从小到大把你养成人，帮着你苦读寒窗十年，混得能够进京赶考，希望你能够赶考得中啊，能够光宗越祖。结果你赶考没有得中，你到了东京汴梁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了，你脑袋没了。

0: 当你的尸体运回到你的老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看到你的尸体，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会不会痛不欲生？如果你死之后，让老人家心理上压力更重，身体不好，再随后而亡，你这就是最大的不孝。说到这里，岩茶散没有话了。白玉堂接着还说：“这是你对不住活人，进一步说，你也对不住死人。你的爹爹曾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自己讲，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那么，你的爹爹希望他的儿子将来长大成人，读书做官，也像他那样的清廉，为民造福。可是你呢？”你不但没有考中，没有当官，反而成了把那个丫鬟掐死的一个凶手。你爹爹死在九泉之下，他也会死不瞑目的。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呢？你想过没有，燕兄？你自己光诉求一死啊，你有点太自私了。白玉堂这一番话，说的岩茶散一言不发。尤其是说到他母亲的时候，岩茶散真正是动了心了。岩茶散眼泪流下来了，雨墨在旁边一看，嘿，还得说金二爷真会说，这一篇子话把我们公子说的眼泪下来了。白玉堂说：“怎么样，你还要死吗？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不死，恐怕这个案也翻不了了。他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想：有门儿，燕兄，怎么翻不了啊？你只要是冤枉的，这个案就可以翻，最终还没有判你死刑啊。他之所以把你压在监牢，这个案情有很多出入，只在你自己怎么说。你现在再跟我说，这个秀红是不是你掐死的？岩茶散说：“你说我要不承认是我掐死的，那是谁掐死的？哎，你看这个人说话，怎么能这么讲？你不承认是谁掐死的？这个事情总会有个头啊，是谁掐死的，就是谁掐死的。”你回想回想，怎么回事情？你为什么会顶替这个人命案？岩茶散说：“其实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小姐柳金蝉待我一片真心呐。我们到了柳家之后，那柳员外再加上他后续的这位冯氏。”打算把我们主仆二人给撵出柳宅，让我们到外边自己租房共度啊！小姐柳金蝉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呐。这封信我看了，雨墨在旁边一听，公子，感情您看了，您跟我说可没看，我看了那封信。写的情真意切，柳小姐说：“定在三更天，在花园角门处，她要把她自己积攒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赠送给我。等着几天之后，柳员外把我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让我们在外边租房公读啊。那这笔钱就作为花用。小姐写这封信。”这可不是一般的，他跨越了闺房的名节，他顶着别人的舆论呢。我想，小姐给我写这封信，她肯定是考虑再三的。信中都曾经跟我说，蒙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作为一个闺阁的姑娘，她能做出这样事来，这是对我岩茶散。一片真心，他可算是我红粉知己。 有此一人，我死了也足矣。白玉堂一听，嘿嘿，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在路上，我跟你结交之后，通过三次鱼，我觉得你是个朋友，你很重义气。可是今天我听你这一讲，你说这个小姐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就对她又很重情，说明你是又有情又有义呀，只是一样啊。虽然你有情有义，你把这个罪名揽过来之后，你的脑袋就掉了，你就活不了了。烟茶散说，活不了，就是把这命搭上，也算不枉此生。白玉堂说：“不行，不枉此生，我要帮着你翻这个案，那还能翻得了吗？能，你不能翻，我何雨墨帮着你翻。”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牢房里，严查散向白玉堂讲述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严查散之所以承认这个杀人犯，就是因为怕牵涉到柳小姐。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未出闺阁的大姑娘，那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

会给大家留下了画饼，大伙儿就得说：“你看人家大姑娘没有？没出门子呢，就给她未婚夫写信，而且还给她钱。”这个事儿，在当时的那个礼教范围之内是绝不允许的。严查散更多的是考虑到这方面，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案子咬着牙豁出去，自个儿承认下来了，保全姑娘的名节。从严查散的思想里边就这么想的：姑娘对我是一片真心，我对姑娘是一片诚意。严查散把这番话一说出来之后啊，白玉堂就说了：“好啊，好啊，嘿，我说银兄，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你是考虑到这个小姐了，这个小姐对你也很够意思。你还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你进了监狱之后，这个小姐啊，她上了吊了，啊？”严查散一听，这小姐上了吊了，怎么？她上吊身亡了？对的，她上吊身亡。不过，她身亡并没有亡啊？怎么又没亡？这些个白玉堂都知道啊。白玉堂昨天晚上上这柳宅去，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白玉堂说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柳小姐她死了之后，就装到棺材里头了。装到棺材里头，偏赶上有一个人要去开棺偷东西。啊，这一偷东西嘛，哦，这个小姐她就又活了。严查散说：“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这个事情我是亲眼目睹，我所看到的。那你怎么看到的？这个事情你不要再问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雨墨在旁边瞪着两个眼睛，听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雨墨心想：这怎么回事啊？金二爷，您说昨晚上上柳宅去了一趟，就是这个事儿吗？啊，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说，严兄啊，这个柳小姐她又活了，你呢？本来应该判死刑，所以你也应该死而复生。这个案子一定要把它翻过来。严查散说：“我已经在大堂上招认了，招认了之后，我自己再翻案，这恐怕也有罪名啊。什么事情你不要管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和雨墨吧。唉，好吧。”听天由命吧，好，告辞了。白玉堂站起身来，领着雨墨往外走。这狱卒把牢房门给锁上，把监狱门打开，让这二位出来。雨墨就跟白玉堂说：“金二爷，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雨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两个得商量商量。看来呀。这个严查散呐，他是把这个人命案子都招认了，要想翻这个案子，在祥符县的大堂上是不好翻的。祥符县令王谦已经给他落案了，要想翻这个案就得上告。雨墨说：“上告行啊，您说往哪儿告？咱两个先回店房，到店房里边休息休息。白玉堂住在东来客栈。”他带着雨墨就回到自己的东来客栈，到在店房里边，坐在这儿，告诉店小二给沏上一壶茶。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就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谁能够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呢？这白玉堂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哎，伙计。这店小二过来了，哎呦，客人，您说有什么吩咐？我问你呀，你们这个东京汴梁城哪个官最轻啊？啊，哪官最轻啊？东京汴梁城最轻的官儿，那就是包大人呐。老百姓都有话呀，官阶不到找阎罗老包，不管什么案子。

到包大人那儿一审就明啊。包大人那神仙一样啊，您知道吗？包括皇上跟太后，这案子都是包大人问的。现在包大人这官儿，人家又升级了，官儿大了。包大人就是那个包拯呐，对呀，包拯呐。您有什么事儿吗？您要打官司吗？是啊，我要打官司啊！您要打官司啊？您要打官司，您这打了吗？已经打了，已经是定了死刑犯了啊！谁呀？我的个好朋友啊！您的好朋友定了死刑犯了，因为他不是杀人犯，已经错判了。错判那就改过来吧，改过来那是那么好改的吗？恐怕就得找包大人了。这个包大人。在什么地方？包大人，哎呀，包大人现在说不准在哪儿啊！我听人家说，包大人现在是天章阁待制，又是枢密院副使，监管南衙开封府。你说上班好几个地方，他在哪儿？谁能知道？哎，他府在什么地方吧？他这个府我知道啊。开封府他自个儿住处我晓得，但是那个地方他不老在家里待着，他到了一上朝得先见皇上，下了朝之后是回府啊，是回开封府啊，是回枢密院呐，这个都说不清楚。哦，这个包拯什么事情都能问得明吗？问得明，而且这个人向来是大公无私。秉公而断，好的，我明白了。这个包拯，他上朝下朝，从哪里走啊？从哪里走啊？您还别说，这包大人有时候上朝下朝，就从咱这个店房门口大道上就过。不过包大人在这一过的时候，前呼后拥，多少人的倒队呀，一般人都办不了钱啊。就在这个店房附近过吗？对呀、啊，好啦，我知道了，你去吧。店小二走了，白玉堂转身看了看雨墨，雨墨，我现在问你，你有胆子没有？我有胆子，你让我干什么？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杀人，那我不敢。你怎么还让我杀人？我只跟你开个玩笑啊，哎，我不是让你杀人。雨墨，让你给你的公子告状，告状可以。这个状你知道得怎么告吗？怎么告？你的来路很冤呐，听见没有？这个包大人上朝下朝就要在这个店房门前过，他在门前一过的时候，你就由打这店房里边冲出去。拦住他的盗队，你就很冤。在这冲出去，我能拦住他那盗队吗？您没听那店小二说他盗队人多了，是啊，他盗队人多，你要想办法钻到他的盗队里面去。有没有招数？这个招数我倒是敢，我豁出去了，就是死我也敢往上冲。好的，你有这个胆量，这就可以了。你就往上冲，你就喊冤。至于怎么喊冤，我先想一下。哎，雨墨，我助你一膀之力。您怎么助？这个我先不用跟你说，明天我再告诉你。好。雨墨一点头，白玉堂心里边就想了一个办法。当天。他们两个人就住在东来客栈。晚饭以后，白玉堂让雨墨在屋子里边睡一下。白玉堂呢，并没睡，点着灯光在灯下看书。等到二更多天了，桥楼上更梆一响，梆梆，咚咚，二更二点，白玉堂瞧了瞧旁边床上的雨墨，已经睡得很实了。这个功夫，白玉堂把自己白天穿的这身衣裳完全脱下来，换上黑色夜。

星衣，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肋下挎上镖囊，镖囊里边不但有镖，而且有绿林应用之物。另外，在这镖囊里边带了一把7寸长的匕首刀。一切装点好了之后，白玉堂由打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出来了，看着雨墨已经睡入梦乡。白玉堂来到店房的院子里头，不走前门，就从后院走。后院没有门，可是他就不走门了。旁边是院墙，来到院墙里头，白玉堂腰力一使劲，双足一蹬地，噌，纵身起来，左胳膊肘一跨墙头，双腿一揉，嗖，又打墙上面就过来了。翻墙来到外面，像4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声响没有。白玉堂落地之后，俯身情往前飞奔。上哪儿啊？包大人的开封府。其实对开封府，白玉堂早已经去过了。他到东京汴梁来干什么来的？找展昭来的。展昭在哪儿？展昭就在开封府给包大人当护卫。他第一回去了之后，发现展昭没在。白玉堂逗的是玉猫，玉猫没在，所以别人他没惊动。今天晚上他又够奔开封府来了。来到开封府的府门外边，顺着这个开封府的大院墙往旁边走。捋着院墙转到旁边一个胡同里边，这个院墙非常的高大呀，这是开封府啊，后边就是包大人的住处。他转到后面的时候，纵身行一跌了腰，噌的一下子蹦上了院墙。说那么高的院墙也能上去，好嘛？锦毛鼠白玉堂，那是出众的轻身术啊！纵身行上去，胳膊肘一跨院墙。双腿往上一揉，蹬到院墙上头了。由打院墙上一纵身，跳到房顶上；由打房顶上奔后院。来到后头，他知道这后头是包大人住宿之处。当他来到后边的时候，现在已经是2更多天了。听见这后院里边有人在那说话：“走，这下来，这下不对。”哟，白玉堂心想，这么晚了，这帮人还没睡啊。白玉堂趴在这后房坡上，房脊上露出半个脑袋来，往下边观瞧。感情这后院里边几个人正在那练武呢。这里边都有谁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外加着看守开封府的一些护院的家丁。2、5更的功夫。2更多天还在这练呢，尤其那赵虎赵四爷，对这练功非常热情，就是天性有点笨。赵四爷干什么事都有点蛮劲，不够巧，拿了一口宝剑，正练那招呢。哎，我说，我记得那个展爷说的这个剑，这一招就探海望月。是不是探海望月啊？对呀，不光探海望月，旁边的王朝就说了，这个探海望月一转身，还有一个指天画日呢，得转到那个指天画日上去。哎，这我试试啊，我来了这个探海望月，就跟赵虎拿着这剑往前一探身子，这剑平着从底下往前一伸，后腿抬起来。赵虎把这后腿往起一抬，您抬的这尺寸不够，还得再高点。赵虎说：“我这后腿再想高，它高不了了，高不了了。您这么个高度，这不叫探海望月，那这叫什么？您这叫狗撒尿，胡说！有那么说话的吗？啊，这怎么能叫狗撒尿呢？您再转那指天画日。好，你看着。”就看赵虎一转身，把这个剑由打底下往起那么一穿，嗨，
往天上那么一画，怎么样？这指天画日，您这指天画日啊，将就吧，将就吧。得，你们这帮小子，不说实话，我练的本来不错，你们在这屏上就扒扯我，就说我练的不好。等展爷回来的，展爷回来，让展爷看这招怎么样。旁边有的那个家丁就说了，展爷回来看您这招啊，十有八九也像那个。什么撒尿啊！呸！你再说那个，我扇你！哎，得得得得，赵四爷，怎么的了？咱今天晚上就该歇着了。好，该睡觉了，大人还没睡呢啊！他们往正方屋里边一瞧，正方屋里边这个窗户纸还亮着呢。包大人勤政爱民，天天晚上得三更天以后他才睡觉。白玉堂在这方坡上趴着，瞅着赵虎等几个人在这练了一会儿，就回到自个儿的房间去睡去了。包公正在办公的那个屋子外间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公孙策。白玉堂在这又等着，等到三更天了，听更梆响过，这公孙策。跟那包兴两个人好像也困了，伸了伸懒腰，上那正房的西间去了。此时刻，只有正房的东间那灯还在亮着。又沉了一会儿，院子里边恢复了寂静，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睡着了。白玉堂由打后方坡轻轻地来到前方坡上，纵身行，噌！跳到了院中，双脚落地，悄然无声。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间的窗户外头，把小门手指盖阴湿了，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瞄一目，隔楞着眼睛往里一瞧，一看，在书案背后。包拯果然手持一支笔，正在批阅文件。白玉堂心想：都说包拯这个人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从今天晚上夜深如此，他还在办公，说明他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是一个很勤政的官员。白玉堂心里边比较佩服他。白玉堂从赵虎他们几人的对话当中也得知了一个信息：这展雄飞还没回来。白玉堂心想，展雄飞没回来，我就还得等着他。但是今天晚上我是不等展雄飞，我有我的事情要做。又待了一会儿，看这包公好像是已经疲劳了，他把灯吹灭之后。上床安歇，包拯睡着了，白玉堂又沉了一会儿。他转身行，就慢慢的奔着屋里走。走到外间屋的时候，因为这公孙策和包兴都上西里间睡去了，白玉堂走进外间屋，没有人知道。白玉堂在外间屋就把外间屋有一盏灯给点着了。点着这灯干什么呀？外间屋有个桌子，桌子后边有把椅子。这个地方是谁在这坐着？是公孙策。这公孙策就是包大人的秘书，他也每天帮着包大人批阅文件，该他批阅的他批阅，他该呈给包大人的就呈给包大人。公孙策早班的上屋里边睡觉去了，所以这个桌子上边有纸张。有笔墨，白玉堂把这灯点着之后，往外边瞧了瞧，左右看了看，没人知道。白玉堂很快的就把桌子上一张纸拽过来了，提起笔来，在砚台里边告了告墨，就写了四个字“严查散冤”。写了这四个字，他由打自己的镖囊里边就抽出来那把匕首。7寸长的匕首啊，
当中间一道雪槽，两面是刃儿，

0: 白玉堂把这匕首拿着，把这张纸也拿着，就来到包公的里间屋，把这张纸往这桌子上一放，把这匕首往上一哆，砰，哆在那儿了。转身形，白玉堂就出来了，来到外间屋，噗，把灯光吹灭，纵身形来到院子里边，白玉堂自个儿在这喊了一声：“有贼！”说了声有贼，一纵身噌的上了房了。白玉堂这一喊有贼呀，可把屋里边的包兴给公孙策给吓坏了。两个人先是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好像是有贼，因为在睡梦中这句话没太听清楚。赵虎等人这些个护卫呢，他们还没等睡熟呢，似睡非睡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呼家伙都起来了，大家伙都起来，马上把灯光点着，来到包大人屋里边。这个时候，包拯也起来了。包拯说：“外边谁喊呢？”赵虎说：“就是有人喊。”再往桌子上一看，插着一把刀。哎呦，这哪是有贼呀？分明是有刺客。大家伙到跟前一瞧，上边写着"严查伞冤"。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段书叫《纪检刘刀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玉堂，夜入开封府，祭剪刘刀。用匕首把一张纸剁在包拯的那个办公桌上了。他喊了一嗓子走了。这些护卫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公孙策，他们全都起来了。来到包大人这屋子里边一瞧，桌子上边一把匕首多着一张纸，这纸上写着严查散冤。尤其是公孙策，这位公孙先生想的比别人多呀。公孙策说，诸位，你们都睡着了吗？这些护卫说，对呀，我们都睡了。你们都睡着了，这多危险呐！这说明有人要来行刺大人。赵虎说，那要行刺大人的话，这事他早就行刺了。可是他没有行刺大人呐，这不是给多了张纸吗？这纸儿在上面写的严查散冤，这什么意思啊？啊！包兴一看，公孙先生，您有学问，您说说这几个字怎么个意思？公孙策说，严查散冤，这好像有什么冤案。包兴说，我知道了，这说的是一味药。公孙策说，什么药？包兴说，您想啊，这药房里边我记得有拔毒散，有平热散，这个严查散是治什么病的，您知道吗？公孙策说，没听说有个严查散呢，有这种药吗？那要不是药是什么呢？公孙策说，这有可能是个人名字，一个叫严查散的人，他有冤情。那有冤情就明面说呗，何必半宿拉夜的跑到这儿用个刀给剁到桌子上，这为了要引起大人注意呀。旁边赵虎说，哎，对了对了对了，你们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肯定是有冤案，有冤案的要告状。这么说吧，咱们大伙都得精神着点，今天晚上谁也别睡了啊，说不定这刺客头一下子先来个严查散冤，接着呢再来个谁谁谁冤，说不定对咱们包大人还行下黑手。咱们做好准备，谨防刺客。是。
1: 于是众人就在大人的住室周围都站好了岗了，从现在开始谨防刺客。其实呢，这后半夜平安无事，包拯包大人这觉都没算睡好，不过他对这个事情他也动了脑子了。包拯心里就想，严查散冤，严查散是个人名，是个地名，还是一个物件名呢？由于他反复的考虑严查散冤这四个字儿，所以这几个字在他脑海里边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封府里边大家都在注意着呢，此时刻的白玉堂已经回到了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自个儿换了衣服躺下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雨墨也醒了，白玉堂就问雨墨，雨墨，你准备好了没有啊？
0: 我准备好了，您说让我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
1: 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啊？这得等机会，因为这个包大人在这个店房门前过呀，他是不是天天过的？他有的时候是三六九上朝在这里过，如果上别的地方去呢，他就不会在这里过。不过有一点，雨墨，你自己要想好啊，一旦你要拦轿喊冤，十有八九这个包大人就要把你带着走，带到开封府里去。带到开封府里去之后，他就要问你，要问你的话，你有什么说的吗？雨墨说，当然我有说的，我就说替我们公子鸣冤呐。你替你的公子鸣冤怎么个鸣法呀？ 你先跟我说一说。”于墨于是就向白玉堂讲述他们公子怎么由打这个老家进京赶考，一路之上怎么又碰见这位金二爷，两个人怎么三吃鱼，最后拜了把兄弟，来到了柳宅，又如何如何。说着说着，这白玉堂一摆手：“不行不行，玉墨，你这个说法有点太麻烦，你不要把我说到里面去。什么三吃鱼这个事情跟这个案子是没有关系的，你说话一定要干净，要洗练。”于墨说：“那行，那把您这个踢掉。”“什么叫踢掉？不要说就可以了。”“哎，完了我就说倒在这府里头了。”“再往下说，那封信是怎么回事？”“这封信说嘛，这封信一定要说呀。这个信你要不说的话，你的这个公子他就解脱不了啊。是由于这封信的出现呢，才惹出来麻烦呢。这封信出来，我再问你还有什么事？”余墨说：“这我就都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冯君衡呢。那冯君衡他可能把这信给偷走了。正因为偷走了，冯君衡拿着把扇子，要让我们公子给他写扇面。我们公子要给他写扇面还没写，他把我们公子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他给拿走了。可是后来那丫鬟死了之后，在丫鬟的旁边发现了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案了。那把扇子是我们公子的，其实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手里头呢。”白玉堂说：“对哟，这个冯君衡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不把他说出来呢？”“是啊，把他说出来，谁道我们公子为什么不说呀？他恐怕是一说冯君衡，再一追根究底儿，又把小姐给扯出来了。事到如今呢，为了给公子洗清他的冤枉，我是什么也不顾了，我知道什么说什么。我还跟您说，就那冯君衡他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我们公子接过来之后根本就没用，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插到他那笔筒里头了。现在那把扇子还在我们那公子书房里笔筒里放着呢。”“哎，我问你，于墨，你那个书房锁了没有？”“我锁上了，我离开柳宅的时候我就把那书房锁上了，因为那书房里边还有银子呢，您给我们的银子钱都在那里边放着呢。”“嗯，好的好的，这个事情你都要给他说上。”“是，我都会说。你从现在开始就把这个词啊要好好的背一背，你把它背得非常的熟练，包大人要问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对答如流。”“是。”于墨说：“我下功夫，我一定背。”第二天一整天，包括晚上，这雨墨就老想替他公子鸣冤的这一套申诉之词。这雨墨还是真没有少下功夫。第二天背了一天，到了第三天，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了店房外边。店房外头呢，有一个茶棚，就是卖茶水的地方。他们两个人先是坐在这儿喝了点茶，白玉堂看着雨墨：“你到人叫喊冤的时候，你喊什么知道吗？”雨墨说：“我就喊冤枉啊，我就喊冤枉，那不就行了吗？”“不要光喊冤枉，雨墨，你要记住，要喊严查散冤。”“哦，喊严查散冤。那我不是严查散，就这么喊，喊严查散冤。如果包大人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喊，你就说，你说奴替主鸣冤吗？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是替主喊冤。”“哎，好，我记住了。不过今天这包大人能上朝吗？”“我打听好了，早朝已经过去了。听他们这个茶坊讲，包大人一大早天不亮就已经上朝纲里去了，到金殿上去见皇上去了。这个皇上拜完了功以后， 开始各个大臣都回府，包大人如果要是回府的话，必定要从这里经过。在这里经过，你就去很冤。好，雨墨听到这里，记在心上，在这儿喝水，等着。可是光在这喝水等着，这包大人也不下朝啊。这茶水喝了一壶又一壶，厕所去了十几趟。雨墨说：“咱们是不是得吃点饭呢？”白玉堂说：“是啊，我们应该吃点饭呐。我们在哪里吃饭？”但是吃饭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要是离开这个地方，如果说包大人正好这个时候下朝了，在这里路过，你这一顿饭就错过机会了。雨墨说：“就是啊，干脆吧，咱忍着吧，宁可挨着饿，也别错过喊冤。”好的，雨墨，你这个仆人很讲义气，冲着你，我也宁可在这里挨着饿。我们不去吃饭，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好，咱就等着。这雨墨跟白玉堂两个人就在这干等着，这茶水左一壶右一壶的在这就喝。下午了，包大人下了朝了，老远的就听见鸣锣开道，晃晃晃，有人在前边喊着：“闲人闪开！”他们往远处一瞧，好，这大道队前呼后拥啊，前面肃静回避排一共是八面，后面接着就是铜锣，铜锣敲响，让百姓得知两边闪开。后面是带刀护卫，骑马的、步下的，还有跨剑的射手，当中劲儿一乘八抬大轿。八抬大轿，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包大人。包拯这个人呐，直到现在身为枢密院副使，还是这种习惯，上朝下朝坐着轿，这轿帘多的都是挑起来，不在这垂着。包拯就这么说：“万一有百姓鸣冤叫屈，拦轿喊冤，我好知道，我好能看得见。作为一个官员。”用不着那么怕老百姓，这是包拯的个性，从陈州放粮的时候就这样。现在别看是枢密院副使了，还是这样。现在包公已经是高官了，枢密院副使啊，枢密院副使什么官？

宋朝的枢密院，那就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这枢密院副使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就这个职务。包拯这个官儿，在当时老百姓都称呼他为包相，就是你正为副使，就已经是入阁拜相了。你要是正手呢，你就是相爷；副手是副相爷，叫副相。但是包拯由于为官名望比较大，为官的口碑比较好，所以老百姓干脆就称他为包相爷。包拯今天下朝了，坐在大轿里边，人抬轿走，喝山喝山喝山，往前正在行进。这个功夫，道队由远而近，眼看着就走过来了。这雨墨就拉好了架势了。雨墨在茶棚里先站起来了，心里边在叨念着那词儿，什么词儿？喊冤的那四个字儿，严查伞冤。因为这是金二爷告诉他的，他得记准喽。雨墨心想，金二爷说了，助我一臂之力，说不定我喊出这四个字来就能怎么着。雨墨在那瞅着，白玉堂在旁边坐着看着，雨墨又沉住气，又看准喽。我告诉你，你先冲到大道当中，直接往里面跑，他们谁拦你，你也不管他，你就直接往里冲，一直要冲到包大人的轿前，然后你再那么喊。我说金二爷，我在前面往里边冲够呛啊，那前面是多少人呢？他们能让我冲进去吗？那你说要怎么办？我干脆我从旁边往里冲，旁边怎么冲法？旁边啊，我喊着进去，喊着进去，那也可以，可以，你就从那个大轿眼看要到跟前的时候，你从旁边冲进去。对，我就这样，我孩儿小，我往里边一冲，他们别人不留神，我噌啷家伙就进去了。好，就这样子。雨墨在这等着，等着就看包拯这道队，眼看就来到了店房的门前。这道队往前走着，本来是很正常、很平静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往前走着。雨墨看到前边的道队过去，大叫，眼看临近了，雨墨由打旁边蹭蹭插着人缝就冲进去了。这也是着了急了，也是为了救他的公子心切。雨墨冲到道队当中，大道前面，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严查三员！”扑通跪那儿了。他这一嗓子喊“严查三员”，整个的道队当时立即停住，骑马的勒住了马，抬轿的当时就站住，这轿好悬没从肩膀子上溜下去。哎，这怎么回事？雨墨在那一跪，喊了一声：“严查伞冤！”包大人在大轿里边坐着，恰恰看见前面跪着的这个小孩儿。包拯一听“严查伞冤”这四个字，这正是这两天来他脑子里边老在回旋转动的这四个字。那天晚上，纪检刘刀多在桌子上面那张纸写的就是“严查伞冤”呐。包拯心想，这个“严查伞冤”今天怎么在轿前兑现了？旁边那些护卫们马上过来，就把雨墨给抓住了。小孩，你干什么？我喊冤枉，我冤枉，我替主鸣冤。你替谁鸣冤？我主人叫严查伞，严查伞冤。他还在那喊，包公在轿里边坐着就说了：“来呀，把这个孩子带到开封府。”手下人等一听，包大人有话说了：“好吧，小子，这回你在这拦轿喊冤，跟着我们走吧，到开封府里说话。”“好，我就想着要到开封府呢。”雨墨就这样被带着来到了。

0: 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包大人回到府地，立即升堂，马上吩咐把拦轿喊冤的那个小孩带到堂上。手下人把这雨墨就带到堂上来了。来到大堂之上，包拯从上面往下仔细一瞧，这个孩子，咱说了，这个雨墨别看孩小，长得很有人缘。包拯在上边一拍桌案：“下跪何人？我叫雨墨，我是个书童，我的主人叫严茶散。”哦，大街之上，你拦轿喊冤，敢是为你主人严茶散鸣冤吗？
1: 对了，就是为我的主人严茶散鸣冤。
0: 你的主人严茶散是干什么的？
1: 我的主人严茶散是个读书的，他是进京赶考的。
0: 进京赶考的举子有什么冤枉？
1: 大人，您不知道，我们主人进京赶考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结果呢，现在他成了杀人犯了。
0: 既是赶考的举子，怎么又成为杀人犯了呢？从实讲来。
1: 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主人严茶散，他是江苏省武进县榆林村人，我呢叫雨墨，其实我不是我们主人的书童，我们家有个公子也姓金，我们这金公子跟我们主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考虑到这杨公子进京赶考缺少人伺候他，所以就把我借过来伺候着杨公子。我跟着杨公子一路之上来到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跟随着杨公子啊，我看着杨公子他做了很多善事，济困扶危，帮助百姓。但这话我就不用多说了，但是也需要说两句，需要说这两句啊，让大人您知道，我们这个杨公子他是个好人。杨公子到在东京汴梁，他是投奔他的姑父叫柳红，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我们到在柳宅，本想是投奔这里借读住宿，到了考期临场应试，可哪知道啊，本来这是我们公子的一个亲戚，这个柳红是我们公子的姑父，柳红的妻子是我们公子的姑姑。可是到这一看，我们公子才知道他的姑姑头几年早已经去世了，柳红柳员外后续了一房妻子冯氏。可是这个冯氏，我们公子虽然对他也叫姑姑，但终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呀，挨不着边儿，挨不着帮，谁跟谁都是两码事啊。这个冯氏见我们公子到这儿投诉，这个冯氏就心里不高兴，不愿意留我们主仆二人住在他们家中。冯氏呢就跟柳员外商量说，干脆吧，就把这个人把他撵出去吧，让他们自己拿钱住店房，在那儿攻读，然后赶考。这个柳员外就听了他这个冯氏的话了。这个冯氏说这话办这个事儿可够狠毒的，不够讲情义的。他那么一办，这个事儿呢，就让他的小姐柳金蝉知道了。大人，您知道吗？这个柳金蝉跟我们公子那可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定了亲的。五六岁的时候，他们两家就换了年更贴了。尽管他的母亲死了，但是这个小姐跟我们的公子还是有情有义的。更何况这回我和我们公子住到他们家中之后，这个小姐跟我们公子又见过一面，见了这一面之后，两个人可以说是更为投缘。当这小姐听说她的父母要把公子把我们主仆二人撵出他们家的时候，小姐就给我们公子写了一封书信，约定3更天在后花园角门见面，他赠送我们的公子3环首饰，还有银2。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子就摊上人命案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铅仪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方荣翔与老师裘盛戎的演唱，在唱腔的板式布局、基本旋律、浓重的鼻腔共鸣、圆润的吐字方法等方面都是相同的。方是裘韵，是对裘派在唱腔上的发展和延伸，这在流派传承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如果说裘盛戎的唱如苍松古柏，那么方荣翔的就似凌云建筑，同样有其阳刚之美。他在唱中常运用抛线音型，就是把某个较轻的字扔出去唱，如铡美案、尊一声驸马爷的爷字、将相和，想起了这件事好不哇愁烦的哇音，都是甩出了劲力，增强了力度。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方荣翔谈裘盛戎的声腔艺术的珍贵录音。
1: 裘盛戎同志在唱念作打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他不仅擅长于演铜锥花脸，也能演架子花脸等多种角色，是一位比较全面的表演艺术家。而最为大家所称道的是他善于运用唱功来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裘盛戎同志的嗓音既有高亢激越的一面，又有迂回委婉的一面，刚柔并济。他能够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从表现人物出发，在词意、字声和韵味方面加以推敲，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多种多样的音乐形象。他善于运用浓厚的鼻音和胸腔音、脑后音的共鸣，创造出一种洪亮、浑厚、甜润、细腻的花脸唱法，以情代声，声情并茂，韵味浓郁，耐人寻味。他的演唱善于安排重点和一般的关系，一般的地方唱得简练而有味儿，到了重点的地方就集中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加以突出。观众看戏一般都预先有一个设想，如果演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大家就满意了。而裘盛戎同志对于重点唱腔的处理，往往使观众不但受到情理之中的艺术感染，而且还超出了预想的要求，感到意料之外的满足。裘盛戎同志既尊重传统，又很重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花脸的声腔、板式、旋律和节奏都做了一系列的突破和创新。从他演唱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里，都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一点。下面我们选一些裘派的代表性的唱段供大家欣赏，结合唱段对他的演唱的特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先请听索五龙、姚琦、道玉马这三出传统戏的唱段。这几段唱的基本结构和旋律都遵循传统的唱法，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有变化，唱出了自己的特点。索五龙是花脸的开蒙戏之一，表现单雄信在备擒问斩的时候威武不屈、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下面请听这个戏里的一段西皮唱腔，唱词是：号令一声榜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单人独骑把唐营揣，只杀得儿郎叫苦悲哀。遍野荒郊血成海，尸骨堆山无处葬埋，小唐童被某胆吓坏，某二次被擒也应该，他劝某降唐某不爱，情愿一死赴阳台，今生不能把仇解，二十年投胎某再来。

0: 这段唱里有几个高音，裘盛戎同志唱的很有特色。原版的第一句，不由得豪杰笑开怀，豪杰这两个字唱的高亢、陡峭、挺拔有力。豪字音虽然高，但是唱的时候，用上额和脑后音共鸣向后撤，这样就不会因为声音高而失掉音色的厚度。不由得豪杰，然后带点蔑视的口吻，有力地唱出“笑开怀”这三个字。
1: 笑开怀。
0: 下面，遍野荒郊血成海的一句。血成海这几个字，用血字的尾音作为铺垫，在成字上拔钩，海字出口以后垫成一个虚字，配合曲调的跌宕起伏，显得特别奔放和流畅，渲染了单雄信的英雄气概。

这段唱的最后一句“二十年投胎某再来”，按照传统的唱法，“胎”字和“某”字是唱高的，是这样唱的：“

熊仁荣同志认为这样唱高音用的太多，重点反而不突出。这句词从词义上来讲，应该突出的是“某再来”这三个字，所以他把“胎”字平唱。今生不活那个八成，我在那个二十年堂堂。

下面请大家欣赏姚琦这出戏里的几个唱段。第一段是两句二黄散板，是姚琦奉命还朝的时候唱的。唱词是：马渡岑奉王命，把草桥来镇，调老夫回朝转，侍奉当今。先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这段散板的头三个字"马肚岑"，"马"字是从闭嘴的闷音开始，结合鼻音的共鸣，逐渐地张开上下唇，落在上颚和喉部共鸣的部位。从字头、字腹到字尾都有交代，唱得很真切，是这样唱的。马肚岑呐，岑字的后面垫了一个虚字，呢，听起来就不薄不干。接下来的"凤王命"三个字，"凤"和"王"字的后面都加上了"这个虚字，唱起来从一个字转到另一个字，显得特别的顺当。凤啊王啊命。下面把"草桥来镇"这几个字，气口运用的特别好，偷气换气不露痕迹，存气充沛控放自如。把"草桥来镇"的"桥"字唱完以后，马上吸一口气，存起来。"来"字呢，把气很均匀的再放出来，放到还有余气的时候，加上走音作为转折。再很快的吸一口气，然后有力的唱出"震"字来。

整个这一句唱得从容厚实，表现了姚琦作为开国元勋和大将的气概。

下面再听一段大家很熟悉的二黄原版的唱腔，这是姚琦回朝上金殿的时候唱的，唱词是：皇恩浩吊老臣，龙庭独往，龙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转过了万花亭，太和殿上，换戎装卸甲胄，来见君王。这段唱词表达了当时姚琦还不能断定刘秀把自己招回来是什么意图，心情不免有些彷徨。

这段原版的第一句，皇恩浩吊老臣，龙庭独往。老臣的臣字，从起音到收音、归音，旋律的进行自然而流畅。特别是归音浑厚、甜润，虽然没用大腔，但是听起来很有味道。皇恩浩吊老臣，接下来龙庭独往的往字，先把腔充分的展开，然后再归音。

下面“隆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这一句，为了突出“彷徨”这两个字，前面的“心意”的“意”字唱得轻而短。经过充分的运气以后，再唱“彷徨”，这两个字唱得比较含蓄，使人感到音随止而意不尽，恰当地体现出姚琦当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隆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好，现在我们把这段原版再听一遍。

接下来，在郭飞赐酒的时候，姚琦还有两句原版，唱词是：“老臣我年迈如霜降，娘娘待老臣恩如山。”为了描绘姚琦老当益壮的形象，把麦子的唱腔拉长，拉过四板，再把声音扬起来，经过一个顿挫，然后收音。

如霜降的如字突然升高，用脑后音往后收，归在热这个虚字上。日热霜降，这个如字唱得一掠而过，但是唱出了姚琪随老犹健的气魄。接下来，娘娘待老臣恩如山这句，娘娘这两个字用婉转的清音唱出，第二个娘字比第一个娘字唱的还要清些，而且加了装饰音，勾画出姚琪当时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

山。恩如山这个拖腔是花脸的传统的唱腔，但是邱盛荣同志唱的速度缓慢，力度比较弱，显得更含蓄一些，把摇旗惶恐不安的心情表达得很传神。现在我们把这两句原版听一下。

下面请大家听一段散板，这是姚琦听到儿子姚刚打死了国丈这个消息以后唱的。唱词是："小奴才做事儿真胆大，压死了国丈你范王法，人来与爷忙绑下，也免得万岁爷来所拿。"

这段唱虽然也是二黄散板，但是由于规定的情景和人物的心情不同，唱法就和马渡岑那段散板大不一样了。当姚琦听说儿子打死了郭飞的父亲郭老太师，心里明白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了，自己苦心维持的和君王的关系就要付之东流，心里又是气又是急。唱段一开始，小奴才的才字一下子推得很高，然后跌落下来，声音激越而悲凉。小我奴才，下面压死国丈你范王法一句，范王法的范字用胸腔的颤音加强效果，王法这两个字呢用很强的力度斩钉截铁的收住。压死了国丈你范王法，整个这段散板是怒中含悲，悲中又渗透了对儿子的爱，感染力是很强的。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

可是他们都愿意留下来和姚刚一起承担罪名，使姚琦感慨万分。这里安排了一段散板，我们先听一下录音。

这段散板里唱完"二堂之上芒邦起"这句以后，情绪有个转折。他看到一家人被捆绑起来的情景，真是满目凄凉，欲哭无泪。我一家大小甚惨凄这一句，速度慢下来，甚惨凄的"凄"字，用轻擞音唱，若断若续。表现了尤其悲从中来的心情。我一家大小甚惨凄。下面"悲悲切切"四个字，两个"悲"字，前一个重，后一个轻，"切切"两个字的旋律往下走，声音压得很低。

唱到这儿停下来，接上一个小电头。这时姚琪在思索该怎么办呢，接着无可奈何的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放大音量唱出《金殿去》，下决心到金殿去请罪。金殿去，整个这句虽然是散板，但是唱得一气呵成，通过连贯的旋律和节奏，有层次地表达了人物的内心感情。现在我们把这段散板再听一下。

尤其虽然是一出花脸的传统戏，但是经过裘盛戎同志的精心研究、不断的加工，特别是在运用唱功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下了功夫，使他焕发出了新的光彩，成为裘派的代表剧目之一。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盗御马》里的作战一段嬉皮唱腔儿，在这段唱里。绿林寨主窦尔敦叙述了和黄三泰比武遭到暗算的往事，决心要下山报仇。

这段唱的第一句导板"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聚义的"聚"字是闭口音，现在垫上了一个"耶"字，把它变为开口音，显得更有气势。而且这样一来，后面的"义"字也就好张口了。

下面呢，原版里有一句“指金标，借银两，压豪强”，压豪强的腔儿，过去他这样唱：“压豪强”，后来呢，就改成这么唱了：“压豪强”。这样更能突出窦尔敦对官府的愤恨心情。这个是吸收了老生戏《朱帘寨》里的"续一续旧根由"这句旋律。

但是这句化成了花脸的唱法和韵味儿，就变成了这样。呀，好情。下面，不胜安护手钩，暗把人伤一句，暗把人伤的把字收的时候，用一点鼻音的共鸣，人字的尾音往上挑一下，引出带点蔑视口吻的伤字来，暗把。人伤，总的说来，“暗把人伤”这几个字唱的是比较简练，既不费劲儿，又有好的效果。这也是繁简互用、浓淡相宜的一个例子。如果该简的地方唱得很花哨，反倒会弄巧成拙。下面唱到"饮罢了杯中酒，换衣前往"这一句散板，过去这样唱。

光，后来改成这样，唱完了“饮罢了”三个字以后，稍稍的一顿，杯子突然升高，给人一种气势磅礴、威武豪壮的感受。饮罢了，杯中酒，换一前往的"一"字，在尾音上回荡一下，再唱前往。网字呢，略带炸音，粗犷有力的收住，点染出窦尔敦的性格气质。

0: 以上向大家介绍了裘盛戎同志在索五龙、姚琦、道御马三出戏里的唱腔。作为我个人，虽然是裘盛戎老师的学生，老师生前对我热心的培育，有过许多的教义，但是我学的很不够，领会的还不深。刚才哼唱的地方，可能和老师唱的还有出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方荣祥谈裘盛戎的声腔艺术的珍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
5: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我们的餐桌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一种野菜，它长得既像葱又像蒜，其实呢，它既不是葱也不是蒜，它的名字叫做蟹白。蟹白自古代起就出现在百姓的餐桌之上，同时呢，也是中医名家眼中的治病良药，有菜中灵芝的美誉。那么我们可以用蟹白来调理治疗哪些病症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通阳行气化蟹白，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10: 说到蟹白，它是一味中药，但是很多人确实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但是说到小根蒜，很多人就了解了。实际上蟹白在我们国家 食用和种植的时间是比较悠久了。在殷商时代就有人食用使用蟹白了，而到了唐代，诗人杜甫在诗中是这样写的：隐者柴门内，其书绕舍丘，银筐盛露蟹，不待至书求。数笔清除色，缘起玉柱头。衰年关阁冷，味暖并无忧。写的是在秋日里采摘蟹菜的一种情景。这个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蟹白。那蟹白是一味中药，那古人用它来食疗或者治疗疾病，到底有哪些用处呢？我们从一个传说中了解。据传说，古代有一个在京城做官的，他叫谢白。有一年他患了重病，请了宫中的太医给他诊病。太医给他号完脉，说了：你的病确实很严重，胸骨后疼痛，这是胸痹的一种表现。那这谢白问了：我怎么治啊？这太医说了：目前没有什么药可医，只能减轻症状或者延缓生命了。那谢白一听，那怎么延缓呢？御医说了：你到京城以外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远离政治，远离你现在的环境，可能对你的恢复或者说治疗有一定的帮助。于是谢白就辞了官，到了周边找了一个清静之地。哪儿清静啊？到了寺庙丹霞寺。他走到中午的时候才到了这个丹霞寺，跟寺庙老和尚说明了来意。老和尚说：现在已近中午，你还是先吃饭吧。于是他跟和尚们一块吃了一个用野菜做成的馍馍，喝的是蔬菜汤。他觉得这馍馍非常好吃，吃的也非常快。吃完了说：这个馍馍怎么这么好吃呢？这老和尚说了：第一，你是在京城吃的山珍海味比较多，大鱼大肉吃惯了，偶尔吃点野菜做成的馍馍，就感觉换了胃口，一定好吃。第二个，你从早晨到中午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也累了也渴了，所以你吃什么也觉得好吃。这位谢白在这个丹霞寺住下，每天按时起床，晚上按时睡觉，白天跟着这些和尚们上山采野菜，中午基本上吃的还是用野菜做成的馍馍。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身体好了许多，精神头也不错。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没病了。为什么呢？这胸骨后疼痛也好了，身体也觉着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体力也增加了。他一想，我还是找太医来验证我到底好没好。于是回到了京城，太医给他号完脉以后，感觉他身体确实好了。但是这个太医面露愁色。这谢白说了：我这病好了你还愁什么？他说：我愁的不是你，愁的是当朝的皇帝。说你愁皇帝什么呢？说皇帝跟你患的是一样的病， 也是凶弼，但是呢，我无药可医。这个谢白先生说了，那你就给他采点这个野菜，让他吃呗。说那是不行的。古代皇帝吃什么药，一定要有出处，也就是说，有先人们在医书上有记载，不能随便吃药。这谢白先生说了，那这是野菜啊，野菜你给皇帝吃，好像也不恰当。那谢白先生说了，说你这样，你跟皇帝如实禀报，把我的情况你跟皇帝一说，皇帝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也不会怪罪你。这太医一听有道理，禀报了皇帝。皇帝一听，那我这天天疼着，你无药可医，现在有一种野菜能治，那就吃吧，甭管什么能治病就是好药。于是采来这个野菜给皇帝，每天按时服用，吃了一段时间，这皇帝的病也好了。于是皇帝大喜，就把这个野菜命名为谢白。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现在湖北古城县有一个山，并不高，我也曾经去过这地方，传说是神农尝百草植五谷的地方。到了明代，李时珍到武当山去采药，路过此地，发现满山遍野的都是谢白，于是就把原来的名字女儿山改成了谢山，又有人说它叫谢白山。现在这个山还存在，谢白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从谢白诞生到现在，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那中医看谢白在临床上到底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看《名医别录》中是这样写的，说谢白啊，有除寒热、去水气、温中散结的作用。除寒热，治疗寒热往来，或者阴寒阴热造成的一些疾病，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去水气，它可以有利湿的作用。其实这些都不是它最主要的，最主要是温中散结，尤其是中医讲的上焦，对于心跟肺这个部位闭塞的病，也就是说胸痹，阳气闭塞了，是可以用泻白来温中散结。那说到胸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胸痹到底是什么病。中医认为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就是三种外界自然的气候的异常，风邪、寒邪、湿邪。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关节炎，中医认为是痹症。而胸痹是怎么回事呢？胸中是阳气所处的位置，被阴翳之邪蒙蔽了，造成了胸阳不振，阳气不通，不通则痛，所以出现了这种症状，中医称为胸痹。那泻白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温中散寒，温阳利水，还可以温中散结，行气止疼。所以说它治疗胸痹在现在来说还是临床最常见的中药之一。那我们看医案中古代医家是怎么用泻白治疗疾病的呢？泻白其实在临床上治疗胸痹心痛，也就是说现在的心肌缺血、心肌梗死

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硕，瓜蒌泻白，白酒汤主之。其实这段话就说明了，在胸痹心痛的时候可以用瓜蒌泻白白酒汤，这个名方一直在临床上使用治疗胸痹。我们看第一个医案，临证指南医案，谁写的？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所著。这个医案就是一个胸痹的医案，说有一个男士出现胸骨疼痛，呼吸不畅，有点气短，只有通过捶背才能够缓解，而起病比较急。叶天士一看这属于胸痹，开了几味药。开的什么药呢？泻白、桂枝、半夏，还有生姜等等。这几味药，其实泻白在这里边最主要起到了一个通阳散结的作用。叶天士认为这个病就是因为外邪阴翳之气蒙蔽了胸阳，而心居住在胸中，心阳被阴翳之气给蒙蔽了，造成了胸阳不振，气机不畅，而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胸痹心痛。所以这个方子从中医的四气五味里边，它用的是心跟温。那为什么用这两种中药里边的药性呢？一个是心，心是五味中的酸苦甘辛咸的心，它能散能行，因为它闭塞了不通了，一定要用散的方法，用通的方法，行就让它那个胸阳阳气得通。而这个温实际是四气里边寒热温凉的温，温有什么作用呢？温中散寒，温阳利水，还有温经通络。四气中的温，心温的药在这里边起到了主要作用，而泻白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做了君药就把这个胸痹就给治好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泻白在这里边从性味来说它是心温的，所以它起到了君药的作用，温中散寒，温经通络，还有温中止疼的作用，行气止疼。再看下边的医案，还是临证指南医案叶天士的一个胸痹的医案，当然这跟第一个医案是不同的。说有一个人65岁，也是胸骨疼痛，而且有恶心想吐的感觉，还有便秘，说明了两个部位出现问题。第一个是胸上焦胸骨疼痛，第二个说的是中下焦，是什么？恶心有点想吐，再一个呢出现便秘，下焦不通了，脉是弦的。所以这个病人同样有胸痹，但是呢还有下焦的气机不畅，所以大便排泄也困难。那这跟第一个医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在胸痹的时候治疗不及时，或者是根本没有治疗，而病情发展了，出现了什么脘痹，胃脘的脘，也就是说出现中下焦的问题了。当初在上焦的病你不治，到了下焦，那也就是胸痹加脘痹了。中医叫什么？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比如说一个咳嗽你治不及时，发展成肺炎了，那就是什么

0: 治疗的难度就增加了。那你如果说要及时治疗，就不至于发展成下一步了。这就叫疾病防变。出现胸痹你不及时治疗，发展成晚痹了，那治疗难度比第一个要增加了许多，两个部位出现问题了。叶天士在这个病例里边用了什么药呢？除了上边治疗胸痹的药，有泻白呀，有姜啊，辛温的药，还加了杏仁、半夏，还加了厚朴、枳实等等。也就是说，治疗胸痹的药加上了消导、理气、通便的药，厚朴、枳实、理气、通便，治疗晚痹。所以这几味药加起来，就把这个病给治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说到泻白，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它是辛温的药，治疗胸痹。归经里边看，它是归心、肺、胃、大肠，胃跟大肠就可以治疗中下焦大便不通、恶心欲吐的一些晚痹的症状，所以一味药起到了两个作用。那在这里要说一点，我们在临床上用药，有的年轻的中医不太知道，光知道一个作用，其实有时候一味药在这里边可以治疗病人的几个症状同时都可以治。比如说当归，当归实际是养血活血的药，其实它还有两个作用，还有下气的作用。下气治疗什么？治疗咳嗽，还有养血通便的作用，那治疗便秘。所以如果一个病人有咳嗽又有血虚，夜间咳嗽比较重，外邪入了阴分和血分了，加上一个大便又比较干，这种病人用一味药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这样的中药非常之多。所以我们不要看中药的一个单一作用，很多都是两个三个的作用。这个泻白就有双向作用，既可以治疗胸痹，又可以治疗晚痹。2024年我门诊中来了这么一个病人，60岁的女性，患什么病呢？别的医院给她诊断神经官能症，其实最主要的是失眠，2年了，心悸不足，胸闷气短，有时候情绪容易波动，最主要她平时还容易生气。所以我给她判断是什么？心气不足，肝气郁结，痰浊闭阻，胸阳不振。那治疗对应着辩证，补益心气，疏肝解郁，清热化痰，通阳散结。用了什么药呢？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瓜蒌泻白，加上疏肝解郁的醋柴胡、白芍、赤芍、郁金，还有法夏等等，补益心气，疏肝解郁，还可以清化寒痰。但是这里边也用到了泻白，所以吃完了14味药，胸闷气短、胸前区容易疼痛的症状都得到了缓解，再调整了半个月，基本上他的症状就消失了。关键他睡眠不好也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这个病人实际上也是有胸痹的存在。那说起来，上边第一个是胸痹，第二个是胸痹加晚痹，第三个还是胸痹，这个是因为心气不足造成了胸阳不振、气机不畅、闭塞不通造成的，所以以虚症为主。而前两边尤其是第一个偏实症为主。那从这一点来说，又带出了一个中医的术语，叫同病异治。为什么呢？同样是胸痹，那三个胸痹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临床上，中医为什么讲究辨证论治呢？同样是病毒性感冒， 可能三个人患同样的感冒，开出的方子是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症状可能有点差异。关键是什么？体质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也存在。所以中医辨证论治强调个性化，就是同病可以异治，异病可以同治。那泻白还可以治疗什么呢？治疗痢疾。这个医案就是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集中范文甫范老先生的医案，近代的名医，他治疗了一个圆通和尚患了痢疾，痢下赤白，也就是说湿热痢疾，出现腹泻，痢疾厚重，就是老想上厕所，有时候还有脓血，以湿热为主。但是呢，范老先生认为他有积滞在肠中，也就是说代谢产物排不出来，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止泻就不对了，一定要把代谢产物毒素或者说是一些食物的残渣在肠中要排出体外，这病才能好。所以他用了柴胡、白芍、枳壳、甘草等等，加了一个泻白。泻白刚才咱们说了，既可以治疗上焦的病，又治疗中下焦的疾病，所以用这个泻白行气导滞的作用，所以就把肠中的这些湿热排出体外，没用一味完全的止泻药，这个病好了。这又是中医一个术语可以解释的，叫什么呢？通阴通用。这通阴通用就是明明它就是腹泻，你为什么不止啊？它一天拉十几次啊？是因为它肠中的湿热和积滞没有下来，别看它拉了这么多，拉了多少水，但是积滞不下来，它病好不了。所以这就是用通阴通用的方法。中医其实还有一个术语叫热结旁流，实热结于肠中，旁流什么？流的都是水，这是实热，这热结没有去，也可以用通阴通用的方法来治疗，这个病就好了。所以泻白在这里边起到了行气导滞的作用。那说到这个泻白，它实际是百合科植物小根蒜的干燥的临近。那有人一说小根蒜，都跟咱们日常说的大蒜混为一谈了，其实两个还是有区别。因为大蒜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可以治疗肠中的一些感染，肠炎啊、痢疾啊，有辅助治疗作用。而咱们说的小根蒜更多是通阳散结的作用，行气导滞。要点中是怎么来描述今天我们讲的泻白的呢？泻白性味与归经，辛苦温，归心肺、胃、大肠经，功能与主治通阳散结、行气导滞，用于胸痹心痛、脘腹痞满胀痛、泻痢厚重。你看它的功能主治不难理解，上边治疗胸痹心痛的，下边可以治疗脘腹胀满的，有行气导滞的作用。而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泻白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脂肪，还有皂苷多种氨基酸，治疗心脏一些疾病和胃肠疾病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咱们介绍一个日常可以用的小偏方，宽胸止痛的小偏方。说到小偏方并不偏，它也是名方，著名的方子瓜蒌泻白白酒汤，出自汉代的《金匮要略》，用瓜蒌、泻白和米酒。因为这个瓜蒌泻白白酒汤啊，其实现代人 有的人理解说，是不是就是咱们现在喝的高度白酒啊？其实不是，据考证，还是现在的米酒作为这个组方之一，所以不是高度白酒。那瓜蒌跟蟹白还有米酒，我们煮成水，然后对于有胸痛、胸闷不舒有症状，又不是急性的心梗，这种情况下可以辅助的用宽胸理气的方法来缓解这些症状，辅助治疗心脏的疾患。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说好了，你不能说有心脏心间区疼痛就喝这汤，不上医院看，那是不行的。因为心脏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都是比较急的，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先在医院检查，排除一些急症、危症，你在正确的治疗前提下，采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比较安全有效。那从食疗方面，养生保健，夏天我们为什么要用蟹白呢？因为中医讲，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夏天对应人体的心，所以心脏病患者在夏天复发概率就高。还一个，夏天咱们老百姓用空调的概率高，寒凉饮食食用过多，两个寒都可以寒主收引，造成胸阳闭塞的机会就多。所以用这个辛温的蟹白可以抵抗寒凉过度造成的胸阳不振。再一个，中医认为心脏有几大功能，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心主血脉靠的是什么？心阳的推动，阳气的推动，血循环才正常。如果胸中的阳气不足了，或者因为寒冷的饮食或空调使用过多，造成了阳气的闭塞了，阴郁之气闭塞了阳气，那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产生。所以为了通阳行气，使我们这个心主血脉的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所以夏天用蟹白来养生保健是最为适宜的。那食疗的方法很多，自古就有人用这个蟹菜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野菜来食用。我们现在可以用什么？用葱白、蟹白做成的粥，跟粳米一块熬成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蟹白跟葱白都有温阳通脉的作用，行气导滞，所以这个做成的粥还是对于保护心脏、促进消化有很好的作用。还可以用蟹白山楂粥，那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很多人血脂偏高，甚至出现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的人大有人在。在临床上我经常看到四五十岁的男士经常有这个，同时有脂肪肝。所以用山楂既可以消食导滞，又可以软化血管活血化瘀，加上蟹白温中散寒，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所以对于血脂偏高的、有心肌缺血的、有颈动脉斑块的，还有一些脂肪肝患者，都可以用这款食疗。据现在研究啊，这个蟹白其实它含有的重要的成分腺苷、有机酸以及糖类，而这些有效的成分在养生保健有什么作用呢？首先有一个温补的作用，因为它有行气导滞的作用，助消化， 帮助消化不好、胸阳不振的人都可以食用它，起到了温补的作用。第二个，它的有效成分还可以防止皮肤的衰老，促进毛发的再生，这个也有临床的试验佐证了它这个作用。第三个，通阳散结，对于胸阳不振、胸闷不舒的人，那用它作为一种食疗也可以改善症状，辅助治疗一些按现在说的心肌缺血的一些疾病。泻白其实有这么多好处，中医讲呢还是要辨证论治，有些情况就不能用泻白，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人就不能用泻白，因为泻白对胃肠道有一定刺激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我要治疗疾病的时候用到泻白，一定跟患者说一点，饭后半小时服药，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空腹对胃肠道刺激就比饭后要大。第二个，阴虚火旺人最好不用，你正上火呢，因为泻白咱说了，从性味来说它是属于辛温的，辛温是偏热的，治疗寒症效果比较好，所以热症或者你正是上火阴虚火旺的人是最好不用。当然有的人有过敏体质，我们要酌情使用，因为中药虽然很少有副作用，但是也有人对某个中药有过敏啊，所以这时候不能用。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了，从这一点来看，泻白其实在临床上应用治疗心脏疾患比较多。那食疗它有温补作用，它可以助消化，还有防止皮肤的老化，通阳散结的作用都很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泻白它有哪些好处呢？通阳散结是泻白，行气导滞，除病害，胸痹心痛最常用，脘腹痞满则白白，药食同源皆可用，平淡之中功效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通阳行气化泻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职场精英那俊和松弛随性的李小月已经恋爱三年了，然而相爱容易相处难，分分合合成为了这对性格迥异情侣的常态，每一次吵架都以和好告一段落。而不久前呢，向来洒脱的李小月拒绝了升职加薪，这让奋斗不止的那俊无法接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钱伟、演员邹思竹、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
4: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5: 这是北京211多少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
6: 哦，这话太正确了，
5: 没有未来。
7: 一言不合，李小月向那俊提出了分手。
8: 咋分手？
9: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7: 这次分手，李小月拉黑了那俊的联系方式，好像从分手中斩获了片刻的自由。而那俊这边好像也有着新的计划。
10: 那先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1: 也别一天见一位了，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一小时时间能见一个。
12: 他的效率也太高了，太高了，
11: 见一个行吗？
10: 好的。
11: 天哪，
8: 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
11: 嗯，
8: 你看，我有三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
11: 哇，
8: 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
11: 我觉得就真得需要这种人治治他。
8: 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11: 对，
8: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11: 没错。
8: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
13: 这相亲的
8: 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13: 哎呦我天哪，
1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8: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
13: 就是找合伙人、
8: 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
13: AA 拼了个婚，
8: 我是说假如、假如我们结婚的话，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11: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
8: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
13: 这个经营难是有
8: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11: 那不至于，真的，
8: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13: 这段特好，就是给你推到极致让你看。
11: 那有点像合租啊。
8: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前妻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11: 生一个？
7: 听到这里，那君思绪纷乱，难免回想到自己刚买新房时兴奋地和李小月畅想未来两个孩子的画面，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14: 然后这两个啊，次卧后雨星辰的
13: 谁？
14: 什么谁？名我都起好了。那
13: 好了，
15: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相亲特别好，
13: 是一次情感教育。
15: 对呀、
11: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13: 呀？让你看一看，比你还精算的、比你还规划的是什么呀？
11: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5块钱，我出5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
8: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7: 相亲对象的话戳中了那句，他一时间无言以对。擅长规划的那句碰上更爱规划的女嘉宾，感情变成了一堆冰冷可量化的数字，那俊有些彷徨。
13: 这俩人都是外在世界的高手，所谓势均力敌的。你想吃什么呀？
15: 对、
16: 这又来第二位女嘉宾，
15: 下午茶面了一个，
11: 我都是
16: 方便面。
15: 赶场，
16: 这什么东西？
17: 来一份熟成五天吉佳节1.8斤大里脊，香煎法国鹅肝。
15: 他一看，
17: 还有黑松露蘑菇汤。
15: 这主不是过日子的呀。
17: 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 cake。
11: 挠头了。
17: 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16: 好的，女士。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17: 谢谢。
16: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女士，您的汤请慢用。先生，您的甜品请慢用。
17: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11: 没有，都挺好吃的。
17: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11: 没事。
17: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11: 见过了。
17: 那我们就
14: 买单。服务员，
16: 那他会不会有点太不礼貌了？
17: 不用，我来吧。
11: 不，没事，我来。
13: 哇，这也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女嘉宾。
17: 服务员，我们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16: 啊，好的，女士。好，谢谢。
7: 第二位相亲对象大手笔的消费，让那君误以为对方只为骗这顿饭，这让他一直情绪不高。女生解释，这只是自己平时的生活水准，但这糟糕的场面也让双方丧失了解彼此的性质。
17: 那我就先走了。
15: 那君这一刻自尊心受挫了。
14: 服务员，
11: 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16: 好的，先生。
11: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了，你来吧。
7: 接连两场失败的相亲，会打乱纳俊的规划吗？德格纳伟的到来，又是否会影响纳俊的心态呢？
18: 你说这纳俊多逗啊，他直接他就给那相亲去了。
19: 对，
13: 他肯定会觉得
18: 他一天面了俩，而且关键是这俩都是这个李小月的
15: 反面、对立面、就是基本上是拉到极致的那种主。
13: 对，叫负李小月。
15: 对啊，
20: 但他也是应该被人家上一课了。
15: 对、
19: 对，
15: 我觉得下午那个下午茶的女嘉宾就是特别解气，
20: 这里就变成爽剧了，这里啊。
15: 对啊，对，他就是那一刻他就觉得，哎，我老是站在一个制高点，我再去俯视我的另一半，但是现在我就被别人俯视了，包括。最后的这个他说来一瓶跟他一样的红酒，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他这个自尊心受不了的这个表现，
13: 要给自己做一点补偿。
11: 服务员，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16: 好的，先生。
18: 你们觉得像这种行为分手之后就是立马就去哎投入到下一段感情，或者说寻找下一段恋爱，是真的放下了还是从来没有爱过？

0: 这个啊，
1: 我觉得他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对于他来说，当然
2: 嗯，对，
1: 他可能一下子有点懵，然后想让自己从这种状况当中赶紧就是逃离出去，还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是这样子。嗯，但我分手了不会去相亲的。
2: 那你不分手了不去相亲，你怎么从前女友有现在有现女友？
0: 问得好扎心呐，是吗？
3: 你也，他也好奇。
0: 我也好奇。
2: 对啊，妹妹也很好奇。
1: 我其实不太会轻易的提分手，我但凡是平静的说出分手两个字，
2: 就真的要分手。
1: 对，没有什么挽回的可能了。嗯，
2: 自主觉得呢？
0: 我感觉他的表现像是没有爱过一样，他们的恋爱好像看似很正常，但实际上好像是不是有一个词叫什么假性恋爱啊？
4: 在你的定义里面会怎么定义假性恋爱？
0: 就是一切都按正常流程去完成我们的关系，但是好像有很多隐藏的问题。
4: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借用这个概念的话，就是在他们的恋爱关系里面，两个人其实都是想要回避矛盾的。嗯，如果说我们说回避的话，如果说假性略等于回避，两个人都有回避。嗯，就是而且那个两个人的回避是争吵的时候其实也都不愿意让这个事情事态恶化。嗯，但是那个其实真正的不回避是你要着手去解决。嗯嗯，
2: 那我觉得他不是没有爱过。嗯，他也不是说要逃避，我觉得是当下第一他有赌气的成分，第二呢他觉得哎，你跟我分手我也不能让你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啊，我得去相亲，我得按照我的心中的标准，对于另一半的这个完美的这个标准我去找一个，我总能找到跟我匹配的，你李小月算什么呢？啊，所以当他面了两个女嘉宾的时候发现
0: 还是
4: 现实教育了他。就你看那俊是怎么遇到这两个女嘉宾的呢？他其实是帮他匹配来的。
2: 对，是匹配。
4: 所以你说那个匹配，你是依据什么匹配的呢？外在条件，房车、学历、年龄，然后住的地址，哇，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看得见、能说得出来的。可是你看系统帮你精准匹配跟推荐，而且高密度的安排的一天两个的这个，其实你看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一部让我们看到的爽剧。嗯，但是你说这里面说哎他爱过吗，还是说他真放下了？我自己的解读是我觉得这是那俊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为什么呢？还记得吗，我们说他叫卷卷吗？嗯，有多卷他底下就有多恐惧。其实那俊的安全感并不是很足，所以当他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情感创伤，这个时候他可不就得向外去抓取一些东西。
2: 对，
4: 我用解决外在问题的能力去来解决我的情感问题，工作卡了我加班加点，对吧？他现在情感卡了，他在情感里边也加班加点，
2: 对，
4: 你发现他行不通。我真的觉得如果说那俊那时候身边有靠谱的朋友，嗯，得拉着他，你真的得允许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情感的空窗期。嗯，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俊来说这样一个停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能用下一段关系来掩盖你上一段关系还没有解决的痛。
2: 是的，您真的是很厉害，这事儿被他哥哥知道了，他哥哥你看怎么说他的啊？来，
5: 这位名校毕业、年薪百万的男士，那俊刚刚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哥哥那伟听说了他分手的消息，特意前来查看情况。
4: 哦，哥哥来了。
6: 怎么你跟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
4: 他哥的价值观其实会跟小月更相近一些，所以也成为了那俊批判的对象嘛。
6: 嗯，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那我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7: 我为什么？
0: 他也觉得自己是对的。
7: 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6: 没错。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
8: 无所谓了，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测试，他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
4: bug 对啊啊！天哪！
6: 你先说这个话呢？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
2: 他找了个机器。
6: 怎么我们这群人哦，那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
4: 表情。
6: 我跟你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

0: 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除了有钱，
1: 除了有钱，
0: 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2: 我哪儿都好，
0: 那就没法聊了。
2: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了。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哼，我找什么找不着啊？
0: 你这来这儿相亲的？
2: 对啊。
0: 您是不是有点渣？
3: 观众的心里话。
4: 渣怎么了？
2: 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
4: 你看
2: 他渣了一下，怎么了？
0: 没事，小点声。
3: 小点声，
1: 这话太
3: 耽误了，太丢人了。
2: 一个男的能
5: 三年？
2: 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浩宇找好娘了。
3: 星辰浩宇，
2: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哎呀，孩子他娘跑了，
3: 那这也挺可爱的。
6: 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
0: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找个二本怎么了？二本什么起
1: 哥特别可爱，
0: 看来是公平的。
5: 看我好生气啊，
0: 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嗯，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
5: 哥哥真好哈。
0: 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
4: 好暖了。
0: 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
7: 几杯酒下肚，
0: 早点回去。
7: 那俊失恋的情绪激荡起来，愤怒、失落。他看着不远处说说笑笑的情侣，和李小月之间甜蜜的回忆越来越清晰。
4: 我想起了小鱼，
5: 这个爱是真爱。
4: 是的。
5: 他是不是觉得小月不会离开他呀？

0: 而与此同时，李小月一个人回到合租屋，打开门碰到的却是合租室友的男朋友。
1: 啊，他没在，出差了。我吃完就走。
2: 你看，安全意识还是很强的哈，
3: 嗯，
2: 对吧？
3: 对。
0: 关好房门，李小月安心吃起外卖，敲门声却响了起来。
3: 这是有问题了。
4: 谁啊？
5: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4: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5: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呢。
4: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5: 啊，好。
1: 哦，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3: 这不好好的吗？
1: 哎，就左边那个。
5: 对对。
4: 干什么呀？
1: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3: 赶紧给我走。
1: 你一个人不寂寞？
3: 刀不长眼啊，头脑你我不管。
1: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年纪啊？
5: 装什么？
4: 有病吗？
3: 新床秀美。
4: 别打！别打！那这
3: 他为什么要过来啊？
4: 打！
5: 走！
4: 疯了！
5: 回来！
4: 敢回来坐牢的！
5: 回来！
2: 正有气儿没地儿撒呢。
0: 李小月危险时刻，那军突然出现相救，两人的心情显然都难以平静，种种情绪扑来，一时间二人情难自已。
6: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好了，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听众朋友，电脑、手机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是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惫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巡回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都应该尽可能地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可以锻炼眼肌，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肌麻痹的康复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用枸杞泡水或者炖汤，而且是在水温很高的时候放入枸杞，这其实是会破坏枸杞中的大部分营养元素的。这里建议您泡枸杞用温水，更准确点来说是45到60度的水。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随身带个温度计去量，建议大家可以等水烧开后放置几分钟量一量，然后再去泡枸杞。熬汤的时候呢，可以把熬好的汤放一放，再加枸杞。

伤害。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今天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腹部的方法。您把两手的手掌互相摩擦热，先用一只手的掌心贴住腹部绕脐，顺时针方向按摩数十次，再以同样手法用另一只手掌心按逆时针方向按揉腹部数十次，反复交替。您现在啊，就可以试着用这种方法来按摩一下腹部。最佳的按摩时间一般是早晨起床后、饭后和临睡前。坚持按摩腹部可以健脾和胃，预防消化方面的疾病。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15点整。
1: 您可能以为
2: 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一集。大城西边那口井废了至少30年，有人投井自杀后，很旺的一口井只好用2块长条的石板封起来。孟梅还记得，小时候她很喜欢透过石缝偷看井里的水，水面上如同蒙着一层油，经常有奇怪的影子在其中晃来晃去，弄不好自己能把自己吓一跳。看见一双熟到骨子里的眼睛被人钉在水面上动弹不得，但可以像磁铁一样吸牢上面的一张脸，谁正朝底下看就吸住谁。好不容易从井边跑开，会感到天旋地转，还恶心，就像番客们从翻盼回来后常说的那样，哎呀，晕路晕路。他们往往在家里睡了好几夜还会那么嚷嚷，更像在夸耀。跳井死掉的人就是番客。大人们常说，那番客现在每天都守在井边，想办法劝人跳井，只有再死一个人成为替死鬼，前面那个鬼才能从井边离开去投胎转世。孟梅很难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那个随时守在井边的可怜鬼总是令他牵肠挂肚，有时他甚至很想和对方说几句话。他还替对

方想，两块石板不移开，再死一个人就绝无可能。那么，那个天天守在井边的可怜鬼就真的可怜。有没有别的可能呢？孟梅想，整个大地的下方也许都是水，和大海暗中相通，大地像一条大大的山板，漂浮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所以跳井的那个人恐怕早就从地底下钻出去，重新做了翻客，要么直接到了地球的另一侧，要么沿着寒江的任何一条支流游向大海，去了南洋。没错，帆客们都是从寒江出去，再从寒江回来的。寒江两岸的人下南洋的唯一出口就是寒江。然而，越是这样，孟梅就越是认为，井或许是另一个出口，一个秘密出口。有人是从井里出去，从井里回来的。孟梅甚至觉得自己的眼睛可以穿透井水，直接看到马六甲、暹罗、石勒、安南那样的地方。

0: 寒江有很多条支流，支流又有支流，各有各的名字，南溪、北溪、东溪、西溪、梅溪、凤凰溪，诸如此类。每一条溪都需要花两三个铜板摆渡才能过去。其中的两条溪在村子北边偶然相遇，临时合流，形成一条半圆的银色玉带。这条玉带就有了另一个名字，银溪。由于是两条溪合而为一，水面更宽了，流速更慢了，往往看不出水到底是不是在流，或者在朝哪个方向流。涟漪总是因风而起，像银色丝绸在荡漾，令人觉得哪一天冰凉的丝绸会飘过来，罩住整个村子。村子没有另取名字，同样叫银溪。银溪把银溪村和村子后面灯笼状的登山从北边款款包起来，似乎要把它们一寸一寸地推向南边，让它们离大海更近些。大海看不见，但闻得见，听得见，那种浓浓的海腥味儿和甜甜的沙滩的味道，是海鸥、鹭鸶、鹧鸪、鹌鹑们用大大小小的翅膀驮过来的。大部分鸟鸣也是液态的，合起来还是海，悬在村子头顶的海。另外还有帆客，就是划桥；水客，就是在水上跑生活的人；披脚们，相当于现在的邮差。这些行过污水的人，眼神里也有海，他们喜欢用海的眼光打量人。有些人，尤其是那些老帆客的眼光，往往像一条再也不愿回到大海的旧船的眼光，有说不尽的滋味。银溪岸边就有那样的船，小的不能再小的船，老老的船，久久不再下水，也没法下水，当柴烧也不行。白蚁做的长长的泥柱子，横一条竖一条，像消失的钟声，教堂里的那种钟声。船底下恐怕早就生出根了，船周围更是长满了金不换，炒海鲜时放几片金不换嫩嫩的叶子进去，那味道就美极了，海腥味就变成另一种奇特的味道，那至少是海水和泥土合而为一的一种味道。总之，大海看不见，但不远。从家门口出发，搭半天船到了汕头就是海，要多大有多大，要多远有多远。倘若从汕头上岸，换上几层高的红头船，或者比红头船大几倍的洋船，就可以过海去任何地方。既然如此，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孟梅，就难免胡思乱想，有些实在不着边际。比如他还认为井不是井，是窗户，大海的窗户，大海开在陆地上的窗户。大海在陆地上开遍了这样的窗户，只是他从来不敢把这个想法说出口，哪怕说给那些小伙伴，怕他们笑话，说他胡扯。孟梅只好把这个想法埋在心里，一个人独自玩味。
1: 一个人为什么会跳井呢？ 肯定是为了偷偷下南洋去吧。这样的自问自答几乎伴随着孟梅长大，或者这种胡思乱想让孟梅渐渐长大的心常常受到暗暗的抚慰，让孟梅对未来总是抱有信心。似乎有井在，下南洋这条路就始终没有堵死。孟梅相信，所有的人和自己一样，做梦都想下南洋。孟梅的确为下南洋做着一切必要的准备。银溪村的男孩几乎不用任何人提醒，总会自觉地为下南洋做好各种准备。但时光里的男孩似乎除外。时光里的男孩好像只应该像白蚁一样藏在自己做的泥柱子里闷声不响。于是孟梅就更加相信自己必须比别人更会游泳，有一流的水性，才有可能跳进井里游向南洋。少年孟梅总是悄悄想，假如一个人的水性像我一样好，有水鬼佛这样的绰号，就不怕跳井。因为跳进井里便可以顺藤摸瓜，从银溪找到大海，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海面上有一哄而起的海鸟，有白的鸟，有黑的鸟，还有船，大船小船，有刚刚返航的，有正要出港的，有些有帆，有些只会冒烟，拖着乌云一样的烟辫子。冒烟的船行走不靠风，靠机器，是洋人的火船，又叫洋船。奴仔们经常冲着南边喊：洋船到，祝母生，鸟仔到，靠上棚，洋船沉，祝母炫，鸟仔到，生枯萤。
0: 没人喜欢洋船沉，祝母和鸟仔豆也不喜欢。人人知道洋

0: 到饼干，有的抢到糖果。长辈们躲在墙角，不急不忙，貌似轻慢，实则心中有数，因为马上会有各种外币从箱底翻出来。西班牙十字银币，葡萄牙双柱银币，美国大锭、小锭银币等等，谁也少不了。最受欢迎的是墨西哥银币，名叫墨银或鹰羊，图案为雄鹰，用手一摸，雄鹰仿佛可以活过来展翅飞翔。而且这种鹰羊一枚能顶好几个银元。最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雅银了，那种成色好、分量足、刚刚开始流通的银币。人的日子好过了，猪母的日子自然差不了，猪母的叫声都变喜气了，连一粒粒鸟仔豆也兴高采烈，能蹦起来，能蹦上屋顶去。
1: 想不想跳井？要不要试试？有时耳边会响起这样的声音，很熟悉。孟梅心里就一紧，急忙跑向大城的另一侧。在那棵能把大城遮住一小半的榕树底下，又会鼓足勇气停下来，回头盯住海的窗户，小心地看一看，紧接着又想走过去。犹豫片刻，孟梅一般会真的跑过去，就像故意逗自己玩一样，在即将靠近井的一瞬间拐弯，猛猛跑远，跑到后库二楼拐角的一间房子里，找出一大堆发霉的旧衣服，几百张故意刮坏的老唱片，和几十袋黑黄的老雪茄，还有用软木塞塞住的洋酒，以及空空的饼干桶。饼干桶四周印有华丽的图画，头发卷曲的潘姿娘，好看的欧洲城堡之类。然后孟梅在这些东西的混合气味里想象，几年前一个青年帆客如何跳进井里，如何从寒江偷偷回到大海，再如何从海上回到马六甲、暹罗、石勒那一类地方的，甚至有可能是直接从井底下直上直下钻过去的，不用费力就到了南洋。那肯定是到南洋去的一条捷径。孟梅从来不怀疑这一点。那位帆客，人称十三少，是孟梅的一位叔公，阿公的亲弟弟。可怜的叔公，现在遥远的马六甲疯掉了。同在那边的很多个少爷把十三少托付给一个本村的水客，乘火船千里迢迢回到家乡，没过多久就跳井自尽了。
0: 孟梅刚懂事的时候，关于十三少的传说还像深夜落在地上的木棉花，早晨又有可能重返枝头。十三少的另一个名字是萧帆客，就是风帆客。听说这位萧帆客，人人都可以像欺负狗母蛇一样欺负他。有人把他的头剃成一枚红桃的样子，他也不生气。还听说他的风和萧是因为他爱上了生在马六甲从来没有回过唐山的一个表妹。表妹对他没一点意思，终究嫁给了一个生活在马六甲的印度男人。大家就拿此事故意问他，是不是想表妹了？他答，
1: 嘿嘿，是啊，是啊，想表妹了，只等表妹回唐山进洞房。
0: 看上去他真的在等表妹不远万里回唐山来找他结婚生子，真的为此做着细致筹备， 一文一文地攒

0: 着钱。每天早晨，捧出一陶钵自己的尿，蹲在门外吆喝：“
1: 来呀、啊，来啊，一钵尿一文钱。”
0: 有人为了逗他玩，真的会出一个铜板，甚至一枚龙银买走他的尿。他还喜欢盯住任何一样东西喃喃自语，瞅着木棉树下的一地黄叶，再三嘀咕：“
1: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叶子落了，花却留在枝头。”
0: 摸着苦楝树的细腻树皮问：“
1: 宝贝啊，你的肌肤为何如此光滑呀？”
0: 站在村子后面的登山上，指着万紫千红的田野大喊：“
1: 啊，春天，春天，你可真够讲排场的。”
0: 后来才知道，十三少的确是诗人，名叫郑吉允。弟兄们忙着做生意讨生活，他却在写诗填词，吟风弄月，有点不务正业。这样的一个人，虽然疯了消了，斯文还在，可爱依旧。一个斯文可爱的疯子，不是上吊食药，而是跳了井，毁掉了好好一口井，真够败兴的，但也略可原谅。孟梅对这位十三少的想象，也总是充满善意和怜惜，情深意长。他顽固地认为，十三少并没有死，只是回到了大海，向南，向南，重新做了帆客。
2: 但是，想象中的十三少，有时会悄然变成一个赤溜的奴仔，很面熟，眼睛和孟梅一模一样。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孟梅自己。阿妈口中那个梅仔，每到饭熟的时候，阿妈就在门口大声喊：“
3: 梅仔，梅仔！”
2: 久呼不应，就改叫孟梅。
3: 孟梅
2: 还不应，就开始叫绰号：“
3: 阿佛，阿佛。”
2: 再往后就干脆叫水鬼佛，
3: 水鬼佛。
2: 孟梅个子小，像一枚果核，核和佛同音，就有了阿佛的绰号。加上孟梅水性好，成天喜欢去水里掠鱼摸螺，于是阿佛都不够用了，得叫水鬼佛才可以。因为有这么多名字，孟梅常常会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左思右想都不知道。孟梅就静下心回想阿妈喊她梅仔的声音，是阿妈还没生气的时候喊她的声音梅仔。于是孟梅就明白了，阿妈嗓音中那个不省事的梅仔就是自己了。或许正是这个念头拴住了他，让孟梅每次都下不了跳井的决心。然而他心里明白，连所谓跳井寻死，在他这儿都有另一层含义，到南洋去做帆客，一走了之，远走高飞。可见孟梅是多么想和前辈们一样搭上大船下南洋去，哪怕终究成为一个消帆客呢。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年幼的孟梅实在分不清跳井和下南洋之间的区别。有无数次在家里或在学堂，因为种种淘气，比如偷抽发霉的雪茄，不及时回家吃饭，不认真听祖母训话，不会背书写字等等，受到长辈们的指责， 孟梅总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井边，久久地透过石缝盯着底下的水。在越来越脏、越来越臭的井水里，看见了许许多多个地方：马六甲、暹罗、石勒、安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二集。
3: 转眼已经28岁了，孟梅仍旧未能迈出国门半步，所有下南洋的准备眼看都白做了。其中的原因是不难说清的。那位13少跳井自尽后没多久，马六甲那边7少爷和12少弟兄二人又在同一天被人放火烧死，魂断一帮。弟兄二人碰巧都是西前这一房的。在银西村，西前和西后是两兄弟，西前是次房，西后是长房。两兄弟之一的郑洪顺，被村里人称作九爷的，是孟梅的曾祖父。郑洪顺的哥哥名叫郑洪利，人们以为俩人是亲兄弟，其实是堂兄弟。一同在马六甲发了大财，回到银西，在银西边上各盖了一座四马拖车的大厝，同时开工，同时竣工。一座叫时光里，一座叫平安里。时光里在银西的上游，称为西前；平安里在下游，称为西后。两座四马拖车建筑形制相似，像小故宫，中轴对称，三进天井，大厅大堂，有火巷，有后库，有后花园。前程的拐角再打上一口8角大全井。那之后双方又起过不少房子，分布在村子的各个角落，但西前西后这样的称呼早就不可更改。
2: 时光里平安里，单单从这两个名字就能看出西前西后的不同。西前子弟多才情，讲义气，喜欢读圣贤书，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等闲谈笑见心肝。西后子弟刚好相反，个个冷静务实，常于运筹帷幄，善于做生意搞经营。另外西前辈辈伐丁少口，好不容易生出个儿子，往往又年寿不永，很难活过50岁。这一点西后也相反，不愁女，也不愁男，每一代都人丁兴旺。所以西前西后，当人们这样称呼双方时，意味相当丰富，一言难尽。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西前西后强调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秉性和时运。据说最早的两兄弟，老大生了9个儿子，老二生了9个女儿，一个缺女儿，一个缺儿子，其中的二男二女只好相互交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时光里平安里向来关系密切，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眼看要出五福了，仍然亲密无间，成为方圆几十里广受赞誉的好兄弟的楷模。但是那次纵火事件中，西后一大堆老爷少爷全都毫发未损，死掉的两兄弟偏偏都是西前这一房的，实在令人浮想联翩。就算西后再三澄清，也无济于事。时光里和平安里从此肝胆秦越，日渐生分。到了孟梅这一辈，连名字也是各起各的，平安里都是郑不西、郑不凯、郑不立、郑不分这样的名字，而孟梅弟兄哥哥郑孟龙，弟弟郑孟梅，已经是卧薪尝胆从头再来的架势。郑不西、郑不立们十七八个不字辈，是新一代的少爷，而郑孟龙、郑孟梅两兄弟，如果还有人叫少爷，大凡别有所指，听起来怪兮兮的，像在骂人。
3: 同一天死掉的二人中，七少爷郑吉言是孟梅的祖父，二位死者的父亲郑洪顺，孟梅的曾祖父，先前刚从南阳回来，准备在家安享晚年，却因为突然失去了全部儿子，几天内就操瞎了双眼，人称瞎老九或九爷。九狗同音，所以这样的称呼里饱含嘲弄，嘲弄也并非没有理由。九爷后来迷上了大烟，每隔一两天总要坐上轿子去城城泡烟馆，没钱买烟了，就会提着一根长棍子去打西后的院门，惹得院内的狗汪汪直叫。西后的一堆资娘中总有一个心软的，会出来递给他半把银子。实际上烂船还有三斤钉，佣人、花匠、书童、婢女辞掉了一大半，留下了几个精干的，日常事务也仍然有管家料理。原来每天有一个人只负责开窗关窗，用接近半天时间开窗，再用接近半天时间关窗，现在不行了，要加上打扫院落。祖产变卖了一部分，田地出租了一部分，西后每月仍有一百两银子的批银如期寄给西钱。九爷坐轿子泡烟馆的钱无论如何不成问题。老先生提上棍子打人家的门，纯粹是瞎胡闹，故意给人难堪，引得全村人都反感。几年后，这位瞎九爷不小心落入池塘淹死了。瞎九爷的死意味着显赫了几辈的西前西后，其中被称作西前的这一支家道渐趋式

0: 遍地是穷人，穷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生来是穷人就好办，而曾经发达一朝衰败，这家人的后人就会认为自己家是全世界最穷的，就一定如老话所说，半天吊灯笼，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家人如果有某个后人比大家更有羞耻心，更有责任感，更在乎名誉，那么此人就一定会想办法东山再起，重振门楣。一个突然没落的人家和由来已久的穷人家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后者并没有丢失过什么，而前者曾经有过的富有和名誉中途丧失，丢失的东西不能不找回来。但是找回来那是需要一个人的。孟梅的父亲名叫阿女，因为男丁稀罕，加上总是年少不永，男中其寿，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女孩的名字，穿女孩的衣服，梳女孩的辫子。阿女，阿女，人们喜欢叫这个名字，从小叫到大，再叫到老，想改口都难。大名是什么，连阿女自己也不记得了。人人知道阿女这个人不务正业，但也邪不到哪儿去，自称有三好：好茶、好客、好食，都是需要砸钱才能维持的爱好。西后每月寄给西前老祖的100两银子始终没断，每月必有的一封翻批几十年来未曾间断，其中一小部分被阿女拿去花了。老祖总是心疼唯一的儿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多说一句，等我死了看你怎么办。阿女的确是村里最懂茶的一个人，只需要简单闻一下就知道茶的产地、海拔和价钱，从来错不了。每天有一个茶童专门上莲花山挑山间的泉水供他泡茶。有一次茶童偷懒，也想试试他的本事，半路上挑了水回来，水刚烧开，阿女就闻出不是山间的水，茶童挨了一顿揍，以后再也不敢马虎了。阿女在村里走路，腰杆向来挺得很直，目不斜视，神情肃然，好像一出生就懂得韬光养晦。碰见下棋的人会偶尔蹲下来下一两盘，几乎不输，输了多下两盘，赢了马上就拍屁股走人。常说老虎咬纵梭一次就够了。老祖对自己的儿子有一个评价：
1: 我这个崽有三个优点，第一，聪明绝顶；第二，游手好闲；第三，与人无害。
0: 孟梅的哥哥孟龙，字复生，在家里叫郑孟龙，在外面叫郑复生。此人差点完成了重振家声的任务。村里人至今还说，三个孟梅都比不过一个孟龙。孟龙从小聪明过人，还招人喜爱，见了长辈从来叫不错辈分，不亢不卑，有说有笑。郑复生17岁就考中秀才，之后科举遭废，通过科考做官的路算是堵死了。孟龙还有2条路可以走，一是下南洋经商，二是出国留学。后来去了日本，自作主张学了军事，在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读书时，秘密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父亲去信催他回国完婚，他回信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待儿先

0: 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再为西前争光。
1: 毕业后，由同学引荐，郑富生成为汪精卫的部下，又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成为拜把子兄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即乙未广州起义，庚子惠州起义，丁未潮州黄冈起义，丁未惠州七女湖起义，丁未青莲防城起义，丁未镇南关起义，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辛亥黄花岗起义等失败的起义之后，这一次南方的革命党人看样子不再小打小闹，要成大事。由于郑富生的原因，全家人的心都提得悬悬的，都在暗暗给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油。可是当时郑富生人在北方，这又让家里人十分操心，不清楚他到底在给谁做事，南方的革命党，还是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家里有一套现装的《阅微草堂笔记》，一函六册，每一册都盖着慈禧太后的大印，是慈禧太后看过的书。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送给郑富生的，来历正当。但是袁家可是朝廷的人，是革命党的死敌。孟梅还记得那段时间，全家人都坐立不安，老祖、父亲、母亲整夜整夜的失眠。父亲经常半夜起来，踏着木屐在三晋天井里行来行去。他本人也一样，曾经上莲花山借过梦。莲花山顶有个地方，传说只要在那儿沐天席地睡上一觉，就会得到一个梦，梦里面必有所问之事的答案。可是那一夜，他睡在一棵老茶树下，直到天亮都没能睡着。两个月后，袁世凯请汪精卫帮忙，派人刺杀主张镇压革命党的禁卫军头目爱新觉罗·良弼。汪精卫派了一个杀手，另一个就是袁克定推荐的郑富生。据说一个杀手已经够用了，杀手以少不宜多。为了向袁氏父子示好，郑富生主动请缨去做帮手，结果炸弹把良弼的左腿炸断了，良弼两天后死在了医院。杀手和帮手两个人当场牺牲。潮汕有句很流行的老话，富贵险中求，郑富生选择的正是这样一条险路。郑富生假若没死，西前的前景就真的未可限量。可惜一步错，步步错。时间长了，盲风秽语有可能成为日常习惯，甚至成为遗传密码。西前仍旧是原来那个总是命悬一线的西前，男人们命比纸薄，发达与否已经顾不上考虑了，如何改变时不时就死人的命运才是当务之急。如今一切都压在了硕果仅存的孟梅头上，孟梅该怎么办？他又能怎么办？孟梅还没老，已经写过一首打油诗，急于总结自己的一生。一生欢乐处，不过几个载，白苦不知倦，唯愿再成才。
0: 后来的西前，连写诗填词都有点犯忌。因为有一种论调， 西前的霉运指不定就是被酸腐尸聚害的。西前代代缺男嗣，好不容易有一个，还总是喜欢舞文弄墨，干起正经事来个个都是软骨头。老祖本人就经常这么说：
1: 你们西前的男人啊，做盐不咸，做醋不酸，白吃米饭。
0: 老人家整九十了，被大家称作老祖，目前仍然是西前的掌门人，手勤脚勤，样样能。家里的几百亩田地，包括已经卖掉的和租出去的，各在什么位置，各有几亩几分，哪块地肥，哪块地薄，适合种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属于西前的几座大厝，包括已经易主的或租出去的，每间房子多大，里面放着什么家当，甚至房顶用了多少瓦片，他也说得清楚。男人都在外面，老祖从30岁开始管家，田地都是他亲手购置的，房子也是在他全权主持下建起来的，他心中有数，倒也不奇怪。老人家最讨厌家里人读书写字，常常说：
1: 读书读书，越读越输。
0: 连重孙子们从学堂回来，都要躲在远处偷偷背书，不敢让他听见。实际上，老祖的祖上是黄冈巨士于氏，从小饱读诗书，那6本《阅微草堂笔记》就长期放在老祖的枕边，每天都要翻几页的。他戴着老花镜看书的样子，让人想起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而孟梅的父亲郑阿女，正像传说中的咸丰皇帝或光绪皇帝，是五角蟹，活着就算好，每天来露个面请个安就好。大家当然明白，老人家心里放不下西前，根本不敢撒手走人。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是要西前儿女吃一堑长一智，从来诗书不负人，读书识字，吟诗作赋当然没错，但是千万不要成为书呆子，成为诗痴文盖，更不要成为文疯子萧帆客，要像西后男人那样驴生拼死干正事。他常说，咱们潮人的法宝就是2个字，驴拼，换成4个字就是驴生拼死。就算家财万贯，满腹经纶，还是不能缺少了驴生拼死。不过唯独他儿子郑阿女可以例外，不驴生拼死，护犊子。老祖就这么一个弱点，全村人人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冈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0: 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1: 第三集。
2: 就看你的啦，孟梅。老祖手持藏银藏花水烟壶，吸了几口，壶中的水发出好听的银质细响。孟梅从老祖手里接过水烟壶，重新捻好柔软的烟丝，用纸片从煤油灯上引来火，学着老祖的样子吸了两口，声音远不能和老祖相比，不过他有自知之明。他想，我打死也吸不出阿妈那么迷人动听的声音。孟梅说，
3: 阿妈，我有四个儿子已经了不起了。
2: 他吐出满满一嘴粗俗的白烟，有撒娇的味道。老祖马上说，
4: 祖母一窝能下十二个。
2: 孟梅顽皮的一笑说，
3: 无论如何，四个儿子在西前算是大事业了。
2: 老祖鼻子里响亮地哼了一声，问，
4: 哼，再说了，你哪有四个儿子？
3: 孟梅一听就蔫了，他的确生了四个儿子，可是换一种算法就马上少掉两个。头生子郑养恒，眼下人在西后，是郑布利的长子。当年西前西后的两个媳妇刚好同时怀孕，两人又是表姊妹，说好将来无论男女，生下后相互交换。西前对生儿子没信心，西后则向来不担心缺丁少男，只觉得这是和西前冰释前嫌的一个好机会，同意换胎。结果却十分有趣，西前偏是儿子，西后倒是女儿。这位姿娘名叫乃坑，眉眼周正，是个美人坯子，却有一点小瑕疵，一眼就能看见。嘴边有一块柳叶状的胎记，浅棕色，很显眼，斜贴在左脸的颧骨下方。但是有言在先，不容反悔。好在接下来孟梅夫妇又连续生了两个儿子，乃青和乃玉，接下来是两个女儿，乃静和乃君，接下来一个儿子夭折了，接下来又是一个儿子，乃成。乃成不到一岁的时候，孟梅的哥哥郑富生出事了，阿妈、阿娘包括村里人都建议孟梅把这个儿子过继给哥哥郑富生，这样的话郑富生的神牌就肯定可以进祖庙了。更重要的是，嫂子望之是童养媳，半岁的时候来到郑家。望之的母亲是孟梅三个姑姑中的一个，嫁给揭阳的一户普通人家，家里人一直称作揭阳姑。揭阳姑和姑父下了南洋，一去竟杳无音信，揭阳那边也没收到片言之语，至今不知道死活。望之和哥哥也始终没有圆房，现在哥哥郑富生不在世了，望之是去还是留，当然是一个问题。不过有了这个儿子，望之就一定会留下来的。
2: 老祖说，
4: 就算你有四个儿子。
2: 孟梅不用想就明白老祖要说什么。
4: 养儿子和养猪不一样。
2: 过了好一会儿，老祖才这么说。孟梅笑着问，
3: 阿妈，

0: 能做什么？
1: 老祖马上说，做贼做寇的事你不要去做，别的都可以。孟梅说，
2: 阿妈，你这把年纪我也不想出远门。
1: 老祖的神态立即变得傲傲的，像个好逞能的小孩，拉长了声音说，
3: 嘿，你们别担心，我还可以，虎老雄心在，我打算最少再活10年。
1: 孟梅看看老祖，在想象上百岁的阿嬷会是什么样子。
3: 啊，不是我不想死，我是不敢死。
1: 老祖说，这句话老祖已经说了很多年了。随后老祖又说，
3: 等我死了，每月100两银子的一份披银，你们就别指望喽。
1: 孟梅看着老祖，有些麻木不仁。老祖自言自语，寒天暑月从无间断。
3: 啊，算下来不少了，勾起几座四点金。
1: 孟梅愣愣地看着老祖，脑子好像坏掉了，一动不动。老祖接着说，还是自言自语的口气，
3: 其实人家一分钱不给，你们洗钱又能怎样？
1: 孟梅问，
2: 怎么是我们洗钱？阿妈，你可是洗钱的领头羊啊。
1: 老祖看着孟梅，不想和他斗嘴，说，
3: 坐石山空1万银，耐你10多久？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经常待在空调房里的朋友，其实并不适合饮用过于寒凉的凉茶。希子推荐您一款金银花麦冬甘草茶，饮用起来更温和。您用麦冬9克、甘草3克，加适量水煮开10分钟。用这个水冲泡适量金银花，放温就可以喝了。这里希子说的金银花适量，是您可以根据天气炎热的程度和咱们每个人自身体质适当调整，一般是5克左右。特别炎热时，您可以适量多加一些，体质偏虚寒您就少放点。金银花清暑解热，疏解燥热，麦冬滋阴生津，缓解暑天口干心烦，甘草调和药性，温和不伤脾胃。另外呢，希子提醒您，这款凉茶不适宜冰镇饮用，冰镇易损伤脾胃阳气，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小小鼻子出了问题，对健康的影响却不小。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过敏性鼻炎和普通鼻炎对全身健康的影响。打呼噜可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缺氧，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如何应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呼吸机怎么用。
1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5: 健康专家号，
13: 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基石，对身体有诸多益处，不仅能促进机体修复与再生，更是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研究表明，良好的睡眠还能提升免疫力，为身体筑起天然防护屏障。有岳吴先生前一段时间睡眠很不好，先来听听他的经历。
16: 吴先生退休以后，朋友送了他一只鹦鹉，他特别喜欢，就把鹦鹉养在卧室，结果鼻子出现了问题，一天打上百个喷嚏，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困意袭来，一阵喷嚏打下来，又搞得他半天睡不着。

0: 就别养了，赶紧把鹦鹉送人。吴先生虽然舍不得，也知道自己的健康重要，只好听了医生的话，离开了过敏园。吴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终于又可以睡好觉了。
1: 在很多朋友的印象中，过敏性鼻炎不就是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吗？离开了过敏源就没事儿，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提醒我们，如果不及时治疗，过敏性鼻炎会越来越严重，不光影响睡眠，还会引起哮喘等更严重的疾病。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0: 本期嘉宾李长青，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鼻、鼻窦手术、鼻内镜手术、头颈部手术和耳聋、耳鸣及眩晕的综合治疗。
1: 欢迎李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的李长青，李大夫。
1: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鼻子的疾病和睡眠的关系。对，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睡不好觉跟鼻子有关系吗？
2: 这个误区大家都会有，都会有，觉得这个我这鼻子跟睡眠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实际上，咱们鼻子是这个呼吸道的第一关，咱们鼻子因为是呼吸道第一关，它一旦有问题了以后，你的呼吸包括你的嗅觉很多感觉都会有改变，你睡眠质量会大打折扣的，大打折扣的。有些人比方说就新装修完房子了，然后呢他自己觉得也没什么味道了，然后住进去以后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过敏症状，最常见就是打喷嚏。过敏症打喷嚏跟咱平时打喷嚏不太一样，咱平时你可以体会一下，打喷嚏也就一两个，过敏反应的喷嚏是一串一串，十个起步，十个起步。而且呢，除了打喷嚏以外呢，它还会出现鼻子痒，甚至会出现眼睛也痒。另外呢，它流鼻涕呢，那种清水鼻涕，而且是难以抑制的，可能一低头，这个鼻涕就下来了，就下来了。时间一长呢，你的嗅觉也会出现问题，闻味可能就是有点乡愁不分了。对吧？所以呢，过敏呢，很多时候呢，它一般都跟环境变化有一定关系，这是这个环境。还有呢，有的人呢，可能跟季节有关系，跟季节，比方说咱们在北京啊，可能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人，哎呦，就我说那些症状又出来了，
1: 花粉过敏，
2: 花粉过敏，花粉过敏，这种呢，可能跟季节有关系。秋天呢，可能到立秋左右的时候，它对一些蒿草、一些草粉过敏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症状。症状对这个花粉过敏这种呢，你就得平时，尤其是如果在某个地方，你就要关注这个地方它的花粉浓度的一些预报，然后呢要注意防护。花粉过敏呢，你要防护呢，可能跟别的不太一样，除了你避免接触以外呢，你外出的时候，比方说 你需要戴防风眼镜，就是把眼睛全扣上那种眼镜，然后呢戴口罩，然后回家以后呢，最好是洗脸、洗澡、冲一冲，这样呢，避免花粉停留在这个鼻腔，做一些鼻腔冲洗，这些可以有效的降低这种过敏反应。因为人一旦有这个过敏反应后，很难受，
1: 那肯定影响睡眠了，
2: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对。
1: 不行，其实确实是，如果出现了过敏，那我们肯定是会很不舒服，那当然会影响睡眠，尤其是这十个起步的喷嚏，你说你打完了你还怎么睡啊？
2: 没错，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过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也好啊，这过敏因素啊，你需要就是详细的去查一下自己，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比方说我刚才讲的，你这个对我物理的尘螨过敏，或者是对有一些就是铺盖，就是被褥啊，有些东西纤维有些东西过敏，这些呢，过敏其实你从治疗来讲呢，如果你有明确的过敏源，那么你只要不接触，它自然就好了。这是一个源头的问题，源头。

0: 过敏性鼻炎呢，它实际上就是你很难在源头上找到源头，这第一。第二呢，比方有的人对空气这个冷空气过敏，那你不接触冷空气很难，对吧？这种怎么办呢？那你可能就需要一些药物了，需要药物，就是用药物来降低这个过敏反应。过敏反应，过敏性鼻炎呢，实际上它从药物来讲治疗呢，实际上是个有很规范的一个用药的。因为有些时候过敏鼻炎必须得用喷鼻的药，喷鼻药有的患者一看，哎呦，这个喷鼻药是激素，
1: 嗯，
0: 不行，不用，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个很大的误区。鼻喷激素呢，实际上它全身吸收的非常非常少，基本不会造成那种全身性那种激素那种损伤。有些时候我跟患者说，我说你用最大量的连续用半年都是安全，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有那个循证医学依据的，而不是说你再说你也很难用最大量连续用半年，天天都用，而且用最大量，做不到这点。所以呢，就对患者而言呢，规律的按照医生的要求来用药，它是安全的，安全的，不要一谈到激素就色变那种。还有一点呢，有的人呢，比方说我在门诊也经常碰见这样患者，哎，李主任，你开的药好使，我用了一周，好了，然后过段时间来说又犯了，他说用好了我就不用了。这种一般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呢，它需要一个规律全程的一个治疗，它需要这个药呢需要用一段时间，即使你的症状没有了，可能还需要再用。它的减量呢是在医生指导下逐渐减下去的。你千万不能觉得哟我这个好了停掉，
1: 嗯，
0: 这是绝对不行的。
1: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那不是有激素吗，我能少用点少用点吧，
0: 对，
1: 我好了就赶紧停了吧。
0: 对，这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说觉得我好了，既然我都好了，这个大夫开的药也很好使，我也症状也没有了，为什么还继续用啊？实际上用过敏鼻炎的药物的主要目的是把我们那个过敏这个水平呢降到一个相对正常人这个水平。你如果短期内给它压下去以后，你不再用药了以后，它还会弹起来，还会弹起来，再要它一点点回到正常水平，一点点减量啊。所以呢，有些时候过敏鼻炎它这个治疗起来呢，它这个用药可能会用几个月，几个月。对对对，
1: 这个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哈。就我来理解一下过敏这事儿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咱们就说过敏性鼻炎很影响我们睡眠，这个十个喷嚏起步的这种，是不是空气中的某些东西，我的免疫系统认为它是有害的，所以我要打100个喷嚏，我要打10个喷嚏、几十个喷嚏把它赶出去，通过大量流鼻涕把它赶出去。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并不是一些需要我们去把它赶出去的东西，这是过敏是吗？
0: 不完全对，不完全对。是这样的，过敏实际上是你如果对这个物质或者这个东西过敏呢，是它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呢，那我们免疫机构先识别它了，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它一般不会产生反应，不会产生反应。然后呢，如果你再次接触的时候，它不是先把它赶出去，是机体会产生一个反应。流鼻涕啊，打喷嚏啊，这是机体一个免疫反应，免疫反应，免疫反应。它是想把它识别掉，认为它是不好的，但是实际上打喷嚏是因为机体产生一些内源性一些东西才发生这些变化的，这些动作的啊，不是简单的，比方说咱们鼻腔里呛个饭粒，这个打喷嚏，那个是符合你才刚说这种说法，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种识别就是我一旦认定了。打个比方，我一旦认定了这个花粉是不好的东西，我就把它识别为一个让我反应的一个东西。
0: 它识别起来，它不是认为它是不好的东西，它这个东西是激发了你这个机体这个过敏反应，它是一个链式的一个反应。这个东西进去以后呢，识别以后，它会产生一系列反应，不是说给它排除，而是机体开始对抗它这个东西了，然后会产生那些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甚至有些免疫的一些攻击啊，都会出现这些情况啊，是这么个过程。对，
1: 那就是说，所以我们面对过敏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好的方式
0: 不接触，
1: 躲开这个
0: 躲开，对，这过敏源，这是根本，就是如果能躲开，你知道对它过敏，而且还能避开，那么就避开它。
1: 如果实在避不开的话，我们遵医嘱，好好的规律用药，不能自己擅自停药。
0: 我们以前有个老的专家，就是我们国家治疗过敏很

0: 替代，移就是能不能把它移除，或者是要你移除，或者是就是这个道理，必须提移。所以呢，你这个情况呢，最主要的是说，你如果明确了你对过敏，比方说咱们常见啊，有些人就是我想说的花粉、草粉，再有是尘螨，对。有些有在打扫房间的时候，这个旧报纸、旧书这些东西是生活中可以避免的，可以避免。那而且呢，有些这方法呢，包括是尘螨呐这些东西被褥啊，怎么用清洗、勤晒呀、啊，都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的。过敏疾病啊，实际上尤其过敏鼻炎，很多人他不是很重视，觉得问题不是很大，但实际上过敏鼻炎，因为我刚才讲了，鼻子是呼吸道第一道关口。如果70%的过敏鼻炎人，如果你不治疗、不控制它，大部分就发展成哮喘了。过敏鼻炎、支气管哮喘，这都是过敏一系列的一个反应。控制好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这个下面呼吸道也不会有问题。这样呢，不光你是睡眠也好，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很解决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得了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啊，包括你这个睡眠不好啊，各种问题啊。及早治疗过敏鼻炎，实际上，治起来并不那么难，但是它坚持起来比较难，就是说你得经常去看医生，然后怎么减药，怎么用，到什么季节了，怎么着，这个有自己的详细的这个治疗计划，然后呢，只要遵从医嘱，那么时间过，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这个过敏反应就会降到正常水平了啊。如果你是老激发它，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不光是出现了鼻子症状，因为很多过敏鼻炎反应以后呢，耳朵眼儿特别痒，嗓子眼儿特别痒，眼睛痒都会出现。这个中心的就是这个鼻子引起的一系列这些问题。
1: 我五官也是通的，是吧？
0: 通的，通的，通的，通的。所以你一旦控制不好呢，它五官出现问题，然后呢下呼吸道出现问题，对。这就是过敏性鼻炎。它我为啥今天我把它给放在第一个讲？它就因为它实际上是病。并不是个大病，但是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影响也比较多。
1: 所以说我们从睡眠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过敏性鼻炎。但实际上不光是睡眠的角度，就是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它可能进一步发展，那有可能到哮喘，甚至在更严重的过敏性疾病，
0: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得不偿失了，对，很多疾病呢，早期还是很容易控制的，一旦引起来后期的症状呢，你治疗起来也比较麻烦。
1: 李主任提醒大家，过敏性鼻炎并不是小事儿，除了及早就诊，还有四个字 BGTE 需要注意。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带大家了解影响全身健康的鼻部疾病。除了过敏性鼻炎，普通的鼻炎和慢性鼻炎也会影响睡眠，进而影响全身健康。
0: 很多患者朋友可能到门诊说，哎，大夫你看看我是不是鼻炎了，或者是有些时候跟我说，大夫你看一眼我这鼻子怎么有块肉啊，有块红色的肉啊，其实那个就是肥大的鼻甲。咱们有时候感冒的时候呢，对自己对镜子看呢，能基本能看到那个鼻腔里有块红色的肉，那个一般都下鼻甲。鼻炎呢或慢性鼻炎，实际上在咱们北方相对来比较常见，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它实际上影响睡眠，最主要影响什么，就是鼻子堵。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的往奶面一躺，可能这下面这个鼻孔就觉得堵住了，翻身可能好一点，甚至有的人就是不管是奶面都一躺下鼻子就堵了。这种慢性鼻炎是这样，就是说它一般来讲白天还好，因为人处于直立状态的时候呢，他鼻甲充血没有在你平躺的时候重。他白天的时候虽然这个鼻甲大了呢，他这个通道呢还可以，所以呢他并不觉得难受。但是呢晚上充血，正常生理反应充血的时候呢，他就堵住了，这时候他就比较难受。他喘气，你想想咱们鼻子堵的不太通。

0: 咱们正常来讲，鼻子是用来呼吸的，所以你鼻子堵上难受呢，你可能就要张嘴。张嘴呢，你睡眠质量肯定会差，即使你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你就会知道你的嗓子特别干，对吧？所以呢，它时间一长就会影响睡眠，影响睡眠。而且呢，就是这个慢性鼻炎，它很多时候是合并有一些别的问题的，比方说有的人是合并那种鼻中隔偏、鼻中隔偏区、鼻中隔偏区，这种呢，它会更加重它的鼻塞症状。有时候我跟患者一讲，我说咱们这个鼻中隔就像就是鼻腔这个两边这个这堵墙，这堵墙，你两边的肉已经肥大了，如果你这个墙还是弯曲的，还不直溜，还不顺溜，那么那你肯定是通气就会受影响。还有的有的人呢，他除了因为慢性鼻炎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堵住那个鼻窦的开口，这样呢他可能就会有那种慢性鼻窦炎，头疼，不感冒的时候还也流浓鼻涕，然后鼻塞，这可能你就是有鼻窦炎了，鼻窦炎了。这种的合并，比方说合并这个鼻窦炎也好啊，鼻中隔偏区也好，这种慢性鼻炎呢，可能你单纯用药物，你可能就不太容易解决了。你可能需要解决这个偏区的问题，需要解决鼻窦炎的问题，甚至有的人是里面长息肉了。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单纯用点药，单纯的这个慢性鼻炎呢，有的人单纯用点鼻腔冲洗就可以。有的人觉得哎呦我就用药多快啊，但是实际上很多药物呢它是含有那个收缩剂的，喷完以后呢哎立马你通了，你不喷呢它又不通了。这种呢你如果长期用这种收缩剂呢，你这个鼻甲它的收缩功能就会受影响。咱们这鼻甲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人体有这种功能，需要时候我就膨大一点，该它小的时候它就小一点，控制它这个弹性。你如果经常用这个收缩剂，它可能这个弹性就不行了，它可能就越用。因为有的患者说我这鼻炎我刚开始在上医院上药店买一个什么滴鼻的药，一点就通，点两点一滴就通，现在点半瓶它也不太通，就是因为它已经失去弹性了。这种就引起药物性鼻炎了，药物性鼻炎了。所以呢如果单纯这种鼻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不是很重的时候，可以就是用鼻腔冲洗就可以解决问题，就是用咱们的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就是打针用的盐水，打针用盐水每天冲鼻腔。开始的时候可能它效果没有滴鼻剂那么明显，但它长期效果非常好，而且它对那个弹性啊恢复啊都有帮助。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很多鼻炎都可以鼻腔冲洗。慢性鼻炎呢，用鼻腔冲洗，这可能它的效果会更好，会更好。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是想问问李主任，我们慢性鼻炎是怎么得的呢？很多人其实好像都说，哎，我可能有慢性鼻炎，时不时的就会发作。但是
0: 如果单说慢性鼻炎，它一般来讲，从病因来讲，它一般都从急性鼻炎转过来的。急性鼻炎，急性鼻炎就咱们通常理解为那感冒。对，你感冒了以后呢，就是有的人不太注意以后，那鼻甲就会肥大，肥大以后呢，你也没看医生，也没进行鼻腔冲洗，它可能这个肥大呢就一直存在，一直存在以后呢，如果你还本身有那些解剖因素的影响，比方说你鼻中隔偏，那么它就会越来越重的。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慢性鼻炎呢，它因素特别多，包括有一些人呢，他有一些全身疾病呢，高血压、糖尿病，它都可以引起这个慢性鼻炎，太多了，特别多。它体现出来就是鼻甲肥大，患者最主观的一个症状呢就是鼻子堵，鼻子堵。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个慢性鼻炎呢，如果从病因来讲呢，它一般从急性鼻炎转归过来的。再有一大类就是它由于全身性因素导致的这个鼻甲充血肥大。
1: 我想其他疾病因素哈，可能我们暂时也谈不到。但是就是从急性鼻炎，或者就是从感冒好了，然后留了个慢性鼻炎这个情况，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讲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0: 可以避免的，对。
1: 那我们怎么做呢？
0: 就一般来讲，我建议就是你感冒，你自认为感冒已经好了以后呢，要坚持一段时间用那个生理盐水冲鼻子，生理盐水冲鼻子。因为感冒它是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呢，它一方面会使鼻甲这个充血肿胀，另一方面它会破坏这个腺毛的运动功能。因为咱感冒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的鼻涕啊，咱正常时候平时鼻涕是可以往外流的，往前流的，

0: 它一般不往后流。但是你一旦你发现你感冒以后，你会发现哟，这鼻涕有时候就会往不自觉的往嗓子眼儿里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你一旦感冒以后呢，它咱们鼻腔表面那个纤毛摆动它不摆动了，或者是乱摆动了。它正常是像粘液毯一样吸附东西以后呢，一点点输送到鼻腔前面，然后你醒出来或者说弄出去，就是这么道理。生理盐水冲洗呢，它有助于恢复这个纤毛摆动，
1: 嗯，
0: 纤毛摆动，然后呢有助于这个减轻这个鼻甲充血。这样呢你尤其是你感冒以后坚持冲比方说一到两周这个鼻子，你可能得慢性鼻炎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1: 嗯，
0: 大大降低了。往往感冒以后呢，大家觉得嗯好了，他可能鼻子不管了，不管了，不管，实际上这有些病理因素还存在，
1: 嗯，
0: 还存在啊、嗯，还存在。再有一点呢，你感冒以后呢，有的人那鼻腔里还有一些脓性分泌物，这些脓性分泌物本身也是刺激，就是引起这个鼻甲肥大的一个诱因。你冲洗呢，这最简单、最基本作用，它可以把脏东西冲出来。
1: 嗯，
0: 对。
1: 而且其实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可能我们对于比较轻微的慢性鼻炎，就靠鼻腔冲洗其实也可以治，
0: 完全可以解决的。
1: 所以说，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防微杜渐了。我们有一点点问题，我们通过鼻腔冲洗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这么。应该说无害的一个方式，
0: 没错，
1: 哎，然后避免我们成为严重的慢性鼻炎，避免对我们身体造成更多的伤害嘛。
0: 对，就是有些时候我有些时候患者我都跟他说，我说你自己那个准备一个那个冲洗器也好，每天就放在那个那盥洗池旁边，你这洗跟刷牙一样，每天就早晚来两遍，也不受什么影响，几秒钟十几秒钟就结束了，养成习惯，受益很多。
1: 具体指导一下吧，因为其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就很多年就有大夫跟我讲过洗鼻子的事儿、
0: 嗯啊嗯、
1: 然后但是他教我的方法是用清水洗、嗯、说实话我就没学会、
0: 嗯啊、
1: 因为他就讲你就捧一捧水、
0: 啊、
1: 然后
0: 往里吸、嗯嗯、
1: 这事儿我真没学会、啊、然后呢我也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各种那个冲、
0: 嗯、洗鼻
1: 的
0: 东西
1: 洗鼻剂、哎、对、
0: 嗯、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像您刚才说的、
0: 嗯、
1: 跟刷牙一样、
0: 嗯、
1: 我日常生活中哎我一旦觉得我可能感冒了、
0: 嗯、
1: 或者是我可能鼻子有点不舒服了、
0: 嗯、
1: 我可以甚至比如说空气污染、
0: 嗯、
1: 或者是什么花粉剂、
0: 嗯嗯、
1: 这些情况下我其实都是可以用生理盐水来洗鼻子的嘛、
0: 嗯、
1: 那我
0: 怎么洗
1: 怎么洗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啊、
0: 怎么
1: 洗
0: 啊首先说啊这个你生理盐水就很好搞到很便宜一瓶就是一大瓶那生理盐水冲洗的时候呢最好是它的温度控制在38到42这是最佳啊但不要求这样你室温对室温就行就室温基本上可以、
1: 嗯嗯、
0: 也可
1: 也可以、嗯、
0: 但最好是这个温度、啊、稍
1: 微热一点、
0: 啊、
1: 稍
0: 微热一点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说哎呦我市面上洗鼻的东西多了去了又这样又这样
1: 而且那很贵啊
0: 很贵没必要没有必要当然了就是你有些东西它贵肯定有一点点贵的道理但是如果单从实用性而言我有时候跟患者讲你任何东西就是只要能装进就像小时候咱们玩的刺水枪一样的东西都可以任何瓶子只要能捏能出来能有点力量刺出去的东西都可以包括什么波士球啊各种塑料瓶啊都可以我们有些时候比方说有些时候他们那个比较简单的那个装一瓶的生理盐水20毫升注射器咱们见过塑料的20毫升注射器抽一管但不要针头啊我这不针头扎鼻了没有针头的20毫升注射器就往里冲就行刚开始的时候像你说的你这个实际上用手捧着水吸这个其实挺难的其实不太好控制
1: 反正我没学会、
0: 不太好控制但是呢如果用注射器你可以试试就是那种我往鼻里冲刚开始你可能就是不要用太大劲儿要适应适应冲一冲冲一冲慢慢稍微劲儿大一点适应个几天你就完全适应了他冲的时候呢稍微低一点头然后往鼻里有点压力往一冲它那个水可以从一般来讲从冲完以后从鼻孔就流出来了即使流到嘴里呢也可以就吐出来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主要是有稍微有点力量稍微有一点点力量这样呢它可以冲起整个鼻腔都可以冲到刚开始可能不太适应、
1: 啊、
0: 不太适应但是呢几天就适应了很简单非常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就
1: 用盐水洗一下
0: 对洗一下就很简单就是往鼻里一呲，我是小时候我说你们玩刺水枪的东西，只要有个小能吃出东西的，东西，吸一管一冲就行了。
1: 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那个饮料的瓶子也是可以滋，
0: 可以对，可以
1: 吃
0: 出来，没问题，
1: 都可以。就是、
0: 而且呢是这样，有的人说，哎呦，我这个也消不消毒的， 鼻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脏地方，你知道吗？它不是那个无菌的地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不用过于纠结那个，你只要是生理盐水往里冲，有这个冲洗这个过程，就完全可以达到它的目的。
1: 嗯，
0: 对对，当然各种洗鼻器多了去了，市面上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不说他们这个问题，我说就是个治疗作用，你完全就拿一个管状的有压力的东西冲到鼻腔里。就可以。
1: 嗯，然后这个生理盐水的浓度呢，
0: 0.9%，它是生理盐水是固定的
1: 啊。这个
0: 主要这个名字如果是生理，它就是
1: 生理
0: 盐
1: 水，
0: 不是0.0%都不叫生理盐水。为啥要用这个呢？是因为咱们是跟人体是等渗的，它对人体它没有任何损伤，就是不至于你浓度高了它会对黏膜有损伤，浓度低了起不到那个作用。所以0.9%是渗透压跟人体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对，
1: 就我们完全可以去药店买那个大瓶的生理盐水，
0: 一大瓶
1: 非常便宜，
0: 几块钱，
1: 嗯，
0: 够你冲个一周半年。哦，所以也有些时候他有的老年人跟我讲说，李主任我不愿买，你就告我怎么用食盐兑。我说啊，
1: 主要是对不准。
0: 啊，对，主要对不准。他说你也没有天平，但是呢如果你实在我就想，你就必须告诉我这个办法，我也有办法。一升的可乐瓶子，一升的可乐瓶，开白凉水啊，开白凉水，然后呢，那个啤酒瓶盖，金属啤酒瓶盖，一瓶平平的食盐，
1: 太周到了，
0: 平平的食盐，别多了，千万不要多，但这个也不准，肯定是不准，那没有，肯定没有天平配准，但基本上大差不差，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如果你就有的老人就是我就想自己配，怎么着？那你就可以按我这个方法配，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你想要的效果。
1: 这是一更省钱的办法，
0: 便宜实用。嗯，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相比之下来说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准确性。
0: 一是没有那么准确性。嗯，二是食盐里可能还有别的，还有点别的东西，咱们吃的食盐，所以呢，你不完全是氯化钠，最好是用生理盐水，生理盐水人家配好的是输液那种盐水。那个，
1: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最安全的，
0: 最安全的，最安全。嗯，对对对。
1: OK， 这个太好了。然后就是，其实说回来啊，就是说我们慢性鼻炎，其实可能，一方面，如果您很严重的话，那一定要积极就诊。
0: 嗯。
1: 那如果不严重或者感冒愈后，
0: 嗯，
1: 那我们洗一段时间鼻子，其实就很有帮助。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而且就是你任何鼻子的疾病，就是你这个鼻腔冲洗可以做一个常规的来使用。对对对，
1: 嗯，实际上是辅助帮我们鼻腔保持干净，
0: 保持干净，然后恢复你的纤毛功能，然后让你黏膜免受损伤，这个一个方式。
1: 鼻炎影响睡眠，主要表现为鼻甲肥大，影响呼吸。李主任建议大家把鼻腔冲洗纳入日常生活习惯，像每天洗脸刷牙一样，我们也应该养成每天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的好习惯。不光可以预防鼻炎、鼻窦炎，对健康还有很多益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鼻部疾病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之一。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带大家了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这个打呼噜是影响睡眠的。嗯，
0: 对，有很多人呢就是打呼噜很重很重，甚至有的人说我这个白天就是坐那儿都能睡着。打呼噜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呼吸道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打呼噜但是不完全都是病啊，有的人打呼噜它问题不大，有的人打呼噜就是需要来治疗。呼吸道刚才我讲了，是呼吸道它是从鼻子 到咽腔到喉，这都是呼吸道。所以呢，你一旦出现打

0: 呼噜了，也可能几个平面有问题。首先就是鼻子平面，鼻腔的平面，鼻腔的平面呢，刚才我说了，不管是你有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鼻息肉啊，什么鼻中隔偏曲啊，只要影响鼻腔通气的疾病，它都可能引起打呼噜，这是鼻腔的平面。还有就是咽腔的平面，咽腔平面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咱们那个张开口以后呢，咱们那个扁桃体肥大的，扁桃体肥大的，腺样体肥大的，甚至有一些软腭发育不是很好的，这个咽腔平面它狭窄了，也可以引起打呼噜。还有再往下平面，就舌根的平面，舌根的平面，咱们有些时候你张一张嘴，发一声啊，基本上能看到咽腔。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你可能一张嘴就可能连咽腔看不到，他就个舌头在那堵着呢。有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打呼噜可能这几个平面都有问题。但是呢，有的人呢打呼噜呢，就是我们需要在清醒状态下检查一下他这几个平面。看一下，是哪个平面有问题，
1: 到底哪儿堵上
0: 了，哪儿堵上了才能打呼噜。
1: 嗯，
0: 然后呢还得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查，就是睡眠监测。睡眠监测呢是看看你睡着的时候你的各种指标，包括你这种打呼噜是不是阻塞性的，也有是中枢性的，就是你这个中枢系统有问题了，然后呢你出现这种打呼噜，你下面实际上问题不大，但是你中枢性的更多的啊，基本上阻塞性的是占绝大多数，绝大多数。还有呢，有的时候呢还得判断一下，我刚才就说了，有的人打呼噜问题不太大，就是他不乏氧，氧气也足够用，他可能就是仅仅是打呼噜。但是呢有些人他打呼噜，他睡着以后他的血氧比较低了，甚至有时候会危及他的生命，这种低，所以呢这种就必须需要干预了，需要干预。所以呢我刚才讲了，清醒状态下需要检查这几个平面看看，睡着情况下呢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呢，大夫就可以给你个建议，或者是对你有个指导了，你打呼噜的问题。还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在家里，家属需要观察什么，观察第一，他睡眠打呼噜是不是跟体位有关系。有的人呢这个他就仰卧时候打，侧卧时候 OK， 比方说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患者，他说打呼噜特别重，特别重，怎么怎么着，要要做手术，说李主任你再给我看看，你给我个建议。后来呢，这些检查我给做完了以后呢，睡眠监测做完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这段时间，我说你是不是这段时间体重增加比较明显？他说是，尤其前段时间因为特殊原因在家里待了，反正就吃喝喝，体重长得比较多。然后我说你是这样啊，他呢是相当于他这个鼻子也没问题，咽腔呢前后径有点窄，但大部分来讲呢他这个左右径没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咽腔可能是稍微扁一点，他以前不打呼噜，现在呢就是平躺时打呼噜。实际上他的原因我就给他分析清楚，我说你啊这个体重增加以后呢，原来可能也扁，但是呢够你用的，但你体重增加以后呢，你这个脂肪不光是在你别的地方沉积，就是咽腔它也沉积，可能就差那点脂肪，你就反正晚上睡觉你如果一平躺它就堵住了，你就开始打呼噜了。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第一得减肥，
1: 控制体重，
0: 控制体重，
1: 把那点脂肪
0: 减下去。第二呢，在这段时间在你减的过程中你也不能憋着，你憋着你也不行。他说你得吃什么药，我说当时有推荐，他看了很多地方嘛，我说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我说你睡觉呢，你现在跟别人不一样的，你是前后径窄，左右径不窄，你必须想法让你侧卧。他说不行啊，我这一睡觉我控制不了了。我说教几个方法，我就摸到那个两肩胛骨之间，就咱们后背最中间的地方，我说回家以后让你爱人你媳妇儿给你这个后面给缝个袋，或者是你找一个弹性的那个袜子也行，缝个袋缝那块，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塞一个网球，塞个网球，网球的硬度啊，它是这样的，它足够把你硌你翻身，还不会给你弄醒。听懂了这意思吧？我说塞一个，这段时间减肥期间就这么干。我说你三个月，你稍微减就是减五斤以上，基本上你这个情况就会大减。结果他回去很听话，也缝带儿。他说后来过三个月跟我说，说没事了，没事了，原因就是因为 他这个减肥减的也挺成功，二是呢他睡觉也是，这各种网球，他媳妇儿也跟我说，他晚上我盯着他看睡觉躺，他只要一翻身一平躺，习惯平躺，只要一平躺呢，一个他就自然，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就不舒服，他不能平躺，就翻身侧卧，他就氧气也够用，他睡得挺好，
1: 也习惯侧卧了，
0: 习惯侧卧了，这样呢，过几个月看，哎，效果非常好，也不需要手术，也不需要药物。就这个例子呢，这个故事呢，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它是可以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那个解决的。他呢，之所以前后进展，多说一句，他那个人呢，他小下颌、下巴颏，有的人比方说下巴颏很大那种，前后就是它里面咽腔前后径就比较大，问题不大。如果小下颌呢，相当于你这个咽腔前后径相当于稍窄一点。窄一点呢，如果你咱正常人睡觉是这样的，躺下以后睡觉，白天没事儿，因为咱这些肌肉大脑支配，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一旦你睡着了躺下了，所有人反应都一样，肌肉往里起堆，舌头往后走，都是这么个正常，都是这个反应。所以你后面如果扁一点，后面窄一点，你舌头再往后一走，它就会堵住了，它就会堵住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这个减肥啊，调整睡眠姿势，这两个方法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1: 嗯，
0: 当然了，有些是也还需要手术的，鼻子的长东西需要给它通畅，扁桃体大的你需要给它弄，舌体肥大需要弄，甚至我才想说呢，他有的人小下颌特别小，而且前面的一些因素也都有，那么需要把下颌前移，下颌得锯断了，然后往前移，往前移的目的就跟我才想说呢，就让它后面宽一点，宽一点。所有的治疗方式呢，实际上就是把它这个整个这个通道打通了，打通了，对对对，所以呢，一旦你要说打呼噜影响你睡觉了，那么首先你需要到耳鼻喉科看看门诊，去检查一下这几个平面，其次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然后拿这些结果问医生，医生会告诉你是减肥呀，还是带呼吸机呀，还是手术啊，还是怎么怎么着，一二三四，就会跟你说得很清楚。
2: 李主任告诉我们，虽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鼻子有一定关系，但也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如果有严重的打鼾，或者感觉睡眠质量比较差，建议大家最好做全面的睡眠检查。如果是因为体位问题打呼噜影响睡眠，李主任教你一个小窍门，可以试一试背后背个网球睡觉，就可以让您无法仰着睡，又不至于把您硌醒。前提是您要确诊只是因睡眠姿势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才可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5: 大夫敲重点。
2: 应对睡眠呼吸暂停有很多种办法，其中有一种用呼吸机辅助睡眠的方法。一听呼吸机，有朋友立马说，那多难受呀，我可不用。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和我们详细说说呼吸机是怎么回事。
0: 呼吸机的应用呢，实际上是这些年来以后经过实践就是总结出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在20年前吧，那时候可能对这个睡眠监测鼾症这个问题呢，大部分是采取手术的，就是能手术就给手术了。手术完以后呢，效果确实好，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来大家不断总结的病例和经验呢，它的长期效果要差一些，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年龄增长以后呢，它里面的那个肌肉松弛度啊，包括一些解剖结构一些改变呢，它可能效果就不好了。所以呢，现在是这样的，首先就是通过一些物理的方法，刚才我讲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如果减肥和一些物理方法能解决的，它是第一位的。排第二位就剩下就是这个呼吸机了。什么样的适合带呼吸机呢？就是说它这个监测以后呢，就是有些它有些解剖结构不是必须得动， 然后呢通过严格的监测以后呢，它呼吸机啊，它是得不是说你买一个呼吸机带上就 OK 了，它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它那个通气的时候，当你往里吸气的时候，正常往里吸气的时候，如果你打呼的话，它这个呼吸道就瘪了，瘪了以后那你喘不进气，当然就打呼噜了，而且影响你这个通气。呼吸机作用是在你这个呼吸道瘪的时候，它那个是有个正压，有个压力，它那个进去的空气是有一定压力的，给你撑开。但这个要非常精确，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那你睡觉会很难受，因为你就不断有强大气流在帮你喘气，会很难受。太小它起不到这个撑开作用，所以这种正压通气呢，需要你严格的睡眠监测以后测定以后来调整你这个呼吸机的水准。理想状态下，如果你的水准调得非常好，再戴呼吸机，即使理想状态下刚开始也不是太适应，不管任何人嘴里带个东西睡觉，它都需要一些适应过程的，但是呢，它的就是实际上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适应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你的乏氧一旦解决了，你很多问题就会解决了，而且呢，为后期即使你手术，也会打下很好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你的各种功能可能会恢复很比较好，否则的话，你晚上睡觉，你睡8个小时。都不如别人睡1个小时的氧气量，对，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他戴上呼吸机以后呢，他逐渐很多症状就好很多了，可能就需要做个相对简单的手术就 OK 了。所以呢，大家不要抵触这个呼吸机。呼吸机，从心理上来讲呢，你得认知，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戴上，你肯定是会不舒服的，它肯定会不舒服。但是呢，这个不舒服是可以耐受的。逐渐它好处远远大于那个它的不舒服。对，
2: 就是和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长期的氧气量不够相比，那这个呼吸机的不舒服其实是很小的，因为如果我们长期，比如说我们每天白天不缺氧，但我们每天睡眠的时候都缺氧，会怎么样呢？
0: 首先你的这个咱们所有的器官都需要氧，而且它这种乏氧呢是在不知不觉在损害你，所以呢很多人会出现心脏问题，会出现大脑的问题，这两个最重要器官都会出问题，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而失去生命，大家也都这耳熟能详不少。
2: 关键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0: 不知道，他自己觉得，有的人说，哎呦，我睡觉打呼还睡挺香，觉得还挺好，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他的乏氧啊，一旦造成有些就是损害以后，还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带呼吸机实际上，目前而言呢，而且现在机器做的都很好，调整比较精确以后呢，它可能会不至于那么不舒服。对，需要适应，确实需要适应。对。
2: 那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打呼噜，我不知道我这个打呼噜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空气、氧气的摄入，就是我
0: 怎么知道？
2: 对，我怎么？我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我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医院就诊一下，我这个有可能夜晚睡觉我的氧气摄入量不够呢？
0: 就是做个睡眠监测，很简单，就是我想要讲的清醒状态下我们去检查这些平面，在你睡眠状态下做个睡眠监测一目了然，你这个需不需要干预，你晚上那个有的人那个氧气晚上最低能70%以下了，这就比较危险了，对，做一下睡眠监测完全可以。而且有的人说，哎呦，我在医院我就睡不着，我做监测我不想做。现在有很多便携式那种，你可以医生给你连好了，这怎么教你，你回家在你自己床上睡，然后第二天你把那个拿回来，我们数据也会有的，可以的，也都可以做的。
2: 然后这里我的问题就是说，打呼噜的严重程度，就我们主观看到的这个打呼噜很响，比如说打呼噜很响，鼾声如雷，然后但是这个人可能打呼噜不是很响，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氧气摄入量是不是
0: 可能不相符，
2: 就是说打呼噜很响的人他不一定
0: 缺氧，
2: 但是打呼噜很不明显的人没准还缺氧。
0: 没错、
2: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0: 也是啊，就是睡眠监测就出来了。
2: 对，问题是我觉得
0: 怎么知道啊，
2: 对，我就是点点打呼噜，我不想去医院。
0: 常规上来讲是这样的，有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第一，如果你家里人你看他睡觉打呼噜 OK， 你在他睡熟的时候你观察他，他如果出现了不光打呼噜，然后还经常出现一口气不喘，然后过半天呼呼又喘气，这种 肯定是有乏氧的，只是它乏氧程度不一样而言。有的人甚至呼吸停止了，那个你看到腹腔那个有那个呼吸动作，但是没有气流，这肯定是有问题了。
2: 但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真的想问一下、
0: 嗯、
2: 就是我跟他说，我说、嗯、哎，我说你有呼吸暂停、
0: 嗯、
2: 他说没有，
0: 他
2: 不知道。
0: 对，他不知道、嗯、他不知道。他就是这个需要家属如果观察到这种情况，他打呼噜，有的人打呼噜很均匀，呼噜呼噜打，但是没有呼吸暂停，也没有我才刚说的那种情况，那大概率可能问题不太大，可能不太大，就是说他可能氧气够用。但如果只要是你看到他有呼吸暂停，甚至暂停了时间比较长，有的甚至十几秒二十几秒，甚至最长的有一分多钟他不喘气，这就很可怕了，
2: 很危险了吧，
0: 这就是很可怕了、嗯、所以呢这个需要家人密切得看。他打呼噜，比方说他打呼很重，而且还有呼吸暂停，白天很困，那就晚上睡觉自己觉得还睡得不错，白天很疲乏很困，那么需要做睡眠监测，需要做睡眠监测，明确他的，因为刚才讲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的损害是潜在的，是有时候意识不到，一旦意识到以后呢，他有时候损伤已经造成了。对，
2: 嗯，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警惕啊，别觉得那个好像没什么关系，
0: 好像没事，
2: 尤其是本人可能都不知道。
0: 对，
2: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们的伤害，就长期的大脑和心脏缺氧，其实这个伤害是很大的，
0: 伤害非常大。
2: 嗯，
0: 对对对。
2: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在睡眠的过程中，如果有呼吸暂停
0: 、对，
2: 我们是要去就诊的。还有人会说，哎，我有的时候睡觉啊，睡着睡着就憋醒了，然后换个姿势接着睡、
0: 嗯、
2: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就诊吗？
0: 就我刚才讲的，就有的人就是他可能在他的前后颈窄或者是左右颈窄，他在某个体位上会打呼噜，换个体位可能不打了，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去看，要去看，因为时间长了可能他的乏氧也会出现，只不过他跟刚才说那种呢可能要好一些情况。对对对，
2: 就是他可能会习惯、嗯、不管是醒了还是半梦半醒，他就自己把姿势换了。
0: 对，有的人是这样、嗯、但有的比方说有的人他就是仰卧睡觉，侧卧，他根本就、睡着以后他还是习惯于他自己那个姿势来睡啊、这种情况下，
2: 所以给后背绑个球。
0: 对，后背放个网球，这个方法实际上
2: 真的很神奇。
0: 对，很多患者已经应用过，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当然了，你必须在医生评估下，他只是那个适合那类患者。
2: 嗯，
0: 对对对，
2: 是的，是的。
0: 嗯，
2: 虽然使用呼吸机帮助睡眠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这是目前最有效的好方法。它可以帮助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安然入睡，只要您适应了呼吸机，就可以帮助您改善睡眠中缺氧的状态。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密切关注自己的睡眠情况，因为一旦在睡眠中出现缺氧，对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有慢性伤害的，特别是大脑和心脏，长此以往会极大的损害我们的健康。所以提醒有打鼾或者感觉睡眠时有呼吸暂停的朋友一定要及早就诊。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由于胃癌在发病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特别容易被忽视，导致很多胃癌患者朋友临床确诊时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晚期，错失了最佳诊治时机。明天节目和您聊聊防胃癌如何趁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

0: 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以锦绣诗篇讴歌万里山河。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山河为主题，邀您遍览大好河山。赔偿判决生效却陷入执行僵局，是真无钱可赔，还是蓄意隐匿？今天的法律讲堂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山峦叠翠，江河奔流，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源泉。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将继续以诗词为双翼，带我们飞越山河，饱览多彩的华夏大地。接下来我们和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一起，在场上选手的诗词对决中品味诗词雅韵，遍览大好河山。
7: 马上进入千人千问。
8: 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大家好，我是长白山，是位于吉林省的一座静谧而壮丽的山峰。我这里有密布的河网、巍峨的雪峰、晶莹的雾凇和美丽的天池。在天池北侧还有一道高达68米的瀑布，到了冬天则变成了一道壮观的冰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幅奇景不禁让人想起清代诗人沈从文的名句：水泻双流白，天开万古清。这两句真是道出了我的雄浑气势。各位朋友，也请你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我找到两句更贴切的诗词来形容这条冰瀑的场景。
7: 好，我们分别来听一听。首先是第一支队伍，
9: 我们小崇山队给出的答案是飞湍瀑流张宣辉，拼崖转石万壑雷。这两句诗生动描写了瀑布声势之浩大，气势之磅礴。冬天的冰瀑，瀑布的流水凝结成晶莹剔透的冰柱，形成了许多壮美的冰挂雕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堪称人间仙境。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也真诚地欢迎大家来东北做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
7: 好，谢谢范之航。接下来再来看看西江乐队的答案，我们。

0: 江乐队给出的诗句是：飞起玉龙300万，搅得周天寒彻。在这寂静的山林间，唯有这条瀑布不畏霜雪，一往无前。冰雪无法阻挡瀑布的脚步，就像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们英雄般的祖国人民。在这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如玉龙一般，直上云霄，翱翔九天。
1: 我们也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想法。
2: 我就想了一句，叫做“玉龙下界来人世，其象山峰不爪牙”，还是说玉龙的意象啊，下界来人世了，其象山峰不爪牙。仍然，我想说的是它那种凝固感，它的那个一串一串的冰凌冰花啊，仿佛就在山中布下了这个龙爪龙牙。你看着它是往下走的，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它是要飞上天去的。
3: 刚才听了王老师的想法，我忽然有个奇想。
1: 嗯，
3: 我觉得李白的两句是合在一起是可以形容的，
1: 愿闻其详。
3: 而且更具人格化的色彩，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啊。如果把大山大河比作人的话，到了冬天，这样的岁月流逝的场景就以冰雪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刚才才忽然想到这个，难道不是吗？那冰瀑就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但是它因为是冰瀑，所以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样一想，景象广大，气韵沉雄，竟如幽燕老将，一时不能自已。
1: 谢谢两位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云中青人团把票投给了哪一支战队。有一支队伍获得了61%的支持率，胜出的队伍是小崇山队。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画中有诗。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区。
3: 开始了啊，跟着画笔走。诗意常常有啊，
1: 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作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0: 蒙老师，您看康老师这一提笔啊，就又画了一个人。
1: 嗯，这能看出来是一个读书人吧？
2: 那个人在道别吗？
3: 反正这个人物关系是，至少证明他是在发生着某种关联性。
4: 不是那个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吧？
5: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个人。
1: 这书很整齐啊。
0: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呢？
3: 对，
4: 有点像那天那个绿杨阴里白沙堤那个绿杨。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3: 下面得画点要紧的了啊。王老师，你看我这画什么呢？
1: 是房子的一个局部，是那个我们夏天开的那种窗户。
0: 我觉得呀，选手可以照着您的思路继续往下猜。
6: 会不会是那个过故人庄？
3: 我看可以开始了吧。
1: 差不多了。
3: 好，大家注意了啊，关键字就是田。
0: 万金豪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0: 去鸡时，邀我至田家。
1: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
0: 主人邀请这客人呢到家里头来喝两杯，对不对？你看这旁边啊，有鸡，有鸭，有猪，有牛，这样开着窗子，是吧？有树，有田，有山。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大家注意听了啊，请问这个故人和这个田家是个什么关系？请抢答。
1: 郭雅茹抢到，
2: 故人是田家的业主，田家是故人的庄园。
1: 祝贺你答对了，小崇山队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画，
0: 这个有点难度啊，我画的也那有点难度，你们猜着也会有点难度。
1: 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作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3: 你今天这是什么闲散书生系列吗？
0: 对。
1: 手里拿的这个东西好像很有分量啊，
3: 可以考虑考虑他那手里拿那个是什么了。
4: 哦，那是他的脚，他手里拿的应该是纸。

0: 我发现了，康老师今天画的画都不缺吃不缺喝的。
1: 那是必须的，民以食为天，要的就是这个劲头。
2: 这一个人喝酒也不行啊，所以这时候就可以考虑考虑他那手里拿那个是什么了。
3: 红泥小火炉，绿新啤酒。
1: 哎呀，接着再画就露馅了。
2: 嗯，差不多。
1: 好，大家看看我的关键字啊，关键字就是火。
0: 胡佳杰抢到，
4: 我的答案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0: 好，女新美酒红泥小火炉，
1: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
0: 下面的问题啊，绿新美酒红泥小火炉，这个绿蚁是个什么？请抢答。
1: 胡佳杰再次抢到，你的答案是？
2: 我的答案是泛起的酒渣。
1: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画，
0: 这个也不好画，这个不好画是特容易露馅儿，你知道吗？
1: 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作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3: 这是什么？太湖石啊？
4: 对，
3: 太湖石只有一个指向啊，这就是一个庭院，这不是野外。
5: 我记得我的那本诗词书里有一页插图就是这样的，未展芭蕉前许着，冷竹无烟绿蜡干，芳心有卷且春寒。

0: 又画了一个桌子，难道还有好吃的？
1: 那必须的。今天的系列叫做“书生与酒”，诗酒趁年华嘛。
2: 对呀。这个场景下，应该可以有很多诗词吧？
3: 对影成三人。
1: 我觉得你应该至少有个动作，这人。
0: 这个应该很有提示性了。桌子人庭院，今夜月明人间望。
3: 有可能。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难不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好，我们来看关键字啊。
4: 关键字就是影。胡佳杰抢到，我的答案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4: 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
4: 问题是，对影成三人当中的三人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5: 胡佳杰再次抢到，
4: 三人指的是李白、月亮和影子。
5: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
2: 我们继续来看画，请根据康老师在画框上的作画内容猜出三句诗词去。这个得小心点了，这个画我告诉你啊，我画着容易，你猜着比较难。大家主要要看我这个山形，啊，我画了这么多的褶皱。
0: 它像什么？你们好好想一想。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6: 不可能。
0: 它看起来很像“天门中断楚江开”。
6: 有可能。
0: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1: 这个城啊，建在险峻之地啊，这就是。
6: 对，
2: 没错。而且我在城里头还画点房子什么之类的。那你这城就扼守要塞呀，这就是咱们一开始那《
7: 大浪淘沙》里头那个关津呐。这个城啊，都有肃杀之气了。
6: 大风起兮云飞扬，
7: 那跟水有啥关系啊？
2: 空水呈现一色秋，清溪流过碧山头。这一看就是一个扼守要塞的一个关口啊。这山有点看上去比较坚硬的那种感觉，是吧？对。
4: 非常饱满，很有气势。哦，这幅画确实挺难的，有山，有城市，现在还有水，这到底是什么呢？
2: 瞧瞧，这浪涛，
7: 有萧瑟的山峰，有怒涛，
4: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2: 你看这城。 这水波涛汹涌啊！大家注意啊，刚才他说了诗、词、曲，关键字就是。

0: 表。
1: 胡佳杰再次抢道：
2: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同观路。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0: 好，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同观路。
1: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
0: 问题是这个作品它的曲牌是什么？请抢答。
1: 哇，胡佳杰再次抢到，你的答案是
2: 它的曲牌名为山坡羊。
1: 祝贺你答对了，西江乐队加一分。到这里，康老师的四幅画就全部完成了，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康老师。那么截至目前，我们两支战队全场的得分情况如何？一起来看，小崇山队12分，西江乐队15分。让我们马上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飞花令。来看本场飞什么？城市飞花令。
3: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长安。
4: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长安。
5: 长相思在长安。长安。
6: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笛。长安。
7: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长安。
8: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
9: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洛阳。
2: 弃真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岳阳。
3: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长安。
4: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扬州。
5: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洛阳。
9: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长安。
7: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洛阳。
8: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扬州。
9: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长沙。
2: 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扬州。
3: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
4: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长安。
5: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杭州。
9: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州。
7: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重庆。
8: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长安。
9: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杭州。
2: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贵州六盘山。

0: 比赛继续。
1: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
2: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长安。
3: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成都。
4: 饮茶粤海未能忘，所居渝州夜正黄。重庆。

0: 比赛继续。
1: 城市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接。洛阳
2: 王俊楼船下一舟，金陵王气黯然收。南京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洛阳

0: 比赛继续。
1: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南京。
2: 金樽清酒斗十千，咸阳游侠游侠多少年。咸阳。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成都。

0: 由于张怡迟没有答上来，所以接下来进入到至尊助力时刻，请你向百人团发起求助，愿意帮助他的请亮灯。张怡迟请选择。
1: 我选择少儿团的张浩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
0: 复活成功，比赛继续。
2: 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杭州
1: 衡阳犹有燕传书，郴阳何燕无，衡阳和郴阳。
2: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长安
1: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洛阳

0: 范之豪没有打上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至尊助力时刻，请你向百人团发起求助。志航，请选择。
1: 我选择青年团的范逸轩。
2: 衰懒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咸阳。
0: 复活成功，比赛继续。
3: 一风招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潮州。
1: 阴凉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咸阳。
3: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衡阳。
1: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锦州。
3: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长安。
1: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盘琵琶，凉州。

0: 很遗憾，张艺池没有答上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飞花令环节最后胜出的是小虫山队，祝贺。但是我觉得通过飞花的比拼，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选手们超强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于诗词的热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看看两支战队本场的积分情况。小虫山队16分，西江乐队15分，最后本场胜出的队伍是小虫山队，掌声祝贺。
1: 听众朋友，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老乡的别墅装修，包工头意外坠亡，50万元赔偿判决生效，却陷入执行僵局，房产蹊跷易主，财产凭空消失，是真无钱可赔，还是蓄意隐匿？执行陷入困境，法官一纸悬赏公告，如何撬动全民追查，让逃避的责任无所遁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彭押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消失的赔偿款，揭开财产隐匿的真相。
3: 2022年初夏的一天，一栋正在装修的4层别墅工地上，突然一名男子从天而降，砰的一声巨响，重重摔在了地上。只见摔到地上的男子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工人们见状都吓傻了，他们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很快，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至。同时，警方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了坠楼男子的身份，并联系了他的妻子陈梅。听说丈夫坠楼，正在医院抢救，陈梅简直不敢相信，她立刻和家人一起赶往医院。看着丈夫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陈梅心如刀割，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失去支撑的一般躺倒在地。陈梅想不明白，为何早上还生龙活虎的丈夫，此时却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到底发生了什么？丈夫又是如何坠楼的呢？陈梅的丈夫，也就是坠楼男子，名叫王永波，是个包工头，专门帮人装修房屋。一个月前，王永波认识了一位老乡，叫冯俊。冯俊是一个老板，家里有一套4层别墅需要装修，正找工人运输装修材料。王永波听说这件事以后，就找到冯俊，双方口头约定，由王永波自带机械设备为冯俊运输材料，报酬一共为4000元。然而，在施工的第3天下午，意外发生了。王永波在施工时因操作不当意外坠楼，这就是本案开头那一幕。
4: 意外突如其来，装修工人王永波从4楼坠落，生命垂危。房主冯俊闻讯立即赶往医院，见情况紧急，当即垫付了20000元医疗费。王永波的妻子陈梅也第一时间

0: 到医院，期盼丈夫能转危为安。然而她等来的却是一张冰冷的病危通知。
1: 王永波从高处坠落受伤，导致失血性休克，全身骨折，情况不容乐观。更绝望的是，医院还向陈梅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告知她王永波时日不多了，让家人做好心理准备。陈梅和家人悲痛欲绝，他们思前想后，认为王永波是独子，应该让年迈的爷爷奶奶见到他最后一面。于是在征询过医生的意见后，在医护人员全程陪同下，家人第二天便陪着王永波坐着医院救护车转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医院治疗。但不幸的是，在离家还有4个小时车程的时候，王永波因病情恶化在半路上不幸去世。办完丈夫王永波的丧事后，陈梅强忍悲痛来到派出所询问王永波坠楼案的调查结果。王永波施工时因操作不当造成年机带人意外坠楼。由于这起王永波身负重伤的安全事故属于意外事件，警方决定不予立案。听到这个结果，陈梅情绪再次激动，哭着告诉民警，她丈夫是因为帮冯俊装修别墅才死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现在没有了经济来源，她一个女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民警耐心地向陈梅解释，王永波坠楼事件虽然未构成刑事案件，但陈梅可以到当地法院起诉冯俊，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
0: 出了派出所，陈梅心想，丈夫王永波和冯俊是老乡，又是因为帮他装修别墅才出事的，自己先和他去协商，或许冯俊会同意承担责任，支付一些赔偿款。然而事情并不像陈梅预想的那么顺利。
1: 陈梅联系了丈夫生前的工友，经过一番打听，终于找到了冯俊的住处。一进门，陈梅直接说明了身份和来意。看到陈梅找上门来，冯俊有些意外，他对陈梅说，是王永波自己主动接了运输材料这个活，施工设备也是他自己带过去的，出了意外应该由王永波自己承担。况且王永波抢救期间，他已经垫付了20000元医疗费，算是仁至义尽了。冯俊无情无义的态度彻底激怒了陈梅，他决定向法院起诉，要为丈夫王永波讨回公道。于是陈梅将公婆、自己以及孩子列为共同原告，以侵犯生命权为由将冯俊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房主冯俊在施工现场未安装防护网，也没有为施工人员配备安全帽，才导致王永波高空作业时意外坠楼死亡。冯俊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要求冯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70万元。冯俊则辩解道，王永波是自带机械设备来施工，发生意外也是因王永波自己操作失误才造成的，他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冯俊叫王永波负责其别墅装修过程中的材料运输工作，王永波自带的机械设备是为了便于运输材料的工具，冯俊与王永波之间属于劳务关系。此外，冯俊在施工过程中未尽提醒和监督王永波采取相关安全保护措施的义务，对施工现场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因此冯俊对王永波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而王永波在操作机器设备时存在不规范行为， 对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最终，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判决冯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0万元。判决生效后，陈梅多次催促冯俊支付赔偿款，但冯俊认为王永波坠落与他无关，而且王永波才做工3天就要他赔偿50万元，他心里极度不平衡，所以一直故意拖延，迟迟不支付赔偿款。陈梅无奈，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执行局吴法官接手了这起案件，他通过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冯俊名下仅有一套高档小区的房产可执行，于是随即依法查封并启动司法拍卖。陈梅以为只要拍卖了房子就能拿回赔偿款，却不料拍卖前夕事情又出现了变故。
1: 这天，陈梅接到执行局吴法官的电话，说要暂时停止拍卖以查封冯俊的房产。陈梅一听愣住了，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就停止拍卖了呢？吴法官告诉陈梅，就在冯俊收到拍卖裁定书后的第二天，冯俊儿子以父亲冯俊已将案涉房产卖给他为由，申请终止对该房产的执行。也就是说，冯俊那套即将拍卖的房屋已经卖给了他儿子。吴法官现在无法执行拍卖。听了吴法官的介绍，陈梅义愤填膺，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分明就是冯俊在搞鬼，不想还钱。说罢，陈梅强烈请求法院尽快查清事实，早日恢复拍卖程序。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冯俊儿子提交的转让合同内容简单，且没有支付房款的转账记录，无法证实他与父亲冯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关系，于是法院裁定驳回冯俊儿子的申请。最终，法院成功拍卖了冯俊的这套房产，但因该房产存在银行抵押，最终拍卖款扣除银行贷款后只剩下42万元给了陈梅，但这还不足以清偿陈梅的50万元债务。那么剩下8万元赔偿款又该如何执行到位呢？这时陈梅联系吴法官，说当时丈夫帮冯俊装修的那套别墅应该是冯俊的财产。吴法官正纳闷，之前查询冯俊名下财产时并未发现他有一套别墅。然而吴法官对这套别墅的登记信息进行详细查询时，发现该别墅登记在冯俊的父母名下。听了吴法官的答复，陈梅傻眼了，难道这8万元赔偿款就要不回来了吗？正当吴法官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看到了一则悬赏公告的信息，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渐渐浮现，或许我们也可以在媒体上发布悬赏公告，借助社会的力量提供冯俊的财产线索，帮忙陈梅追回8万元欠款。于是吴法官立即联系陈梅，告诉他可以尝试用发布悬赏公告的方式追回欠款。那么什么是悬赏公告？这个方法能追回欠款吗？陈梅的不解就是本案第一个法律点，悬赏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二、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 使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时，自愿支付悬赏金的承诺；三、悬赏公告的发布方式；四、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第22条，人民法院决定悬赏查找财产的，应当制作悬赏公告，悬赏公告应当载明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领取条件等内容。悬赏公告应当在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等媒体平台发布，也可以在执行法院公告栏或被执行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处张贴。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其他媒体平台发布并自愿承担发布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悬赏公告就是通过提供悬赏金的方式发动全社会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一种执行方式。悬赏公告的作用就是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让被执行人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下。悬赏公告不仅能获得财产线索，又能通过舆论给被执行人施压，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回到本案，陈梅在听了吴法官关于悬赏公告的解释后，眼里顿时重燃希望。他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执行悬赏申请书。法院认真审查后，认为陈梅提交的悬赏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于是，这份执行悬赏公告在冯俊住的小区法院公告栏以及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等发布。具体内容是，任何公民在本案未实际执结前，向本院提供尚未掌握的被执行人冯俊的财产线索，经查证属实并实际执行到位，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的，申请执行人承诺按照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10%支付悬赏金。该公告还规定了悬赏期限，对举报人及有关情况予以保密等内容。
0: 悬赞公告发出去3个月后的一天，法官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举报电话，让陷入僵局的执行案件迎来转机。举报人声称找到了冯俊隐匿财产的线索，那么这条线索是否可靠？陈梅剩下的那80000元赔偿款能否如愿要回来呢？
1: 原来，举报人和冯俊是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双方虽然算不上熟络，但平时在小区里碰面也会偶尔打个招呼。距离小区几公里处有一家金饰店，这家店不仅出售黄金首饰，也回收二手黄金饰品代为销售。一天，举报人到这家金饰店选购黄金手镯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举报人仔细瞧，这不是冯俊吗？小区公告栏张贴的执行悬赏公告中的那个人。此时冯俊正拿着几盒黄金首饰让老板代为销售。举报人不露声色，待冯俊离开后，借口与老板搭话购买黄金手镯的契机，打探冯俊寄卖黄金饰品的情况。没想到老板已经带冯俊成功卖出了好几件了，总价值超过90000。得知这个信息，举报人赶紧按照悬赏公告里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联系执行局的吴法官。听完举报人的陈述，吴法官继续追问，这笔钱老板是否支付给了冯俊？举报人却遗憾说道，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你们最好赶紧行动。吴法官对举报人的行为予以肯定点赞，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立即赶到那家金饰店。一进门，吴法官就向老板出示了法院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询问老板是否帮冯俊出售了一批二手黄金首饰。老板回复确有此事，并且 出售黄金得到的9.8万元现在还在老板手上，还没来得及支

付给冯俊。听到这里，吴法官松了一口气，他要求老板配合法院执行，将出售冯俊黄金饰品的收入转交给法院。得知来意后，老板一时犹豫了，我是受冯俊之托代为出售黄金饰品，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这笔钱转交给法院，冯俊会不会找我麻烦？老板的这个疑惑就是本案第二个法律点，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83条，人民法院有权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与财产信息，掌握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查询或扣押被执行人财产，有权向相关单位或者个人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配合办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如果拒不协助执行或者给当事人通风报信协助其转移隐匿财产的，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回到本案中，吴法官向金饰店老板送达了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向老板耐心解释，你这里有被执行人冯俊的财产，现冯俊不配合执行，法院有权扣押冯俊留在你这里的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不仅要配合法院将冯俊出售黄金饰品的收入中的8万元转到法院账户，而且还不能向冯俊通风报信或者转移隐匿财产，否则法院可以对你进行罚款、拘留，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冯俊那里，法院会向他发通知，告知今天扣押他8万元的情况。听完执行法官的解释，金饰店老板心里再没有了顾虑，非常配合地将8万元转到了法院账户上。最终，吴法官在履行完相关手续后，将执行到的8万元分成两个部分，分别给了陈梅和举报人。其中，通过法院账户72000元转给了陈梅作为赔偿款，另外8000元转给了举报人作为悬赏金。在吴法官的帮助下，陈梅几经波折，终于成功拿回了所有赔偿款，不仅解决了家里的经济困顿，也给逝去丈夫王永波讨回了一个公道。陈梅对吴法官满怀感激，说要不是吴法官亲力帮助，她都快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了。是吴法官让她对今后的生活有了盼头。至于冯俊，法院张贴在小区公告栏上的悬赏公告却让他成为了过街老鼠，最后以他父母的名义低价将所住别墅卖出，狼狈不堪地搬离了小区。本案中的王永波因为帮老乡冯俊装修别墅而意外坠楼身亡，无论是从老乡情谊还是雇主责任的角度，雇主冯俊都理应主动承担赔偿责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冯俊当初在装修别墅时能为所有装修工人思虑周全

0: 全，安装好安全防护设施，督促工人佩戴好安全帽，并且为每一位工人购买好人身意外保险。那么，王永波也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丢失性命，冯俊也不用遭受那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任何用工行为都要充分考虑员工的权益保护。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坛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于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名家常宝霆自幼随着父亲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连安学艺，他九岁登台，十二岁呢拜郭荣启为师，十四岁正式与白全福结为搭档，俩人呢共同合作四十余年，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严谨机趣、炽热、绘声绘形的艺术风格，也给听众朋友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相声作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语言研究》。
1: 今天我们来为您表演，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2: 就是啊，
1: 您看我们那个老伙伴白全福啊，今年六十多岁了。
2: 六十七呢，一朵花还没开呢。
1: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我们两个人凑在一块儿一百多岁了。
2: 就是，
1: 我们就想啊，今天还能够为你演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幸福。
2: 就是，
1: 你可别看岁数大，刚才他讲话，你就瞧瞧这朵老花儿，那在百花齐放当中开得多么茁壮。
2: 你说了半天我比什么花儿呢？
1: 哎呦，你这朵花儿太鲜艳了啊，太美丽了。
2: 什么花儿？
1: 现在你就是一只挺拔娇健、永不憔悴、四季常青、惹人喜爱的
2: 万年青
1: 仙人球。
2: 仙人球啊，刺儿，
1: 净刺儿。对呀，相声是讽刺文学，本身带刺儿。大仙人球说您的话，艺术基础厚，根底儿深。
2: 也说不好，
1: 基本功好。有人说相声演员还需要基本功吗？生活是我们的基本功。语言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就是，
1: 嘴皮子要练好了，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对，
1: 肌肉。
2: 表情，
1: 相声演员的肌肉都比较松弛。这都经过了特殊训练。
2: 就是啊，
1: 一般人你是来不了的。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比较活跃的，它这地方都活动的，它能够全面发展的。你看这
2: 什么意思呢？我过电了是怎么着？
1: 这不给人介绍吗？这不是，
2: 反正基本功。
1: 相声呢，它是语言和表演的艺术。那么要求相声演员生活你要熟悉。
2: 对，
1: 说我们用这个一个语言，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形容词，用的确切不确切呢？恰当不恰当？你要反复的推敲。我觉得过去有一套词儿就不大确切。
2: 什么词儿？
1: 我们管它叫美人赞。
2: 过去我是常说，
1: 要说这个女同志漂亮，要形容她了，有一套词儿。
2: 对，我常说，
1: 什么词儿？
2: 说这女同志长得够条件，漂亮，头一样长得得柳叶眉。
1: 你听，柳叶眉，
2: 杏核眼，
1: 杏核的眼睛，
2: 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
1: 听你同志要这样，
2: 漂亮，
1: 怪物。
2: 什么叫怪物啊？
1: 谁看你谁跑。
2: 怎么了？
1: 绝漂亮不了。你琢磨琢磨，先说柳叶眉，柳树叶子我们都见过。这么宽，这么老长，湛青碧绿。这女同志长这么两道眉毛。你是横着长着，你是竖着长着？
2: 眉毛就得横的，
1: 横着。

0: 啊，套这儿了，套一锅圈出来，
1: 那就竖着，
0: 竖着不行，竖着出去。嗯，地盘搁不下。
1: 嗯嗯，
0: 你搁这儿，这是蛐蛐儿，对不对？
1: 这俩蛐，哎，杏核眼可好看？
0: 杏核眼好看。
1: 嗯，
0: 吃完杏子那杏核，
1: 嗯，
0: 这女同志俩眼滴溜圆。
1: 嗯，
0: 再赶这杏儿你没啃干净。
1: 嗯。
0: 上面还有点肉，烂眼鞭子，
1: 哼，
0: 你不都吓跑了吗？
1: 樱桃小口一点点，
0: 最不像话就这句啊！
1: 啊，
0: 可是嘴小的呀，就跟樱桃似的。
1: 哎，
0: 小口一点点，
1: 哎，
0: 长这么一嘴
1: 啊，
0: 非饿死不可。
1: 怎么了？
0: 你吃不了饭了
1: 啊？
0: 大米饭你爬了不进去，全撒外边。那大饼烧饼咬不了。
1: 嗯，那吃什么合适呢？
0: 就吃面条。
1: 哦，面条
0: 得一根一根往里捅。
1: 嗯，
0: 炸酱面。
1: 嗯，
0: 酱都拌好了。
1: 嗯，
0: 找了根面头。
1: 嗯，
0: 拿筷子捅进去。
1: 嗯，
0: 得往里嘬这根面。
1: 嗯，
0: 面是进去了。
1: 嗯，
0: 炸酱全糊外边了。
1: 呵，嗨，往哪儿甩呀？
0: 一点咸蛋味儿没落着，
1: 全在外边呢吗？杨柳腰，晒笔管，
0: 这能这么细吗？
1: 啊，
0: 这个杨柳腰还跟那笔管似的，
1: 哎，
0: 这毛笔管受了受不了？
1: 哎，就那么细。
0: 嗯，有人说不是毛笔管，那个大抓笔。
1: 嗯，
0: 大抓笔有多憨？
1: 嗯，
0: 咱给它夸张夸张。
1: 嗯，
0: 卷起来，大抓笔，嗯，这么细些吧。
1: 嗯。嗯，
0: 这女同志的腰就这么细一下，这走大街上一刮大风，嘎嘣折了。
1: 哎，
0: 啊，你说你让她干什么去？就这腰。
1: 嗯，
0: 说锻炼锻炼行吗？
1: 嗯，
0: 打篮球。
1: 嗯，
0: 这还得打篮球去？还啊，一碰就骨折完。
1: 哎，
0: 舞会跳舞能参加吗？她，
1: 嗯，
0: 跳舞你男同志你得搂着女同志的腰。
1: 哎，
0: 你才能跳起来呀。
1: 嗯，
0: 啦滴答滴答滴当滴当滴当滴答滴当滴。嚯，这又粗点了这个。
1: 哎，我这杨柳牛腰了。说话燕语莺声，
0: 这腰如果真这么细的话，
1: 哎，
0: 你没法跳。
1: 怎么了？
0: 你怎么跳
1: 啊？
0: 不客气话，你这腰你搂不了。嗯，这玩意儿你逮不着他，这玩意儿呢。
1: 哎，对，
0: 在里也逛荡啊这个。
1: 哎，
0: 你跟他跳攥着跳啊？
1: 那就攥着跳像话吗？那不像话。那么我说这个燕语莺声对不对呢？说话燕语莺声对不对？
0: 更不像话。
1: 更不像话。
0: 哪个女同志说话燕语莺声
1: 啊？
0: 男同志一回家，女同志看见了。
1: 啊，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今天你累吗？
1: 不累不累。
0: 看看这两天你是非常辛苦。
1: 嗯嗯，
0: 饭已经给你做好了。
1: 是是，
0: 你赶紧吃吧。
1: 哎哎，
0: 这听着多舒服。
1: 对，
0: 燕语莺声
1: 啊，
0: 小燕儿抓抓抓抓抓抓抓的鹰。如果说你一回家，你老婆说话燕语莺声
1: 啊，好听，
0: 非把你吓跑了不可。
1: 怎么了？
0: 你那一拉门进来了，你媳妇一看见你，你回来了。
1: 你
0: 啊，出发了。
1: 这干嘛呢？这是
0: 他没怎么说话的，对不对？
1: 哎哎，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说相声，你研究你这个形容词，你这个名词，如果用的不恰当，人家观众听着不舒服啊。
1: 就是，
0: 说我们这个语言怎么学呀？
1: 嗯，
0: 要向群众学习。
1: 嗯，
0: 生活当中有很多生动活泼的语言。
1: 对，
0: 那么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注了意了。
1: 嗯，
0: 有的人在这个。因为不好好学习
1: 啊，
0: 有的时候名词或者形容词或者说一句话摆得特不恰当
1: 啊。
0: 你比如说前些天我看见一档子事儿。
1: 嗯嗯，
0: 有一个男同志啊，
1: 嗯，
0: 骑着骑着自行车，
1: 嗯嗯，
0: 要拐弯，这个向右拐的时候有规矩。
1: 哎，是
0: 打手势，
1: 合适，响铃，
0: 响铃打手势。
1: 哎，
0: 人知你要拐弯。这小伙子愣，
1: 嗯，
0: 骑着骑着蹭就拐了，
1: 愣拐，
0: 后头呢有一个女同志，
1: 嗯，
0: 骑着自行车要往前走。
1: 哎，
0: 差点撞上。他这一拐，女同志这儿，下来了，
1: 哎，准备摔着啊？
0: 你看，女同志的车有这样好？
1: 哪样？
0: 没大梁。
1: 哦，蹦下来了，
0: 一蹦就下来了。女同志下来可就急了。
1: 哎，那还不急？
0: 说了几句话。
1: 说什么？
0: 你怎么回事？你太轻视妇女了，你太不尊重女权了
1: 啊！
0: 不允许你这样的压迫妇女。
1: 这话都挨不上啊！
0: 这男同志站在那儿没词儿
1: 啊！
0: 我在旁边一听，我说这都什么词儿啊？这
1: 就是啊。
0: 就在僵持这个时候
1: 啊，
0: 过来一个小学生，
1: 嗯嗯，
0: 也就在十几岁，
1: 嗯嗯，
0: 过来先跟那个男同志说话，叔叔，
1: 嗯嗯，
0: 你在拐弯的时候应当打手势，
1: 嗯，
0: 或者打铃了，
1: 嗯，
0: 这违反了交通规则，
1: 嗯，
0: 跟他讲完了又回过头来跟这女同志说，
1: 嗯，
0: 阿姨，
1: 嗯，
0: 刚才他拐弯没打手势，违反了交通规则，
1: 嗯，
0: 你说他不尊重妇女，轻视女权，压迫妇女，
1: 嗯，
0: 那是婚姻法问题。
1: 呵，
0: 你看小孩，
1: 哎，
0: 十几岁，
1: 就是
0: 几句把问题解决了。
1: 哎，
0: 嗯，语言还精炼。
1: 哎，
0: 现在可也有一种人，
1: 嗯，
0: 挺好的话，搁在他嘴里一说，让你听着就别扭。
1: 怎么了？
0: 我在天津，
1: 嗯，
0: 我们家是用液化罐，
1: 啊啊，
0: 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
1: 嗯，
0: 我想换去吧，
1: 换，
0: 把液化罐挂在自行车上，
1: 嗯，
0: 推着自行车我就换去，刚一出门。碰见我们一街坊一小伙子
1: 啊，
0: 你听这头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哟，常大爷，
1: 嗯，
0: 您没气儿了。
1: 我，
0: 那个，没气儿了。
1: 是你没气儿了，是惯没气儿了。
0: 就是啊，你说清楚了，谁没气儿了？
1: 是啊，
0: 后头这话更可气了。
1: 说什么？
0: 我常大爷，
1: 嗯，
0: 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1: 这都不像话。
0: 我说啊，嗯，没事，我们爱断着玩，你管得着吗你？
1: 断着玩，
0: 推着车尾我回去了，
1: 不换了。
0: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他，
1: 那饭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饭馆吃去吧。
1: 哎，省事了。
0: 到了饭馆
1: 啊，
0: 我叫了一个溜肥肠，
1: 嗯，就是溜大肠，
0: 叫了八两米饭，
1: 八两吃得了吗？
0: 剩下给我爱人带去。
1: 哎，省着做饭了。
0: 溜肥肠八两米饭，
1: 哎，
0: 叫完了，我这等着。不大的功夫，服务员来了，
1: 啊，
0: 端着好几盘菜，
1: 嗯，
0: 他一边喊一边找人，
1: 嗯，
0: 哎，叫谁肠子？叫谁肠子？
1: 啊，
0: 叫谁肠子？
1: 谁的肠子？
0: 我说，不是，那是我的肠子。
1: 呵，
0: 啊，你肠子？
1: 嗯，
0: 怎么不念一念？
1: 嗯，
0: 叫肠子你的？
1: 嗯。
0: 那肝儿呢？
1: 肝儿，
0: 我说，肝儿不是我的，光有肠子，我没肝儿。
1: 哈，净剩肠子了。
0: 坐在那儿吃，我心里这个别扭啊。
1: 能不别扭吗？
0: 我这口肠子到嘴里，我还没嚼呢
1: 啊！
0: 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1: 嗯，啊，也是吃饭的。
0: 看那意思，他找座儿。
1: 哎，
0: 一眼他看见我了。
1: 嗯。
0: 就站在我眼头了，
1: 嗯，
0: 冲门口那几个人喊，
1: 嗯，
0: 哎，哥几位，别走啦，
1: 嗯，
0: 这老家伙这就完啦，
1: 啊，
0: 我说您请坐吧，
1: 啊，
0: 我早就完了，
1: 呵，
0: 你还来晚了，
1: 嗯，
0: 把菜饭往饭盒里一倒，我走了，
1: 啊，怎么不吃了？
0: 我再吃，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1: 哦，拿家吃去了，
0: 到家吃完饭，
1: 嗯。
0: 晚上躺在炕上睡觉，我都琢磨这事儿。
1: 嗯，
0: 你瞧，今儿我这一天，我没气儿了，甭断气儿。谁的肠子？
1: 嗯，
0: 我还这就完了。
1: 嗯，
0: 我这正琢磨呢。
1: 啊啊，
0: 外头有人叫门。
1: 叫门？
0: 舅舅。
1: 啊，
0: 舅舅。
1: 哦，你外甥来了。
0: 我外甥找我。
1: 啊，干什么来了？
0: 我外甥手特别巧。
1: 啊啊，
0: 修理个半导体呀，啊，修理个收音机，修理手表，他都会。
1: 哎，
0: 我们家里头有个老座钟，
1: 嗯，
0: 木头座钟。
1: 啊啊，
0: 坏了多少年了，我就想把它卖了。
1: 哎，
0: 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 我给您修理修理。
1: 嗯，
0: 哎，他把这老座钟就拿走了。
1: 嗯嗯，
0: 一直没来，今儿他来了。
1: 嗯，
0: 我这正想着呢。
1: 嗯，
0: 他那喊。

0: 拜访王大娘过来了，
1: 给劝架来了。
2: 我这一说，王大娘也生气了啊！这孩子不会说话，看看把你舅舅给气的。给你舅舅送终，讲话吧。
0: 是啊，
2: 甭说你舅舅没死啊，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终，
1: 那应该说
2: 向遗体告别。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语言研究》，交警保卫着道路上车辆和行人的安全，小品《街头卫士》是周伟、韩雪、句号在2008年春晚上表演的节目。周伟呢扮演交警庄严，韩雪扮演违章人马路杀，句号扮演违章人酒鬼。一听这角色安排，就知道这里面呢肯定是有戏剧冲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周伟、韩雪、句号表演的小品《街头卫士》。
1: 新春佳节庆团圆，交警上岗保安全，车来人往好热闹，咱见面就算拜大年。过年好，大爷，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呀、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同志，同志，您过来一下。
2: 洗涮涮，洗涮涮，洗涮涮，哎哎哎，洗涮涮，哎哎哎哎
1: 哎，有点跑偏了啊！同志，哎，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哎哎，没，哎呀，过年
1: 喝酒了吧？
2: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1: 真没喝？
2: 对。
1: 多少度啊？
2: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嗯，别的度数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我侧滑。
1: 不是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2: 看见了。
1: 看见还敢开？
2: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1: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2: 我就这点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嗯，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点我什么事儿，都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嗯，拷问问。嗯，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儿？
1: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2: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1: 我怎么了？
2: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1: 哎，不不不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2: 你等我挂上档，青苔离合慢给油，那车轱辘一转你停。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2: 这叫酒后驾车啊。记分扣本的带罚款，嗯，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哦？
1: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2: 太急了，车没动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罚不了了，扣不成了，白忙活。我说，哎，
1: 这、啊，
2: 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2: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褪下傻裤，扒下傻褂。
1: 这怎么讲呢？
2: 就剩一傻帽了。
1: 哎，
2: 一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行行，哎，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小不了。
2: 你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嗯，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哎，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嗯，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

0: 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1: 好，回答正确，驾驶员。
2: 都靠你们警察了，哎，
0: 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嗯，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来来，把车钥匙给我。
1: 别扣车，哎，
0: 不是扣车，嗯，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嗯，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1: 你要送我回家？哎，你是我哥，
0: 你比我大，
1: 你是我大哥。
0: 行行行，慢一点，慢一点啊！
1: 咱们回家去。哥，这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0: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0: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3: 我怎么了？
0: 您超速行驶了。
3: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0: 对呀。
3: 我开得太快？
0: 对呀。
3: 我开得太快？我开得太快？对
1: 啊，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1: 你是飞得太低。姐妹，你要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3: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1: 我还以为奥迪呢。
3: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1: 哎，你得敢开呀。哎，
3: 我今天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1: 你弄你，哎，
0: 行行行行，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3: 干嘛干嘛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0: 我有这么老吗？我
3: 警察
0: 叫同志，
3: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0: 我们大队长？我也认识。出示驾照。
1: 他稳了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3: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0: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3: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哎，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0: 那你是？
3: 我叫马路莎。
1: 哎，小名叫手吧。
3: 手，哎，
1: 马路杀手嘛。
3: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1: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3: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嗯，
0: 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3: 嗯，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啊，
1: 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3: 我讨厌你，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0: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3: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0: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1: 可不真死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来，跟我回家，走。
3: 站住！
1: 有事啊？哎，
0: 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3: 把驾照还我。
0: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3: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0: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3: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0: 我没喝酒啊。
3: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啊？
1: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哎
3: 呀，讨厌！好好
0: 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3: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1: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3: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1: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哎，你不是我哥，我哥不是你。
3: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 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1: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
3: 啊！我现在就打电话。
2: 玩真的。
3: 喂，温妮熊吗？
1: 还加菲猫呢？
3: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我是杀手，我。
1: 你是莎莎。
3: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
1: 啊，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3: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你，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猴不是东西。
1: 猴本来就不是东西嘛。嗯，
3: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
0: 哼，不用打了。我就是庄严。
3: 你就是庄严。
0: 对，我就是那猴。
3: 我
1: 不是，哎，他是你未婚妻。哎，他就是你老公啊。
0: 真没想到哈，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1: 再见嫂子。再见杀手。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
0: 你说什么呢？你
3: 讨厌，
1: 追尾了。
3: 庄严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0: 没关系。
3: 庄严同志，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1: 那我的车。上手嫂子，你小排量的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伟、韩雪、句号表演的小品《街头卫士》，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
1: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2: 是吗？
1: 大买卖讲就做广告，
2: 哎，
1: 小买卖讲吆喝。
2: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
1: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2: 为什么呀？
1: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2: 哦，是喽。
1: 过去大商业
2: 啊，
1: 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抽出来做广告费。
2: 哦，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呀？
1: 好骗人呢。
2: 啊，骗人
1: 啊！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
2: 啊，
1: 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
2: 哦，
1: 胃病应该是两种。
2: 哪两种？
1: 一种是胃寒，一种是胃热。
2: 对，
1: 治胃寒的不治胃热，治胃热的不治胃寒。
2: 当然喽。
1: 可是他那广告全治。
2: 怎么着？全治？
1: 哎，您听这广告词儿啊。
2: 啊，
1: 您有胃病吗？
2: 嗯，
1: 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
2: 怎么样？
1: 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
2: 嗯，
1: 注意注册商标。
2: 哦，
1: 盾牌120号。
2: 哎，怎么着？乒乓球啊？
1: 这商标
2: 啊。
1: 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
2: 哎，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
1: 什么小提琴？
2: 威武林吗？
1: 威武林，威武林，就说你的胃呀，
2: 怎么样？
1: 如同遇到了甘霖。
2: 呵，
1: 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
2: 嗯，
1: 有胃病吗？
2: 这我没有。
1: 每天吃饭吗？
2: 废话，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1: 吃饭香吗？
2: 香啊。
1: 要是素肠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
2: 嗯，
1: 胃口疼总没治好，就吃胃武林。
2: 嗯，
1: 专治胃酸、胃疼、
2: 嗯、
1: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2: 嚯，
1: 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心，
2: 哎呀，
1: 就用胃武林。
2: 是啊，
1: 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武。
2: 嚯，
1: 秘方精致。
2: 嗯，
1: 总店在德胜桥。
2: 嗯。
1: 上桥往东，
2: 行，好嘛，掉河里头了。
1: 在本市，
2: 嗯，
1: 各大煤铺均有代售。
2: 这好嘛，煤铺代售疏肝丸呐。
1: 分为两种。
2: 怎么两种？
1: 一种是大个儿的，一种是小个儿的。
2: 哎，这是煤球啊。
1: 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
2: 那什么病也不治，
1: 专治疑心病。
2: 什么叫疑心病啊？
1: 有这么一种人呢，
2: 嗯，
1: 疑神疑鬼。
2: 哦，
1: 什么病也没有。
2: 嗯，
1: 没事泡病号，
2: 你瞧瞧，
1: 就上医院检查。
2: 哦，
1: 医生说你没病啊。
2: 嗯，
1: 他连医生都不信任。
2: 你看
1: 这种病甭吃药。
2: 嗯，
1: 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威武林。
2: 对，
1: 或者来俩煤球喝就行了。
2: 煤球能治病吗？
1: 是啊。
2: 嗯，
1: 还有这么一种人，有这么种思想。
2: 什么思想？
1: 本来没病啊。
2: 嗯，
1: 好好的。
2: 哎，
1: 总想啊，大小有点病，
2: 嗯，
1: 千万别要了命。
2: 嗯，这就是泡病号吗？
1: 是啊。
2: 嗯，
1: 上医院待会儿去总比上班合适啊。
2: 那可不是吗。
1: 嗯，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
2: 哦，这思想他有问题。
1: 哎，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
2: 是啊。
1: 跑去卖药的，
2: 那么还有什么买卖？
1: 百货店。
2: 哦，就百货店了。
1: 哦，闹得最凶了
2: 啊。
1: 这一趟街要有2家百货店，您听吧。能吵得四邻不安。
2: 干什么呀？
1: 商战呢。
2: 商战。
1: 哎，商业竞争嘛。
2: 嗯，
1: 上广告，电影广告。
2: 嚯，
1: 游行广告。
2: 嗯，
1: 电台广告。
2: 瞧瞧，
1: 门口写的乱七八糟。
2: 写什么呀？
1: 弄份乐队。
2: 嗯，
1: 两边吹。
2: 嚯，
1: 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2: 嗯，
1: 那边一看，减价。
2: 写什么？
1: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2: 嚯，
1: 这边一看不行了。
2: 还怎么样？
1: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带挂彩。
2: 呵，还挂彩。
1: 哎，抓彩。
2: 嗯，
1: 那边又添上了。
2: 还写什么？
1: 周年纪念，清除祸底儿，大牺牲。
2: 牺牲？
1: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
2: 这这哪是做买卖呢？简直是胡闹嘛。
1: 您再听乐队啊。
2: 嗯，
1: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2: 嗯，
1: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2: 嗯，
1: 这边是嘟亮亮亮嘟亮亮亮嘟亮亮嘟亮亮，
2: 好嘛，
1: 比出殡的还热闹。
2: 这玩意儿，这哪是做买卖呢？
1: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2: 哦，
1: 便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2: 嗯，
1: 更是五花八门了。
2: 哎，街面上竟是小买卖啊？
1: 是啊，
2: 嗯，
1: 一般的小买卖啊，
2: 嗯，
1: 不骗人，
2: 是喽，
1: 就讲究吆喝。
2: 哎，
1: 吆喝有几种？
2: 怎么几种？
1: 一种吆喝就为是兜揽生意。
2: 哦，
1: 走到您门口吧。
2: 哎，
1: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2: 哦，
1: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2: 卖什么的？
1: 卖菜的。
2: 青菜。
1: 吆喝简单。
2: 怎么吆喝？
1: 买土豆1毛钱2斤。
2: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1: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2: 是啊。
1: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2: 啊，
1: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2: 哦，
1: 要买出来讲。
2: 那么卖什么的？
1: 卖柿子的。
2: 柿子。
1: 哎，您听吧。
2: 嗯，
1: 高庄柿子嘞，哎，不色的嘞，色嘞又管换嘞。
2: 哎，
1: 卖柿子。
2: 对。
1: 还有一种买卖
2: 啊，
1: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2: 是。
1: 他对比一样东西，
2: 嗯，
1: 比他这个贵得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2: 哦，卖什么的？
1: 卖老窝瓜的。

0: 那怎么吆喝呀？
1: 这么吆喝，
0: 嗯，
1: 栗子味的面老倭瓜。
0: 哦，栗子味的老倭瓜。
1: 栗子味的面老倭瓜。
0: 嗯，
1: 栗子多少钱一斤？
0: 是啊，
1: 3.6。
0: 对，
1: 老倭瓜一斤4分。
0: 还是的，
1: 嗯。栗子味的面老倭瓜
0: 就夸越他这个倭瓜好吃。
1: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0: 啊，
1: 吃栗子吧，老倭瓜味的
0: 啊。
1: 那谁还吃？
0: 那谁还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1: 是吧？
0: 嗯，
1: 有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0: 是了，
1: 可是谁也没学过
0: 啊，
1: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0: 那可不是吗？
1: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0: 啊。
1: 您多会儿哪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0: 嗯，没有。
1: 嗯
0: 嗯，那分卖什么的？
1: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0: 哦，糖葫芦，
1: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0: 哦，分那么4种。
1: 哎，
0: 你要到北城
1: 吆喝的麻烦。
0: 怎么吆喝？
1: 两个圆笼，
0: 哎，
1: 挑着一个挑，
0: 是了，
1: 前面方盘，
0: 哦，
1: 有竹板，
0: 嗯，
1: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0: 哦，
1: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0: 哎，
1: 吆出来这味儿，
0: 你瞧一瞧，

0: 对，
1: 是吧？
0: 这是到了北城了，
1: 到西城啊，
0: 嗯，
1: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0: 哦，
1: 吆喝简单一点，
0: 怎么吆喝？
1: 葫芦儿冰糖的，
0: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1: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0: 那怎么吆喝？
1: 葫芦儿钢扎的。
0: 哦，您说是摆摊的，
1: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就俩字儿，
0: 哦，
1: 葫芦儿啊，
0: 有葫芦。
1: 北京叫糖葫芦，
0: 是啊，
1: 天津叫糖墩儿，
0: 对，
1: 天津吆喝最简单
0: 啊，怎么吆喝？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墩儿，
0: 就这么一墩儿啊，
1: 就完了。
0: 哎，是这么吆喝，嗯，
1: 还有一种好听的
0: 啊，卖什么的？
1: 卖花的。
0: 什么花？
1: 晚香玉。
0: 哦，晚香玉
1: 吆喝的好听，
0: 那吆喝好听，
1: 哎，
0: 一吆出是这个味儿，
1: 哪味儿？

0: 对，是这味儿，
1: 是这么吆喝吧？
0: 还有卖玉兰花的
1: 啊，玉兰
0: 吆喝比这还好听。
1: 怎么吆喝？
0: 玉兰花
1: 好听
0: 是吧？
1: 哎，
0: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1: 叫什么？
0: 叫瓣儿兰花。
1: 哎，瓣儿兰，
0: 吆喝的简单。
1: 那怎么吆喝？
0: 这味儿，
1: 嗯，
0: 瓣儿兰花人，我想玉、
1: 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0: 最讲究吆喝的，
1: 卖什么的？
0: 卖布头的。
1: 哦，卖布头。
0: 哎，
1: 啊，
0: 卖布头也分几种。
1: 哦，
0: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1: 是。
0: 北京推车子的，
1: 哎，
0: 耍着拨浪鼓。
1: 哦，
0: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1: 对，
0: 拿着个尺，
1: 哎，
0: 吆喝这味儿。
1: 怎么个味儿？
0: 磨烟花跳不稳，做脸的做面的是金箔呀，做苦瓜去不稳。
1: 对呀、啊，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0: 天津也有摆摊的，
1: 啊、
0: 摆摊的吆喝，那个您得留神。
1: 怎么？
0: 不留神走那儿吓一跳，
1: 啊？
0: 拿起这块布来，啪嚓一摔。
1: 哦，
0: 瞧瞧这一花园，这这金毛院，这再不料埋着家去做苦官去吧。
1: 好嘛，你这走着不留神是吓一跳。
0: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
1: 啊，
0: 黑色的
1: 啊，黑的，
0: 那真叫黑。
1: 是啊，
0: 吆喝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0: 哎，这一块腰花，腰花结了就是不搭件儿啊。
1: 是喽。
0: 说这一块德国青啊，
1: 哎，
0: 这块怎么那么黑？
1: 是喽，
0: 你说怎么那么黑？
1: 哎，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啊，
0: 气死张飞，
1: 哎，
0: 还不让李逵，
1: 是喽，
0: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啊，
1: 不错，
0: 怎么那么黑呀、啊？
1: 哎，
0: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
1: 是喽，
0: 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1: 哎，
0: 还真正德国青啊。还真正德国儿，
1: 是喽，
0: 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口味的，
1: 不错。
0: 外号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1: 说一说。
0: 他不怕洗呀，不怕轮呐，不怕晒呀，
1: 是喽，
0: 任凭怎么洗不掉色呀。
1: 青的
0: 白布
1: 啊，白布啊，
0: 这白布不掉色呀？
1: 废话呀，那白布它有掉色的吗？
0: 是吧？
1: 嗯，
0: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1: 啊，那怎么吆喝了？
0: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1: 哦，还分软硬调。
0: 哎，吆喝这块白布。
1: 哦，
0: 吆喝的花哨极了。
1: 哦，白的。
0: 哎，
1: 哦，怎么吆喝？
0: 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搭件儿啊。
1: 是喽，
0: 这块本色白。
1: 哎，
0: 气死头长雪，还不让二长霜。
1: 是喽，
0: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
1: 啊。是喽，
0: 要卖的你了家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1: 是喽，
0: 是金洗又金晒，
1: 哎，
0: 还金铺又金盖
1: 啊，
0: 金拉又金拽，
1: 呵，
0: 是金灯又金踹。
1: 这干嘛呀？
0: 谁睡觉那么不老实啊？
1: 说的可是呢，啊，
0: 这是软调的。
1: 哦，要是硬调的呢？
0: 这种硬调的
1: 啊，
0: 专门骗人。
1: 哦，这给骗人，
0: 赶庙会。
1: 哦，
0: 今儿在这儿卖，明儿在那儿卖
1: 啊，没有准地点。
0: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1: 你瞧，哎，
0: 蒙人呢？
1: 啊、
0: 嗯，卖布的不带尺，
1: 那使什么量啊？
0: 讨
1: 讨，
0: 俩胳膊一伸，
1: 多少尺？
0: 五尺
1: 啊，这就算五尺。
0: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1: 你瞧
0: 啊，啊，你要赶上够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1: 那行了，
0: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1: 那、啊、那尺子就不够啊，
0: 都算五尺。
1: 哦，
0: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1: 啊。
0: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1: 酱下。
0: 哎，你看这布这挺瓷实，挺厚实啊。
1: 嗯，
0: 你买吧，买就上当。
1: 啊、
0: 嗯，买了家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1: 哦，
0: 你想下下水，洗完了再做呀、
1: 啊？啊，
0: 糊窗户合适了。
1: 哦，成冷布了。
0: 是啊，酱性满洗下去了。
1: 好嘛，嗯，
0: 专门骗人。
1: 那可不是骗人吗？
0: 吆喝的花哨。
1: 哦
0: 哦，
1: 是啊，
0: 比如说这块布吆喝三块钱，
1: 三块钱，
0: 没人买啊？
1: 怎么样？
0: 落件
1: 啊，万钱落件，
0: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1: 啊，
0: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儿瞧。
1: 是喽，
0: 还没人买，
1: 还怎么样？
0: 拉回来还落件。
1: 哦，还落件，
0: 总没人买总落件。
1: 是啊。
0: 哎，
1: 你行吗？
0: 那个、吆喝一大套。
1: 哦，
0: 您给当个伙计，
1: 您瞧一瞧，
0: 抻着点，
1: 我给您抻点。
0: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1: 来
0: 哎
1: 哎哎，
0: 明白。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1: 什么意思
0: 啊？不然会给吓着了。
1: 这好嘛，声太大。
0: 哎
2: 这一块吆喝金溜八，你不要那么一块啊，
3: 哎，
2: 是又来这么一块儿，
3: 怎么样？
2: 这一块儿的那块儿就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3: 不错，
2: 刚才那么一块儿，
3: 哎，
2: 那就得过亲，
3: 得过亲。
2: 开的吆喝金羊啊，一块六八，
3: 是喽，
2: 又来这么一块儿，
3: 哎，
2: 这一块的就叫青玉的商标印，单十里铺味大。
3: 不错，
2: 我这个十里铺，
3: 哎，
2: 要买的腻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3: 是喽，
2: 穿在身上，
3: 哎，
2: 走在街上，
3: 怎么样？
2: 大伙儿这么一瞧
3: 啊，
2: 真不知道你了是的哪了贵的大人贵的吧？
3: 是喽，
2: 这块布头
3: 怎么样？
2: 你要做大官，
3: 哎，
2: 又宽又长，
3: 是喽，
2: 你还得大高跟儿，
3: 嗯，
2: 还得把三楼粗的大个胖子，
3: 嗯，
2: 这个是礼部，
3: 哎，
2: 要到了大布店，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吧。
3: 不错，
2: 到了北京城啊，
3: 哎，
2: 都讲究八大香，到了瑞福香啊、瑞麟香啊、广寿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吧，廊坊头条、左北朝南，换了有个钱香一呀，
3: 是喽，
2: 要到了八大香啊，
3: 哎，
2: 说你要买一尺啊，
3: 多少钱？
2: 可就得一毛八，
3: 哎，
2: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西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这么厚的，这么好的。
3: 不错，
2: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3: 哎，
2: 一个样的货，
3: 是喽，
2: 一个样的价，
3: 哎，
2: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上碎不头儿，拧不宽儿啊，
3: 是喽，
2: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3: 怎么样？
2: 中文有功夫，
3: 哎，
2: 听我们淘淘尺寸要有价儿啊，
3: 量一量，
2: 一淘五尺，
3: 五尺，
2: 两淘一丈，
1: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呀？
2: 三淘一丈五，
3: 哎，
2: 四淘两丈，
3: 是喽，
2: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不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3: 不错，
2: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3: 哎，
2: 说三块六不要，
3: 怎么样？
2: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
1: 这么
2: 三块钱不要，
3: 哎，怎么样？
2: 不要不要紧，
3: 哎，
2: 饿了摆的生只还得让
3: 让让，
2: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3: 是喽，
2: 再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1: 没错，
2: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1: 两块钱，
2: 你要再不要，
1: 还怎么？
2: 不要不要紧
3: 啊！
2: 什么又叫本儿了？我是哪个又叫转儿？我是赔本赚吆喝，
3: 是喽，
2: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3: 哎，
2: 这不两块钱呢、啊，
3: 还怎么？
2: 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3: 是喽，
2: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3: 一块六，
2: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钱，
1: 一块钱，
2: 这不一块钱
1: 还怎么样？
2: 再去五毛让五毛，
1: 这白拿去
2: 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韩云飞、李增瑞合说的相声《业余爱好》。
1: 来一段吧，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今儿个这绿叶儿，
3: 是是是，
2: 今天就捧捧这狗尾巴花啊。
3: 您这嘴里也没好词儿，
2: 什么叫没好词儿啊？
3: 又回到捧哏的位置上
2: 啊，这是我的原位，
3: 哎，又归了位了，
2: 那就归位了。啊，什么叫归位了？
3: 不是，又回到您应有的位置上了。
2: 哎，对，我刚才站那地儿是篡位是吧？
3: 嗯，对，我您不要篡位了，
2: 我不篡位，
3: 您踏踏实实站这儿，
2: 我就站这儿。
3: 这个曾瑞老师，说实话，
2: 怎么样？
3: 我们相声界的前辈，
2: 对，
3: 相声界的前辈，
2: 岁数大点儿，
3: 真的
2: 岁数大点儿。
3: 从小我看着您的相声长起来的。
2: 是啊，你长起来了，嗯，我就变这模样了。
3: 不是您这人老客气，我就是从小 啊老看您的作品。
2: 哦，老看我。
3: 哎，老看您作品。
2: 我
3: 看
2: 现
3: 在
2: 看一天少一天了，是吧？
3: 那也不见得
2: 啊，
3: 是不是？您看这毛都白了，您看着看着。
2: 什么叫毛白了？
3: 就是说呀，
2: 头发白了，
3: 头发白一点，但是呢，心不老。
2: 什么叫心不老？
3: 心不老，就是您现在业余活动是不是？都挺丰富的。
2: 我没什么业余活动。
3: 嗯，早上起来跑跑步吧。
2: 不是吃早点，跑步干嘛呀？
3: 不忘了吃，
2: 那是得吃，
3: 是不是？热爱那体育劳动。
2: 不是，不是叫体育活动。
3: 体育活动
2: 不是劳动，
3: 体育活动。
2: 我不活动，我不活动，我就家待着，
3: 就家待着，
2: 没事就写字儿。
3: 哦，
2: 写写圆，
3: 写圆
2: 啊，完了。吃，
3: 对，也应了那句话了嘛，饭后床上趴能活一万八。
2: 什么叫饭后床上趴呀？不趴着，
3: 不趴着，
2: 不趴着，
3: 养着
2: 啊，养着我还是睡觉啊。
3: 不是您就是说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吗？
2: 爱好
3: 您可别让我说出来。
2: 我没什么爱好。
3: 没意思，没意思了。这人
2: 我
3: 跟你，
2: 我什么都不喜欢。我这人
3: 肯定有喜欢，
2: 生活挺淡的。
3: 喝酒喜欢不喜欢？您说实话实说，您瞧这模，您这老酒腻子样，对不对？
2: 叫老酒腻子。
3: 对，
2: 我告诉你，我俩字儿
3: 什么呀？
2: 我酒盲。
3: 对，
2: 有文盲，有法盲，有流氓，我酒盲。不会
3: 喝，
2: 喝
3: 酒比谁都忙吗？对不对？
2: 什么叫比谁都忙啊？我不会喝。
3: 不可，您别说这话。
2: 不会喝，
3: 别说这话。
2: 怎么叫就不会喝？
3: 这让我逮着了怎么办？
2: 你不可能。
3: 我那天我逮着了。
2: 不可能。
3: 我逮着了。
2: 你能逮着我了？
3: 你瞧瞧，
2: 我多滑头啊！
3: 你是不
2: 是？你逮着我，
3: 这老奸巨猾的，对不对？
2: 你
3: 我看见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3: 您，我想想啊，
2: 看见什么了？
3: 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在哪儿呢？您说实话，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琢磨琢磨，回忆回忆。开动您脑筋的车轮转一转，骑骑飞智，您想想，
2: 骑骑飞智
3: 啊，
2: 上礼拜四
3: 晚上七点，
2: 不知道，
3: 没劲了啊，各位，
2: 想不起来了，
3: 老艺术家，
2: 想不起来了，
3: 您可
2: 想
3: 不
2: 起来了，
3: 当骗子，
2: 不行了，当骗子不，我就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
2: 你想得起来，
3: 我给你提提醒，
2: 你说，
3: 我看见您了，
2: 你看见我什么了？
3: 不光您一人，
2: 还有谁？
3: 还有您那搭档，
2: 我们俩，
3: 王千祥
2: 啊，经常在一块儿，
3: 对不对？
2: 啊，
3: 俩人喝酒。
2: 喝酒哪儿？
3: 喝酒在哪儿知道吗？
2: 哪儿？
3: 二环边上。
2: 二环边上，
3: 二环边有一护城河
2: 啊，有啊，护城河，
3: 对不对？
2: 有。
3: 你们俩在边上扶着栏杆，
2: 扶着栏杆，
3: 要跳没跳？
2: 没敢，
3: 是不是？
2: 没敢。
3: 您琢磨琢磨，想没想起来？那天晚上赶紧跟大伙说。
2: 那天
3: 啊，俩人喝的酒气熏熏，啊，敞胸露怀，扶着桥栏杆，
2: 没有
3: 一个 S 型，
2: 没有
3: 一个 Z 型，
2: 没有没敞胸露怀。
3: 那怎么着？
2: 你系着一扣呢？
3: 你还是去了？
2: 系一扣，
3: 这招了。
2: 敞胸露怀，
3: 去没去吧？
2: 啊，
3: 去没去吧？
2: 你说去就去了吧？
3: 你瞧瞧，
2: 是不是？你说什么是什么？
3: 一口咬定
2: 啊！那
3: 我看着太可乐啊，各位，因为我一看这意思，
2: 啊，
3: 这二位要出事儿，我就没打扰他们。
2: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3: 你这有乐看呢，有乐看。
2: 你看什么乐啊？
3: 我呀，
2: 啊，
3: 我就旁边，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就潜伏下来了。
2: 潜伏下来。
3: 哎，我就看着，我早知道这俩老头得出事儿啊，各位，我就知道得有事儿。那天正好
2: 有什么事儿
3: 让我赶上了？
2: 你说说，
3: 那护城河呀，
2: 啊，
3: 它抽干了。
2: 哦，挖河呢？
3: 哎，下边呢正在施工。
2: 嗯，
3: 有这个推土机呀、挖土机呀，在下边，对，在那儿
2: 作业。
3: 这俩人喝的酒气熏熏
2: 啊，
3: 扶着桥栏杆，
2: 嗯，
3: 在那儿正聊这河呢。
2: 我们怎么聊的？
3: 我过去一听，
2: 啊，
3: 这个千祥老师先说的。
2: 他说什么了？
3: 扒着桥栏杆，你看这模样。
2: 哎，我们这千祥哪有这么漂亮啊？
3: 哎，周瑞，
2: 怎么着？
3: 我告诉你，
2: 啊，
3: 知道这河吗？
2: 知道。
3: 这河里可有宝贝。
2: 有什么宝贝？
3: 这宝贝太好了。
2: 那你说说。
3: 我们，
2: 嗯，
3: 我们院街坊都传开了。
2: 怎么传的？
3: 哎，说这下边奇珍异宝，想什么挖什么有什么。
2: 都能挖出什么来呀？
3: 昨儿听说这个消息，
2: 嗯，
3: 我们楼上集体出动，
2: 哦，
3: 下这河里挖东西了。
2: 你还集体行动？
3: 哎，结果，
2: 嗯，
3: 有挖出电脑的，
2: 嘿，
3: 有挖出自行车的，
2: 好，
3: 有挖出电炉子的，
2: 行
3: 啊，
2: 这哪是河呀？
3: 有挖出什么手机的？
2: 地下商场这是，
3: 挖了半天，我一听这事儿，我不能落空啊！
2: 啊，对，
3: 我半夜我也下去挖去了。
2: 啊，你也挖了？
3: 哎，
2: 挖出什么来了？
3: 结果挖了半天呢，
2: 啊，
3: 我挖出一块表来。
2: 那也不错呀。
3: 我一看这表，我认识。
2: 怎么会认识？
3: 是我们家的东西。
2: 你们家东西？
3: 哎，1962年，
2: 嗯，
3: 我爸爸从这河边路过。没留神，咚，这表掉底下去了。
2: 哦，是啊，
3: 40多年了，几位？
2: 40多年还不坏呀？
3: 坏不了，
2: 啊，
3: 拿出来，我听了听，
2: 嗯，
3: 打了单土，跟新的一样啊。
2: 是吗？
3: 听了听，这针儿还走着。
2: 嚯！
3: 哎，拿过来，我这电子表这么一对，
2: 嗯，
3: 一分一秒都不带差的。
2: 哎呦，这表可够好的
3: 啊！你说这不是神了吗？
2: 啊，真是够神的。
3: 一说这个，
2: 嗯，
3: 曾瑞老师不干了。
2: 我怎么不干了？
3: 别，你说什么呢？
2: 啊，
3: 你不就挖出一块表来吗？
2: 对呀，
3: 啊，那算新鲜吗？我听说下边有东西。
2: 嗯，
3: 我昨儿夜里也下去了。
2: 哦，我挖什么了？
3: 结果挖了半天呢。
2: 啊，
3: 我把我爸爸挖出来了。
2: 啊，我捞出一爹来呀。
3: 我爸爸70几年的时候想不开，走到这河边，咚，下去了。
2: 哦，
3: 40年就没上来。
2: 是啊，
3: 昨儿我挖出来一瞧，
2: 嗯，
3: 我爸爸，
2: 嗯，
3: 活的，
2: 还是活的。
3: 哎呦，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2: 是啊，
3: 我赶紧过去问问吧。
2: 问什么呀？
3: 哎呦，我说爸爸，您40多年都没上来，
2: 嗯，
3: 您在下边干嘛来的？
2: 就是啊。
3: 您猜我爸爸说什么？
2: 怎么说的呀？
3: 宝贝儿，40多年我什么都没干，
2: 哦，
3: 我就给那表上弦来的。
2: 他下去了啊。其实我跟您说实话，我确实不会喝酒。我们那伙伴呢，原来喝酒，后来也不让喝酒了。他说的这事儿啊，是他们家的事儿。谁的事儿啊？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给表上弦的那个呀，是他舅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胆经与肝脏存在着密切关系，胆经的畅通与否影响着肝脏的气机，气机畅达则身体无大碍。这里为您推荐两个简单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一试。一，用手指梳头。

指腹按摩耳周，并且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二，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一直敲打到脚踝，每次敲打2-3百下。疏通胆经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做到的，需要每天坚持才能看到效果。

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减油不是盲目的去掉油，科学减油需要我们学习必要的减油知识，掌握必须的减油技能，比如把全家每天应食用的烹调油倒入带刻度的控油壶，炒菜用油均需从控油壶中取出，坚持家庭定量用油，控制总量，还可以改变烹调的方法，比如蒸、煮、炖、焖等方法。另外，用煎的方法代替炸，也可以减少烹调油的摄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方荣翔与老师裘盛戎的演唱，在唱腔的板式布局、基本旋律、浓重的鼻腔共鸣、圆润的吐字方法等方面都是相同的。方式裘韵是对裘派在唱腔上的发展和延伸，这在流派传承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如果说裘盛戎的唱如苍松古柏，那么方荣翔的就似凌云建竹，同样有其阳刚之美。他在唱中常运用抛线音型，就是把某个较轻的字扔出去唱，如铡美案、尊一声驸马爷的爷字、将相和，想起了这件事好不哇愁烦的蛙音，都是甩出了劲力，增强了力度。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方荣翔谈裘盛戎的声腔艺术的珍贵录音。
1: 裘盛戎同志在唱念作打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他不仅擅长于演铜锤花脸，也能演架子花脸等多种角色，是一位比较全面的表演艺术家。而最为大家所称道的是他善于运用唱功来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裘盛戎同志的嗓音既有高亢激越的一面，又有迂回委婉的一面，刚柔并济。他能够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从表现人物出发，在词意、字声和韵味方面加以推敲，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多种多样的音乐形象。他善于运用浓厚的鼻音和胸腔音、脑后音的共鸣，创造出一种洪亮、浑厚、甜润、细腻的花脸唱法，以情代声，声情并茂，韵味浓郁，耐人寻味。他的演唱善于安排重点和一般的关系，一般的地方唱得简练而有味儿，到了重点的地方就集中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加以突出。观众看戏一般都预先有一个设想，

情理之中的艺术感染，而且还超出了预想的要求，感到意料之外的满足。裘盛戎同志既尊重传统，又很重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花脸的声腔、版式、旋律和节奏都做了一系列的突破和创新。从他演唱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里，都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一点。下面我们选一些裘派的代表性的唱段供大家欣赏，结合唱段对他的演唱的特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先请听索五龙、姚琦、道玉马这三出传统戏的唱段。这几段唱的基本结构和旋律都遵循传统的唱法，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有变化，唱出了自己的特点。索五龙是花脸的开蒙戏之一，表现单雄信在备擒问斩的时候威武不屈、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下面请听这个戏里的一段嬉皮唱腔，唱词是：号令一声榜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单人独骑把唐营揣，只杀得儿郎叫苦悲哀。遍野荒郊血成海，尸骨堆山无处葬埋，小唐童被某胆吓坏，某二次被擒也应该，他劝某降唐某不爱，情愿一死赴阳台，今生不能把仇解，二十年投胎某再来。

这段唱里有几个高音，裘盛戎同志唱的很有特色。原版的第一句，不由得豪杰笑开怀，豪杰这两个字唱的高亢、陡峭、挺拔有力。豪字音虽然高，但是唱的时候，用上颚和脑后音共鸣向后撤，这样就不会因为声音高而失掉音色的厚度。不由得豪杰，然后带点蔑视的口吻，有力的唱出“笑开怀”这三个字。笑开怀。下面，遍野荒郊血成海的一句，血成海这几个字，用血字的尾音作为铺垫，在成字上拔高，海字出口以后，垫成一个虚字，配合曲调的跌宕起伏，显得特别奔放和流畅。渲染了单雄信的英雄气概。遍野荒郊，雪成海呀！这段唱的最后一句“二十年投胎某再来”，按照传统的唱法，“胎”字和“某”字是唱高的，是这样唱的。

裘盛戎同志认为这样唱高音用的太多，重点反而不突出。这句词从词义上来讲，应该突出的是“某再来”这三个字，所以他把"胎"字平唱。今生不活那个八成，我再来个20年堂胎。

这个来自的头、腹、尾，安排的很得体。先从舌尖顶上颚的字头开始，再放开口型唱字腹，最后收拢口型唱字尾。用这种唱法处理怀来者的"来"字，是非常恰当的，既交代的清楚，又悦耳动听。

下面请大家欣赏姚琦这出戏里的几个唱段。第一段是两句二黄散板，是姚琦奉命还朝的时候唱的。唱词是："马渡岑奉王命，把草桥来镇，调老夫回朝转，侍奉当今。"先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这段散板的头三个字"马肚岑"，"马"字是从闭嘴的闷音开始，结合鼻音的共鸣，逐渐地张开上下唇，落在上颚和喉部共鸣的部位。从字头、字腹到字尾都有交代，唱得很真切，是这样唱的。马肚岑呐，岑字的后面垫了一个虚字，呢，听起来就不薄不干。接下来的"凤王命"三个字，"凤"和"王"字的后面都加上了"阿"这个虚字，唱起来从一个字转到另一个字，显得特别的顺当。凤啊王啊命。下面把"草桥来镇"这几个字，气口运用的特别好，偷气换气不露痕迹，存气充沛控放自如。把"草桥来镇"的"桥"字唱完以后，马上吸一口气，存起来。"来"字呢，把气很均匀的再放出来，放到还有余气的时候，加上走音作为转折。再很快的吸一口气，然后有力的唱出"震"字来。

下面再听一段大家很熟悉的二黄原版的唱腔，这是姚琦回朝上金殿的时候唱的，唱词是：皇恩浩，吊老臣，龙庭独往，龙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转过了万花亭，太和殿上，换戎装，卸甲胄，来见君王。这段唱词表达了当时姚琦还不能断定刘秀把自己招回来是什么意图，心情不免有些彷徨。

这段原版的第一句，黄恩浩调老陈龙庭独往，老陈的陈字从起音到收音归音，旋律的进行自然而流畅，特别是归音浑厚甜润，虽然没用大腔，但是听起来很有味道。黄恩浩调老陈，接下来龙庭独往的往字，先把腔充分的展开，然后再归音。

下面“隆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这一句，为了突出“彷徨”这两个字，前面的“心意”的“意”字唱得轻而短，经过充分的运气以后，再唱“彷徨”，这两个字唱得比较含蓄，使人感到音随止而意不尽，恰当地体现出姚琦当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隆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好，现在我们把这段原版

接下来在郭飞赐酒的时候，姚琦还有两句原版，唱词是：老臣我年迈如霜降，娘娘待老臣恩如山。为了描绘姚琦老当益壮的形象，把麦子的唱腔拉长，拉过四板，再把声音扬起来，经过一个顿挫，然后收音。

如霜降的如字突然升高，用脑后音往后收，归在热这个虚字上。日热霜降，这个如字唱得一掠而过，但是唱出了姚琪随老犹健的气魄。接下来，娘娘待老臣恩如山这句，娘娘这两个字。用婉转的清音唱出，第二个“娘”字比第一个“娘”字唱的还要清些，而且加了装饰音，勾画出姚琪当时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

山。恩如山这个拖腔是花脸的传统的唱腔，但是邱盛荣同志唱的速度缓慢，力度比较弱，显得更含蓄一些，把摇旗惶恐不安的心情表达得很传神。现在我们把这两句原版听一下。

下面请大家听一段散板，这是尤其听到儿子姚刚打死了国丈这个消息以后唱的。唱词是："小奴才做事儿真胆大，压死了国丈你范王法，人来与爷忙绑下，也免得万岁爷来唆拿。"

这段唱虽然也是二黄散板，但是由于规定的情景和人物的心情不同，唱法就和马渡岑那段散板大不一样了。当姚琦听说儿子打死了郭飞的父亲郭老太师，心里明白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了，自己苦心维持的和君王的关系就要付之东流，心里又是气又是急。唱段一开始，小奴才的才字一下子推得很高，然后跌落下来，声音激越而悲凉。小我奴才，下面压死国丈你范王法一句，范王法的范字用胸腔的颤音加强效果，王法这两个字呢用很强的力度斩钉截铁的收住。压死了国丈你范王法，整个这段散板是怒中含悲，悲中又渗透了对儿子的爱，感染力是很强的。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

姚刚闯下了大祸以后，姚琦让义子姚能和家里的仆人逃走，可是他们都愿意留下来和姚刚一起承担罪名，使姚琦感慨万分。这里安排了一段散板，我们先听一下录音。

这段散板里唱完“二堂之上芒邦起”这句以后，情绪有个转折。他看到一家人被捆绑起来的情景，真是满目凄凉，欲哭无泪。我一家大小甚惨凄这一句，速度慢下来，“甚惨凄”的“凄”字用轻擞音唱，若断若续。表现了尤其悲从中来的心情。我一家大小甚惨凄。下面"悲悲切切"四个字，两个"悲"字，前一个重，后一个轻，"切切"两个字的旋律往下走，声音压得很低。

唱到这儿停下来，接上一个小电头。这时姚琪在思索该怎么办呢？接着无可奈何的，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放大音量唱出《金殿去》，下决心到金殿去请罪。金殿去，整个这句虽然是散板，但是唱得一气呵成，通过连贯的旋律和节奏，有层次地表达了人物的内心感情。现在我们把这段散板再听一下。

尤其虽然是一出花脸的传统戏，但是经过裘盛戎同志的精心研究、不断的加工，特别是在运用唱功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下了功夫，使他焕发出了新的光彩，成为裘派的代表剧目之一。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道义马里的作战一段嬉皮唱腔儿，在这段唱里。绿林寨主窦尔敦叙述了和黄三泰比武遭到暗算的往事，决心要下山报仇。

这段唱的第一句导板"将酒宴摆之在聚义厅上"，聚义的"聚"字是闭口音，现在垫上了一个"耶"字，把它变为开口音，显得更有气势。而且这样一来，后面的"义"字也就好张口了。

下面呢，原版里有一句“指金标，借银两，压豪强”，压豪强的腔儿，过去他这样唱：“压豪强。”后来呢，就改成这么唱了：“压豪强。”这样更能突出窦尔敦对官府的愤恨心情。这个是吸收了老生戏《珠帘寨》里的"续一续旧根由"这句旋律。

但是这句化成了花脸的唱法和韵味儿，就变成了这样。呀，好情。下面，不胜安护手钩，暗把人伤一句，暗把人伤的把字收的时候，用一点鼻音的共鸣，人字的尾音往上挑一下，引出带点蔑视口吻的伤字来，暗把。人伤，总的说来，按把人伤这几个字唱的是比较简练，既不费劲儿，又有好的效果。这也是繁简互用、浓淡相宜的一个例子。如果该简的地方唱得很。

花手，反倒会弄巧成拙。下面唱到饮罢了杯中酒，换衣前往这一句散板，过去这样唱：

章后来改成这样，唱完了饮罢了三个字以后，稍稍的一顿，杯子突然升高，给人一种气势磅礴、威武豪壮的感受。饮罢了，杯中酒，换一前往的一字，在尾音上回荡一下，再唱前往。往字呢，略带炸音，粗犷有力的收住，点染出窦尔敦的性格气质。

0: 以上向大家介绍了裘盛戎同志在索五龙、姚琦、道玉马三出戏里的唱腔。作为我个人，虽然是裘盛戎老师的学生，老师生前对我热心的培育，有过许多的教义，但是我学的很不够，领会的还不深。刚才哼唱的地方，可能和老师唱的还有出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方荣祥谈裘盛戎的声腔艺术的珍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经常待在空调房里的朋友，其实并不适合饮用过于寒凉的凉茶。希子推荐您一款金银花麦冬甘草茶，饮用起来更温和。您用麦冬9克、甘草3克，加适量水煮开10分钟，用这个水冲泡适量金银花，放温就可以喝了。这里希子说的金银花适量，是您可以根据天气炎热的程度和咱们每个人自身体质适当调整，一般是5克左右。特别炎热时，您可以适量多加一些，体质偏虚寒您就少放点。金银花清暑解热，疏解燥热，麦冬滋阴生津，缓解暑天口干心烦，甘草调和药性，温和不伤脾胃。另外呢，希子提醒您，这款凉茶不适宜冰镇饮用，冰镇易损伤脾胃阳气，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小小鼻子出了问题，对健康的影响却不小。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过敏性鼻炎和普通鼻炎对全身健康的影响。打呼噜可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缺氧，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如何应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呼吸机怎么用。
5: 精品时光的茶， 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基石，对身体有诸多益处，不仅能促进机体修复与再生，更是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研究表明，良好的睡眠还能提升免疫力，为身体筑起天然防护屏障。有岳吴先生前一段时间睡眠很不好，先来听听他的经历。
8: 吴先生退休以后，朋友送了他一只鹦鹉，他特别喜欢，就把鹦鹉养在卧室，结果鼻子出现了问题，一天打上百个喷嚏，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困意袭来，一阵喷嚏打下来，又搞得他半天睡不着。关键是睡不好觉，白天又昏昏沉沉的，精神也不好。医生通过仔细问诊和查询，发现他对鹦鹉的绒毛过敏，建议他就别养了，赶紧把鹦鹉送人。吴先生虽然舍不得，也知道自己的健康重要，只好听了医生的话，离开了过敏源。吴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终于又可以睡好觉了。
6: 在很多朋友的印象中，过敏性鼻炎不就是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吗？离开了过敏源就没事儿，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今天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提醒我们，如果不及时治疗，过敏性鼻炎会越来越严重，不光影响睡眠，还会引起哮喘等更严重的疾病。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8: 本期嘉宾李长青，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鼻、鼻窦手术、鼻内镜手术、头颈部手术和耳聋、耳鸣及眩晕的综合治疗。
6: 欢迎李主任。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的李长青，李大夫。
6: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鼻子的疾病和睡眠的关系。对，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睡不好觉跟鼻子有关系吗？
9: 这个误区大家都会有，都会有，觉得这个我这鼻子跟睡眠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实际上，咱们鼻子是这个呼吸道的第一管，咱们鼻子因为是呼吸道第一管，它一旦有问题了以后，你的呼吸包括你的嗅觉很多感觉都会有改变，你睡眠质量会大打折扣的，大打折扣的。有些人比方说就新装修完房子了，然后呢他自己觉得也没什么味道了，然后住进去以后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过敏症状，最常见就是打喷嚏。过敏症打喷嚏跟咱平时打喷嚏不太一样，咱平时你可以体会一下，打喷嚏也就一两个，过敏反应的喷嚏是一串一串，十个起步，十个起步。而且呢，除了打喷嚏以外呢，它还会出现鼻子痒，甚至会出现眼睛也痒。另外呢，它流鼻涕呢，那种清水鼻涕，而且是难以抑制的，可能一低头，这个鼻涕就下来了，就下来了。时间一长呢，你的嗅觉也会出现问题，闻味可能就是有点香臭不分了。对吧？所以呢，过敏呢，很多时候呢，它一般都跟环境变化有一定关系，这是这个环境。还有呢，有的人呢，可能跟季节有关系，跟季节，比方说咱们在北京啊，可能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人，哎呦，就我说那些症状又出来了，
6: 花粉过敏，
9: 花粉过敏，花粉过敏，这种呢，可能跟季节有关系。秋天呢，可能到立秋左右的时候，它对一些蒿草、一些草粉过敏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症状。症状对这个花粉过敏这种呢，你就得平时，尤其是如果在某个地方，你就要关注这个地方它的花粉浓度的一些预报， 然后呢要注意防护，花粉过敏呢你要防护呢可能跟别的不太一样，除了你避免接触以外呢，你外出的时候比方说 你需要戴防风眼镜，就是把眼睛全扣上那种眼镜，然后呢戴口罩，戴口罩，然后回家以后呢最好是洗脸，洗澡，冲一冲，这样呢避免花粉停留在这个鼻腔，做一些鼻腔冲洗，这些可以有效的降低这种过敏反应。
8: 嗯，
9: 因为人一旦有这个过敏反应后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
8: 那肯定影响睡眠了。
9: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对对对。
8: 不行，其实确实是，如果出现了过敏，那我们肯定是会很不舒服，那当然会影响睡眠。尤其是这十个起步的喷嚏，你说你打完了，你还怎么睡啊？
9: 没错，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过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也好啊，这过敏因素啊，你需要就是详细的去查一下自己，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比方说我刚才讲的，你这个对我物理的尘螨过敏，或者是对有一些就是铺盖就是被褥啊有些东西纤维有些东西过敏，这些呢，过敏其实你从治疗来讲呢，如果你有明确的过敏源。那么你只要不接触，

0: 它自然就好了。这是一个头治疗，从源头治疗。但是呢，更多的过敏的，就是疾病呢，过敏性鼻炎呢，它实际上就是你很难在源头上找到源头，这第一。第二呢，比方有的人对空气，这个冷空气过敏，那你不接触冷空气很难，对吧？这种怎么办呢？那你可能就需要一些药物了，需要药物，就是用药物来降低这个过敏反应。过敏反应，过敏性鼻炎呢，实际上它从药物来讲治疗呢，实际上是个有很规范的一个用药的。因为有些时候过敏鼻炎必须得用喷鼻的药，喷鼻药有的患者一看，哎呦，这个喷鼻药是激素，不行，不用，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个很大的误区。鼻喷激素呢，实际上它全身吸收的非常非常少，基本不会造成那种全身性那种激素那种损伤。有些时候我跟患者说，我说你用最大量的连续用半年都是安全，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有那个循证医学依据的，而不是说，你再说你也很难用最大量连续用半年，天天都用，而且用最大量，做不到这点。所以呢，就对患者而言呢，规律的按照医生的要求来用药，它是安全的，安全的，不要一谈到激素就色变那种。还有一点呢，有的人呢，比方说我在门诊也经常碰见这样患者，哎，李主任，你开的药好使，我用了一周，好了。然后过段时间来说又犯了，他说用好了我就不用了。这种一般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呢，它需要一个规律全程的一个治疗，它需要这个药呢需要用一段时间，即使你的症状没有了，可能还需要再用。它的减量呢是在医生指导下逐渐减下去的，你千万不能觉得哟我这个好了停掉。这是绝对不行的。
1: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那不是有激素吗？我能少用点少用点吧，
0: 对，
1: 我好了就赶紧停了吧。
0: 对，这很多人就这么想的，所以说觉得我好了，既然我都好了，这个大夫开的药也很好使，我也症状也没有了，为什么还继续用啊？实际上，用过敏鼻炎的药物的主要目的是把我们那个过敏这个水平呢降到一个相对正常人这个水平。你如果短期内给它压下去以后，你不再用药了以后，它还会弹起来。还会弹起来，再要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回到正常水平，一点点减量啊。所以呢，有些时候过敏鼻炎它这个治疗起来呢，它这个用药可能会用几个月，几个月。对对对，
1: 这个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哈。就
0: 对，
1: 我来理解一下过敏这事儿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咱们就说过敏性鼻炎很影响我们睡眠，这个
0: 对，
1: 十个喷嚏起步的这种，
0: 对，
1: 是不是空气中的某些东西，我的免疫系统认为它是有害的，所以我要打100个喷嚏，都要打10个喷嚏、几十个喷嚏把它赶出去，通过大量流鼻涕把它赶出去。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并不是一些需要我们去把它赶出去的东西，这是过敏是吗？
0: 不完全对，不完全对。是这样的，过敏实际上是你如果对这个物质或者这个东西过敏呢，是它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呢，那我们免疫机构先识别它了，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它一般不会产生反应，不会产生反应。然后呢，如果你再次接触的时候，它不是先把它赶出去，是机体会产生一个反应。流鼻涕呀、打喷嚏呀，这是机体一个免疫反应，免疫反应。它是想把它识别掉，认为它是不好的，但是实际上打喷嚏是因为机体产生一些内源性一些东西才发生这些变化的，这些动作的啊，不是简单的。比方说咱们鼻腔里呛个饭粒儿，这个打喷嚏，那个是符合你才刚说这种说法。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
0: 所
1: 是
0: 以。
1: 这种识别，就是我一旦认定了，打个比方，我一旦认定了这个花粉是不好的东西，我就把它识别为一个让我反应的一个东西，那
0: 它
1: 是不是
0: 识
1: 就没
0: 别
1: 办
0: 起
1: 法
0: 来，
1: 改
0: 它
1: 变
0: 不
1: 了？
0: 是认为它是不好东西，它这个东西是激发了你这个机体这个过敏反应，它是一个链式这个反应。这个东西进去以后呢，识别以后，它会产生一系列反应，不是说给它排除，而是机体开始对抗它这个东西了，然后会产生那些，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甚至有些免疫的一些攻击啊，都会出现这些情况啊，是这么个过程，对。
1: 那就是说，所以我们面对过敏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好的方式
0: 不接
1: 是
0: 触，
1: 躲开这个
0: 躲
1: 过
0: 开，
1: 敏
0: 对，这
1: 源。
0: 过敏源，这是根本，就如果能躲开，你知道自己它过敏，而且还能避开，那么就避开它。
1: 如果实在避不开的话，

0: 我们遵医嘱，好好的规律用药，不能自己擅自停药。
1: 我们以前有个老的专家，就是我们国家治疗过敏很有名的专家，他提出四个字儿叫 BGTE，什么意思？B 就才刚你说的避开，如果能避开，就避开。忌呢，忌口忌，因为有过敏，那它不光是吸入性过敏，还有很多是对食物的过敏。你忌口这个东西，你别吃它，就 OK 了。T 呢，你必须得用，那就有替，能不能有替代的物东西替代？移就是能不能把它移除，或者是要你移除，或者是就是这个道理。BGTE，所以呢，你这个情况呢，最主要的是说，你如果明确了你对过敏，比方说咱们常见啊，有些人就是我想说的花粉、草粉，再有是尘螨。对，有些有这打扫房间的时候，这个旧报纸、旧书这些东西是生活中可以避免，可以避免。那而且呢，有些这方法呢，包括是尘螨呐这些东西被褥啊，怎么用勤洗勤晒呀、啊，都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的。过敏疾病啊，实际上尤其过敏鼻炎，很多人他不是很重视，觉得问题不是很大，但实际上过敏鼻炎，因为我刚才讲了，鼻子是呼吸道第一道关口。一般如果70%的过敏鼻炎人，如果你不治疗、不控制它，大部分就发展成哮喘了。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这都是过敏一系列的一个反应。控制好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这个下面呼吸道也不会有问题。这样呢，不光你是睡眠也好，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很解决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得了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啊，包括你这个睡眠不好啊，各种问题啊，及早治疗。过敏鼻炎实际上，治起来并不那么难，但是它坚持起来比较难，就是说你得经常去看医生，然后怎么减药，怎么用，到什么季节了，怎么着，这个有自己的详细的这个治疗计划。然后呢，只要遵从医嘱，那么时间过，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这个过敏反应就会降到正常水平了。啊，如果你是老激发它，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不光是出现了鼻子症状，因为很多过敏鼻炎反应以后呢，耳朵眼特别痒，嗓子眼特别痒，眼睛痒都会出现。这个中心呢，就是这个鼻子引起的一系列这些问题，
0: 我五官也是通的，是吧？
1: 通的，通的，通的，通的。所以你一旦控制不好呢，它五官出现问题，然后呢，下呼吸道出现问题，对。这就是过敏性鼻炎，我为啥今天我把它给放在第一个讲？它就因为它实际上是病，并不是个大病，但是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影响也比较多。
0: 所以说，我们从睡眠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积极的控制
1: 控
0: 过
1: 制
0: 敏性鼻
1: 鼻
0: 炎。
1: 炎，
0: 但实际上，不光是睡眠的角度，
1: 对，
0: 就是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它可能进一步发展，那有可能。

0: 着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带大家了解影响全身健康的鼻部疾病。除了过敏性鼻炎，普通的鼻炎和慢性鼻炎也会影响睡眠，进而影响全身健康。
2: 很多患者朋友可能到门诊说，哎，大夫你看看我是不是鼻炎了，或者是有些时候跟我说，大夫你看一眼我这鼻子怎么有块肉啊，有块红色的肉啊。其实那个就是肥大的鼻甲，咱们有时候感冒的时候呢，对自己对镜子看呢，能基本能看到那个鼻腔里有块红色的肉，那个一般都下鼻甲。下鼻甲鼻炎呢，或慢性鼻炎，实际上在咱们北方相对来比较常见，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它实际上影响睡眠，最主要影响什么，就是鼻子堵。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的往奶面一躺，可能哎，这下面这个鼻孔就觉得堵住了，然后翻身可能好一点，甚至有的人就是不管是奶面都一躺下鼻子就堵了。这种慢性鼻炎是这样，就是说它一般来讲白天还好，因为人处于直立状态的时候呢，它鼻甲充血没有在你平躺的时候重。它白天的时候虽然这个鼻甲大了呢，它这个通道呢还可以，所以呢它并不觉得难受，但是呢晚上充血正常生理反应充血的时候呢，它就堵住了，这时候它就比较难受。它喘气，你想想咱们鼻子堵的不太通气，咱们正常来讲鼻子是用来呼吸的，所以你鼻子堵上难受呢，你可能就要张嘴呢，你睡眠质量肯定会差，即使你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你就会知道你的嗓子特别干，对吧？所以呢它时间一长就会影响睡眠。而且呢，就是这个慢性鼻炎，它很多时候是合并有一些别的问题的，比方说有的人是合并那种鼻中隔偏区，这种呢，它会更加重它的鼻塞症状。有时候我跟患者也讲，我说咱们这个鼻中隔就像就是鼻腔这个两边这堵墙，你两边的肉已经肥大了，如果你这个墙还是弯曲的，还不直溜，还不顺溜，那你肯定是通气就会受影响。还有的人呢，他除了因为慢性鼻炎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堵住那个鼻窦的开口，这样呢他可能就会有那种慢性鼻窦炎，头疼，不感冒的时候还也流浓鼻涕，然后鼻塞，这可能就是有鼻窦炎了。这种的合并这个鼻窦炎也好啊，鼻中隔偏区也好，这种慢性鼻炎呢，可能你单纯用药物你可能就不太容易解决了，你可能需要解决这个偏区的问题，需要解决鼻窦炎的问题，甚至有的人是里面长息肉了，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单纯用点药，单纯的这个慢性鼻炎呢，有的人单纯用点鼻腔冲洗就可以，有的人觉得哎呦我就用药多快啊，但是实际上很多药物呢它是含有那个收缩剂的，喷完以后呢哎，立马你通了，你不喷呢它又不通了，这种呢你如果长期用这种收缩剂呢，你这个鼻甲它的收缩功能就会受影响。咱们这鼻甲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人体有这种功能，需要时候我就膨大一点，该它小的时候它就小一点，控制它这个弹性。你如果经常用这个收缩剂，它可能这个弹性就不行了，他可能就越用，因为有的患者说我这鼻炎，我刚开始在上医院上药店买一个什么滴鼻的药，一点就通，点两点一滴就通，现在点半瓶它也不太通，就是因为它已经失去弹性了，这种就是引起药物性鼻炎了。所以呢如果单纯这种鼻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不是很重的时候，可以就是用鼻腔冲洗就可以解决问题，就是用咱们的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就是打针用的盐水，每天冲冲鼻腔。开始的时候可能它效果没有滴鼻剂那么明显，但它长期效果非常好，而且它对那个弹性啊、恢复啊都有帮助，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很多鼻炎都。

0: 可以鼻腔冲洗。慢性鼻炎呢，用鼻腔冲洗，这可能它的效果会更好，会更好。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是想问问李主任，我们慢性鼻炎是怎么得的呢？很多人其实好像都说，哎，我可能有慢性鼻炎，时不时的就会发作。但是
0: 如果单说慢性鼻炎，它一般来讲，从病因来讲，它一般都从急性鼻炎转过来的。急性鼻炎，急性鼻炎就咱们通常理解为那感冒。对，你感冒了以后呢，就是有的人不太注意，以后那鼻甲就会肥大，肥大以后呢，你也没进行，没看医生，也没进行鼻腔冲洗，它可能这个肥大呢就一直存在，一直存在以后呢，如果你还本身有这些解剖因素的影响，比方说你鼻中隔片，那么它就会越来越重的。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慢性鼻炎呢，它因素特别多，包括有些人呢，他有些全身疾病呢，高血压、糖尿病，它都可以引起这个慢性鼻炎，太多了，特别多。它体现出来就是鼻甲肥大，患者最主观的一个症状呢，就是鼻子堵，鼻子堵。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个慢性鼻炎呢，如果从病因来讲呢，它一般从急性鼻炎转归过来的。再有一大类就是它由于全身性因素导致的这个鼻甲充血肥大。
1: 我想其他疾病因素哈，可能我们暂时也谈不到。但是就是从急性鼻炎或者就是从感冒好了，然后留了个慢性鼻炎这个情况，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讲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0: 可以避免的，对。
1: 那我们怎么做呢？
0: 就一般来讲，我建议就是你感冒，你自认为感冒已经好了以后呢，要坚持一段时间用那个生理盐水冲鼻子，生理盐水冲鼻子。因为感冒它是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呢，它一方面会使鼻甲这个充血肿胀，另一方面它会破坏这个纤毛的运动功能。因为咱感冒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的鼻涕啊，咱正常时候平时鼻涕是可以往外流的，往前流的，它一般不往后流。但是你一旦你发现你感冒以后，你会发现哟，这鼻涕有时候就会往不自觉的往嗓子眼里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你一旦感冒以后呢，它咱们鼻腔表面那个纤毛摆动它不摆动了，或者是乱摆动了。它正常是像粘液毯一样吸附东西以后呢，一点点输送到鼻腔前面，然后你醒出来或弄出去，是这么道理。生理盐水冲洗呢，它有助于恢复这个纤毛摆动，纤毛摆动，然后呢有助于这个减轻这个鼻甲充血。这样呢，你尤其是你感冒以后坚持冲比方说1到2周这个鼻子，你可能得慢性鼻炎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大大降低了。往往感冒以后呢，大家觉得好了，他可能鼻子不管了，实际上这有些病理因素还存在。再有一点呢，你感冒以后呢，有的人那鼻腔里还有一些脓性分泌物，这些脓性分泌物本身也是刺激，就是引起这个鼻甲肥大一个诱因。你冲洗呢，这最简单最基本作用，它可以把脏东西冲出来。对，
1: 而且其实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可能我们对于比较轻微的慢性鼻炎，就靠鼻腔冲洗其实也可以
0: 完全可以解决的。
1: 所以说，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防微杜渐了。我们有一点点问题，
0: 对，
1: 我们通过鼻腔冲洗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
0: 对，
1: 这么应该说无害的一个方式，
0: 没错。
1: 然后避免我们成为严重的慢性鼻炎，避免对我们身体造成更多的伤害嘛。
0: 对，就是有些时候我有些时候患者我都跟他说，我说你自己那个准备一个那个冲洗器也好，每天就放在那个那盥洗池旁边，你这洗跟刷牙一样，每天就早晚来两遍，也不受什么影响，几秒钟十几秒钟就结束了，养成习惯，受益很多。
1: 具体指导一下吧，因为其实是这样啊，就很多年就有大夫跟我讲过洗鼻子的事儿，然后但是他教我的方法是用清水洗，说实话我就没学会，因为他就讲你就捧一捧水，然后
0: 洗往里吸
1: 、这事儿我真没学会。然后呢，我也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各种那个冲
0: 洗鼻
1: 剂，
0: 对，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像您刚才说的，跟刷牙一样，我日常生活中，我一旦觉得我可能感冒了，或者是我可能鼻子有点不舒服了，我可以甚至比如说空气污染或者是什么花粉剂这些情况下，我其实都是可以用生理盐水来洗鼻子的嘛。那我
0: 怎么洗？
1: 怎么洗？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啊，
0: 怎
1: 么洗
0: 啊？首先说啊，这个你生理盐水很好搞到，很便宜一瓶，就是一大瓶。那生理盐水冲洗的时候呢，最好是它的温度控制在38到42。这是最佳啊，但不要求这样，你室温，对，室温就行，就室温基本上可以，
1: 也
0: 可以，但最好是这个温度、
1: 稍微热一点、
0: 稍微热一点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人说哎呦，我市面上洗鼻的东西多了去了，又这样又这样，
1: 而且那很贵。

0: 呀、啊，
1: 很贵，没必要，没有必要。当然了，就是你有些东西它贵，肯定有一点点贵的道理。但是如果单从实用性而言，我有时候跟患者讲，你任何东西就是只要能装进，就像小时候咱们玩水枪一样东西，都可以。任何瓶子，只要能捏，能出来，能有点力量呲出去的东西都可以，包括什么波士球啊，各种塑料瓶啊都可以。我们有些时候，比方说有些时候他们那个比较简单的，那个装一瓶的生理盐水，20毫升注射器，咱们见过二十毫塑料的20毫升注射器，抽一管，但不要针头啊，我这不针头扎鼻了，没有针头的20毫升注射器，就往里冲就行。刚开始的时候，像你说的，你这个时间用手捧着水吸，这个其实挺难的，其实不太好控制。
0: 反正我没学会，
1: 不太好控制。但是呢，如果用注射器，你可以试试，就是那种我往鼻里冲。刚开始你可能就是不要用太大劲儿，要适应适应，冲一冲，冲一冲，慢慢稍微劲儿大一点，适应个几天你就完全适应了。它冲的时候呢，稍微低一点头，然后往鼻里有点压力往一冲，它那个水可以从一般来讲从冲完以后从鼻孔就流出来了，即使流到嘴里呢也可以，就是吐出来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主要是有稍微有点力量，稍微有一点点力量，这样呢它可以冲起整个鼻腔都可以冲到。刚开始可能不太适应，不太适应，但是呢几天就适应了，很简单，非常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就
0: 用盐水洗一下，
1: 对，洗一下就很简单，就是往鼻里一呲。我是小时候我说你们玩刺水枪的东西，只要有个小能吃出东西的东西，吸一管一冲就行了。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那个饮料的瓶子也是可以滋，
1: 可以，对，可以
0: 滋
1: 出
0: 来，
1: 没问题，
0: 都可以。
1: 而且呢是这样，有的人说，哎呦，我这个也消不消毒的鼻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脏的地方，你知道吧？它不是那个无菌的地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不用过于纠结那个，你只要是生理盐水往里冲，有这个冲洗这个过程，就完全可以达到它的目的。对对，当然各种洗鼻器多了去了，市面上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不说他们这个问题，我说就是个治疗作用，你完全就拿一个管状的有压力的东西冲到鼻腔里就可以。
0: 然后这个生理盐水的浓度呢？
1: 0.9%，它是生理盐水是固定的。
0: 啊，这个
1: 主要这个名字如果是生理，它就是
0: 生理
1: 盐
0: 水，
1: 不是0.9%都不叫生理盐水。为啥要用这个呢？是因为咱们是跟人体是等渗的，它对人体它没有任何损伤，就是不至于你浓度高了它会对黏膜有损伤，浓度低了起不到那个作用。所以0.9%是渗透压跟人体是一样的。对对，
0: 就我们完全可以去药店买那个大瓶的生理盐水，
1: 一大瓶
0: 非常便宜，
1: 几块钱够你冲个一周半的。所以也有些时候他有的老年人跟我讲说，李主任，我不愿买，你就告我怎么用食盐兑。我说啊，
0: 主要是对不准，
1: 对，主要对不准。他说你也没有天平，但是呢如果你实在我就想，你就必须告诉我这个办法，我也有办法。一升的可乐瓶子，一升的可乐瓶，开白凉水啊，开白凉水，然后呢，那个啤酒瓶盖，金属啤酒瓶盖，一瓶瓶瓶的食盐，
0: 太周到了，
1: 瓶瓶的食盐，别多了，千万不要多，但这个也不准，肯定是不准，那没有，肯定没有天平配准，但基本上大差不差，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如果你就有的老人就是我就想自己配，怎么着，那你就可以按我这个方法配。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你想要的效果，
0: 这是一更省钱的办法，
1: 便宜实用。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相比之下来说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准确性，
1: 一是没有那么准确性，二是食盐里可能还有别的，还有点别的东西咱们吃的食盐，所以呢你不完全是氯化钠，最好是用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已经配好的是输液那种盐水啊。
0: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最安全的，
1: 最安全的，最安全的。对对对。
0: OK, 这个太好了。然后就是，其实说回来啊，就是说我们慢性鼻炎，其实可能，一方面，如果您很严重的话，那一定要积极就诊。那如果不严重或者感冒愈后，那我们洗一段时间鼻子，其实就很有帮助。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你任何鼻子的疾病，就是你这个鼻腔冲洗可以做一个常规的来使用。对对，
0: 它实际上是辅助帮我们鼻腔保持干净，
1: 保持干净，然后恢复你的纤毛功能，然后让你黏膜免受损伤，这个一个方式。
0: 鼻炎影响睡眠，主要表现为鼻甲肥大，影响呼吸。李主任建议大家把鼻腔冲洗纳入日常生活习惯， 像每天洗脸刷牙一样，我们也应该养成每天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的好习惯，不光可以预防鼻炎、鼻窦炎，对健康还有很多益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鼻部疾病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之一。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带大家了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呦，这个打呼噜是影响睡眠的。
1: 对，有很多人呢就是打呼噜很重很重，甚至有的人说我这个白天就是坐那儿都能睡着。打呼噜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呼吸道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打呼噜但是不完全都是病啊，有的人打呼噜它问题不大，有的人打呼噜就是需要来治疗。呼吸道刚才我讲了，说呼吸道它是从鼻子到咽腔到喉，这都是呼吸道。所以呢你一旦出现打呼噜了，也可能几个平面有问题。首先就是鼻子平面，鼻腔的平面。鼻腔的平面呢，刚才我说了，不管是你有过敏鼻炎、慢性鼻炎、鼻息肉啊，什么鼻中隔偏曲啊，只要影响鼻腔通气的疾病，它都可能引起打呼噜。这是鼻腔的平面。还有就是咽腔的平面。咽腔平面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咱们那个张开口以后呢，咱们那个扁桃体肥大的腺样体肥大的，甚至有一些软腭发育不是很好的，这个咽腔平面它狭窄了也可以引起打呼噜。还有再往下平面，就舌根的平面，咱们有些时候你张一张嘴发一声啊，基本上能看到咽腔。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你可能一张嘴就可能连咽腔看不到，他就个舌头在那堵着呢，有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打呼噜可能这几个平面都有问题。但是呢有的人的打呼噜呢，就是我们需要在清醒状态下检查一下他这几个平面，看一下是哪个平面有问题，
0: 到底哪儿堵上了
1: 才能打呼噜。然后呢还得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查，就是睡眠监测。睡眠监测呢是看看你睡着的时候你的各种指标，包括你这种打呼噜是不是阻塞性的，也有是中枢性的，就是你这个中枢系统有问题了，然后呢你出现这种打呼噜，你下面实际上问题不大，但是你中枢性的更多的啊，基本上阻塞性的是占绝大多数。还有呢有的时候呢还得判断一下，我刚才就说了，有的人打呼噜问题不太大，就是他不乏氧，氧气也足够用，他可能就是仅仅是打呼噜。但是呢有些人他打呼噜他睡着以后他的血氧比较低了，甚至有时候会危及他的生命，这种低，所以呢这种就必须需要干预。所以呢我刚才讲了，清醒状态下需要检查这几个平面看看，睡着情况下呢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呢，大夫就可以给你个建议，或者是对你有个指导了，你打呼噜的问题。还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在家里，家属需要观察什么，观察第一他睡眠打呼噜是不是跟体位有关系。有的人呢这个他就仰卧时候打，侧卧时候 OK。 比方说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患者，他说打呼噜特别重，怎么着，要要做手术，说李主任你再给我看看，你给我个建议。后来呢这些检查我给做完了以后呢，睡眠监测做完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这段时间，他说，我说你是不是这段时间体重增加比较明显，他说是。 尤其前段时间因为特殊原因在家里待的，反正就吃吃喝喝，体重长。

0: 比较多。然后我说是你是这样啊，他呢是相当于他这个鼻子也没问题，咽腔呢前后径有点窄，但大部分来讲呢，他这个左右径没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咽腔可能是稍微扁一点，稍微扁一点，扁一点。他以前不打呼噜，现在呢就是平躺时打呼噜。实际上他的原因我就给他分析清楚，我说你啊，这个体重增加以后呢，原来可能也扁，但是呢够你用的。但你体重增加以后呢，你这个脂肪不光是在你别的地方沉积，就是咽腔它也沉积，可能就差那点脂肪，你就反正晚上睡觉，你如果一平躺，它就堵住了，你就开始打呼噜了。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第一得减肥，
1: 控制体重，
0: 控制体重，
1: 把那点脂肪给
0: 减下
1: 吃
0: 去。
1: 掉。
0: 第二呢，在这段时间，在你减的过程中，你也不能憋着，你憋着你也不行。他说你得吃什么药？我说当时有推荐的，他看了很多地方嘛。我说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我说你睡觉呢，你现在跟别人不一样呢，你是前后径窄，左右径不窄，你必须想法让你侧卧。他说不行啊，我这一睡觉我控制不了了。我说教几个方法，我就摸到那个两肩胛骨之间，就咱们后背最中间的地方。我说回家以后，让你爱人、你媳妇儿给你这个后面给缝个带儿，或者是你找一个弹性的那个袜子也行，缝个带儿，缝那块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塞一个网球。塞个网球，网球的硬度啊，它是这样的，它足够把你硌你翻身，还不会硌你没弄醒。这你听懂了这意思吧？我说塞一个，这段时间减肥期间就这么干。我说你3个月，你稍微减就是减5斤以上，基本上你这个情况就会大减。结果他回去很听话，也缝带儿。他说后来过3个月跟我说啊，说没事儿了，没事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减肥减的也挺成功，二是呢，他睡觉也是，他各种网球，他媳妇儿也跟我说，他晚上我盯着他看，睡觉躺，他只要一翻身一平躺，习惯平躺，只要一平躺呢，一个他就自然人就这样的，一个他就不舒服，他不能平躺就翻身侧卧，他就氧气也够用，他睡得挺好，
1: 也习惯侧卧
0: 也
1: 了。
0: 习惯侧卧了，这样呢，过几个月一看，哎，效果非常好，也不需要手术，也不需要药物。就这个例子呢，这个故事呢，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些事情呢，它是可以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那个解决的。他呢，之所以前后径窄，我多说一句，他那个人呢，他小下颌、下巴颏，有的人比方说下巴颏很大那种，前后就是他里面咽腔前后径就比较大，问题不大。如果小下颌呢，相当于你这个咽腔前后径相当于稍窄一点。窄一点呢？如果你咱正常人睡觉是这样的，躺下以后睡觉，白天没事儿，因为咱这些肌肉、大脑支配，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一旦你睡着了，躺下了，所有人反应都一样，肌肉往里挤兑，舌头往后走，都是这么个正常，都是这个反应。所以，你后面如果扁一点，后面窄一点，你舌头再往后一走，它就会堵住了，它就会堵住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这个减肥啊。调整睡眠姿势，这两个方法就可以起到作用了。当然了，有些是也还需要手术的，鼻子长东西需要给它通畅，扁桃体大的你需要给它弄，舌体肥大需要弄，甚至我才想说呢，他有的人小下颌特别小，而且前面的一些因素也都有，那么需要把下颌前移，下颌得锯断了，然后往前移，往前移的目的就跟我才想说呢，就让它后面宽一点，宽一点。所有的治疗方式呢，实际上就是。把他这个整个这个通道打通了，打通了，对对对，所以呢，一旦你要说打呼噜影响你睡觉了，那么首先你需要到耳鼻喉科看看门诊，去检查一下这几个平面，其次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然后拿着这些结果问医生，医生会告诉你是减肥呀，还是带呼吸机呀，还是手术啊，还是怎么着，一二三四，就会跟你说得很清楚。
1: 李主任告诉我们，虽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鼻子有一定关系，但也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如果有严重的打鼾，或者感觉睡眠质量比较差，建议大家最好做全面的睡眠检查。如果是因为体位问题打呼噜影响睡眠，李主任教你一个小窍门，可以试一试背后背个网球睡觉，就可以让您无法仰着睡，又不至于把您硌醒。前提是您要确诊只是因睡眠姿势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才可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应对睡眠呼吸暂停有很多种办法，其中有一种用呼吸机辅助睡眠的方法。一听呼吸机，有朋友立马说，那多难受呀，我可不用。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和我们详细说说呼吸机是怎么回事。
0: 呼吸机的应用呢，实际上是这些年来以后经过实践就是总结出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在20年前吧，那时候可能对这个睡眠检测鼾症这个问题呢，大部分是采取手术的，就是能手术就给手术了。手术完以后呢，效果确实好，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来大家不断总结这病例和经验呢，它的长期效果要差一些，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年龄增长以后呢，它里面的那个肌肉松弛度啊，包括一些解剖结构一些改变呢，它可能效果就不好了。所以呢，现在是这样的，首先就是通过一些物理方法，刚才我讲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如果减肥和一些物理方法能解决的，它是第一位的。排第二位就剩下就是这个呼吸机了。什么样的适合带呼吸机呢？就是说它这个监测以后呢，就是有些它有些解剖结构不是必须得动，然后呢通过严格的监测以后呢，它呼吸机啊，它是得不是说你买一个呼吸机带上就 OK 了。它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它那个通气的时候，当你往里吸气的时候，正常往里吸气的时候，如果你打呼的话，它这个呼吸道就瘪了，瘪了以后，那你喘不进气，当然就打呼噜了，而且影响你这个通气。呼吸机作用是在你这个呼吸道瘪的时候，它那个是有个正压，有个压力，它那个进去的空气是有一定压力的，给你撑开。但这个要非常精确，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那你睡觉会很难受，因为你就不断有强大气流在帮你喘气，会很难受。太小它起不到这个撑开作用，所以这种正压通气呢，需要你严格的睡眠监测以后测定以后来调整你这个呼吸机的水准。理想状态下，如果你的水准调得非常好，再带呼吸机，即使理想状态下刚开始也不是太适应。不管任何人嘴里带个东西睡觉，它都需要一定适应过程的，但是呢，它的就是实际上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还很好。适应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你的乏氧一旦解决了，你很多问题就会解决了，而且呢，为后期即使你手术，也会打下很好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你的各种功能可能会恢复很比较好，否则的话，你晚上睡觉，你睡8个小时。都不如别人睡1个小时的氧气量。对，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他戴上呼吸机以后呢，他逐渐很多症状就好很多了，可能就需要做个相对简单的手术就 OK 了。所以呢，大家不要抵触这个呼吸机。呼吸机从心理上来讲呢，你得认知，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戴上肯定是会不舒服的，它肯定会不舒服，但是呢，这个不舒服是可以耐受的，逐渐它的好处远远大于那个它的不舒服。对，
1: 就是和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长期的氧气量不够相比，那这个呼吸机的不舒服其实是很小的，因为如果我们长期，比如说我们每天白天不缺氧，但我们每天睡眠的时候都缺氧，会怎么样呢？
0: 首先你的这个咱们所有的器官都需要氧，而且它这种乏氧呢是在不知不觉在损害你，所以呢很多人会出现心脏问题，会出现大脑的问题，这两个最重要器官都会出问题。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而失去生命，大家也都这耳熟能详不少。
1: 关键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0: 不知道。他自己觉得，有的人说，哎呦，我睡觉打呼噜还睡挺香，觉得还挺好，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他的乏氧啊，一旦造成有些 就是损害以后还是不可逆的。所以呢，戴呼吸机实际上，目前而言呢，而且现在机器做的都很好，调整比较精确以后呢，它可能会不至于那么不舒服。对对对，需要适应，确实需要适应。确实需要适应，对、
1: 嗯。那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打呼噜、嗯、我不知道我这个打呼噜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空气氧气的摄入，就是我
0: 怎么知道，
1: 对，我怎么，我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我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医院就诊一下、嗯、我这个有可能夜晚睡觉我的氧气摄入量不够呢？
0: 就是做个睡眠监测，很简单，就是我想讲的清醒状态下我们去检查这些平面，在你睡眠状态下做个睡眠监测，一目了然，你这个需不需要干预。你晚上那个有的人那个氧气晚上最低能70%以下了，这就比较危险了，就比较危险了。对，做一下睡眠监测完全可以。而且有的人说，哎呦，我在医院就我就睡不着，我这做监测我不想做。现在有很多便携式那种，你可以医生给你连好了，这怎么教你，你回家在你自己床上睡，然后第二天你把那个拿回来，我们数据也会有的，也会有，可以的，也都可以做的、
1: 嗯、然后这里我的问题就是说、嗯、打呼噜的严重程度，就我们主观看到的、
0: 嗯、
1: 这个打呼噜很响、
0: 嗯、
1: 比如说打呼噜很响、
0: 嗯、
1: 鼾声如雷、
0: 嗯、
1: 然后但是这个人可能打呼噜不是很响、
0: 嗯、
1: 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氧气摄入量是不是
0: 可能不相符，
1: 就是说打呼噜很响的人他
0: 不一定缺氧，
1: 但是打呼噜很不明显的人没准还缺氧。
0: 没错、
1: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0: 也是啊，就是睡眠监测就出来了。
1: 对，问题是我觉得我、
0: 怎么知道啊？
1: 对，
0: 比方说
1: 我就一点点打呼噜，我不想去医院、啊、
0: 常规上来讲是这样的，有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第一，如果你家里人你看他睡觉打呼噜 OK， 你在他睡熟的时候你观察他，他如果出现了不光打呼噜，然后还经常出现一口气不喘，然后过半天呼呼又喘气，这种肯定是有发痒的，只是他发痒程度不一样而言。有的人甚至呼吸停止了，那个你看到腹腔那个有那个呼吸动作，但是没有气流，这肯定是有问题了。
1: 但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真的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跟他说，我说、嗯、哎，我说你有呼吸暂停、
0: 嗯、
1: 他说没有，他不知道。
0: 对，他不知道、
1: 嗯、
0: 他不知道。他就是这个需要家属如果观察到这种情况，他打呼噜，有的人打呼噜很均匀，呼噜呼噜打，但是没有呼吸暂停，也没有我才刚说的那种情况，那大概率可能问题不太大，可能不太大，就是说它跟氧气够用。但如果只要是你看到它有呼吸暂停，甚至暂停了时间比较长，有的甚至10几秒20几秒，甚至最长的有1分多钟它不喘气，这就很可怕了，
1: 很危险了吧，
0: 这就很可怕了。所以呢，这个需要家人密切得看他打呼噜，比方说他打呼很重，而且还有呼吸暂停，白天很困，但晚上睡觉自己觉得还睡得不错，白天很疲乏很困，那么需要做睡眠监测，需要做睡眠监测，明确他的，因为刚才讲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他的损害是潜在的，是有时候意识不到，一旦意识到以后呢，他有时候损伤已经造成了。对，
1: 嗯，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警惕啊，
0: 对，
1: 别觉得那个好像没什么关系，
0: 好像没事，
1: 尤其是本人可能都不知道。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们的伤害，就长期的大脑和心脏缺氧，其实这个伤害是很大的，
0: 伤害非常大。
1: 嗯，
0: 对对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在睡眠的过程中，如果有呼吸暂停
0: 、对，
1: 我们是要去就诊的。还有人会说，哎，我有的时候睡觉啊，睡着睡着就憋醒了，然后换个姿势接着睡、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就诊吗？
0: 就我刚才讲的，就是有的人就是他可能在他的前后颈窄或者是左右颈窄，他在某个体位上会打呼噜，换个体位可能不打了，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去看，要去看，因为时间长了可能他的发痒也会出现，只不过他跟刚才说那种呢可能要好一些情况。对对对，
1: 就是他可能会习惯、嗯、不管是醒了还是半梦半醒，他就自己把姿势换了。
0: 对，有的人是这样、嗯、但有的比方说有的人他就是仰卧睡觉，侧卧他根本就、睡着以后他还是习惯于他自己那个姿势来睡啊、这种情况下
1: 所以给后背绑个球。
0: 对，后背放个网球，这个方法实际上
1: 真的很神奇。
0: 对，很多患者已经应用过，效果还是不错的。就当然了，你必须在医生评估下，他只是那个适合那类患者。
1: 嗯，
0: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虽然使用呼吸机帮助睡眠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这是目前最有效的好方法。它可以帮助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安然入睡，只要您适应了呼吸机，就可以帮助您改善睡眠中缺氧的状态。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长青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 希望大家密切关注自己的睡眠情况，因为一旦在睡眠中出现缺氧，对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有慢性伤害的，特别是大脑和心脏，长此以往会极大的损害我们的健康。所以提醒有打鼾或者感觉睡眠时有呼吸暂停的朋友，一定要及早就诊。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由于胃癌在发病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特别容易被忽视，导致很多胃癌患者朋友临床确诊时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晚期，错失了最佳诊治时机。明天节目和您聊聊防胃癌如何趁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白玉堂说：“严兄，我问你，你怎么杀的？”严查散说：“我把他掐死的。”“怎么掐死的？”“我就用手。”“是啊，是用手。你掐的他的什么部位？”我掐他脖子呗。怎么你自己还犹豫啊？还说不准吗？是啊，别问了，贤弟，这些个事情啊，已成定案，问也无益。哎，我问你，如果你要承认你杀了人了，知道后果吗？后果无非就是杀人偿命呗。不对。你偿了命了，你被砍头了，想没想到活着的人会怎么样？活着的人就活着呗。哦，这个话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跟你说，你死了，第一，我问你，雨墨怎么办？这个雨墨是跟你来的书童啊，一路之上随你进京赶考，无论是走路，无论是吃饭，无论是睡觉，都在侍奉你。可是你一死，这个雨墨他回去怎么交代？而且他一个孩子，他怎么回去？这个你想过吗？第二，你死了，你想到过我吗？我们两个一路之上相识，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对你这个人呐，很钦佩。所以三尺余之后，我呢才跟你拜了把兄弟。可是跟你拜了把兄弟之后，你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被砍了头了。对我来说，我这心里边是很失落的。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再也见不到了。弟兄的义气，这个义气你就不讲了吗？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死了，你想过你的老母吗？嗯，我听你说，你的母亲拉扯你长大成人很不容易，你的母亲对你怀胎十月把你生下来，从小到大把你养成人，帮着你 苦读寒窗十年，混得能够进京赶考，希望你能够赶考得中啊，能够光宗越祖。结果你赶考没有得中，你到了东京汴梁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了，你脑袋没了。当你的尸体运回到你的老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看到你的尸体，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会不会痛不欲生？如果你死之后，让老人家心理上压力更重，身体不好，再随后而亡，你这就是最大的不孝。说到这里，严茶散没有话了。白玉堂接着还说，这是你对不住活人，进一步说，你也对不住死人。你的爹爹曾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自己讲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那么你的爹爹希望他的儿子将来长大成人，读书做官，也像他那样的清廉，为民造福。可是你呢？你不但没有考中，没有当官，反而成了把那个丫鬟掐死的一个凶手。你爹爹死在九泉之下，他也会死不瞑目的，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呢？你想过没有，严兄？你自己光诉求一死啊，你有点太自私了。白玉堂这一番话说的严茶散一言不发，尤其是说到他母亲的时候，严茶散真正是动了心了，严茶散眼泪流下来了。雨墨在旁边一看，嘿，还得说金二爷真会说，这一篇子话把我们公子说的眼泪下来了。白玉堂说，怎么样，你还要死吗？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不死，恐怕这个案也翻不了了。他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想，有门。严兄，怎么翻不了啊？你只要是冤枉的，这个案就可以翻，最终还没有判你死刑啊。他之所以把你压在监牢，这个案情有很多出入，只在你自己怎么说。你现在再跟我说，这个秀红是不是你掐死的？严茶散说，你说我要不承认是我掐死的，那是谁掐死的？哎，你看这个人说话怎么能这么讲，你不承认是谁掐死的，这个事情总会有个头啊，是谁掐死的就是谁掐死的。你回想回想，怎么回事情，你为什么会顶替这个人命案？严茶散说，其实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小姐柳金蝉待我一片真心呐。我们到了柳家之后，那柳员外再加上他后续的这位冯氏，打算把我们主仆二人给撵出柳宅，让我们到外边自己租房共度啊。小姐柳金蝉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呐。这封信我看了，雨墨在旁边一听，公子，感情您看了，您跟我说可没看。我看了那封信，写得情真意切。柳小姐说，定在三更天在花园角门处，她要把她自己积攒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赠送给我，等着几天之后，柳员外把我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让我们在外边租房供读啊，那这笔钱就作为花用。小姐写这封信，这可不是一般的，她跨越了闺房的名节，她顶着别人的舆论呢。我想，小姐给我写这封信，她肯定是考虑再三的。信中都曾经跟我说， 蒙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作为一个闺阁的姑娘，她能做出这样事来，这是对我严查伞一片真心。她可算是我红粉知己，有此一人，我死了也足矣。白玉堂一听，嘿嘿，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在路上我跟你结交之后，通过三次鱼，我觉得你是个朋友，你很重义气。可是今天我听你这一讲，你说这个小姐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就对她又很重情，说明你是又有情又有义呀，只是一样啊。虽然你有情有义，你把这个罪名揽过来之后，你的脑袋就掉了，你就活不了了。严查伞说，活不了就是把这命搭上，也算不枉此生。白玉堂说，不行，不枉此生，我要帮着你翻这个案。那还能翻得了吗？能，你不能翻，我和雨墨帮着你翻。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牢房里，严查散向白玉堂讲述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严查散之所以承认这个杀人犯，就是因为怕牵涉到柳小姐。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未出闺阁的大姑娘，那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尤其是在这个事件上，如果说因为这个人命案，又牵扯出了柳金蝉给严查散写的那封信，在审问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得把柳金蝉提到大堂上去。把柳金蝉要是提到大堂上去，抛头露面，还得把那封信拿出来。这封信一公之于众，这就会给大家留下了画饼，大伙儿就得说：“你看人家大姑娘没有，没出门子呢，就给她未婚夫写信，而且还给她钱。”这个事儿，在当时的那个礼教范围之内是绝不允许的。严查散更多的是考虑到这方面，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案子咬着牙豁出去，自个儿承认下来了。保全姑娘的名节，从严查散的思想里边就这么想的：姑娘对我是一片真心，我对姑娘是一片诚意。严查散把这番话一说出来之后啊，白玉堂就说了：“好啊，好啊，嘿，我说银兄，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你是考虑到这个小姐了。”这个小姐对你也很够意思，你还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你进了监狱之后，这个小姐啊，她上了吊了，啊？严查散一听，这小姐上了吊了，怎么？她上吊身亡了？对的，她上吊身亡。不过，她身亡并没有亡，啊？怎么又没亡？这些个白玉堂都知道啊，白玉堂昨天晚上上这柳宅去，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白玉堂说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柳小姐她死了之后，就装到棺材里头了。装到棺材里头，偏赶上有一个人要去开棺偷东西。啊，这一偷东西嘛，哦，这个小姐她就又活了。严查散说：“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这个事情我是亲眼目睹，我所看到的。那你怎么看到的？这个事情你不要再问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雨墨在旁边瞪着两个眼睛，听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雨墨心想：“这怎么回事啊？金二爷，您说昨晚上上柳宅去了一趟，就是这个事儿吗？”啊，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说，严兄啊，这个柳小姐她又活了，你呢，本来应该判死刑，所以你也应该死而复生。这个案子一定要把它翻过来。严查散说：“我已经在大堂上招认了，招认了之后，我自己再翻案，这恐怕也有罪名啊。”什么事情你不要管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和雨墨吧。唉，好吧，听天由命吧。好，告辞了。白玉堂站起身来，领着雨墨往外走。这狱卒把牢房门给锁上，把监狱门打开，让这二位出来。雨墨就跟白玉堂说：“金二爷，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雨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两个得商量商量。看来呀，这个严查散呐，他是把这个人命案子都招认了。要想翻这个案子，在祥符县的大堂上是不好翻的。祥符县令王谦已经给他落案了。要想翻这个案，就得上告。雨墨说：“上告行啊，您说往哪儿告？”咱两个先回店房，到店房里边休息休息。白玉堂住在东来客栈，他带着雨墨
就回到自己的东来客栈，倒在店房里边，坐在这儿，告诉店小二给沏上一壶茶。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就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谁能够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呢？这白玉堂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哎，伙计，这店小二过来了。哎呦，客人，您说有什么吩咐？我问你呀，你们这个东京汴梁城哪个官最轻啊？哪官最轻啊？东京汴梁城最轻的官儿，那就是包大人呐。老百姓都有话呀，关节不到找阎罗老包。不管什么案子，到包大人那儿一审就明啊！包大人那神仙一样啊！您知道吗？包括皇上跟太后，这案子都是包大人问的。现在包大人这官儿，人家又升级了，官儿大了。包大人就是那个包拯呐，对呀，包拯呐。您有什么事儿吗？您要打官司吗？是啊，我要打官司啊！您要打官司啊？您要打官司，您这打了吗？已经打了，已经是定了死刑犯了啊！谁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您的好朋友定了死刑犯了，因为他不是杀人犯，已经错判了，错判那就改过来吧，改过来那是那么好改的吗？恐怕就得找包大人了，这个包大人。在什么地方？包大人，哎。

时候是回府啊，是回开封府啊，是回枢密院呐，这个都说不清楚。哦，这个包拯什么事情都能问得明吗？问得明，而且这个人向来是大公无私，秉公而断。好的，我明白了。这个包拯，他上朝下朝，从哪里走啊？从哪里走啊？您还别说，这包大人有时候上朝下朝，就从咱这个店房门口大道上就过。不过包大人在这一过的时候，前呼后拥，多少人的倒队呀，一般人都办不了钱啊。就在这个店房附近过吗？对呀，好啦，我知道了，你去吧。店小二走了，白玉堂转身看了看雨墨，雨墨，我现在问你，你有胆子没有？我有胆子，你让我干什么？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杀人？那我不敢。你怎么还让我杀人？我只跟你开个玩笑啊！哎，我不是让你杀人，雨墨。让你给你的公子告状，告状可以。这个状你知道得怎么告吗？怎么告？你的来路很冤呐，听见没有？这个包大人上朝下朝就要在这个店房门前过，他在门前一过的时候，你就由打这店房里边冲出去。拦住他的盗队，你就很冤。在这冲出去，我能拦住他那盗队吗？您没听那店小二说他盗队人多了，是啊，他盗队人多，你要想办法钻到他的盗队里面去。有没有招数？这个招数我倒是敢，我豁出去了，就是死我也敢往上冲。好的，你有这个胆量，这就可以了。你就往上冲，你就喊冤。至于怎么喊冤，我先想一下。哎，雨墨，我助你一膀之力，您怎么助？这个我先不用跟你说，明天我再告诉你。好。雨墨一点头，白玉堂心里边就想了一个办法。当天。他们两个人就住在东来客栈。晚饭以后，白玉堂让雨墨在屋子里边睡一下。白玉堂呢，并没睡，点着灯光在灯下看书。等到二更多天了，桥楼上更梆一响，梆梆，咚咚，二更2点，白玉堂瞧了瞧旁边床上的雨墨，已经睡得很实了。这个功夫，白玉堂把自己白天穿的这身衣裳完全脱下来，换上黑色夜行衣，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肋下挎上镖囊，镖囊里边不但有镖，而且有绿林应用之物，另外在这镖囊里边带了一把7寸长的匕首刀。一切装点好了之后，白玉堂由打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出来了。看着雨墨已经睡入梦乡，白玉堂来到店房的院子里头，不走前门，就从后院走。后院没有门，可是他就不走门了。旁边是院墙，来到院墙里头，白玉堂腰力一使劲，双足一蹬地，噌，纵身起来，左胳膊肘一跨墙头，双腿一揉，嗖。由打墙上边就过来了，翻墙来到外面，像4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声响没有。白玉堂落地之后，俯身情往前飞奔。上哪儿啊？包大人的开封府。其实对开封府，白玉堂早已经去过了。他到东京汴梁来干什么来的？找展昭来的，展昭在哪儿？展昭就在开封府给包大人当护卫。他第一回去了之后，发现展昭没在，

玉堂斗的是玉猫，玉猫没在，所以别人他没惊动。今天晚上，他又够奔开封府来了。来到开封府的府门外边，顺着这个开封府的大院墙往旁边走，捋着院墙转到旁边一个胡同里边。这个院墙非常的高大呀，这是开封府啊，后边就是包大人的住处。他转到后面的时候，纵身行一跌了腰，噌的一下子蹦上了院墙。说那么高的院墙也能上去，好嘛？锦毛鼠白玉堂，那是出众的轻身术啊！纵身情上去，胳膊肘一跨院墙，双腿往上一揉，登到院墙上头了。由打院墙上一纵身，跳到房顶上，由打房顶上奔后院。来到后头，他知道这后头是包大人住宿之处。当他来到后边的时候，现在已经是二更多天了。听见这后院里边有人在那说话，走，这下来，这下不对，踢哟，白玉堂心想：这么晚了，这帮人还没睡啊？白玉堂趴在这后房坡上，房脊上露出半拉脑袋来，往下边观瞧。感情这后院里边几个人正在那练武呢，这里边都有谁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外加着看守开封府的一些护院的家丁。二五更的功夫，二更多天还在这练呢。尤其那赵虎赵四爷，对这练功非常热情，就是天性有点笨。赵四爷干什么事都有点蛮劲。不够巧，拿了一口宝剑，正练那招呢。哎，我说，我记得那个展爷说的这个剑，这一招就探海望月，是不是探海望月？对呀，不光探海望月，旁边的王朝就说了，这个探海望月一转身，还有一个指天画日呢，得转到那个指天画日上去。哎，这我试试啊！我来了这个探海望月，就看赵虎拿着这剑往前一探身子，这剑平着从底下往前一伸，后腿抬起来，赵虎把这后腿往前一抬，您抬的这尺寸不够，还得再高点。赵虎说：“我这后腿再想高，它高不了了，高不了了。您这么个高度，这不叫探海望月，那这叫什么？”您这叫狗撒尿，胡说！有那么说话的吗？啊，这怎么能叫狗撒尿呢？您再转那指天画日。好，你看着，就看赵虎一转身，把这个剑由打底下往起那么一穿，嗨，往天上那么一晃，怎么样？这指天画日，您这指天画日啊，将就吧，将就吧。得，你们这帮小子。不说实话，我练的本来不错，你们在这平常就扒扯我，就说我练的不好。等展爷回来的，展爷回来，让展爷看这招怎么样。旁边有的那个家丁就说了，展爷回来看您这招啊，十有八九也像那个什么撒尿啊！呸！你再说那个，我扇你！哎，得，赵四爷，怎么的了？咱今天晚上就该歇着了。好。该睡觉了，大人还没睡呢啊！他们往正房屋里边一瞧，正房屋里边这个窗户纸还亮着呢。包大人勤政爱民，天天晚上得三更天以后他才睡觉呢。白玉堂在这方坡上趴着，瞅着赵虎等几个人在这练了一会儿，就回到自个儿的房间去睡去了。包公正在办公的那个屋子外间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公孙策。白玉堂在这又等着，等到三更天了，听更梆响过，这公孙策跟那包兴两个人好像也困了，伸了伸懒腰，
上那正房的西间儿去了。此时刻，只有正房的东间儿那灯还在亮着。又沉了一会儿，院子里边恢复了寂静，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睡着了。白玉堂由打后方坡轻轻地来到前方坡上，纵身行，噌，跳到了院中，双脚落地，悄然无声。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间的窗户外头，把小门手指盖阴湿了，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隔楞着眼睛往里一瞧，一看，在书案背后，包拯果然手持一支笔，正在批阅文件。白玉堂心想，都说包拯这个人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从今天晚上夜深如此，他还在办公，说明他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是一个很勤政的官员。白玉堂心里边比较佩服他。白玉堂从赵虎他们几人的对话当中也得知了一个信息，这展雄飞还没回来。白玉堂心想，展雄飞没回来，我就还得等着他。但是今天晚上我是不等展雄飞，我有我的事情要做。又待了一会儿，看这包公好像是已经疲劳了。他把灯吹灭之后，上床安歇。包拯睡着了，白玉堂又沉了一会儿。他转身行，就慢慢的奔着屋里走。走到外间屋的时候，因为这公孙策和包兴都上西里间睡去了，白玉堂走进外间屋，没有人知道。白玉堂在外间屋。就把外间屋有一盏灯给点着了。点着这灯干什么呀？外间屋有个桌子，桌子后边有把椅子。这个地方是谁在这坐着？是公孙策。这公孙策就是包大人的秘书，他也每天帮着包大人批阅文件，该他批阅的他批阅，他该呈给包大人的就呈给包大人。公孙策早班的上屋里边睡觉去了，所以这个桌子上边有纸张、有笔墨。白玉堂把这灯点着之后，往外边瞧了瞧，左右看了看，没人知道。白玉堂很快的就把桌子上一张纸拽过来了，提起笔来，在砚台里边告了告墨，就写了四个字：严查散冤。写了这四个字，他由打自己的镖囊里边就抽出来那把匕首，七寸长的匕首啊，当中间一道血槽，两面是刃。白玉堂把这匕首拿着，把这张纸也拿着，就来到包公的里间屋，把这张纸往这桌子上一放，把这匕首往上一哆，砰，哆到那儿了。转身行，白玉堂就出来了。来到外间屋，噗，把灯光吹灭，纵身行来到院子里边，白玉堂自个儿在这喊了一声：“有贼！”说了声“有贼”，一纵身噌的上了房了。白玉堂这一喊“有贼”呀，可把屋里边的包兴给公孙策给吓坏了。两个人先是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好像是有贼，因为在睡梦中。这句话没太听清楚。赵虎等人这些个护卫呢，他们还没等睡熟呢，似睡非睡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呼家伙都起来了，大家伙都起来，马上把灯光点着，来到包大人屋里边。这个时候，包拯也起来了。包拯说：“外边谁喊呢？”赵虎说：“就是有人喊。”再往桌子上一看，插着一把刀。哎呦！这哪是有贼呀，分明是有刺客。大家伙到跟前一瞧，上边写着严查散冤。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段书就纪检刘刀。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玉堂，夜入开封府，祭剪刘刀，用匕首把一张纸剁在包拯的那个办公桌上了。他喊了一嗓子走了。这些护卫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公孙策，他们全都起来了，来到包大人这屋子里边一瞧，桌子上边。一把匕首多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着"严查散冤"，尤其是公孙策，这位公孙先生想的比别人多呀。公孙策说："诸位，你们都睡着了吗？"这些护卫说："对呀，我们都睡了。"你们都睡着了，这多危险呐！这说明有人要来行刺大人。赵虎说："那要行刺大人的话，这事儿他早就行刺了。可是他没有行刺大人呐，这不是给多了张纸儿吗？这纸儿在上面写的‘严查散冤’，这什么意思啊？啊？"包兴一看，公孙先生，您有学问，您说说这几个字怎么个意思？公孙策说："严查散冤，这好像有什么冤案。"包兴说："我知道了，这说的是一味药。"公孙策说："什么药？"包兴说："您想啊，这药房里边我记得有拔毒散，有平热散，这个严查散是治什么病的？您知道吗？"公孙策说："没听说有个严查散呐，有这种药吗？"那要不是药是什么呢？"公孙策说："这有可能是个人名字。"一个叫严查散的人，他有冤情，那有冤情就明面说呗，何必半宿拉夜的跑到这儿用个刀给剁到桌子上？这为了要引起大人注意呀。旁边赵虎说："哎，对了，对了，对了，你们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肯定是有冤案，有冤案的要告状。这么说吧。"咱们大伙儿都得精神着点儿，今天晚上谁也别睡了啊！说不定这刺客头一下子先来个严查散冤，接着呢再来个谁谁谁冤，说不定对咱们包大人还行下黑手。咱们做好准备，谨防刺客。是。于是众人就在大人的注视周围。都站好了岗了，从现在开始，谨防刺客。其实呢，这后半夜平安无事，包拯包大人这觉都没算睡好。不过他对这个事情，他也动了脑子了。包拯心里就想：严查散冤，严查散是个人名，是个地名，还是一个物件名呢？由于他反复的考虑"严查散冤"这四个字儿，所以这几个字在他脑海里边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封府里边，大家都在注意着呢。此时刻的白玉堂已经回到了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自个儿换了衣服，躺下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雨墨也醒了，白玉堂就问雨墨。雨墨，你准备好了没有啊？我准备好了。您说，让我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啊？这得等机会，因为这个包大人在这个店房门前过呀，他是不是天天过的？他有的时候是三六九上朝在这里过，如果上别的地方去呢，他就不会在这里过。不过有一点，雨墨，你。

计要想好啊！一旦你要拦轿喊冤，十有八九，这个包大人就要把你带着走，带到开封府里去。带到开封府里去之后，他就要问你。要问你的话，你有什么说的吗？雨墨说：“当然我有说的，我就说替我们公子鸣冤呐。你替你的公子鸣冤，怎么个鸣法呀？你先跟我说一说。”雨墨于是就向白玉堂讲述他们公子怎么由打这个老家进京赶考，一路之上怎么又碰见这位金二爷，两个人怎么三吃鱼，最后拜了把兄弟，来到了柳宅，又如何如何。说着说着，这白玉堂一摆手：“不行不行，雨墨，你这个说法有点太麻烦。”你不要把我说到里面去，什么三吃鱼这个事情跟这个案子是没有关系的。你说话一定要干净，要洗练。雨墨说：“那行，那把您这个踢掉。什么叫踢掉？不要说就可以了。哎，完了我就说倒在这府里头了。再往下说，那封信是怎么回事？这封信说吗？这封信一定要说呀。”这个信你要不说的话，你的这个公子他就解脱不了啊！是由于这封信的出现呐、啊，才惹出来麻烦呐、啊。这封信出来，我再问你还有什么事？雨墨说：“这我就都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冯君衡呢。那冯君衡他可能把这信给偷走了，正因为偷走了，冯君衡拿着把扇子，要让我们公子给他写扇面儿。”我们公子要给他写扇面，还没写，他把我们公子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他给拿走了。可是后来那丫鬟死了之后，在丫鬟的旁边发现了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案了。那把扇子是我们公子的，其实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手里头呢。白玉堂说：“对哟，这个冯君衡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不把他说出来呢？”是啊，把他说出来，谁知道我们公子为什么不说呀？他恐怕是一说冯君衡，再一追根究底儿，又把小姐给扯出来了。事到如今呢，为了给公子洗清他的冤枉，我是什么也不顾了，我知道什么说什么。我还跟您说，就那冯君衡他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我们公子接过来之后根本就没用。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插到他那笔筒里头了，现在那把扇子还在我们那公子书房里笔筒里放着呢。哎，我问你，雨墨，你那个书房锁了没有？我锁上了。我离开柳宅的时候，我就把那书房锁上了，因为那书房里边还有银子呢。您给我们的银子钱都在那里边放着呢。嗯，好的，好的。这个事情你都要给他说上，是，我都会说。你从现在开始就把这个词啊，要好好的背一背，你把它背得非常的熟练，包大人要问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对答如流。是，雨墨说：“我下功夫，我一定背。”第二天一整天，包括晚上，这雨墨就老想替他公子鸣冤的这一套申诉之词。这雨墨还是真没有少下功夫。第二天背了一天，到了第三天，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了店房外边。店房外头呢有一个茶棚，就是卖茶水的地方。他们两个人先是坐在这儿喝了点茶。白玉堂看着雨墨：“你到拦轿喊冤的时候，你喊什么知道吗？”雨墨说：“我就喊冤枉啊，我就喊冤枉，那不就行了吗？不要光喊冤枉。雨墨，你要记住，要喊严查伞冤。哦，喊严查伞冤，那我不是严查伞，就这么喊严查伞冤。如果包大人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喊，你就说你是奴替主鸣冤枉。”
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是替主喊冤。哎，好，我记住了。不过今天这包大人能上朝吗？我打听好了，早朝已经过去了。听他们这个茶房讲，包大人一大早天不亮就已经上朝纲里去了，到金殿上去见皇上去了。这个皇上拜完了功以后，开始各个大臣都回府。包大人如果要是回府的话，必定要从这里经过。在这里经过，你就去喊冤。好，云墨听到这里，记在心上，在这儿喝水，等着。可是光在这喝水等着，这包大人也不下朝啊。这茶水喝了一壶又一壶，厕所去了十几趟。雨墨说：“咱们是不是得吃点饭呢？”白玉堂说：“是啊，我们应该吃点饭呐。我们在哪里吃饭？但是吃饭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要是离开这个地方，如果说包大人正好这个时候下朝了，在这里路过。”你这一顿饭就错过机会了，雨墨说：“就是啊，干脆吧，咱忍着吧，宁可挨着饿，也别错过喊冤。”好，好的，雨墨，你这个仆人很讲义气，冲着你，我也宁可在这里挨着饿。我们不去吃饭，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好，咱就等着。这雨墨跟白玉堂两个人就在这干等着。这茶水左一壶右一壶的，在这就喝。下午了，包大人下了朝了，老远的就听见鸣锣开道，晃晃晃，有人在前边喊着：“闲人闪开！”他们往远处一瞧，好，这大道队前呼后拥啊，前面肃静回避排一共是八面，后面。接着就是铜锣，铜锣敲响，让百姓得知两边闪开。后面是带刀护卫、骑马的、步下的，还有跨剑的射手，当中劲儿一乘八抬大轿。八抬大轿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包大人。包拯这个人呐，直到现在身为枢密院副使，还是这种习惯。上朝下朝坐着轿，这轿帘多的都是挑起来，不在这垂着。包拯就这么说：“万一有百姓鸣冤叫屈，拦轿喊冤，我好知道，我好能看得见。作为一个官员，用不着那么怕老百姓。这是包拯的个性，从陈州放粮的时候就这样。现在别看是枢密院副使了，还是这样。”现在包公已经是高官了，枢密院副使啊，枢密院副使什么官儿？宋朝的枢密院，那就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这枢密院副使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就这个职务。包拯这个官儿，在当时老百姓都称呼他为包相。就是你正为副使，就已经是入阁拜相了。你要是正手呢，你就是相爷；副手是副相爷，叫副相。但是包拯由于为官名望比较大，为官的口碑比较好，所以老百姓干脆就称他为包相爷。包拯今天下朝了，坐在大轿里边。人抬轿走，霍山霍山霍山往前正在行进。这个功夫，道队由远而近，眼看着就走过来了。这雨墨就拉好了架势了。雨墨在茶棚里先站起来了，心里边在叨念着那词儿，什么词儿？喊冤的那四个字儿：严查三冤。因为这是金二爷告诉他的，他得记准喽。雨墨心想，金二爷说了，助我一臂之力，说不定我喊出这四个字来就能怎么着。雨墨在那瞅着，白玉堂在旁边坐着看着。雨墨，
要沉住气，要看准喽。我告诉你，你先冲到大道当中，直接往里面跑。他们谁拦你，你也不管他，你就直接往里冲，一直要冲到包大人的轿前，然后你再那么喊。我说金二爷，我在前面往里边冲够呛啊，那前面是多少人呢？他们能让我冲进去吗？那你说要怎么办？我干脆我从旁边往里冲，旁边怎么冲法？旁边啊，我喊着进去，喊着进去，那也可以，可以，你就从那个大轿眼看要到跟前的时候，你从旁边冲进去。对，我就这样，我孩儿小，我往里边一冲，他们别人不留神，我噌啷家伙就进去了。好，就这样子。雨墨在这等着，等着就看包拯这道队，眼看就来到了店房的门前。这道队往前走着，本来是很正常、很平静的，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往前走着。雨墨看到前边的道队过去，大叫，眼看临近了，雨墨又打旁边蹭蹭插着人缝就冲进去了。这也是着了急了，也是为了救他的公子心切。雨墨冲到道队当中，大道前面，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严查三冤！”扑通跪那儿了。他这一嗓子喊“严查三冤”，整个的道队当时立即停住，骑马的勒住了马，抬轿的当时就站住，这轿好悬没从肩膀子上溜下去。哎哎，这怎么回事？雨墨在那一跪，喊了一声“严查三冤”。包大人在大轿里边坐着，恰恰看见前面跪着的这个小孩儿。包拯一听“严查三冤”这4个字，这正是这两天来他脑子里边老在回旋转动的这4个字。那天晚上，纪检刘刀多在桌子上面那张纸写的就是“严查三冤”呐。包拯心想，这个“严查三冤”今天怎么在轿前兑现了？旁边那些护卫们马上过来，就把雨墨给抓住了。小孩，你干什么？我喊冤枉，我冤枉，我替主鸣冤。你替谁鸣冤？我主人叫严查散，严查散冤。他还在那喊。包公在轿里边坐着就说了：“来呀，把这个孩子带到开封府。”手下人等一听，包大人有话说了：“好吧，小子，这回你在这拦轿喊冤，跟着我们走吧，到开封府里说话。”“好，我就想着要到开封府呢。”雨墨就这样被带着来到了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包大人回到府地，立即升堂，马上吩咐把拦轿喊冤的那个小孩带到堂上。手下人把这雨墨就带到堂上来了。来到大堂之上，包拯从上面往下仔细一瞧这个孩子。咱说了，这个雨墨别看孩儿小，长得很有人缘。包拯在上边一拍桌案：“下跪何人？”“我叫雨墨，我是个书童，我的主人叫严查散。”“哦，大街之上，你拦轿喊冤，敢是为你主人严查散鸣冤吗？”“对了，就是为我的主人严查散鸣冤。”“你的主人严查散是干什么的？”“我的主人严查散是个读书的，他是进京赶考的。”“进京赶考的举子有什么冤枉？”“大人，您不知道，我们主人进京赶考，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结果呢，现在他成了杀人犯了。”“既是赶考的举子，怎么又成为杀人犯了呢？从实讲来。”
当然是这么回事。

0: 我们主人严茶散，他是江苏省武进县榆林村人。我呢叫雨墨，其实我不是我们主人的书童。我们家有个公子也姓金，我们这金公子跟我们主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考虑到这杨公子进京赶考，缺少人伺候他，所以就把我借过来伺候着杨公子。我跟着杨公子一路之上来到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跟随着杨公子啊，我看着杨公子他做了很多善事，济困扶危，帮助百姓。但这话我就不用多说了，但是也需要说两句，需要说这两句啊，让大人您知道，我们这个杨公子他是个好人。杨公子到在东京汴梁，他是投奔他的姑父叫柳红，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我们到在柳宅，本想是投奔这里借读住宿，到了考期临场应试。可哪知道啊，本来这是我们公子的一个亲戚，这个柳红是我们公子的姑父，柳红的妻子是我们公子的姑姑。可是到这一看，我们公子才知道他的姑姑头几年早已经去世了。柳红柳员外后续了一方妻子冯氏，可是这个冯氏，我们公子虽然对他也叫姑姑，但终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呀，挨不着边儿，挨不着帮，谁跟谁都是两码事啊。这个冯氏见我们公子到这儿投宿，这个冯氏就心里不高兴，不愿意留我们主仆二人住在他们家中。冯氏呢就跟柳员外商量说，干脆吧，就把这个人把他撵出去吧，让他们自己拿钱住店房，在那攻读，然后赶考。这个柳员外就听了他这个冯氏的话了。这个冯氏说这话办这个事儿可够狠毒的，不够讲情义的。他那么一办，这个事儿呢就让他的小姐柳金蝉知道了。大人您知道吗，这个柳金蝉跟我们公子那可是在5、6岁的时候就定了亲的。5、6岁的时候他们两家就换了年更贴了。尽管他的母亲死了，但是这个小姐跟我们的公子还是有情有义的。更何况这回我和我们公子住到他们家中之后，这个小姐跟我们公子又见过一面。见了这一面之后，两个人可以说是更为投缘。当这小姐听说她的父母要把公子把我们主仆二人撵出他们家的时候，小姐就给我们公子写了一封书信，约定3更天在后花园角门见面，他赠送我们的公子簪环首饰还有银两。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子就摊上人命案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开始今天的冥想助眠练习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去觉察你对自我的感受，特别是你对自己的真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安全感所在，同时也是你成长和与他人连接的源泉。珍视自己

是使你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基础。年龄啊，身材，过去，未来，身份，工作等等，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变化而已。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价值感，我们的自我是生命的呈现，因此我们对自我的珍视，也是对一切生命的珍重。我们也需要学会重视自己，学会与你自己这一个不平凡的奇迹相处。你的行为代表着你曾经被教导过什么，你学会了一些什么，以及你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但是这些行为是没有办法代表你本身的，而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今天这样一个功能非常复杂的人类，我们怎么还可以去自我贬低呢？我们需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需要像爱护世间最宝贵的珍宝一样去珍惜和爱惜自己。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然后接下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呼气，继续吸气，呼

呼气。当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微微调整身体，让你躺得更舒服一些。你可以听到周围的一些声音，你可以感受这些声音是在不同的时空，有一些是比较远的，有一些是比较近的。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去细微地体会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你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了一个人类的小婴儿，然后在一呼一吸之间一点一点的，你拥有了一个婴儿的觉察力，再慢慢的，你可以坐起来，可以行走，也学会了奔跑，还有说话。你也可以去幻想，去做艺术创作，可以自由的舞蹈，在每一天，你都拥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你经过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婴儿到幼儿，从儿童期再到青少年，直到你完全的长大成人。那在生命最初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它们就长成了某些具体的事物。你拥有了特别的称呼，这是专门用来指代你的。你也长成了特定的模样，独一无二的样子。你拥有了特别的走路姿势，那是属于你独有的。你还有特别的爱好与愿望，那都是只有你才可以拥有的。你的自我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令人惊叹的人类。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而你还可以拥有更多。
当你去关注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将许多的经验都带到了现在。你的每一份经验都可以帮助你去应对你目前所经历的状况。你满载着期待、知识和结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迄今为止的人生旅程当中所收获的。你知道你是如此的特别，所以带着这份欣赏，带着这份珍重，再一次的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带着欣喜的眼光，一次一次的扫描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去细微的感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身体，它有着怎样的感受。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晨醒来后，不少人会下意识地揉揉眼睛，其实啊，这样做不利于眼部健康。首先，眼部皮肤娇嫩，用手揉眼睛容易破坏皮肤弹性，导致毛细血管破裂，加速眼部皮肤衰老。其次，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即使晚上洗过手，细菌还是会滋生的。揉眼睛呢，可能使手上的细菌及眼周围的污物进入眼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起一杯水，唤醒我们的身体，补充人体代谢所需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利于便尿的排出。可是这第一杯水，喝凉水还是喝热水呢？因为我们的体温是36.5度，常温下的凉白开也就20到25度。中医认为，早上是阳气上升的时候，如果水温低于体温，就需要身体的阳气去暖它，久而久之还是伤阳气了。所以还是要喝接近体温或者略高于体温的水。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个人早餐的时间都不太一样，一般按照自身的生活习惯和饥饿程度就可以了，早饿早点吃，晚饿晚点吃。但需注意的是，早餐最好不要晚于9:30吃，也不建议越过早餐直接吃午餐，因为早餐如果晚于9:30吃，可能会影响人体节律，扰乱激素分泌，从而影响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反应，增加人体患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预防感冒的小方法，搓掌揉鼻。搓掌就是得对准大鱼际搓，大鱼际位于手掌大拇指的根部，与上呼吸道相关，刺激此处能改善上呼吸道功能，预防感冒。来回搓擦，以手掌微微发热为度，随后揉揉鼻，用双手拇指沿鼻梁骨两侧上下揉捏，各揉数十次，可以促进鼻腔血液流通，预防因为晨起着凉而引起的鼻塞流涕。如果已经感冒了，多做做这个动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鼻塞的症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人处于身心和谐的状态时，有助于防病保健，延缓衰老。身心和谐说的是一个人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同时都保持健康协调的状态，不仅要身体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心态平和，情绪稳定。只有这样，身体的各项功能才能处于相对最佳的状态，使气血畅通，免疫力增强，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许多长寿老人也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活得长又活得好，调养情志和保养身体都很重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唐代药王孙思邈对养生起居做过这样的总结：是以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治和之长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养成健康的起居作息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条件，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健康规律起来。如果长期生活起居缺乏规律，或者虽有规律，但却不是健康的规律，比如饭后倒头就睡、久坐不动等，不利于调整气血平衡，影响健康。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胃癌症状明显时，往往已到中晚期。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胃癌如何早发现，诱发胃癌的风险因素要控制。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胃癌及其相关疾病的治疗与预防。预防胃癌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这里有误区，带您走出预防胃癌的误区。
7: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由于胃癌在发病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特别容易被忽视，导致很多胃癌患者朋友临床确诊时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晚期，

0: 错失了最佳诊治时机。下面先听一位王女士的经历。
1: 王女士的身体一直不错，她觉得这得益于自己多年来胃口好，吃饭不挑食。但是从半年前开始，她发现自己总是胃胀，想打嗝，尤其在饭后，这种感觉更加明显。王女士觉得可能是自己吃得太饱，导致了消化不良，于是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吃饭时细嚼慢咽，并且每顿饭只吃八分饱，饭后到楼下溜溜弯活动一下，增强自己的运动量。一开始王女士胃胀的情况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没过多久这些方法就不起作用了，她胃部的不适感越来越严重，经常食欲不振，吃一点东西都会胃胀得难受，而且时不时感到恶心，严重时还会呕吐不止。王女士去药店买了很多种胃药，吃了一段时间，各种症状依然没有好转。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胃病可能不是消化不良那么简单，于是赶紧到医院进行了相关检查，而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王女士没想到她竟然患上了胃癌。
0: 有句老话叫十人九胃，就是说十个人中就有九个人有胃病，可见胃病多普遍。胃癌早期、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不良，这些胃病的症状很类似，甚至会让很多朋友产生没啥大不了，吃点药缓解了就没问题了这种错误认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消化内科专家详细和您聊聊胃癌如何早发现。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刘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对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经验丰富，尤其擅长胃肠道早癌和癌前病变的内镜下诊断和治疗。
0: 欢迎刘红主任。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我们先来请刘主任讲一个您印象比较深的病例故事啊。很多朋友呢，一发现胃癌往往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么为什么胃癌早期就不容易被发现呢？
3: 的确是，在胃癌这方面呢，就是早期没有一些特异性的症状，所以说有很多的病人发现的时候都已经中晚期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有那么两个病例，一个病例呢是，大概十年之前我去，就是有一个京蒙对口支援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去到内蒙的一个旗医院，这个医院呢有一个护士，她呢经常胃不适，我过去以后呢，然后她就是跟我说，她知道我是消化科的医生，她说，哎，我经常胃不舒服，然后我说你做胃镜了吗？她说，哎，我这么年轻，我才30岁啊，刚工作几年，然后这么年轻，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问她，你吃过什么药啊？她跟我说她吃了胃药啊，然后但是吃这些胃药都不见效，我强烈建议他做一个胃镜，结果做胃镜就发现他胃体有一个溃疡，然后这个溃疡取了病理以后就是一个胃癌，而且是一个硬介细胞癌，就胃的硬介细胞癌很多都发生在一些青年的女性，结果真的是他也是对这个情况呢有点始料未及，然后呢但是经过了一些积极的治疗，预后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一个病例。第二个病例呢，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在我的邻居的一个朋友，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他呢身体特别好，然后年轻的时候当过兵，所以说他一直是都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得不得了，然后所以说从退休以后一直都没有做过查体，单位的查体都不查了，然后老年人的查体他也没有做过检查，但是就在2个月以前他出现了一些就是胃不舒服的情况，然后也觉得体力也不如原来了，然后呢经常吃饭呢就是觉着没有胃口，吃一点就饱了啊，这种情况，所以他就 这个到我的门诊上来看，我说做个相关的检查吧，然后需要做个胃镜，他因为有胃部不舒服的情况，结果胃镜很遗憾的是发现了胃部的肿瘤，然后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引起了梗阻的情况，在做 CT 的时候发现已经多发的转移了，而且这个病人非常遗憾，他是已经发现了肝转移，发现了脑部的转移，然后预后非常的不好。所以说这两个病例都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临床上相似的病例非常非常多，有很多的病人都是在早期的时候没有特异性的表现，就和我们的这个胃炎呀、消化不良啊，或者是溃疡啊，这些情况的这些症状都相似，就是胃部不适，或者是有一些上腹饱胀感啊，或者是有一些嗳气呀、反酸呐、这些情况，然后掺杂在一起，他们就会认为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胃炎所以说就延误了一个诊断和治疗的一个时机。
0: 就是说我们胃部肿瘤它的这个症状和它的严重程度很不成比例。你看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胃特别难受，很折腾啊，但是其实一检查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根本没什么症状，或者症状极其轻微，都不当回事儿，但是有可能他就是胃癌然后再发展。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说早期的没有症状，那么在进展期一般来说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出现呢？
3: 那么进展期的话，我们的胃部不适、胃部疼痛的这种感觉就比原来要重了。比方说原来的时候只是感觉轻微的有点胃部不适，现在感觉明显的疼痛的情况就重了，而且这个疼痛可能会后背也疼痛啊，或者是这种从剑突下的疼痛弥漫到整个腹部都开始疼痛，或者是疼痛原来的时候一两个星期才疼一次或者是三五天疼一次，现在每天都疼就是这种频率的变化也会应该引起了我们的警惕第二个方面呢，就会病人会出现一些消瘦啊，或者是体力不支原来的时候比方说能爬个五层楼没问题的，现在呢爬楼可能觉得有点气喘原来中老年人然后一天走个七八千步这都没有问题，现在走个两千步都觉得体力不够用的了这种情况就感觉就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再一个有些病人可能还会出现了一些恶心呀、呕吐呀吐的东西都是带酸味的就是隔夜的吃的饭都吐出来了，这种情况就是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了。甚至有些病人会出现了呕血，就是呕吐的都是有一些血性物，还有些病人出现了黑便这些情况都是一些胃癌中晚期的一些症状。那么再晚期呢，可能会出现自己都能摸到包块了这种情况都摸到我肚子上怎么有个包块那这种情况就是更晚期了。所以这些情况都是应该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的。
0: 刘主任讲到的这些症状其实就是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可能往往有可能都已经是胃癌的中晚期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不要让胃癌走到中晚期那我们从头来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癌的致病原因可能有哪些。
3: 致病的原因挺多方面的每个肿瘤都是多方面的因素引起来的。那么对胃癌来说，其实最主要的首先考虑的就是饮食，因为胃嘛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消化器官然后我们每天吃的食物都是在胃里面进行消化的。那么说我们如果说是这些饮食包括这些长期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特别是一些高盐的饮食，我们经常吃一些腌制的食品，这些食品里面含有一些亚硝酸盐，可能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会更大一些，这是饮食的因素。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感染因素，那感染因素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了这个细菌呢，它的确是在我们的胃癌这个发病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幽门螺杆菌的确也是我们的中国人感染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细菌然后引起来我们的重视。那么还有一部分很少一部分的其他的一些细菌或者病毒都可能会引起来胃癌，包括我们说的知道这个疫病病毒也可能会引起来胃癌的情况，这是感染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当然是如果说我们的亲属特别是我们的一级亲属父母或者是兄弟姊妹如果有这种胃癌的情况，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都是高危人群，应该做一些检查的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一些吸烟呀、饮酒啊这方面的因素啊。我们知道，其实吸烟、饮酒都是很多疾病的一些高危因素啊，特别是吸烟啊。然后我们尽量的还是要避免，要戒烟限酒啊。最后呢，就是那我对于我们有一些

0: 胃部疾病的人来说，他做了胃部的手术，那么有一些那么残胃的情况下，残胃炎也是一个容易患胃癌的一个因素。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刚才刘主任其实给我们非常明晰的跟我们分析了跟胃癌有关的一些相关因素，我们也来扒一扒。比如说如果你有遗传因素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更应该重视。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类就是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嘛，包括饮食不良的习惯，吸烟饮酒等等不良习惯，那我们确实是要及早改变。它呢还有一点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了，这个好像我们也觉得有点防不胜防哈。那我们也来问问刘主任，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吗？有症状吗？
0: 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会引起来很多的一些胃部的疾病，从最轻的胃炎，包括一些消化不良，然后到胃癌都可能会引起来。当然中间还有一消化性溃疡等等，这些疾病都会和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测就能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这些检测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无创性的这些检查，第二部分呢就是有创性的检查。那么无创性的检查呢，主要是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气实验我们有碳十三、碳十四的呼气实验。这些呼气实验呢非常简单我们空腹的时候来到我们的门诊，然后呢先吹一口气，然后呢我们再喝一个药片或者喝一个粉末喝一点药，然后呢过半小时再吹一口气，然后通过这两口气的一个对比检测，就能够发现我们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包括我们可以测粪便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也可以能够检测出来是不是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但是这种检测方法呢相对来说没有像吹气实验那么普及，有一些单位开展了，有一些单位呢还没有开展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查血通过查血的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也可以能够知道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是无创的一些检测的方法。有创的检测方法呢就是通过胃镜的检测方法，通过胃镜下我们取一点胃黏膜，然后呢这个胃黏膜可以做这个快速尿素酶实验然后就能很快的发现有没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再一个呢可以把这个胃黏膜呢做一个病理切片，然后做一些染色，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同时呢还可以做培养也可以用这个切片，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药敏实验，对于我们下一步呢去根除这个细菌呢提供一些有益的一些药物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检测到这个细菌我们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方法。
2: 那刚才刘主任说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和胃癌的发生是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测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更常用的是碳十三、碳十四的呼气实验嘛就如果我们检测出来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不是还是要去看医生遵医嘱进行一个根除呢？
0: 这个现在呢其实主流的观点呢还是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的因为幽门螺杆菌它的确是可以引起来各种的疾病，包括我们的活动性的胃炎然后消化性溃疡，包括胃癌，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对于检测出来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去抗衡的情况下我们尽量都去根除一下幽门螺杆菌这样的话对于将来发生胃癌可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可能很多人胃癌就是有症状的时候胃癌已经到中晚期了，那当然治疗以后肯定是有很多的麻烦那早期又没什么症状，那我们该如何能够早期发现胃癌呢？
0: 这个的确是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对于一些有高危因素的一些患者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建议还是尽早的做一个胃镜检查的，因为胃镜检查是诊断早期胃癌和癌前病变的是最有效的一个检测方法 我们刚才提到这些高危的人群，包括我们有家族史的，然后有之前有过查过有胃部疾病的，包括有萎缩性胃炎的，包括有胃息肉的，这些情况我们其实都是应该高度关注的，然后做一个胃镜，然后就能更及时的发现这些胃部病变。
2: 那提到胃镜呢，可能很多朋友是比较害怕的啊，从来没有主动去做过胃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听说这个检查的过程很难受。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刘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胃镜的检查技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胃镜呢，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胃镜呢是一个长长的管子，然后连着呢我们的主机，这个我们呢把这个管子呢通过我们的口腔咽部，然后进到食管，然后进到胃，一直进到十二指肠的球部和降段在这个位置进行观察，然后呢能够把我们的整体的胃，包括从贲门，然后胃底、胃体、胃窦胃角等各个部位都能够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这是一个胃镜的检查方法。但是不可避免呢，我们在胃镜检查的过程中要通过口腔进行，所以对我们的咽后壁呢是有个刺激的，所以很多病人呢在进镜的过程中就会感觉到控制不住的想恶心，会有干呕的这个情况，所以会有一些在检查过程中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对这种情况呢，的确现在我们开展了无痛胃肠镜检查这个无痛胃镜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从手臂上，然后取一个血管，然后在静脉里面打一个注射针，通过这种镇静的方法、镇痛的方法，然后让我们像睡着了一样睡一觉我们就把胃镜做完了这个检测方法呢，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是一样的，都是检测是一样的，但是病人的舒适度感觉会好很多病人呢就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就能把胃镜检查做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2: 就是胃镜检查其实是我们胃部疾病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检查方式。那么确实可能有些朋友在这个胃镜这个管子插入我们的食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难受，当然也可以选择无痛胃镜的方式我们需要到医院去提前预约哈。那确实有些朋友啊有慢性胃炎但是就觉得哎呀对付对付就算了，去医院多麻烦呢，就是这个胃病如果拖久了会进展到胃癌吗？就是胃病会癌变吗？
0: 会的。我们的胃癌的发生，从我们的胃黏膜的病变来说，它是一个从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从萎缩性胃炎发展到肠上壁化生，肠上壁化生呢又分为不同的程度，然后呢在肠上壁化生的过程中，然后又会发生一个不典型增生，那么不典型增生又有轻度、中度、重度，然后到重度的时候就离我们的胃癌就很近了就是到了一个早癌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个变化的。那么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到这种癌变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如果胃病拖的时间太长了就有可能发现的太晚了所以对于这种有胃部不适的，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尽早的做一个检查。
2: 就是长期有胃病的朋友其实是应该早一点去遵医嘱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提醒大家身体不适要早重视，有高危因素要早筛查。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0: 那多麻烦呢，而且还不一定能一次根除掉，就算根除了，还有可能再会感染。那么在没有什么不适症状的情况下，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就不管它了哈。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刘主任，给我们老年朋友面对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有什么建议吗？
1: 这里面有好几个方面的因素哈，就是针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的确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老年朋友呢也分不同的情况，有些老年朋友，比方说我们65岁以上定义为老年人啊，身体比较好，然后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啊，这些情况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尽量的还是应该根除一下幽门螺杆菌的啊，我们的。很多的共识啊，指南意见里面，其实也是建议啊，对于这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来说，你尽量的还是做一个根除治疗啊。但是呢，有一些老年人，那么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我们的老年人可能有一些都是高龄老人啊，80岁以上的，甚至到90岁的啊，那么高龄老人来说，我们其实就不建议病人啊，非要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了啊，因为根除治疗本身我们需要用4联药物。啊，进行2个星期的治疗，这个时间比较长，而且这4联药物里面有2种是抗菌素啊，所以说，进行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抗菌药物的治疗，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副作用啊，或者是一些不良反应啊，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对，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再去进行一个根除治疗了。
0: 就是，其实老年人的幽门螺杆菌是不是进行根除治疗，我们更要去看医生，要遵医嘱。可能医生会根据我们老年朋友的每一个老年朋友的具体情况，那
1: 进行
0: 么
1: 了个体化的治疗。
0: 对个体化，那可能有些人就不需要了。那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前几年做了根除治疗，然后呢，哎，这几年体检发现碳十三、碳十四的吹气实验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又阳性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做根除治疗，我们的治疗方式会有什么变化吗？
1: 的确是，就是再感染率是有一定的，因为我们在就是研究发现，这个再感染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啊，这一部分人群大概只有不到5%的人群会有再感染率。这个再感染的情况，那么再感染以后呢，我们的治疗方式就应该有一定的区别。然后我们在选择抗菌药物的过程中，就会选择不同的一个抗菌素啊进行治疗，或者呢是我们可以做胃镜，在内镜下刚才提到的啊取病理组织，然后看看我们对哪种抗菌素更敏感，这样的话我们有针对性的去进行治疗，这样的话会。避免一个治疗失败，或者是治疗不当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有目的的进行一个治疗。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会说，这个大蒜不是杀菌的吗？我多吃点蒜就能根除了幽门螺杆菌。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刘主任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不去做这个什么4联的什么根除治疗，我就通过饮食啊，通过多吃大蒜啊这些方式能够根除幽门螺杆菌呢？对，还有广告上还有说某种牙膏，你要用那种牙膏就能让你清除幽门螺杆菌。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1: 幽门螺杆菌呀，它能在我们的胃里面能生存。我们胃里面的环境其实是，相对来说很恶劣的啊。为什么那么这么说？我们的胃酸的浓度大概 pH 值是1.5到2.5，就是相当的酸。那么这个细菌能够在胃里面生存，那么它还有一定的它的一些就是独特的一些方式的，它能够分泌一些物质，把自己包裹起来，然后在这种高酸的环境下生存。所以说，这种细菌能够生存的话，我们要把这种细菌根除下去，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么说，大蒜素也好，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牙膏也好，对于这种胃里面的细菌的根除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相当于是就是不能单纯通过大蒜素来进行一个根除的，那么这牙膏呢，可能对于我们口腔的、我们牙龈的啊这种或者口腔黏膜的这些幽门螺杆菌的附着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对于我们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来说啊，它是不能起到一个根除的一个效果的。
0: 所以说我们如果查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请医生来帮我们制定一个最佳的根除方案。 好的，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胃镜哈。刚才讲到了，我们通过胃镜是可以对我们的胃部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的。那我们想问一下。

0: 就是通过胃镜可以治疗胃癌吗？
1: 是的，我们不仅能够早期的去诊断胃癌，我们还可以对早期胃癌进行一个治疗，内镜的治疗。现在内镜治疗也是对于早期胃癌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方法，因为在内镜下进行治疗呢，就是我们用的我们通常说的胃黏膜的剥离术。那么这个胃黏膜的剥离术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病变的这一部分黏膜，然后呢做一个剥离，把它剥开，然后呢把它剥离出去。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胃的解剖结构来说是没有改变的啊，这个黏膜创面很快就能长好，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早期治疗的一个手段啊，它不会改变患者的一个解剖结构，不会出现一个啊术后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个影响进食啊，会影响我们吃饭呢、啊、会出现胃部不适啊，这些情况啊都不太会产生影响啊，所以说我们对于早期胃癌来说，胃镜下可以做一个治疗的。
0: 那是我们在做胃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如果医生发现有早期胃癌，就直接给我们通过胃镜来做治疗了呢？还是说我要再约一次胃镜，专门做一个胃镜治疗早期肿瘤呢？
1: 一般我们说的是胃镜呢，是指的普通胃镜。我们对于发现的这些可疑的病变，我们要进行一个经查，就是内镜的经查。经查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放大内镜的方法、色素内镜的方法、染色内镜的方法，甚至于我们共聚焦内镜或者是细胞内镜这些方法，我们对这个病变进行评估。这个病变的确适合内镜下治疗，我们才会进行内镜下治疗。如果说病变太深了、太大了，不适合内镜下治疗的话，这些病人可能就要采取其他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啊等等其他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在门诊上发现了这一类的病变，我们可能得需要再进行评估，然后才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胃癌的其他治疗方法。
1: 治疗方法还是挺多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早期胃癌可以通过内镜的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对于我们内镜下已经不能治疗的已经进展期的胃癌来说，那么手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那么手术能够切除这个病变，然后呢进行一个根治的手术的方法，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那么还可以通过就是手术的方法进行一个姑息治疗，特别对于一些幽门梗阻的呀贲门梗阻的呀，或者是出血的病人呢，这些情况来说也是需要进行一个胃部手术姑息手术的方法把它病变切除，或者是通过手术的方法进行一个减瘤手术进行，这都是手术的方法。那么除了手术以外呢，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包括化疗，包括其他的一些免疫治疗等等方法，都是对胃癌进行治疗的一些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对于这些肿瘤的病人来说，都是建议病人进行一些这个分子检测然后在分子检测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靶点，然后呢对于这些靶点阳性的这些病人，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有针对性的靶向药物进行治疗。
0: 具体的治疗方式呢，其实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医生可能会根据我们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帮我们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胃癌哈。那么刚才说到了胃镜可以发现胃部的癌前病变，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胃镜需要多久检查一次呢？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胃镜检查吗？
1: 胃镜检查呢，其实我们是建议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来说呢，45岁以上的都应该做一次胃镜检查，然后看看胃部的病变情况怎么样的。如果说是出现了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通常来说，从大面上来说它是一种癌前病变，但是这个人群非常非常的广，那么我们也会根据萎缩性胃炎的程度来进行划分。那么说萎缩性胃炎有肠上皮化生，那么肠上皮化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胃里出现了类似于肠黏膜的上皮这种情况， 那么根据肠上皮化生的这个范围，我们会进行一个评判。那么肠上皮化生的这个黏膜这个范围越广，那么发生胃癌的几率可能会越大。所以我们就对于这种萎缩性胃炎，我们也会在内镜下进行一个评估啊，它是有 C1C2C3 还是 O1O2O3 啊这么一个评判。然后呢，这范围越广，然后发生胃癌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我们就会检查的频次更高。如果说这种范围广的，我们都建议一年要复查一次。如果范围不是很广，然后我们一般的2到3年检查一次都可以。那么对于浅表性胃炎来说，将来发生胃癌的几率非常小，那么可能会5年到10年查一次都是可以的。
0: 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多久查一次，是看您的胃部的情况啊。对于一些特别高危的人群，那其实是建议每年都查的。那如果没有什么高危，那我们可能是可以时间间隔长一点。但是呢，刘准刚才说到了，是建议4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要去做一次，做一次以后你才能确定下一步我们多长时间来检查一次，是吧？
1: 对，是的。
0: 您刚才说到4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要去做一次胃镜哈，那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吗？
1: 也不是的，胃镜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手段毕竟是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带来一些危险因素的，所以说有一些情况是不适合做胃镜检查的比方说有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然后这些特别是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的，然后我们在进镜的过程中可能刺激我们的咽后壁，严重的恶心呕吐可能会加重病人的心律失常的情况，或者诱发一个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发生，所以说不建议做的。还有一些病人呢是心衰的病人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再一个就是有些病人服用一些这个抗凝药物或者抗栓药物那么说在服用的期间那么我们要需要停用这些药物才能够比较安全的把胃镜检查做完所以说对一些心脏病的情况来说，我们也应该就是考虑是不是需要做胃镜检查，要做一个评判。第二部分呢就是严重的一个肺部疾病比方说有哮喘的，有呼吸衰竭的这些病人，那么说也是对于这个胃镜检查来说也是有一些风险因素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有一些其实脊柱有畸形的这种情况那么他们可能会带来一些检查过程中的一些这个风险这一部分也是尽量避免。再一个就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病人不能配合的，有意识障碍的，或者是他就根本不能配合内镜检查的这一部分病人也是尽量的不要做胃镜检查。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比方说一些少见的腐蚀性食管炎啦，它这个食管呢都是处于一个急性的病变期，然后这时候也是尽量避免检查总体来说呢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0: 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普通患者来说，那我们还是要去医生那儿就诊请医生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个胃镜检查。但是我跟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比如说无痛胃镜就能规避一些其中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有些患者不能做普通的胃镜但是可以做无痛胃镜呢？
1: 对，是这样的。这个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呢也需要我们麻醉科的医生去进行评估，就是除了我们内镜医生，我们消化科的医生对病人进行评估以外，那么说麻醉科的医生呢也需要进行一个评估，看看适不适合进行麻醉这也是进行一个二次评估，对病人的这个内镜检查呢安全性的起到一个保障作用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想做无痛胃肠镜的情况，就要进行两次评估。
0: 好，下面我们再来聊聊防止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题了。
1: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确现在在我们国家是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大国，也是胃癌发生的一个大国。在国际上来说，我们东亚地区都是胃癌的高发区，也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发区。我们怎么能够预防这个细菌的感染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或周围的人发现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我们要及时做检查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自己感染了这幽门螺杆菌第二方面呢，如果说家里面的人有发现了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那么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分餐使用一个公筷或者使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分餐的一个形式这样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最好的情况下当然是如果说检测出来的 家里面的人检测出来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大家一起进行一个治疗啊，这样的是最好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啊、手卫生啊，经常的要做一个饭前便后洗手啊，这种情况也是能够预防一部分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情况发生啊。再就是这个防止母婴的这种传播啊，然后也是以前有些老的啊一些喂养的方式，比方说感觉哎婴儿的消化系统不好啊，消化功能不好啊，啊我给他口嚼以后然后再去喂孩子呀，这种情况尽量是要避免的啊。再就是我们在生活习惯方面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尽量的避免在一些人群特别嘈杂的或者卫生条件特别不好的一些环境中进行就餐啊，也是预防的一些方面嘛。
0: 刚才刘主任说到的分餐哈，特别是在一个家庭中或者是说在亲朋好友当中，是一个避免幽门螺杆菌传染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但是其实这件事儿特别想多说一句啊，因为很多家庭确实很难做到，尤其是很多长辈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你跟我分餐好像是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互相之间那个亲密无间的那个关系是被打破了一样。
1: 的确是，就我们中国的传统啊，大家都一块儿就餐，然后呢在一个碗里面吃饭，在一个盘子里面吃饭，夹菜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还是大家对于成年人一个人发现了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其他的人都一块儿去查一下，做了个检查以后呢，然后对于这种阳性的病人，我们就大家都一起进行治疗，其实这是更有效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它除了我们这种密切接触以外，那么说空气中可能会有一些微粒呀，这些情况都可能会有一定的传染力。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也不好在家庭里面完全避免啊这种传播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有效的方法大家就是一块儿去查一下啊，特别对于家里面你看有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啊，有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这种情况啊，一块儿共同生活的话，大家一起去查一下啊，然后也是发现了这个感染的情况，一起去跟进行一个根除治疗。这样的话我觉着更有效一些，比单纯的去进行一个分餐呀或者是这种进行一个预防啊可能来说更现实一些。
0: 就是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能本来就是一家子一家就很那个聚集性的哈，就是可能家里面有人得了就很可能大概率家里人可能是都是有的，所以其实与其说我得了我跟你们分餐，还不如咱们全家都去查一下，大家都一起治疗，这样大家都会比较健康。
1: 对，是的是的。
0: 刚才我们说到胃病吧，它都是和吃有很大的关系的哈。那我们也来请刘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在饮食方面，那我们预防胃癌避免胃病的发生，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饮食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最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避免一些高盐饮食，因为胃病特别是胃癌它和高盐饮食是非常有关系的。特别是一些腌制的食品，三四十年前吧，那时候腌制食品吃的非常多。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偏远的地方经常我们很难能够购买到这种新鲜蔬菜所以说呢会把一些菜腌制起来进行一个冬天呢，或者是有些不容易拿到新鲜蔬菜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吃。但是呢这些腌制的食品的确含有一些容易致癌的物质，亚硝酸盐呀这些物质，所以说尽量的避免这个我们吃一些高盐的饮食那么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都高了哈，大家的这种健康意识也强了可能这方面呢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就是已经在改善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的确我们现在就是聚餐也多了，大家有个亲朋好友大家经常聚一聚，然后在聚餐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然后一顿饭吃的特别多，然后说哎呀我这顿饭把明天的饭都吃完了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是从我们消化科的医生的角度来说是不建议的就尽量的我们三餐呢还是建议大家要定时定量就是 也不要吃得过晚，也不要吃得就是吃了上顿不吃下顿了啊，这种情况都尽量的避免。所以说要从饮食上，从生活上都做到一个规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防止胃病啊，包括我们的消化性溃疡啊，包括我们的胃癌呀 都是有好处的。
0: 嗯，刚才说到了饮食，那么除了饮食哈，在这个其他方面，在预防慢性胃部的疾病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1: 其实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个整体啊，然后我们的胃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呢，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功能不良的情况下，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胃病，比方说，我们的精神压力过大呀，生活太紧张了，太劳累了，太忙碌了啊，我们的精神方面的一些压力啊，然后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胃病发生，因为我们脑子和胃肠是有个轴的啊，那么我们的胃呢也是一个情绪器官啊，包括我们有时候都说，哎，一生气气的我都不想吃饭了。其实这是一个道理的，就是说在我们情绪变化非常剧烈的情况下，那么会影响我们的胃肠蠕动的，也会影响我们的胃肠的功能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应该从保护胃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生活的紧张程度呀，我们工作的压力方面呀，都要适当的给自己减压啊，避免这个压力过大啊，特别紧张这种情况，也是要从生活方式上也要避免熬夜呀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其他的，其实刚才提到的烟呀酒呀我们应该尽量的戒烟。那么达不到一下子戒烟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一个逐步的做个计划，然后我们从一天抽半包烟，减到七八颗，减到五颗再往下就尽量的做到一个戒烟。那么也是对于饮酒也是避免一个大量的饮酒酗酒的情况，尽量的少饮酒，或者是因为亲朋好友的聚会嘛，有时候难免会喝一点点酒这样的话尽量的就是少饮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大家聊聊防治胃癌要有早筛查早治疗的意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2: 这里有误区。
0: 预防胃癌要有科学的预防方法。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红告诉您，防治胃癌需要避免哪些常见误区。有些人会说胃癌它是发生在我们胃部的恶性肿瘤嘛，那我们手术切除了胃就不再会发生胃癌了，这种认知正确吗？
1: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那么当然是这个胃癌就是发生在胃黏膜的我们胃黏膜呢是从胃上口，就是食管和胃交界这个地方，一直到胃的下口幽门口然后胃和十二指肠交界这个部分都是我们的胃那么说如果做了一个全胃切除包括整个的从我们的食管和胃交界的这个部分贲门口一直到幽门口全都切除了，那么肯定不会得胃癌了，那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我们的胃因为疾病做了胃部分切除，那么说作为一个胃大部切除来说，那么残余的这部分胃当然还是可以发生胃癌的，而且是个胃癌的高危因素所以说这个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觉得，哎呀，我查体发现了这个做胃镜发现了萎缩性胃炎，一上网一查一看，呀，萎缩性胃炎是胃癌的癌前病变。这时候一想，这么多年可能会一直担心受怕，那么我直接把胃切了吧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完全不必要的。因为萎缩性胃炎虽然从整体来说它是胃的癌前病变，但是 从萎缩性胃炎100个人里面，可能也就有几个极少数的几个人啊，可能将来能够发展成胃癌。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过度紧张啊，不要说发现了萎缩性胃炎，发生了肠上皮化生，然后我们就考虑要把胃切除了以防胃癌发生的情况，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0: 刘主任，说到萎缩性胃炎，就是听这名儿哈，其实挺吓人的。你看萎缩性胃炎，这个胃萎缩了吗？我们想问问刘主任，萎缩性胃炎萎缩的到底是啥呀？
1: 萎缩性胃炎其实不是指我们的胃变小了萎缩了，而是指的是胃黏膜下的腺体萎缩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绝大多数的萎缩性胃炎都是和幽门螺杆菌是有关的。这个是绝大部分的病人，当然还有一少部分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啊，它只是胃黏膜发生了萎缩。这种情况我们在胃镜检查的过程中会能够看到一些相应的变化，那么我们取了病理，在病理组

0: 织上，然后能够确切的能够诊断啊，是不是发生了萎缩啊，能够看到胃黏膜的腺体是不是已经萎缩了，减少了，是不是有肠上皮化生替代了一些啊胃黏膜啊，这种情况都是通过病理能够确切的诊断的。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和我们提的这个想到的哈胃变小了萎缩不是一回事，对，是的。
1: 如果我们得了萎缩性胃炎，这个阶段我们其实仍然是可以有机会通过积极的治疗，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让自己走到胃癌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阶段呢，其实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病人会说，哎，我吃点什么药能够预防这个就是病变继续进展啊。现在其实在积极的研发呀，或者是做一些临床的研究，看看哪些药物的确会避免这个病变往前进展。那么说特别有效的啊，能够抑制病情进展的药物其实是没太有的啊。其实我们最好还是根据病因啊，如果说我们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我们的发生了萎缩，发生了肠化啊，其实这我觉得更重要一些啊，把这些可能会产生的这个萎缩的这些原因找到，比方说前面提到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呐，提到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啊，把这些我们如果能够去进行治疗，去进行一个改正的话，改善的话，可能更有效一些。那么一旦是有些病人有症状啊，比方说他就是觉得胃部不舒服，或者是不能吃凉的啊，或者是有一些隐痛啊，或者是腹胀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去根据这些症状，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治疗的一些药物啊。那么如果对于这种癌前病变防癌的角度来说，那么定期的去做一个胃镜检查啊，其实还是更有效的。
1: 其实就是定期做胃镜检查，根除幽门螺杆菌，然后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啊生活习惯，是吧？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但我们再说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误区啊，就很多朋友一提到说肠胃发炎，就觉得好像只要吃点消炎药很快就能治好了，不会特别重视。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所谓的慢性胃炎，就指的是良性胃炎吗？
0: 这个我们说的肠胃发炎，或者我们叫的胃肠炎，和我们的慢性胃炎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说的胃肠炎可能很多情况下指的是我们吃一些不洁的饮食啊，或者吃的不合适了呀，引起来的一个上吐下泻等等这些情况引起来的一个胃肠炎。那么这种胃肠炎呢，那的确是有感染的因素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这个抗感染的一些治疗。那么我们说的慢性胃炎实际上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个状态啊，它和感染的因素，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感染或者是 EB 病毒感染等等这些因素以外，和我们常说的什么大肠杆菌的感染呢，这些感染呢，它是不一样的。就相当来说，我们的慢性胃炎它不是我们常规说的一个这种的感染的因素啊引起来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好好的进行规范的治疗哈。那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哈，我们对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危害有了一定的认识。那很多家中呢，这个因为我们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往往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嘛，那小朋友也查出了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就想赶紧给小朋友也治好。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刘主任哈，就是对于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0: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很多时候都是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到门诊上来了，说我们一块儿全都查了，然后我们一块儿全都治疗。对于这种儿童，特别是我们就说13-14岁以下的这种儿童来说，我们其实是不建议进行一个检测的。从幽门螺杆菌的检测来说就不建议进行，就是他没有什么症状，感觉我先给他预防为主啊，这个是对于儿童来说是不建议进行检测的，那更不建议进行治疗。就是因为儿童他本身他的一个免疫状态呀，和我们成人都不太很一样的，有一部分呢他可能就是自身能把这个幽门螺杆菌能够清除出去，最主要的呢还是在治疗方面需要用4种药物啊进行治疗，或者至少要用2种药物进行治疗，这中间要包括一个抗菌素的治疗啊，时间非常长，量也非常大啊。那么说在治疗的过程中，那么这个儿童可以选择的药物比较有限啊，所以说尽量的对儿童来说不要去检测，也不要去治疗。
1: 好的，看看还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说的。
0: 胃肠道的肿瘤，包括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是我们的胃癌和癌前病变，这个是我们 老百姓面临的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心，也非常非常的关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说明我们的健康意识达到了。在这里呢，正好借助我们这个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呢，也是想跟大家说，大家呢要关注自己的胃健康啊。平常呢，我们在饮食方面，我们在生活方式方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能够把我们的胃健康做到一个最佳状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胃癌早筛早治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西子想提示大家，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早重视，有高危因素要早筛查，不良生活习惯要早改正。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红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中医说的湿邪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湿了该怎么驱除呢？明天节目和您聊聊祛湿健脾的话题。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日前举办，上海老博会有哪些科技和硬核创新？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聚焦正在从概念走进生活场景的黑科技产品，感受科技进步的力度和温度。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为期3天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刚刚落下帷幕。在上海老博会上，一个令人振奋的趋势正在发生，那就是硬核科技正加速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被大量运用到适老消费场景当中，外骨骼设备、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与各类智能设备当中越来越多面向家庭用户的产品开始涌现，他们以更轻便、更亲和、更易用的姿态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行走、陪伴、照护、康复，每一个环节都在被重新定义。那今天的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我们就跟随老年之声的报道团队一起来感受上海老博会上的科技感，看硬核创新领域的魅力与温度。
7: 齐聚上海老博会，前沿科技占光彩，赋能品质银发生活，拥抱自在幸福晚年。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
6: 听众朋友，当行动自由成为晚年最珍贵的渴望，上海老博会给出了科技答案。智能外骨骼机器人为长者优化的轻量化设计，贴合身形的柔性穿戴，让有需要的老人都能够轻松穿戴体验。它能够辅助肌力不足的人平稳行走，帮助术后患者科学康复，也能够让高龄长者告别步履蹒跚，重新享受漫步登高的自在时光。首先，我们就跟随老年之声主持人贺超一同来体验外骨骼机器人，看他们是如何助力出行的。
8: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这个设备，它的构成都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外五个机器人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9: 对，
8: 其中一个是穿在身上要舒适。那其实这个就是软包，内层的这些就是我们内层的软包。
9: 对，
8: 包括因为我们是做助老的，
9: 对，
8: 所以我们特地做了这个 3D 建模的一个数字化腰垫，在下楼的时候给你腰部的一个承托。这是腿杆，
9: 对，
8: 这是我们碳纤维的腿杆。这个是电机模组，它的核心技术是通过它来驱动的。
9: 明白了。
8: 整一个来说，电机模组，然后这是一个我们的腿杆，
9: 所以它又是这个机器人的大脑呗。
8: 对，您可以这么理解。
9: 明白了。那我迫不及待要穿一下了。
8: 好，
9: 来，大家体验一下。
8: 好，
9: 这个对老人的年纪有要求吗？
8: 我们现在最大的用户是96岁的用户
9: 就可以哈。
8: 96岁的用户都能用。
9: 不会侧翻吗？
8: 不会，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保护模式，不会让它侧翻，它会有检测。
9: 就是我现在平地上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有多重啊？这个
8: 现在不含电池，在2000克以内，相当于4瓶矿泉水。
9: 您这个电池多久充一次电啊？
8: 电池基本上可以用到4个小时以上
9: 啊，4个小时啊，明白。我也没事，不会老上楼，就用的时候，就是步行也可以穿，最好的是上楼梯是吗？
8: 上下楼步行，然后现在给您开机，
9: 这还有档位吗？
8: 对，有档位。
9: 哎，它有力量了，
8: 现在是一个手动调节模式，
9: 我就可以走了是吗？
8: 可以走了。
9: 啊，它会左右我的行为，
8: 按一下后面那个圆圈键，它就上楼模式。我给你开启 AI 模式好不好？
9: 哎，可以。
8: 现在你不用手动调了，已经到 AI 模式，它会
9: 正常走，
8: 正常走，感受一下。
9: 哦，是很轻松啊。这个下楼是最费膝盖的，
8: 下楼对你马上会感觉到它的一个下楼的一个保护
9: 啊，这会有支撑，确实是很明显的。这个
8: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首推的一款，也是助老的外骨骼机器人。我穿着它坐过飞机，坐过高铁，坐过出租车，你可以感受。现在假设你坐在副驾驶，但是你去动它不会给你误触发。
9: 哎，是
8: 因为我自己亲自穿着它坐过出租车，坐过飞机，坐过高铁，
9: 所以现在我要起来了，哎，立刻就有了。
8: 对，
9: 所以它的感知性还是很强的。
8: 对，是的。
9: 哎，我试试倒着走。它那个不符合人是紧密这一结构的，
8: 它其实是学习你，它还会学习你的步态。你走着，它会更加和你去更加的融合。你可以模仿一下老人的这种，比如说有的老人他走路会很慢的状态。
9: 我就试试。对，它是确实是这种点状走的。
8: 对。
9: 啊，很神奇啊。
8: 是啊，包括有一些老人他可能有一些佝偻着背，拄个拐杖，
9: 对，
8: 也依旧会帮助他抬得高一点。
9: 打太极也能控制啊？打太极也
8: 理论上打太极是可以控制的。
9: 对，
8: 因为它的自由度高，你可以试一下两边侧抬。
9: 这个做深蹲太容易了。对，
8: 会给你一个助力。它不限制您的行为。
9: 这个还有更轻的吗？
8: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是在上一个版本上已经轻了有1斤了。
9: 容我问个小白的问题，就这种结构容易坏吗？
8: 它不太容易坏。
9: 不太容易坏。
8: 目前为止如果说坏的话，应该不会是产品本身的结构。可能是供应的这种不良率的东西。
9: 比如说摔啊，防水啊什么，它有
8: IP54 的防水。然后摔的话，它的刚度，它外面是用铝合金的保护。我们用了铝合金的这根杆子和铝合金的外壳，就是有一点防摔。然后我们让它更轻的话，我们就用了这一个碳纤维的腿杆。
9: 哎，您看这个，要是爸妈身体不好，咱们给爸妈买一个这个，平时老人出去爬山，装一小包，
8: 到
9: 山底下打开一拎着，
8: 是的，
9: 直接就走了。您可以健步如飞，也可以平地这个漫步，都非常好，
8: 是
9: 很自在的。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给自己搞一个了。这个回家自己穿，爸妈穿也可以。
8: 是的，
9: 因为我们常年长跑的膝关节不太好。
8: 是的。
9: 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帮助的，对吧？
8: 是。
9: 我就特别好奇，像这样的，我来之前我觉得会特别贵，但是呢，如果说一般老百姓买的话，会不会要咬牙？
8: 不会，其实不会。其实我们今天刚开展没多久，我们现在应该卖了10几套了。
9: 你十几套了？
8: 对。
9: 大家不会觉得说价格太贵了，望而却步吗？
8: 没有。其实我们有一点科技评选的意思，因为我们一直是做助老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老人以更优惠、更实惠的价格去买到它，所以它的价格并没有想象中的。

0: 那么夸张。
1: 这个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以前呢，我们老觉得一说到机器人得大好几十万才能请回家，现在我们穿那个穿戴机器人大几千块钱我就可以搞定了。
0: 是的，
1: 这个咱不能说我一定要推销产品，但是科技的发展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让这种穿戴的机器人和这种穿戴的智能的用品价格会越来越实惠，越来越亲民。最重要的是您得大胆的去体验和尝试使用它。
0: 是的，
1: 老人呢正在试用这个外骨骼的辅助设备，正在上下楼梯。大爷，我能问您个问题吗？啊，您今年高寿啊？
2: 67。
1: 您这个腿脚平时哪不舒服啊？
2: 走了没劲呢。
1: 哦，就没劲啊。穿上这个设备以后什么感觉啊？
2: 省力啊。
1: 上楼梯累吗？
2: 还可以啊，可以。
1: 穿上就不累了是吧？如履平地是吗？
2: 对对对。
1: 您这个戴上感觉怎么样啊？您是膝关节有问题啊，还是膝关节？是运动伤啊，还是怎么？就是
3: 老了
1: 啊，老化了。
3: 76岁了。
1: 那这个戴上以后上楼梯有劲吗？得劲吗？
3: 可以得劲，
1: 是吧？它在大腿这个位置还是给有一个助力的。
4: 听众朋友，在上海老博会现场还设置了一块场地，叫做乐龄驾校，这里集合了各种品牌的智能轮椅。这些智能轮椅告别了传统轮椅的单一代步功能，具备了变速、防侧翻、自动避障、自动跟踪等多项实用功能，参展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和驾驶。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贺超来这里感受一下。
1: 教练，我能坐一个吗？
5: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
1: 我就直接上了是吧？
5: 好嘞好嘞。
1: 是应该要系上安全带对吧？
5: 系上安全带。
1: 哎，对，你这个最快速度能到多少啊？
5: 我们最快速度是6码。
1: 六码呀？
5: 嗯，
1: 那还是很容易的。就是如果急刹什么的会甩出去吗？
5: 我们是有五档可以调节的。
1: 啊，五档可以调节。
5: 就根据您的需求。
1: 那能语音吗？比如说老人说把电源打开，往前走，往右，往左，这个可以吗？
5: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还没有，我们其他产品上有，
1: 也会有的。
5: 对，
1: 这个还能放老人的包什么的，比如我抱我大孙子，我开着它。
5: 我们这正常在室内是没问题的，在外面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这样。
1: 还有这个有充电哈，
5: 哎，对，
1: 这个充电需要几天充一次啊？
5: 我们正常它一充一次电能跑个35公里，然后看您的使用需求。嗯、
1: 对对，教练，我试试。
5: 好好，
1: 你看我能拿到驾照吗？好吧。
5: 行行行，您试试。
1: 对对，来来来来，出发了啊！原来坐着行进是这种感觉呀、啊，驾校行进就得稳中求进。
5: 对，现在给你调的是一档，就是怕您不熟悉
1: 啊。明白了，
5: 嗯。
1: 但是我感觉我这动力不够啊。
5: 我们这有个加号
1: 啊。好嘞，二档，
5: 这是二档。
1: 哎，好，还挺舒服的。这个有减震是吧？
5: 有的，这个座位你还可以向后调
1: 啊。我有甚至有点紧张，我开车的我都有点紧张。它挺灵敏的。
5: 对，您熟悉一下就好了。你像我们老人最多熟悉个一个上午，就很利索了。
1: 这个手柄的舒适感非常流畅。
5: 是的，对，而且我们这款车它有防翻系统的。
1: 哎、教练，我这个水平还行吗？
5: 非常好。
1: 您得给我发个照吧。
5: 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
1: 谢谢谢谢啊。这款车对老人的年纪有要求吗？
5: 我们这款它定位就是老人，就是比如我们60岁以上或者70岁以上，他走路走一段时间比较累了，可以用这个代步。
4: 而与此同时，节目编导张佳慧来到了另一家智能轮椅的参展商的展台现场。他们研发的智能轮椅具备自动识别极窄过道、自动躲避障碍物、自动跟踪等功能。
6: 我们智能轮椅核心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老人在坐轮椅的时候又安全又方便。那么这个轮椅的第一个我们叫极窄过道，它呢在家里过门洞的时候，过小走廊的时候，可以闭着眼睛就推了，就不用要对准那个通道去，所以它叫极窄。第二个事情呢，它可以自动避障，它碰到人碰到物体它会自动停止。第三个呢，它可以跟随老人到小区里面走一走，走一走，一回头，轮椅跟着你走了，就可以随时去坐，要不要不敢起来走，会跟着老人走，叫跟随，然后跟随状态走的话，那这样的话，老人就可以把这个轮椅用得很放心、很安全、也很舒服、很方便。
7: 齐聚上海老博会。前沿科技占光彩，赋能品质银发生活，拥抱自在幸福晚年。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
4: 听众朋友，说起意念操控，您是不是觉得这种场景只会出现在影视剧里的超能力者身上？而就在上海老博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体验者头上佩戴无创的脑机头环，凭借大脑专注力变化就能够实现意念操控，比如说脑控赛车、脑控抓娃娃机等等。这种脑机头环应用的是脑机接口技术，而且不需要植入设备，通过外置传感器就能够实现捕捉脑电波信号，再转化为指令，轻松的操控设备运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贺超一同来体验用意念操控赛车的游戏。
1: 我知道很多中老年人是很喜欢打游戏的。
0: 对对，
1: 打游戏呢，我这是很传统，拿着手柄打游戏。从哪能体现我这个脑机接口的功能呢？
0: 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通过脑电采集设备，来提取到你的脑电信号，然后通过脑电算法解决到专注力。然后
1: 这个地方是专注力。
0: 对，然后这个调，
1: 我现在的专注力指标是70-60，是不是专注度越高就控制的越好？
0: 对，专注度越高，说明你越认真。
1: 就是我要全神贯注的去考虑它，对吗？
0: 对。
1: 那我现在把这个车子跑到跑道上，然后我要想我要超过它，是吗？
0: 对，然后你可以认真想，比如超过它，或者是我要快一点。然后这个念头越强，然后我的专注力也会越高。
1: 哎，真的有效啊！
0: 对，然后车速也会越快。
1: 体验小结：专注状态整体属于保持中，平均专注力是65，最高冲到97，高专注时刻累计约34.8秒，最长一次连续高专注2.0秒，后半段略有回落，可能和疲劳或现场环境干扰有关。下次建议怎么玩？那这个长时间的对我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如果专注太久的话，可能会有点疲劳嘛。
1: 但其实反复是可以锻炼的。
0: 对啊，
1: 这有点意思。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漂亮！这下提升了是吧？专注力提升了。
0: 对对。然后现在专注力高，所以它速度是比较快的，
1: 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原来意念这么强大，意念啊，是有点费脑子。
0: 对对
1: 对。
0: 然后这也是相当于，如果老年人的话，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去训练它。
1: 对对对。
0: 平常的话，你可能让它去专注，还没有一些什么概念。
1: 我手都出汗了。这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你以前不觉得说意志力和意念它会有多大的影响？
0: 对。
1: 那这个是可以可观的。
0: 而且一个很直观是车速，也会有一些反馈。加上一些游戏性的这种体验会更好。
4: 而在另外一边，节目编导张佳慧来到了脑控抓娃娃机前。据了解，抓娃娃机应用脑机接口技术，可以用于训练专注力，也可以助力延缓记忆衰退。
3: 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脑环收集我们的这个脑电波，然后的话控制我们的这个小娃娃机，专注力越高，这是我们的专注力的这条线的代表线，然后它的抓力就越强，就是等到我们的专注力越强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这个娃娃给抓起来。除了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这个爪子的这个抓力之外，还可以控制就是它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左右的按键就可以取消了，完全用我们的意念能够就可以把这个娃娃的给抓起来。
8: 那它对于考验我们的专注力是有帮助的？
3: 有帮助的，就是我们经常就是玩这种类似的这种小游戏，它是可以啊这个提高我们的专注力的。我们其实这是只是一个产品的显示，我们有很多的产品显示，通过这种方式的话，让比如说我们的人能够在某一个时机期间的话，他比较专注，来用以来训练这个专注。训练专注之后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出这个报告。出了这个报告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我们之前的个体的话这个报告相对比，然后慢慢的就训练我们的这个专注力。老年人的话是训练好了之后，他能够就是说他比如说他的记忆力衰退啊，对他这种训练其实也有好处的。
8: 对，也可以锻炼他的脑活力。
3: 脑活力的锻炼，然后记忆力减退，然后这种训练，就是一种干预手段。
4: 脑机接口技术除了可以完成专注力的训练，还可以针对中枢神经受损的人群，通过脑机接口采集脑电信号，把人脑想要机器完成的指令传递给机器，让机器带动人体四肢训练。那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继续要来跟随主持人贺超去体验一下。
1: 我能测试一下吗？
9: 可以可以。
1: 这是头戴设备是吗？
9: 这个就是脑电的采集设备。
1: 明白了。不来老博会就没有觉得这些前沿技术距离自己这么近。然后呢？
9: 然后你看，这是采集咱们的信号，绿色的呢是说明是。

0: 连接良好的，红色的是不能用的，黄色的是
1: 不。您说的这红色不能用，是我脑子哪个位置不能用吗？
0: 是我们可能电极片可能没连接好。
1: 啊，吓死我了！对，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啊。然后呢，
0: 大部分绿色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咱们这边可以点这个。
1: 这是个提示，请确保训练者
0: 无癫痫，
1: 无癫痫发作史。对，好。
0: 然后这边点下不就可以了？
1: 然后我得晃那个吗？
0: 啊，您不用动。
1: 啊，
0: 您可以把手搭上去，它是会带着您动。
1: 嗯，
0: 然后这边点开始训练。
1: 嗯，
0: 它会提示您，然后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所选的一个闪烁屏面上。
1: 明白。
0: 您可以随便选一个，
1: 我选120秒。
0: 哎，可以，因为这个是个单次的训练时长。
1: 让我看什么呢？我想什么呢？
0: 看这个方块。
1: 我看到了。
0: 啊，对，你想着我要动手啊，或者什么样的？
1: 我要动手，为什么我要动手呢？
0: 我手要转，就这
1: 样。明白了。
0: 对，
1: 把我的手转起来，
0: 嗯，
1: 转起来，我的手要转起来，我的手要转起来。现在已经完美匹配上了。我告诉他我要训练我的上肢。现在你手柄的旋转呢，就是我用我的意念告诉他我要训练上肢，他自己在动。没有任何的辅助，是我用意念告诉他，你先给我动起来，你要稳稳当当走起来，不能偷懒。你看现在我分神了，我现在分神了，他就在闪。好，现在我要告诉你，继续连接，我要进行上肢训练，上肢训练，我需要上肢训练。你看看我内在的强大，我要控制住，你可以走得更快。请相信我，这不是魔法，这是脑机接口，我的脑电波给他输出的信息，让他现在动了起来。真的是特别神奇。尽管今天呢，我们测试了很多的脑机接口的设备，不管是从抓娃娃，还是这样一个传递指令的脑机设备啊，你可能看到的是脑机接口的初级阶段。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人类智慧的这种呈现，脑机接口技术未来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的。目前我的专注力还在设备上，尽管我和您在说话，您看。他一直在工作，通过这样的训练，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可以锻炼我们的脑细胞
0: 啊，对，锻炼他这个中枢神经。
2: 齐聚上海老博会，前沿科技占光彩，赋能品质银发生活，拥抱自在幸福晚年。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
3: 听众朋友，在上海老博会上，各式各样的健康监测、康养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如今的健康装备，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其中，从五感体征监测、智能健康分析，到个性化健康建议、远程健康预警，智能技术让健康管理变得更精准、更省心。这些创新设备直面日常养生、慢病管理、术后康复等实际需要，用科技为健康保驾护航，也让长者们能够轻松开启智慧康养新生活。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贺超一起去了解都有哪些智能科技产品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4: 这一个呢，是我们一系列的慢病管理的一个系统。
1: 嗯，
4: 首先呢，是由我们的中医经络检测，它是通过老人的中医体质的辨识，它会有八大淤堵，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它通过手部和脚部的一个末梢神经的传感，然后能够检测出它不同的一个中医的体质。
1: 那它现在什么也都没带呀？
4: 对，它目前没带，但等一会儿就会给它信息先输入好，先入它的年龄和身高体重。
1: 嗯，
4: 啊，然后之后它就会把这个旁边的一个传感。接入他那个末梢神经，
1: 所以我理解的是，这就把中医的那个望闻问切全部变成数据化了。
4: 对，然后检测出来之后，它会形成一系列的一个慢病管理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方案。
1: 嗯，
4: 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手法或者是一个食疗，就是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个艾灸机器人，它是全自动的，就是。只要确定好穴位，我们用 iPad 设定好它在哪一个穴位需要理疗，或者哪一块穴位在经络检测的过程中它会看到有淤堵的穴位的话，我们就设定好之后就用艾灸进行一个热疗和红外远红外治疗。
1: 这个一次要是比如说我来检查加治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大概检测的话就5分钟啊，治疗一次艾灸的话，一个疗程是20分钟。
1: 所以他查的基本上是慢病，对吧？
4: 中医因为本来就是治胃病，
1: 啊，明白明白，
4: 就是一个慢病的管理，它不像西医，它马上能够立竿见影的，
1: 对，
4: 看到效果。但是它是一个每天都需要一个疗程去调理的，内部调理的一个从。
1: 所以这个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是懂就可以了吧？
4: 对，它不需要像我们有老中医啊。

0: 哪个更精准？
1: 这个就是要看老人他自己觉得，因为我们中医呢，这个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数据，就是反映一个体质。但是老人有时候呢，他有可能会更加相信老中医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说每个老人他的情况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会通过望闻问切嘛，通过问，然后来根据他不同的剂量会有不同的调整。
0: 所以你这两个数据是要结合的，对吧？
1: 对，
0: 就既有
1: 是结合，
0: 对，
1: 但是以前我们就传统的中医嘛，他有可能是因为水平比较参差，
0: 就不能量化，
1: 对，不能量化。那我们是先定性之后，然后定量的工作呢是由老中医根据他的经验去进行一个定量，包括根据老人的一个习惯、饮食结构，包括他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以前的一些既往病史，给他做一些不同程度的调理和删减，但大致是这个还是比较精准的。有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机器，然后让现在的一个诊断是更加便捷，也更加快捷，
0: 对，而且可以量化可见。
2: 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血糖的监测设备，我们的血糖仪可以同时测尿酸和血糖，这个是检查，
0: 对，
2: 检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有了第一个诊疗方案，这个是我们的悬磁式糖尿病治疗仪，针对二型糖尿病，因为整个一型糖尿病呢是先天的，其实没有好办法，二型糖尿病呢很多时候它还具备一个康复的机会，尤其是在得到这个糖尿病确诊的前五年，
3: 对，早发现早治疗，
2: 胰岛素细胞还有康复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恢复胰岛素细胞，
3: 这是
2: 第一个设备，
3: 对，
2: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对老糖友，
3: 对，
2: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得了很多年了，出门的时候呢还要带胰岛素，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带一支笔，这个是控温盒，把温度控到8到18度，
3: 明白了，它有些出来还得带个小保温盒，
2: 你看这里还可以放三个针头，
3: 啊，真是很用心的
2: 针头，
3: 对，
2: 然后这个呢可以放在办公室大一点，可以放三支笔，你摸一下这温度，
3: 冰冰的，
2: 对，8到18度，
3: 对，真是，
2: 所以这个就是针对大家在出门在外在办公室旅行，对吧，可以放这个，
3: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把这解读为科技的温度，
2: 对。
3: 这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它有什么作用？
4: 这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啊，我们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石墨烯，首先是它的材质会比普通的铝要更加的安全和稳定，第二个呢是因为刚好现在有人，它顶上面会生成一个红色的生命光波，那么这个红色的生命光波呢和我们人体生成的那个光波大体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皮下，
3: 就您告诉我躺进去出来以后有什么效果
4: 啊，它这个的话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它主要也是针对于我们颈腰不适，还有我们的肌肉疲惫，然后那个光波呢也是能够起到改善皮肤的一个效果，
3: 就是出来会特别的放松，
4: 放松，身体感觉会轻一些。
3: 那您把门关着，我躺里头会闷得慌吗？
4: 啊，它里面的话是会有那个排气，然后因为我们有负氧离子，然后打开一下稍微看一下，
3: 这有位叔叔正在体验呢，
4: 过程中会有一个体位的变化。
3: 叔叔，我能问你两句话，虽然打扰您了，但是确实是我看您躺这儿非常舒服，躺这里头什么感觉呀？
5: 它在震动，
3: 它在震动啊。您有放松的还是什么？有什么体验？这种感觉是？
5: 它震动了，我就觉得很放松，
3: 很放松啊。
5: 对。
3: 里头会觉得闷吗？
5: 不闷，
3: 不闷。
4: 在这上面这个屏幕这里，针对负氧离子和石墨烯都是能够进行调整的。就比如说，他觉得舱内的温度过高或者过低，我们都可以直接给他进行调节。
3: 那这个对使用的老人会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可以吗？还是必须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病的？
4: 就是官方这边不会说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的话还是会，如果说有重度的糖尿病或者是比较重一型的高血压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做。
3: 明白了，使用之前要咨询清楚。
6: 齐聚上海老博会，前沿科技占光彩，赋能品质银发生活，拥抱自在幸福晚年。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
7: 听众朋友，在本届上海老博会还有不少安全防护类的智能装备或者是 AI 平台也让很多人驻足感受。就拿智能气囊防护服来说吧，也管它叫防摔马甲，它就打破了传统防护用品的局限，凭借智能传感技术实时守护长者行动安全，无论是居家走动还是户外出行都能够有效地规避跌倒隐患。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贺超进行体验。
3: 这个就是我经常能看到的

0: 防摔马甲，
1: 对
0: 这个原理您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它可以保护我们？
1: 那我们防摔马甲核心工作原理是，我们在颈部和我们的后腰中间有两颗传感器，那么传感器它实时的在监测我们穿戴者身体姿态的数据，然后再到我们的 AR 的这个数据模型中去计算，然后当有穿戴者发现有跌倒风险的时候，那么气囊会快速的打开，同时还要具备能够跟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坐沙发、弯腰捡东西这样的一个日常动作去区分开，只有在它关键时候才保护，不需要它保护的时候要聪明的不要打开。
0: 所以那个数据一定是到某一个数据的极限，它会发现不安全，
1: 是
0: 就立刻出来了。
1: 是，
0: 它是没事，它这老往出弹，谁受得了啊？
1: 啊，它不会往老往出弹吧？
0: 所以我看您这个图示上就是，应该是屁股这儿会有一块，
1: 是
0: 脑袋上会有一块，
1: 是
0: 就彻底保护好。
1: 我们现在这一款马甲，它保护的区域是这些。那么我们保护区域主要是根据您可能发生跌倒的方向来保护。
0: 明白了。
1: 您往后跌倒，那么我们保护您的后脑、颈椎、后背加髋关节，往侧面肩胛骨。髋关节，
0: 您确定它没有危险对吧？
1: 确定没有危险。
0: 你怎么保证？给我一个信心吗？
1: 非常可以啊，因为这个马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保护了非常多的老人。
0: 明白了。
1: 对，是非常多年长的老人摔倒的时候已经有保护了。
0: 您来扣好吧，
1: 我来帮你扣。
0: 然后它这个穿着对个体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有需求就可以。
1: 是的。
0: 它会有弹不开的时候吗？
1: 我们目前没有遇到过。当然，在极端情况下，硬件产品我认为可能有这种概率。
0: 还有一个我想问的，就这个弹出来以后。
1: 对，
0: 我要再把它塞回去，好塞吗？
1: 可以，自己可以折叠回去。
0: 然后它这个可以反复使用多少次，就效果就会打
1: 气囊。我们建议是反复使用15次之后，它的泄气速度就会增快，所以我们建议就更换了。
0: 要换个气囊吗？
1: 对，气囊。然后气罐是每一次保护之后需要更换的，气罐是气罐，气囊是气囊。
0: 所以那我不是一次性投入，还得反复投入买呗？
1: 那您保护之后，它才需要去换气罐。
0: 没有，这和我们汽车的气囊一样。
1: 对，
0: 一蹴而就，也不是天天要换气囊。
1: 对，
0: 所以我现在自己摔是吗？
1: 对，您越放松越好。就是您假装自己确实我现在有点不舒服，我有点头晕，我摔了就 OK。
0: 真的是特别的突然，但是它准确的弹起来了，而且确实也是保护了我。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希望您永远都用不上它，但是有这么一件有颜值的马甲，在您需要保护的时候，真的可以助您一臂之力。科技真的太给力了。
2: 就在现场，一位参展观众在观看完防摔马甲测试之后，也向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因为自己的父亲曾经在马路上突发中风，随后直接就倒在了地上，但是自己和家人都没有发现，还是路人发现并且紧急送往医院救治。那如果他穿戴防摔马甲，人倒下去的时候，这气囊打开就会有比较大的声响，会很快的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也能够对及时抢救起到一定的效果。
3: 我其实怎么说哈，就是被那嘣的一下吓到了。但是刚才呢，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老人在三楼摔了，我在楼下是听不见的话，这个嘣一下可能它是一种提醒，它告诉我老人摔了，那个这是有帮助的。我是觉得像您刚才那样摔，其实你为什么滚下去的时候他没事呢？因为滚下去的时候其实它不危险的，它是很安全的一种状态。那猛的一下下去的时候，可能它就是有危险的时候它才爆，就是说不会穿着平时的时候就自己乱爆，这点是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实用性很重要，安全是第一的，但是它实用也很重要。不然的话，家里老人他没事抱也不行。我父亲中风，其实他在马路上掉的，他是在马路上就倒下去了，然后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失语了，我们都不知道。当时就是有一个人走过去的时候才看到他，马路才打了120送他去医院，蹦一下响，可能人家会看过来。那马路上那司机可能会，人家听到他会关注，那可能这是一个作用吧，我觉得。
2: 听众朋友，当日常的衣物遇上数字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在这一届的上海老博会上，有多款融合了智能技术的服饰类穿戴产品集中亮相。看似普通的外衣、马甲、护具，里面却搭载了传感芯片以及智能模块，把各种功能都融入到穿搭之中。穿衣不再只是为了保暖美观，更是全天候的贴身守护。我们继续来跟随主持人贺超开展探访吧。
0: 我看咱们写的这个是数字化智能穿戴，
4: 对，
0: 这些服装有什么特点？我看着和我穿的没什么区别啊。
4: 咱这个服装的话，这块有个硬件可以直接采集我们的这个心率，就是我们可能看平常的时候用手表是吧，用手表这块也有心率，大家可能觉得会不会重复，其实不是的， 我们这个话直接采集咱们这个心电信号，更加准确，而且在运动当中也不容易在手表上来回晃。
5: 就说，它的整个材质面料是没有什么特殊性的，
4: 对，它
5: 只是这个地方加了芯片，
4: 对，加了一个传感器，
5: 明白了，
4: 对。
5: 然后这个传感器所这个关注的点不一样，
4: 对，
5: 比如说您旁边这个关注的是心率，
4: 心电，这个心电，
5: 这个关注的是什么？
4: 心电，这个关注的就是我们在正常的人在运动在发力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锻炼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可以用它可以看出来我们姿势正确不正确，
5: 就肌肉的数据。
4: 对，
5: 这个关注的是
4: 我们的心率，
5: 明白了，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说这三件衣服的材质和我们平时穿的是一样的，
4: 对，
5: 但是我们对它呢进行了一点点改造，
4: 改造加工，对，
5: 哎，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智能穿戴的设备。那我想问您的是，这些东西装上去之后，它会影响我穿戴的感觉吗？
4: 它是稍微有点紧，但是不影响我们穿戴，我们正常可以活动的，
5: 对，
4: 没有。
5: 然后这些数据我在哪儿可以看到？
4: 我们的手机上，我们有手机 APP
5: 连在手机上面，
4: 都可以看到。
5: 那除了看到数据之外，它能给我提供什么指导？
4: 我们这边都会有一些健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心电，有我们的一些健康分析，我们的这些防颤、早搏这些心率上的次数，都会给我们用户呈现出来。
5: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4: 啊，
5: 我这衣服跑完步穿脏了
4: 啊，
5: 怎么洗？
4: 可以直接机洗，也可以水洗，
5: 都不会短路吗？
4: 不会短路，没问题。
5: 那这个东西要是坏了怎么办呢？
4: 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消耗品，其实它价格也不是高，主要是里面的这个。
5: 那你比如说我洗衣机里翻滚一次出来它就坏了呀？
4: 不会坏，这个不会坏的，
5: 我们试过，肯定不会坏。
4: 我们试了下，我们像我们这新电池，我们试了下，水洗50次是没有问题的。
5: 你看从这边三款呢，是因为芯片的不同，
4: 对，
5: 关注点不同，这些架上挂的衣服
4: 它
5: 有什么区别？
4: 这都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服装，比如说我们这边加热服，加热的。
5: 那这个加热东西呢是
4: 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用石墨烯。
5: 石墨烯的，这我就明白了，这是新材料。
4: 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USB 口，就是我们用充电宝插上就行了，因为耗电量比较大嘛，
5: 明白了，
4: 我们配有充电宝就好了。
5: 然后呢，这裤子呢？
4: 裤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后面也有一个插硬碟的地方。它在这个块的话，比如说
5: 这个也是石墨烯的吗？
4: 这个不是，早电银浆的，因为它是用这种神经肌肉电刺激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这个塑形，加速这个肌肉收缩运动，再能提高我们的运动效率。
5: 然后这小背心呢？
4: 小背心有的也是这一款的话，就是按摩肩颈的。
5: 这个电源在哪儿呢？
4: 我们需要插的话，需要插一个我们这个硬件插上去。插上去之后，它是通过这个来供电。来发生这种刺激，
5: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日常你不能穿，只能是静止状态的时候穿
4: 着，可以
5: 是吗？
4: 运动状态都没关系。
5: 你背后不是挂个东西吗？
4: 不会掉，
5: 不会掉的。
4: 对对对，
5: 大吗？
4: 不大，小的
5: 啊，
4: 都可以小的。像这款是在女性的这些胸部、乳房这一块的话，就是来按摩的，一些来预防这种乳腺结节，
5: 明白了，这种作用是把这种保健的功能也融合进去。
4: 对，
5: 明白了。
4: 好的，
5: 你看通过我们工作人员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戴设备啊，第一呢。做得越来越简单，
4: 对，
5: 第二呢，颜值越来越当打，
4: 对，
5: 它很漂亮。第三呢，越来越便捷。另外，它适用的场景越来越多元化，
4: 对。
5: 更重要的是，它没那么娇气，
4: 对。
5: 你要说一洗就洗坏了，
4: 对，
5: 花那么多钱买的，是吧？浪费了。恰恰是因为它可以清洗，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加的便捷了，
4: 对。
6: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齐聚上海老博会，前沿科技绽光彩，赋能品质银发生活，拥抱自在幸福晚年。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本届上海老博会共吸引了10万多人次参观，前来观展的市民、行业从业者络绎不绝。走进展馆，大家近距离地体验各类适老产品、前沿康养科技，不少老年朋友亲身试用交流感受，新奇的设备、贴心的设计、暖心的服务，让每一位参观者都收获满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现场观众最真实的参展体验和心声。
9: 这 这次这个博览会呢，主要是还是老百姓的人们的这个生活比较贴切，养老的这个方面、医疗方面，还有呢就是这个具体的生活的用处的方面，尤其是解决老年人的这个生活，比如说这个关节痛啊，它有各种设备啊，这个都是大家都是很需要的。办这样的展览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10: 我主要是了解老博会之后，我想来看一下，因为一个是父母年纪也大了，可能未来会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想先提前关注一下。今天也看到了现场有一些养老的机构啊，一些产品呢、啊、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未来的话多了解一下，可能万一他们有一些需求，这样的话也可以提前有这个方面的准备。我觉得以前可能了解那个养老的话，主要都是一些养老的机构，但是现在看了之后，我发现就是一些居家养老也挺好的，还是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陪诊啊，这些医疗方面的服务，包括卫生啊、保洁这些方面的一些服务，然后还有一些医疗器械可以植入到家庭中，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11: 有空了就过来参加了一下嘛，看了以后那个里面挺多的，各式各样的，吃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的。我今年也75岁了嘛，上来看看，因为我们现在都进了老年社会了，想看看哪一些可以有助于我们的，就主要是这样的。我买了一个假发，你看得到不啦？因为年纪大了嘛，经常要出去社交什么的，整天要烫头发，要白头发，很烦的。后来正好看到一个假发，我就是看了那个了。还有那个骨骼呢，我视力也不太好，我也看了那个外国机器人的，也看了一看。
12: 就是刚刚这款像摩托车一样的这款轮椅，我感觉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老年人嘛，到了年纪大，大家都觉得不能动了。但是我觉得到不能动的地步，还有这么一辆车能带着我像开摩托一样的出去，我感觉很拉风很酷，然后我还能享受去看风景，还能行动非常的便捷。我觉得这款产品在以后来说我特别的方便。
13: 我快50了，因为我是养老机构的，我们呢也每年其实都到老博会上来看看，第一个是看看现在的养老的发展嘛，不管是从一些场景的展示设备设施，还有一些养老理念。其实现在假如说作为一个子女的话，我也希望，或者是我也到快到50嘛，然后也希望就是有一些真正的智能化的东西能辅助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嘛，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便捷。感觉今年就是特别的啊，反正热闹，人也很多，就是说明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嘛。当然这个设备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几年我好像没有见到过。
14: 其实我来的目的主要是想来看一下那个外骨骼的产品，因为家里的老人他走路不怎么方便，然后他又想出去玩，那么有个外骨骼想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公园呐，可以去爬山，主要是想做看这个产品。我感觉到产品的选择很多，所以现在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因为几乎价位也好，功能也好，都差不多。我觉得未来的话，就我今天看的这个产品，我希望能够更加轻便一点，因为它重量还是有一点，就是我试戴过之后啊，我感觉如果老年人的话，他不一定很习惯这个重量，可能穿戴在身上的话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就可能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如果你是民用的话，还是希望他们产品开发能够更轻便，这样的话对老年人可以使用的起来的话就是更加舒适感。然后其他的产品的话我觉得都 OK， 有很多就是护理的产品啊，其实这些产品已经开发了很多年了，这些都已经很到位了。然后我现在发现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地方，就是说什么呢，就老年人的产品和中青年的产品其实它是有种交错的。现在老年人的产品里面你能看到也有很多 AI 的智能化的产品，其实是年轻人也在用的。其实父母的话，至少在上海这边，父母现在对于 AI 产品的接受度，还有对一些现在的电子产品的接受度和手机的使用，和子女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子女教过，子女购买过，那老年人的接受程度就会高很多。 如果子女是平时不给老年人购买这些产品，不去推荐的话，那他可能确实是不知道，因为老年人他平时接受讯息的渠道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产品其实

0: 其实社区啊也可以推荐一下，像现在不是有很多在居家养老的吗？行动不便的，像这种电动轮椅啊，还有包括这种外骨骼的产品，其实社区也可以推广一下，然后让这些人可以就近的可以穿戴试试。这种产品他一定要试过，他才会下决心我到底买还是不买，一定要穿戴一下试一下。像我母亲现在去超市购物的话，全部都是用手机结账，包括去医院他也是自己可以用手机挂号啊，手机结账，就是你只要教过他们他就能记住。其实现在 AI 产品对老年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有的时候有分辨不清真假，因为 AI 现在有很多视频做得太过于逼真了。我作为家属来说，我平时要做好一个防范工作，就是要告诉他哪些东西是 AI 做的，可能是假的。其实这个老博会的话，对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让他们可以集中起来体验，
1: 随便看看为老服务的产品都比较感兴趣。有电动的轮椅比较感兴趣，方便先进，自动化能力比较强，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可能会有需要，先预先来看一下。对养老的机构，养老的服务也还是有一定兴趣的，机器人这方面的活动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希望能够发展得快一点，能尽快地为老年人服务，希望服务的范围更加广一些，服务的能力更强一些。
2: 因为我身边的一些亲人也现在慢慢地在往银发的这个年龄去了嘛，所以我也比较关心银发经济然后养老这个赛道，所以我就来逛一逛，然后我也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在发展。首先因为我自己也是在给一些企业跟品牌做 AI 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会更加关注的是 AI 如何应用在养老的这个产业上面。然后我发现今年有非常多的品牌都推出了比方说一些 AI 的养老方面的一些服务，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都跟 AI 结合的很多。第二个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在更关注比方说一些文娱或者一些教育让就是银发族或者是老年的这个群体，他们的生活不仅仅只是在医疗方面，而是在他的衣食住行包括他的精神文化需求上都有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吧。刚刚我看到一个就是中医的那个指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可以分析你的一些脉象，然后给你提供一些定制化的一些饮食的方案，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就是想来找一些合作方，就是因为我们也比较多的银发族的一些 C 端的用户，那想来看一下有哪些品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合作的资源网络可以来一起来共创，过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养老的生活。它肯定不是到了非常年长的时候然后来就是说一些医疗的方面，那可能提前它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衣食住行，然后就是给他多一些比方说陪伴。那比方说我在上海工作，他们在浙江，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通过一些 AI 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些陪伴，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关心他们的一个健康方面的这个衣食住行，让他们可以更健康，提前的去布局他们一个比较幸福快乐的一个养老的生活。
3: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汇聚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通过场景化展示、高端论坛、行业沙龙、资源对接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地呈现了银发产业跨界融合、科技赋能、生态升级的全新态势，助力中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那最后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博览会承办方负责人马志文的介绍和分析。
5: 今年我们在整体这个展上进行了哪些创新的这个设计呢？
6: 首先在今年的展会的大会的服务上面，我们让它更加便民更加便捷，除了往年传统的这个轮椅推送服务之外，我们还增加了电动轮椅的租赁和外骨骼的一个租赁体验， 以及以前的市民很多如果身体上有障碍的话很难出行，今年我们配上了专门的扶祉出租车，让有需要的老人可以通过扶祉出租车无障碍的抵达现场。此外的话，我们在现场有大量的这个志愿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服务，比如往年有很多老人说展会太大了，我可能不知道其中的精华，那么今年我们也是跟互助时光会一起合作，有专门的志愿者去带老人逛展会，让老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展会当中他们比较关注的内容和展会的一些亮点都能够一网打尽。
5: 那我们在这个整个布展的这个设计上呢，这个在区分一些展区哈，我们又做了哪些设计和创新？
6: 因为我们的展会现在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专业和非专业的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专业养老设备设施这些机构需要采购的东西，我们是统一放在我们的 W5 号馆到 W3 号馆。那么在每个馆内我们又划分了比如说智慧养老专区、康复辅具专区等等这样的一个区块，让企业能够相对的集中。那么当中我们也会装一些像国家展团这样一些以地区作为代表性的一些特色。在 W12 号馆我们打造的叫银发生活节，主要倡导的是老年人银发消费的一些需求，让他在当中能够可售可感。比如说像原来很多老人说来逛养老展，可能专业的设备设施一定要等到第三天他才能够来扫尾货，但是我们现在把可以家用的消费的产品也在我们的 W12 号馆当中去做了一个展陈，那么老人如果感兴趣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体验和购买了，跟我们的专业观众他有一个区分度，也就是说老人可以主力逛一二号馆，那么专业的机构买家可以逛3到5号馆。
5: 也有做这么一个区分哈。我们感觉今年我们管理很多这个展示展品它那个互动性也很强，来这儿不仅能看养老的发展的趋势，也能直接就玩起来哈。
6: 是的，
5: 这个今年是怎么来考虑和设计这些内容的？
6: 因为我们原来发现很多观众呢可能比较含蓄，他觉得这些比如说展商的样品啊或者高科技的设备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那么我们为了破冰就希望展商在搭建上能够更加的就是活泼一点，增加互动体验的环节，所以在前期我们招商招展和搭建策划的环节就会给展商一些建议，希望他们做更多的这个互动体验和视频结合产品的动态展示。同时呢我们主办方也是大力的去搭建这样的一些场景给到展商提供服务，比如说我们有轮椅驾校，方便我们现场想体验轮椅车或者行动辅具的展商把产品带过来，把他的客户带过来，让大家可以在现场去走走看看。那么还有一块是我们的外骨骼的这个测评区，我们把外骨骼产品罗列到这个展区当中，因为他们自己的展台可能到处分散嘛，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展品每家拿一个过来放在我们的这个体验道旁边，那么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一个一个穿过来比较一下到底哪一款更适合自己。像这样的场景搭建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就敢去体验，而不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放在玻璃柜里的比较冰冷的东西，他只能看看参数啊，看看价格啊之类的。那么在这样的场景下大家就会觉得，哎，真正的好功能他能够品到了，不像原来真的是只敢看一看。
5: 而且我看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条乐龄街，
6: 是的，
5: 非常非常热闹。
6: 对，
5: 叔叔阿姨在这个街里能玩能乐，然后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6: 是的是的，因为原来我们的展会叫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它更聚焦的可能是我们一些刚需群体的需求，但是随着银发经济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低龄的活力的老人他还在备老阶段，他依然有对生活非常多的这个美好的向往，包括像老年的娱乐体育和教育各方面他们都希望有所尝试，那么我们就搭建了这个乐龄街老友路这样的一个场景来匹配他们的对文娱的一个需求，对美的一个需求。比如在现场我们的这个化妆室应该说是非常受到我们阿姨们的追捧，一直在那边体验跟老师学各种各样的美妆技能，让自己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的昭华了吧，但是依然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个美感。还有像我们的乐器，很多长辈可能年轻的时候忙于家庭工作没有时间去学，那么现在我们的乐器已经智能到可以零针上手，没有任何基础也能马上学会，让长者能够圆年轻时的梦想，同时也让他在老了以后依然可以有一技之长有所展示。
5: 还有哪些亮点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些创新和突破？
6: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创新是我们展会的原来的科技产品其实很多是用于专业机构，比如我们最早的外骨骼机器人它是用在康复机构或者养老机构里面给老人去进行一个康复训练的，它是不适合民用的，老百姓也很难去购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馆内有很多民用级的外骨骼，一方面它的这个质量就是没有那么重，穿戴很轻便，其次操作也简洁， 价格也是老百姓可以承受的，特别是上海现在还有国补嘛，我们很多老人可以直接看中了就购买。那么在科技向善这一块，它已经从专业领域，我觉得已经覆盖到了我们的民用领域。同时像很多新科技，它也考虑到了老年人的这个需求，做了一些更加有趣的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我们现场有脑机接口抓娃娃、脑机接口开赛车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老人可以有一个触点去接触到这些科技，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它不再是一个电视上的名词，也不再是一个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成为老人可触可感可达的这样的一项技术，去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一同感受到了2026上海老博会现场传递出来的科技进步的力度和温度，也见证了琳琅满目的适老产品。从智能穿戴到康复辅具，从安全防护到健康管理，创新科技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化作触手可及的陪伴。科技向善，温暖银发，这些用心设计的产品不仅刷新了我们对于康养生活的认知，更让养老稳步迈向享老。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智慧成果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段晚年时光都能够从容安心，多姿多彩。那这一次呢，我们老年之声也与电视端夕阳红栏目密切协同，联合对上海老博会进行了报道。那这几天我们报道团队已经通过央视频、老年之声、夕阳红等账号推出了相关的竖屏短视频，近期呢还将在 CCTV12 社会与法频道夕阳红栏目带您全方位的探馆逛展，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通过多平台推送的报道。那以上就是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的全部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出身于相声世家的侯耀文对相声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表演生动幽默，个性鲜明，塑造人物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在表演上有较高的造诣。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安排的是由侯耀文、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
1: 我们俩往这一站，比他们俩都漂亮。
2: 别跟人较劲，
1: 不是较劲，实事求是
2: 啊
1: 啊！多好，今天这机会
2: 啊，
1: 大伙儿全到了，
2: 都来了。
1: 哎，
2: 嗯，
1: 德云社十年店庆、嗯，
2: 对，不是店庆，我没干买卖，知道吗？
1: 店庆大酬宾
2: 没有，没有
1: 啊，
2: 没有十年大庆，建设大庆，
1: 社庆，
2: 对，这么说行
1: 是吧？
2: 哎，
1: 十年社庆，
2: 嗯，
1: 不容易。
2: 是
1: 十年走过来，
2: 哎
1: 啊，
2: 您了解。
1: 说实在的，
2: 嗯，
1: 前八年半你们还不是这模样呢，
2: 九年半都不是这模样，
1: 是不是啊？
2: 对，
1: 那会儿我一看，我上德云社，我一看，
2: 嗯，
1: 哎呀，郭德纲这几个徒弟呀、啊，
2: 嗯，
1: 脸都是金色的，
2: 你都这色，
1: 天天吃窝头啊，
2: 跟窝头一色啊？
1: 啊，你以为啊，嗯、很艰苦啊。
2: 那是
1: 哎，后来有很多朋友，
2: 嗯
1: 啊，支持他们，
2: 对
1: 啊，看完节目以后、
2: 嗯、
1: 给了充分的肯定，
2: 嗯、
1: 到现在啊，您看，您看，您看这啊，多好，现在这颜色啊，
2: 不是金色，
1: 不是金色的，
2: 嗯
1: 啊，反而满面红光，
2: 哎，这好了吗？
1: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2: 啊，
1: 人只要干成了事儿，
2: 嗯，
1: 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具备，
2: 哪两个条件？
1: 一个是得有头脑。
2: 脑子得好，
1: 对，脑子得好
2: 啊，
1: 就是别人不敢想的，
2: 嗯
1: 啊，别人想不到的，
2: 嗯，
1: 我想到了，
2: 超前，
1: 哎，
2: 嗯，
1: 再有一个肯出力，得实干，
2: 这对，
1: 别人干不了的，
2: 嗯、
1: 别人干不成的、嗯，我干成了，
2: 哎，得干，
1: 这就叫成绩，嗯、
2: 没错
1: 啊、
2: 嗯。
1: 为什么说你们德云社的人啊能有今天这个结果？
2: 嗯，
1: 起码来讲这两条是具备的，
2: 这是您肯定我们
1: 啊，特别是。这个傅宽的徒弟
2: 是
1: 啊，我大侄子
2: 哎是
1: 啊，我侄子多好，你看，嗯，
2: 这老家老动手，你
1: 大瓷娃娃似的。